0: 开土沃野，有广袤森林，我们还有分明的四季。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需要用智慧、勇敢、用奋斗、汗水来点化成我们山江村的金山银山。党支部的第一步探索聚焦在村里那片大家司空见惯的黑林子上。2021年春，党支部书记祝建国带着支委赵胜军、林纪元和我钻进林子探查。赵胜军指着林下厚厚的腐殖层说，这地儿雨水好时长出的榛蘑、猴头菇，城里人可稀罕了。如何把这些沉睡价值唤醒？2021年夏天，祝书记带头，党员们顶着酷暑，清理了林间枯枝倒木，开辟出第一条简易观光步道。老党员郑保安腰椎不好，硬是咬牙全程坚持，咱得先干出个样子。没有成熟项目，学。祝书记和几名支委自费前往临近市县考察学习，回来后连续几个晚上开诸葛亮会，最终形成了临海探秘生态体验园的雏形。在党员示范户的带领下，6户村民在林下试种榛蘑和芍药，养殖6大鸡。我和技术员一起在网上积极宣传。到2022年秋，生态园游客突破5000人，首批林下榛蘑和芍药喜获丰收，生态鸡供不应求，参与的村民尝到了甜头，昔日的黑林子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银行。去年带动参与农户户均增收超6000元，出尝成功。可东北的夏季实在短暂，寒冬漫长，曾是最需费神消磨的时光。
1: 喂喂，村两委，还有那个村民代表来村部，咱们来研究点事儿。
2: 咱们那个夏季旅游啊，已经搞得不错，挺好的。咱们看看能不能冬季前一前前5个月，能不能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呢？把冬季旅游呢也搞起来。
3: 咱们知道呢，有个东北有个县就在那村。
0: 这次党支部会议开始谋划，如何把冷资源变成热财富。党员群众座谈会上，大家聊起包冬的生活。热炕头唠嗑，蒸粘豆包，炖大锅菜。妇联主席沈冬梅说，这不就是咱最地道的东北年味儿。党支部决定要打造沉浸式有温度的东北山江年体验。由党支部牵头整合资源，精心策划，以山江村为中心，把周边的冬季游玩都纳入冰雪游线路，确定了雪韵山江回家过年主题。党员带头组织，沈冬梅拉起大秧歌队，赵胜军负责现场制作糖葫芦。活动期间，党员们是绝对主力。零下20-30度，大家扫雪清路，烧热炕头，挂灯笼，贴窗花。当第一批游客在冰面上滑冰吸雪，发出欢笑，围着篝火扭着大秧歌，啃着冰糖葫芦，露出满足赞叹，这才叫过年时，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2: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南方他们研雪搞得不错，搞得挺好。你看咱们三江村那个什么东西也不差，卫生啊环境啥也不差的，能不能把南方的那个孩子们引到咱们村里来？
0: 祝书记这个大胆的想法引发了热议，也面临巨大质疑。地域差异，经验空白，谁会来？路是闯出来的，从来没出过远门的书记祝建国带队，我和2名年轻党员参加，组成南下取经团。在贵州，我们白天考察研学基地，晚上挤在旅馆里，常常讨论到深夜。祝书记鼓励我们说，为了证明咱这乡土也能成大课堂， 这趟必须成。我们特色鲜明的方案最终打动了贵州一家近万人的专业教育机构，决定将研学基地设立在我们山江村。2024年寒假，50多位贵州游客跨越千里赴约，我们村组队到机场接机，带着来自贵州的折耳根们一路欢歌笑语返回村庄。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铁锅炖晚宴，体验着吃杀猪菜的东北式豪迈。雪地里第一次见到厚雪的南方小土豆，尽情撒欢，兴奋不已。山江村这个边境小村第一次迎来了跨越南北的研学团队。

0: 和俺们老师是转山同志，带领的是八位村民转山登山队。
1: 生态园步入正轨，四季有课，山江课堂研学项目成功起步，成为稳定新财源。眼下村民袁成国的成国杀猪菜农家院成了招牌，苏志杰的雪乡小院民宿线上预订火爆，村里的笨鸡蛋、野生菌菇等年网销额达50000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3年前的约20000元增长到去年的30000元。我村发展乡村旅游，成功吸引国内知名旅游公司前来落户，把我们山江作为旅游线路，通过专业化运营带动客流量增长，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环境美，人心齐，我是山江人的自豪感洋溢在脸上。山江村获评省级文明村和全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党组织，入选全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精品村名录。这场发生在山江村的蝶变，是两山理念指引乡村生态建设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它让我们看到每一寸乡土都蕴含着无限潜力，等待着被挖掘与释放。党中央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村党支部只要坚定信念，跟随党的指引，带领群众拼搏努力，一定能够拨开云雾，点得青山变金山。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一名包村干部，参与和见证的不只是一个山江村的蝶变，更是前无古人的乡村振兴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徐徐展开。未来，让我们以青春之我，期待更多的两山实践之花在广袤乡村绚丽绽放，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周百龙，大庆油田井下作业分公司修井一大队修井107队的党支部书记。对于油田，人们都知道打井的钻井人，那么修井队是干什么的？简单说，井闹小毛病了我们维修，井有疑难杂症了我们攻关，井喷失控了我们抢险。可以说我们既是绣花姑娘，也是钢铁硬汉，闯过火山口，立过生死状。在我们队，人人心中有块责任田，没有界碑，没有围栏，却每一寸都刻着党员的承诺。危险在哪儿，祖国的需要在哪儿，党员责任田就耕到哪儿。今天我想为你讲一讲我们修井人的故事。善攻坚，专修别人修不了的井，把生病的刘井修好，让他好好的为祖国加油，是我们修井人一致的目标。这些年，党员攻关小组带领着大家既治油井的小毛病，也搞科研攻关，专修别人修不了的井。去年我们队就接了一个大活，大庆油田首次尝试大尺寸表层套管取核道施工，这在修井界被称为禁区。107队党员攻关小组主动认领这块技术攻关责任田，连续奋战26天。党员们说，当年铁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现在我们有技术有团队，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咱的责任田就是要在别人没走过的地方踩出一条路，这次任务在油田修井领域从未有过先例，取出口径套管真的很难，但军令状立下了，全队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干成它。舰队43年来，我们始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先后攻关应用了12大类工艺技术，在大庆油田创出了侧钻井技术、电泵井打捞、水平井大修、气井施工、套损区块综合治理等5个第一。队史室里鲜红的奖状、鲜艳的党旗，激励我们不仅要多修井、修好井，更要高效修井、精益修井。作为修井107队的党支部书记，我带着党员干部拿出铁人王进喜十字搬山的劲头，比对着施工方案，讨论不同层位的险峻情况，反复模拟试验。队里技术员们请求分公司大队的专家技术支持，24小时在线交流。那26天，全队都在跟时间赛跑，吃透海量历史数据，摸清套管举套的钢和木。在关键工序环节，党员干部24小时盯井，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方案措施，相继研制出一系列的工具，解决了10余项技术难题，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硬仗。任务完成了，大家终于松了口气。特别开心的是，以后再有兄弟单位遇到这种类型的井，我们这次在责任田里种下的技术庄稼能给他们打个样。我们队里的年轻人还让修井管理也实现了数字化，施工效率、经济效益提升了，劳动强度降低了，闯出了一条高质量高效率的修井路，开启了油田修井行业成长的第二曲线。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更好了，大家幸福感满满，干工作的劲头更足了。我们修井107队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大庆油田唯一一支井喷失控专业化抢险队伍，如果发生油井起火、井喷等紧急情况，我们就要像消防员那样冲到现场抢险救急。每次有应急抢险任务时，党员永远第一个报名、第一个入场、第一个挺进核心险区。可以说修井107队的抢险史
就是一部党员冲锋史。2010年冬天的方4029抢险，是我们经历过最凶险的战斗。现场井口漏气起火，30米高的火舌卷着油气呼啸，方圆几十米的地面都跟着震颤。当时明火虽然被扑灭了，井口仍肆意地向空中喷着油气，发出刺耳的爆鸣声。在积满油气混合物的井场，稍微不注意，一个火星就能引发复燃，还可能引爆周边3个满载的储油罐，后果难以想象。险情就是命令，队里8名党员干部组成抢险队，顶着漫天油气闯进了火山口。巨大的声响和高压的油气流遮住了所有声音，一切操作全靠双手摸索着前行。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原定方案行不通，立即执行二套方案。紧张、饥饿、劳累，有些队员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一声令下，其余抢险队员果断补位，冲进井场，抢装警控装置。经过6个多小时的殊死较量，最终僵尸控近40个小时的方402井成功制服。107队第6任队长蒋德山那顶像狮子头一样的铁帽子，就是这次抢险时留下的。为啥叫铁帽子呢？因为抢险当天气温接近-30摄氏度，凝汽油混着消防水，把他的安全帽冻成了硬邦邦的钢盔。后来这顶帽子的照片进了我们修井107队的队史室。在这里还有一张醒目的生死状，那是老队长赵传利带队在32井前签下的决心书。老队长们的英勇无畏激励着全队，年轻党员在拼劲上毫不逊色。有一次处理一口套管串气井，青年党员朱强主动请战，我是党员，让我上。那口井的井口严重腐蚀，他独自承担了井口破拆任务，仅用半天时间便成功化解了风险。任务完成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书记，我没给党员丢脸吧？这句朴素的话正是修井107队党员的共同信念。党徽不是装饰，是用生命守护的尊严。在老党员的影响下，我们的青年员工自发组建青年突击队，屡次参与高危井应急处置任务，成功捧回了共青团黑龙江省委颁发的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奖牌。把红旗一直扛下去，是习近平总书记2009年视察油田时对基层提出的殷殷嘱托，这句话也是激励我们奋进的不竭动力。现在修井107队在册的抢险队员个个都能上战场，所有党员更是人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修井工，又是党旗的扛旗手，时刻保持临战状态，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险关头扛得住、应急抢险打得赢的钢铁诺言。修井107队为什么敢抢险、敢冲锋、勇攻关？这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队史室里，那里有我们的传家宝。现在队里年轻人多，90后占了一半。凡是新员工入队，都先到队史室听退休党支部书记黄志虎、张鼎柱讲队史、讲传统、讲抢险故事。每次党课必带他们看一看老队长的铁帽子和抢险视频里冰与火的瞬间，每次学习必讲大情精神、铁人精神，必讲黑龙江省向上向善好青年、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激励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激发他们的无限斗志。我
我们创办了警场业余党校，把党课搬到正在施工的警场，微党课利用施工间隙在钻台旁讲十分钟党史，刑警课对着沂南井讲技术攻关中的党员故事，实践课让新党员在抢险演练中亲自动手操作。员工都说，在警场听党课，让我们明白党的理想不是空话，而是前辈用汗水和热血焊在套管上的承诺。在修警107队，导师带徒不是简单的技术传承，而是一场庄严的党性接力。每个新员工报到都会分配一名党员导师，除了教技术，还要带思想、带作风。技术不过硬，伤的是自己；思想不过硬，砸的是党旗。师父的话深深烙印在年轻人的心间，新入队的青年纷纷写了入党申请书。我想成为像你们那样的人。这些年，我们靠什么取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集团公司基层党建版面红旗这样的荣誉？靠的就是党员必须冲在前的铁规矩，靠的是把警场变成练兵场，每名党员把责任田耕成示范田的典范作用。我们的党支部不仅是战斗堡垒，更是队员温暖的家。队员家里有困难，党员第一个上门；年轻人思想有波动，支委主动谈心。我们最骄傲的不是队伍拿了多少奖牌，而是看见年轻人递交的入党申请书越来越多，党员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看见咱们的警架始终跟着党旗走，咱们的脚步始终朝着党指引的方向迈。从1982年建队至今，修警107队累计修警1599口，恢复产油54.3万吨，恢复注水1408.8万方，创造产值3.35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党旗下的热血接力精神传承。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的修警队就会奔向那里，党员的担当就会扎根到那里。因为咱是修警铁军，更是党的钢铁战士。

0: 2016年，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贺龙元帅次女贺晓明亲自将一条崭新的军备送到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兴隆村姚喜燕、李汝霖夫妇手上，一段尘封80余年的往事逐渐浮出水面。故事缘起多年前，时任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孙斌涛接到的一个电话。
1: 何晓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要完成他父亲那个心愿。他说当时过终点大雪山的时候，有个老乡送了个他父亲半床棉被，就他父亲专门给他交代过一定要还这个钱，让我帮他们他了解寻找一下。那当时我也是所有健在呢能够讲这段历史呢，我都做了一个调查表格，然后最后面符合条件呢就是姚家了。然后我就到姚家去了以后，恰恰他们也是讲出来这种一个事情。
0: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26军团。经过近半年的攻坚克难，突破国民党130个团的围追堵截，到达大理贺庆。而当年姚喜燕的爷爷姚喜勋，是一名常年行走于滇藏茶马古道的马锅头，赶着马帮去贺庆采购，正好和26军团不期而遇。
1: 我在出城门的过程当中，就被红军的这个哨兵短住了嘛，就是因为是要接训是白粗讲的是白粗话，那么红军战士也听不懂，交流这个就出现问题。就正在征草的过程当中，就贺龙就骑着马就路过。
0: 令姚吉勋意想不到的是，贺龙将军竟然懂白族语言。相关资料显示，贺龙故乡湖南桑植也是白族聚居地区，贺龙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都是白族。
1: 贺龙就用白族话就老表那就打招呼了嘛。我姚吉勋就哎一下子是你们红军长官这个会讲我们白族话噶，很激动了嘛。我就跟这个贺龙就是讲了嘛，我们是终点新疆人，来这边进一点物资，现在准备回家。而且贺龙就很高兴啊。
0: 同样的语言，红军首长的平易近人一下子就让姚喜勋对这支队伍产生了好感，加之正好和自己同路，姚喜勋欣然应允，一路为贺龙担任向导翻译。由于蒋介石集团误判红军将会从丽江和永胜之间的子里桥过境沙江，所以一路下来，26军团几乎没遇上任何有效的抵抗。4月25日，2军团前锋40师12团抵达石鼓时，当地国民党政府官绅和保丁都已逃匿，而红军渡江所需的船只也被悉数沉没隐藏，沿江两岸群众也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大多都逃往山上躲避红军。
2: 就是国匪来了，你们要赶快逃跑，我们全村的老少们全部逃往这个山上这个大沟沟里面。
0: 面对滔滔的江水，红四师十二团官兵马不停蹄，边自制木筏边沿江搜寻船只。不久，第一批红军战士便利用自制的木筏从石鼓海洛塘开始渡江。当年10岁的李荣春和藏匿于丛林之中的村民亲眼目睹了红军渡江的情景。
2: 我给我几小家的一个特性，他们可能不熟悉，跑这些都是示范的，这边滑的话转这边，这边滑的话这边转这边吧。有时候就水涌的地方吧，就出江去了。我们桥接翻了几船。
0: 当看到渡江进入村庄的红军队伍，并未像传言中那样烧杀抢掠，村民决定放手一试，派出两位老人回村查看。
2: 老人家上来以后告诉我们，好人一圈，老老小小的从山上就回来了。
0: 当看到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与人为善、淳朴的巴洛村民也向这支队伍敞开了胸怀，
2: 老百姓跟他们粮食说，跟他们粮食他们看给钱，那跟他们啥子东西不回来，他们都是看钱的。我记得最深刻的李显荣一个老人家，他抱起一个大布进来送给他们，然后把那个红军人拿出了一件最好的丝绸那个马蹄袖，这是好好的一件送给这个老板。
0: 因海洛塘、巴洛渡口地处长江第一湾，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不适合大军渡江。在村民的建议和帮助下，将红军自制的木筏拉到上游不远处的木瓜寨撒苏壁渡口，加之随后找到的一条木船，红十二团当天便全部渡过金沙江，并连夜向上游搜索。4月26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全部到达石鼓，指挥部急令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向上游进发，配合已渡过金沙江的红十二团夹江而上，寻找渡口和船只。当蒋介石收到二六军团在石鼓渡江的消息时，才如梦惊醒，急令孙渡纵队三个旅团寻红军踪迹向丽江追击。原打算向贺庆绕截红军的刘政府旅也从邓川掉头向北赶赴石鼓，湘军力决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同时还派出飞机沿江轰炸，妄图迟滞红军渡江，但无奈金沙江峡谷地带山高谷深，敌机无法低空俯冲，投弹不准，未能对红军形成较大阻碍。红十二团一路搜索，顺利推进到金江新龙村。
3: 我那阿祖十三岁，他说红军不会为难我一个残疾人，你们呢年轻人，你们要多多善和。就我那个爷爷就什么就躲在这个山上，我就进入我的家了。当年红军的一个这个团部设在这点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我的这个阿祖就在那边出来迎接红军。这点是过去我家这点是十天晚都比，我就在这点。当时红军来的时候，我家一条水牛在那个地方放塔以后再吃个豌豆，豌豆以后红军跑出来两三个战士，把我家这条水牛又拉拢以后又拴回去到家门前。这些动作呢，
0: 看法。于是，一家人便倾尽全力帮助红军烧水做饭、采办给养。短短一天时间，红军便和史善修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天，红十二团官兵离开时，不单对史善修一家提供食宿给养，支付了丰厚的酬金，还赠送了一盏马灯给史善修留作纪念。这盏马灯便被史家称作红军灯，代代相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执行，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等谣言不攻自破，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红军是好人，红军是菩萨兵。松坪子村马关友家境贫寒，他和同村陈双友、赵西民等几个亲友靠租赁把总何西皇家的渡口和船只摆渡营生。 当得知红军是穷苦百姓的队伍，便主动拉出藏匿的船只为红军摆渡。
4: 花了两天过后，就这日过他们划不起，我和杨金元还有赵西敏、陈双义看见帮我们划，他们几个划三天三夜。
5: 爷爷是划船了，我呀奶奶如果就是整天熬稀饭了，熬稀饭就是端给他们吃，吃掉以后就是吃掉一些又走一些，吃掉一些又走一些了嘛。
6: 用钱来划过河是手全部起泡，划不起啊。划不起是红军那些不怕，老白我们可以帮你划呀。
0: 红军官兵的热情友善给松坪子渡口的几位船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现在是关公也接好几包人，东莞我踢球拍还要高。

0: 淘汰。
1: 渡江完成后，皇军给了船工一笔丰厚的酬金。
2: 工资给了80块大洋，我爷爷也去租房子。到现在我们住的这样子，这个房子是我们队第一所瓦房。
1: 在萨苏比、松平子等渡口开始大规模渡江时，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推进，抢占格子、慈科渡口，顺利到达巨店，并迅速控制了鱼化达渡口。与此同时，红四师十二团也顺利推进到了上江。而此时的上江，伪议长龚杰明已经将自家的大船藏匿，带领官绅保丁逃窜至深山躲避。红军便在上江市望格兰一带寻找船只和船工。
3: 造船工的红军的部队的话，枪不一钻进来，第一反应我爷爷是就是吓一跳嘛，但那些部队还是相当客气，就跟他说老乡不要怕。
1: 周全一家是当时上江市望村的佃户，长期从事打鱼营生，十分熟悉上江一带的渡口水势。
3: 我爷爷也晓得地方势力，把这个船藏在什么位置啊。
1: 这样，周全便叫上父亲周红、堂兄周国志和岳父刘神宝一同起出藏匿的大船。
4: 第一船就从这边到这里，那说出来，第一船就在这边划，红军的就在这对面。
5: 在柳林的回报上，若连柳少爷、陶土大爷，也全部扑在若柳林的扑爷。过来一船以后，又转回去的时候，喊的又转跑这一船。
2: 这领头来了，我们阿叔都说：“老板，你们这船能站多少人？我们一般老百姓可以站80，你们只能站50，为哪样？你们是全副武装了吗？中了吗？这对人。”
1: 皇军官兵和物资都在有条不紊地渡过金沙江。而大量的军马该如何渡江，却成为了一道难题。起初，战士们尝试着将数匹骡马首尾相连，由船上的战士牵着囚渡过江。
5: 顺船拖一来那种，有个悬塘不然，那悬塘的水一回，那些骡子的马都卷下去游。
2: 一匹那轮头，那拴着一匹尾巴了，你。我年纪个一扭不是扭死，人我也父亲说不能念不能算，炉子吞掉就念，对，我不清楚。我今年说那是他扶上岸了。
1: 在大唐石乡村渡口，红五师十五团便在牵马求渡时不幸发生了意外。正当满载红军战士的木船行至中流时，所牵的马匹突然受惊挣扎，由于船只太过破旧，便失去平衡沉入江中。不懂水性的战士便被汹涌的江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击。石乡村下游约3公里的车轴寒石里，村民彭凤柱听到呼叫声，便马上叫上儿子彭奇、彭连，划着自家的小木船，全力搭救落水的红军战士。
6: 老子也冲下来，然后又现在不救了吧？那他们就赶快跑一边去，看见人冲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帮忙救人。
1: 彭家父子三人奋不顾身救起10余名红军战士。回到岸上时，有几位战士因被灌入太多江水已经昏厥。熟识水性的父子三人便立刻用土筏子抢救已经昏迷的战士。
6: 头朝下这种倒空，就提议和就倒空追出来以后，人就清醒了。
1: 在两岸军民共同努力下，共救起20余位落水的红军战士，其余20余人光荣牺牲。船工周长寿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绵长的幸福。社保蓝是正午晴空的湛蓝，纯粹而明朗，铺展在城市的街巷，写字楼里敲击键盘的指尖，工地脚手架上攀爬的身影，皆被这抹蓝色温柔笼罩，是失业保险的托底，工伤保险的守护，养老保险的积累，让奔波者的行囊里添了安心的慰藉，让奋斗者的征程中多了坚实的后盾。社保蓝是黄昏河畔的靛蓝，趁着晚霞余晖漫过银发苍苍的肩头，长椅上相伴的老人细数岁月年轮，目光所及处，这抹蓝色化作贴心的陪伴，是养老保险的守护，如儿女远行前秘密缝进的牵挂，像寒夜里默默燃起的炉火，温暖每一段迟暮时光。这抹蓝色终被时光酿成隽永诗行，流淌在新生儿的啼哭里，与生命以最初的保障沉淀在奋斗的足迹里，与青年以逐梦的底气萦绕在老者安详的笑容里，与岁月以从容的姿态，它从不是转瞬即逝的风景，而是镌刻在民生画卷里的永恒底色，是穿越风雨的保护伞，是抵御寒霜的温暖铠甲。如果说自然之蓝属于天空与海洋，浩瀚而遥远，那么社保之蓝则属于人间烟火，是生命的交响，是文明的共生，象征承诺、责任与恒久的希望。它在晨曦中苏醒，在暮色中沉淀，悄然织就一张守护之网，在无数个日升月落里护佑每一个平凡的生命。社保蓝是人世间最温柔的铠甲，是岁月里最绵长的守护，诠释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初心使命，更在使命践行中沉淀为浸润人心的精神力量。我们将以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为宗旨，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保服务体系，努力绘就全民社保、智慧社保、暖心社保、安全社保的美好蓝图。

0: 郭汉中，三星堆博物馆的一位文物修复师，16岁入行，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将近40年了。他用一双巧手复活了6000多件曾经残破的国宝重器，让今人得以穿越时空，从鲜活的古代器物上一窥延续数千年的华夏文明。
1: 整个文物修复啊，就像那个文物医生一样，因为它每件文物它有不同的病害，比如说它的变形啊、缺失啊等等方面，我们就要通过就是应力的改变来调整文物的那种形态。那缺失的部分就通过那种雕刻雕塑的手法去还原它。
0: 1986年，三星堆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考古人员发现坑内器物

0: 明显经过有意的砸毁和焚烧，在经过3000余年时间的捶打，破损越发严重。为其庄严的神像，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这些展品曾经就这样层层叠叠地埋藏在这些坑里。当时的修复工作只有杨小悟一人，急需文物修复相关人才。郭汉忠是土生土长的三星堆镇人，鸭子河边长大。在杨小屋的记忆里，那时的郭汉忠机灵、聪明、勤奋，上手又快。经过观察了解，杨小屋看中了郭汉忠，并正式认下了这个徒弟。
1: 84年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叫文物管理委员会，来了几位老师，他们当时就住在我们家里。因为当时我毕业以后没有什么事干，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就是做做零工嘛，就是开始就是修这些，就是即使坑没有出土之前，没有被发现之前，就是从事这些地层的那些陶器修复，然后做不做不就是参与到就是这个整个后面的就是祭祀坑的挖掘整理修复，一直就是从84年干到现在。最初自己也不知道是这一生做什么，只是通过长期的那种工作环境和这种师傅的带领和自己的对整个器物的认识和整个工作的了解，才逐步逐步地形成了就是几十年的文物修复的经历。在这一路修了很多文物，真正在记忆深的还是我们2号坑出土的那个1号神树。
0: 通高3.96米的1号青铜神树，是已知全世界同一历史时期最大的青铜单件器物。关于神树的崇拜，世界各地的古典神话传说和出土文物中都有表现，但它们都是以神话或壁画形式来表现的。只有三星堆出土了实物。1986年，青铜神树从2号坑出土时，被砸得很碎，又常年被土层夯实，变形尤为严重，树干断成3节，树枝断成18节，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多得难以计数。最棘手的是这些文物没人见过，也没有任何资料和线索，要把文物恢复成几千年前的原貌，还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专家们经过长时间论证，直到1989年才决定着手修复。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神树，我们称之为1号神树，应该就是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因为当时出土的这个文物，它有200多块那个就是管状物的东西，我们就是通过那个断叉口的拼接，然后去通过拼对，然后组装，通过专家认证以后来修复复原。
0: 当时20多岁的郭汉忠，一点点把碎片拼接对位。日复一日的拼接摸索，郭汉忠眼前渐渐浮现出一棵神树的形象。
1: 在整个修复的过程，我们是通过那种内部结构去作为支撑，来让神树重现给现在的原样，因为尽量的表面上还原它就是真实的东西，所有的内加固也就是起到支撑和内部的那种受力的条件，让它支撑的原理去复原它的。
0: 修文物不只是表面的修复，郭汉忠追求的是由内而外的稳固。为了让神树重新立起来，郭汉忠采用在主树干、树枝套铜管并灌注环氧树枝的冷铆工艺，解决了神树的抗压、抗弯强度问题。为确保神树重心的稳定性，他又在神树底座进行补铜，

0: 工时采用内环铆合加固的处理方式，最后以吊顶线牵引来应对强烈地震。他的这项修复工艺获得了科技部创新三等奖。在2008年5.12地震中，青铜神树也经受住了强震考验。
1: 因为我们复原的东西就是根据古人留下来的这个遗物的信息去复原它。当时为什么这个龙修了一半就没修了？因为它的信息不全，那其他的枝子的鸟啊、太阳啊都复原了。现在到了2019年以后，就是又发现了另外的6个祭祀坑。现在龙的后半部分，我们在8号坑已经发现它了。我们通过我们以后的就是那种清理和分类以后，还是会把它继续把这个龙的那个所有的信息全部复原。任何东西哈，它就是在文物修复上它都不叫困难，也就是在
0: 暗中让残损的文物一件件重新复活，而每一次漫长的摸索都仿佛是穿越时空，跨越千年，向古人的讨教。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使者，他们携带着远古文明的信息，穿越时空的长河来到我们面前，清除尘土的印记，留存古老的回忆。文物医生郭汉忠和同事们一起用匠心妙手，让文物起死回生，让历史复活。

0: 平时的工作压力很大，就是在休息的时候一般就是喜欢到外面去钓钓鱼呀，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搞这个文物修复工作主要就是耐得下寂寞，在任何东西就是又冷静来去思考很多问题，就像用钓鱼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态。三星堆的每件东西它都很精彩，比如说尊啊、垒啊、人头像啊、面具啊，都过于特色。因为它在整个埋藏下去的时候，应该通过古人砸得很碎，变形程度很大，在这方面要动很多的脑筋去对它的形状、印力的改变，尽量的去雕刻啊、雕塑啊等等，去通过冶炼的方式去还原它。
1: 修复文物，本质上是给它看病，延长它的寿命。在近40年里，郭汉中自制了300多件趁手工具，用一双巧手修复了6000余件文物。因为常年的修复工作，他双手虎口的肌肉高高鼓起，十分明显。
0: 在整个修复的依据都是根据古人出土的文物的信息去复原。整个文物修复它是分了几大步骤的，在发掘过后以后，它就是通过清理分类，然后它是申报方案，到了小环节就是对每一件文物的就是断叉口的拼对，还有形状的矫正，然后缝隙的补配，然后就是颜色的完美，到最后才是呈现在博物馆。
1: 通常情况下，对文物残片进行清洁分类是文物修复至关重要的一步。
0: 根据你出土的这批东西的形状、形态、名称去分类，还有它在出土的时候，它大概一件东西几乎都在一块儿，然后在提取的时候就几乎就是按类型打包，按形制去提取。
1: 如果文物有破损或缺失部分，就要进行拼对，就像拼图一样，把一块块碎片一一拼接对飞。
0: 通过就是那种大环境的那种拼对，它每件东西它都有大致的特征，比如说缺的那部分，它的残片大概是那位置，这个是肯定一眼就知道，这个就是经验的积累。这个文物角形啊，它每一个变形的程度不一样，我们就要自制很多的工具呀、模具呀，去调整它。说白了就是。

0: 它的应力改变，还有你首先第一个得把它的材质得做镜像分析，然后才了解它能够有多大用多大应力去改变它，让它复原到现以前的原貌。这个肯定要做很多的模具，要利用很多工具去调整它，这个是慢慢一点一点调整的，这个是最漫长的。
1: 完成绞刑之后，如果文物存在部分缺失，修复师要根据文物的状况进行细致的补配，保证文物的完整性。
0: 文物它在出土的时候，因为它埋藏了几千年，我们就通过它的断岔扣去断定每一件文物的真实性，然后才是对它的补配。缺失的部分我们就是通过那种雕塑雕刻的手法去修复它。在焊接过后要它有些缝隙吗，就要通过现在的那种就是高分子材料去填补它，到后面它不是填补打磨平了以后，才是最后一道，就是叫做色。做色哈，要对每一个人，你对颜色的敏感，还有哪个色搭配哪个色，后面出什么色，因为这个叫我们在文物修复上叫随色。为什么叫随色？要根据文物周边的颜色去搭配它，让它极为一致，才是它的完美契合。这肯定在做任何东西，它都是要有功底和经验才能胜任这些东西。
1: 文物修复技术的习得并不容易，清洁、拼接、绞刑、补配、随色、做旧等六大工艺环环相扣，每一步都需要过硬的技艺、十足的耐心与专注，其中还涉及多学科、多工种的融合。
0: 因为整个文物修复啊，它每一个病害都不一样，要学的东西就很多，因为它的跨度很大。比如说你从雕塑啊、雕刻啊、模具啊、冶炼啊、锻造啊、美术啊等等，他都要去理解，还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能胜任这个整个修复的全的过程。
1: 仅有初中学历的郭汉中，在各个环节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成为文物修复界公认的顶尖工匠。他不懂就问，拜不同领域的专家为师，从金石学、金属工艺学、化学到鉴定学、美术鉴赏学，把自己变成了一本文物修复的百科全书。郭汉中还时常感慨，近些年行业变化之大，作为历史考古末端环节，文物修复从最初的几把手术刀，到后来的电动工具、新型材料，技术理念不断更新，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可能。他时刻提醒自己学无止境，不让自己掉队。
0: 三维成型、扫描、3D 打印，它对这个整个文物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它的形还有它的模建模上，它就是对文物就是最小的干预。因为通过三维数据，我们去过通过缺失的部分，通过计算的方式去复原它，然后再通过翻模的方式再去浇筑，这样就是对整个文物它要节省很多就是体力劳动嘛。镜像分析啊，对金属的 X 光的探伤啊， X 光也就是主要就是对它的纹饰的就是探明嘛，还有就是对它的浇筑的结构方面的，比如说拉曼啊这些啊，它就是对它的就是上面的彩啊，对它的颜色的分析啊，对它这些传统的和科技的联合起来，对整个文物修复起到很多辅助的作用。
1: 作为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技术带头人，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郭汉中还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向年轻同事们悉心传授文物修复工艺。
2: 工作上郭老师是很严厉，很就是精益求精，真的是就是在一些细节上面，不只是对他自己，对我们也是。
3: 假设说一件器物的颜色，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已经修得很好，他是觉得我们在这个做颜色我们没有发挥出自己的 应该发挥出的水平。
1: 文物修复工作专业跨度极广，工艺技法主要靠师承延续，高校毕业生进入岗位后仍然要面临漫长的磨砺。
2: 其实在三星堆博物馆工作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之前有位老师在这边工作，就是这边刚好修复的时候就是差人手，但当时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跟这个也没有相关的。
3: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这个，大学学的是一个文物修复专业，
2: 可能我们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可能上手方面要就是要弱一点，然后需要学习的东西也更多。通过郭老师一步一步的指导，然后自己慢慢的去操作熟练，然后到现在已经可以是完全就是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去完成修复这个工作了。
4: 因为我跟他比较早，之前我们只有三个人从事这个工作，有二十多年了，应该是。每当自己完成了一件这种作品的时候，然后特别有成就感。
0: 我们现在整个就是我们的修复团队总共有十几个人，传统的那种方式去对整个文物的记忆传承，它还是通过石存志的方式去传帮带往，应该逐步融入嘛，还是从简单的到向复杂化发展。在60年代的人，他的理论知识差一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要强一点。到了后面呢，他就是理论知识强一点，动手能力差一点，这就是两个时代的差别，一个是有理论的，一个是动手能力的。我们当时的在当时学这些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和各方面啊都比较落后，因为我们当时来学，全国他在这方面的人才都很紧缺，特别是遇到三星堆，我在这方面就占了很多的优势。因为三星堆的东西很好，我就得到全国各地的这些大专家的点拨和传承，到现在我干这么几十年，有他们的所有的功劳。
1: 昔时的少年如今已成为了文物修复行业的领军人物。2021年，郭汉中领衔成立了文物修复技能大师工作室。2022年，郭汉中被评为10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之一。郭汉中的修复技术非凡，可敬可佩，但他说的话却很朴素，很平凡。可这些平凡的话语，却道出了通往顶尖的不二秘诀：可学可做，可追可及。

0: 狩猎历史真相，揭秘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北风长歌。
1: 辽国的灭亡意味着宋金两国失去了彼此隔阂在中间的障碍。完颜阿骨达本身对大宋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北方民族骨子里彪悍的本性却让他们对地大物博的中原变得垂涎三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完颜阿骨达去世后不久，大金国女真铁骑战马的嘶鸣声便响彻在了孱弱的宋国之上。这是一个大型场景的复原，场景中刻画了一群人，他们外形十分庄重，穿着十分优雅，但是却坐在一辆简陋的牛车上仓皇而行。这就奇怪了，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们如此狼狈？而这些人究竟是谁呢？
0: 辽国灭亡后，金国单方面违背了盟约，多次出兵南下侵扰宋朝，而深受内忧困扰的宋国对此根本毫无招架。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北宋都城东京，除了烧杀抢夺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嫔妃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余人北上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
1: 在这处复原场景中，宋徽宗、宋钦宗以及身后被俘的王公大臣、皇后嫔妃采用的都是白色的雕塑色调，这从侧面烘托出了昔日天子金朝阶下囚的凄惨场面。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墙上这幅《清明上河图》。画卷中大宋朝昔日喧嚣繁华与画卷下皇帝仓皇北上的屈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不失为是一种讽刺。不过路途的屈辱只是一段过程，终点的到来才是噩梦。那么这辆囚车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呢？这方印记叫做狐狸改路之印，路是我国古代划分行政区的名字，大概相当于明清时期的省。狐狸改路就是金朝设立的一个省，只属于上京路管辖。金朝设立狐狸改路之后，将路制设在了五国头城，也就是囚车最终要通往的目的地。
0: 狐狸改路之印为铜制，印身正面是正方形，背面为长方形印钮，钮高2.8厘米，印重800克。印钮上端用汉文刻了一个上字，这是为了示意用印的方向。印文中的狐狸改路之名源于其治所所在的狐狸改江，蓟县今黑龙江省境内著名的河流牡丹江。当年宋徽宗、宋钦宗二位皇帝被押解到这里之后，一度惨遭金人虐待，他们逼迫二位皇帝及其后妃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达庙去行牵羊礼。皇后朱氏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选择了自尽。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徽宗为昏德公，称钦宗为众昏侯，对其肆意调侃。由于备受折磨，二位皇帝都相继死在了北方，终其一生未能回归故里。
1: 彻夜西风汉破飞，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目断天无难雁飞。这是宋徽宗在五国城内写下的一首诗，叫做《在北题壁》。透过这首诗，我们能够读出被囚禁在寒冷北方的大宋天子心中的那份懊悔、哀愁和凄凉。正所谓大江山易，守江山难，身背着家仇国恨的完颜阿骨达能够苦心造诣，惨淡经营， 带着区区几千女真铁骑推翻了强大的辽王朝，而坐拥中原百万精兵、富甲天下的赵氏皇帝却守不住边关，最终沦为了阶下囚，这不能不称作是一种悲哀。中原的真龙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赶下了龙座，这也让远在北方的金国皇帝看到了希望。既然这个龙椅你能坐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呢？
0: 这是一件用黄铜铸造而成的铜龙，名字叫做铜座龙。此件物品于1965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朝故都上京惠宁府遗址出土，是为黑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中的一件。
1: 我们来仔细观察这座铜座龙，看那半张的嘴，微闭的双眼，体现了一种昂扬的心境。它脚踏瑞云，龙尾翻卷，生动地体现了金代前期女真民族唯我独尊、斗志昂扬的气势。同时，它还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象征着稳坐江山、天下太平。
0: 龙是华夏先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动物形象，它象征着高贵、骄傲和权威。提起龙，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坐在中原大地龙椅上的那些统治者，他们称呼自己为真龙天子，是为龙的传人。其实不仅仅是汉文化，凡是受到中原文化熏陶的一些其他民族都受到了龙文化的渗透，于是龙也成为了这些少数民族皇帝权力的象征。
1: 说起龙，那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便是正统。自古以来，坐在龙位上的人只能有一个，同样中原正统的主宰者也只能有一个。金国自完颜阿骨打建国以来，灭辽破宋，发展迅速，短短的几十年就成为了中原大地上的最强者。但是至始至终，在位的金国都还把自己当成是外援国家，没有形成以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这个问题困扰了金国几代皇帝，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
0: 金国建立之初，虽然受到了汉族人士和汉化了的其他族人的影响，并且以武力逼迫宋国对自己称臣纳贡，但女真统治者的观念里终认可宋朝在中国的核心地位，称宋朝为南朝，为中国。金熙宗时期，金国在政治制度、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出现了汉化趋势，乃至海陵王登基，女真统治者才明确有了要以本朝树立正统的观念。
1: 金天德二年，海陵王召集群臣在京都上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君臣们围绕以金国为核心成为中原正统王朝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得出了结论。造成这种现象关键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金国建国时间短，诸事草率，不具有传统；第二，国都地处北方，远离中原核心地区，地理位置差。于是海陵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直接影响了金国乃至以后整个中国的命运：迁都。
0: 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都城从女真故地上京迁往燕京，改成中都。完颜亮迁都中都，揭开了北京历史的新篇章，这对于金朝一代甚至之后的中国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北京第一次被定为国都，自此开始逐渐成为北部中国的核心，进而成为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1: 迁都以后，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他们开始按照汉族的传统大力发展农业，积极创办学校，并且实行了科举制度，这些都对后来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风俗制度不仅被之后的元明清三朝沿袭了下来，甚至一直到现在一些北方地区还都存在着。那具体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从这件文物上看出一些端倪。
0: 这是一面铜镜，叫做山水故事镜。铜镜背面刻画的故事极其丰富，上部分是一幅以山水画为背景的人物故事画面，画中有一位农夫正在田间工作，旁边则有两位官员站在树下指着土地交谈，下半部分绘制了一对雌雄鲤鱼在河水中相互嬉戏。
1: 说起迁都，不仅仅是女真被中原文化所同化，逐渐变得汉化，同时它也将一些东北的习俗和民风带到了中原。比如我身后这幅场景，这热乎乎的土炕，盘腿而坐的习惯，乍一看大家一定以为是进了东北农家院，而其实呢，这些都是源自于女真部落的古老习俗。
0: 迁都中都之后，女真人虽然在建筑结构的外观上沿袭了中原宋代建筑的风格，但同时也保留了女真固有的地域特色。这种围绕墙壁搭建火炕的方式，正是古时候女真部落普遍采用的冬季取暖方式。这种方式自女真人开始，直至现在的东北地区依旧在沿用。120年的轮回，朝代的兴起和没落惊人的相似，24年民族之争缘起何为？狩猎历史真相，解密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北风长歌。
1: 在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女真不满万，满万则无敌。这种说法虽然略显夸大，但是从完颜阿骨达率领女真部落几千将士兴兵起义，最终占据了天下大半江山来看，似乎又有些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也总结出了女真族的没落，这句话是金已如往。这就是为什么呢？这是一枚金代的将字象棋，也许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0: 自海陵王将国都迁到中都之后，金国的人口迅速增多，经济也越来越富饶。这时候的女真人身上逐渐多了儒雅风情，金代皇帝自熹宗开始都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大金国志里面有一段金熹宗汉化极生动的描述，说他能赋诗染汉，雅歌如服，品茶焚香，弈棋象戏，这些都是典型的汉族贵族生活方式。因此有宗室贵族认为他尽是女真故态，宛然一汉户少年男子。金熹宗对这些说法不仅毫不在意，反倒对那些贵族反唇相讥，称他们为无知夷狄。
1: 接受汉文化的熏陶，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女真贵族在沉溺于荣华富贵的同时，却并没有摒弃自身一些原始蒙昧的旧习俗。经过后期，女真皇族逐渐变得高傲自满，他们胁迫南宋每年都要上缴大量的金银珠宝作为朝贡，同时他们对周边其他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奴役，这些行为都使他们逐渐变得和当初的契丹民族一样，腐朽和衰败的种子开始在女真贵族中萌发，这些最终导致了大金国的覆灭。
0: 金国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南宋以及其他民族的极大不满，其中最强烈的当属蒙古。蒙古人对金国的统治者可谓怨入骨髓。金熹宗时期，成吉思汗的先祖安巴海汗曾被金朝以反叛罪钉在木驴上处死。金世宗时，金不仅要蒙古纳贡，还每年遣兵向北绞杀，称之为减丁。 这激起了蒙古人强烈的怨愤。金朝为防蒙古报复袭扰，还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一条3000余里长的界壕，又称金长城。
1: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此时的金国军队比蒙古多出10倍。当时有人戏说，金朝如海，蒙古犹如一居细沙。但是最后就是这一居细沙，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填平了大海。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女真族真可谓兴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0: 蒙金之战历时24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耗时最长、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战争之一。前后战争共分为了3个大的阶段，双方多次易帅，互有攻防，但金国的腐朽已经难敌蒙古军的新锐，最终因残暴和自满，于公元1234年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下覆亡。金国覆灭以后，女真人分裂成了若干部落，长期居于游离失所的状态，曾经的帝王变得悲伤没落，孤傲勇武的样子也一去不复返。然而历史的演绎永远没有终点。公元1625年，一个人自建州发出呐喊，以匹马之力、悉数之兵，再一次拉开了反抗暴政的起义之路。这个人正是女真的后裔，后金政权的建立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2: 努尔哈赤之后，其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为了反抗大明王朝，将国号由金改成了兴，也将族名女真改为了满洲。至此，女真的称号正式从历史上消失，但崇拜雄鹰、渴望自由的民族精神却在他们心底里重新焕发。他们挥舞着长剑，扬起铁蹄，对着历史高声长啸。这一次，他们即将创造属于自己民族史上最大、最辉煌的荣耀。

0: 第94条，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清正廉洁，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条件中，增写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内容。党章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条例第94条第一款的修改是对党章的具体落实，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实践中，由于传统思维和不良习俗的影响，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封建社会那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特权思想还有不少市场。有的利用职权违规办事，有的以各种名目侵占公共利益，有的把手中的权力当作给亲友、小团体谋利的工具，有的甚至搞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侵蚀党的机体，损害党的形象。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表现形式很多，其中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较为集中。条例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廉洁纪律的第一条加以强调，发挥管总作用，贯穿廉洁纪律全篇，从而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自觉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做到秉公用权、为政清廉。
1: 对高温制造业，必须要开创一系列零碳的制造技术。
2: 点火。
3: 完全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过程。
4: 每次的燃料替代都是党员带头肯定骨头，这是安心零碳燃烧改造项目让党旗插在最前线。好、啊

0: 各说地位。佛山是千年陶都，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熊熊烈火淬炼出装点千家万户的精美陶瓷，但也让行业贴上了高耗能、高排放的沉重标签。2020年9月，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确定了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1: 回望发展历程，我们从重油到水煤气自备，再到天然气，每一次燃料替代都是操作清洁生产迈进。而今我们决心以建筑陶瓷为突破口，率先探出一条绿色转型之路。
0: 从减碳到零碳，想找到一条切实有效路径又谈何容易。2022年2月14日，在佛山南海的一场科技论坛上，张其康终于听到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2: 我们佛山的制造业里边呢，比方说这个陶瓷铝型材加工，目前呢都是使用的是化石能源，它不可避免的会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我们对高温制造业，那就必须要开创一系列的低碳甚至于零碳的这样一些制造技术。燃烧氢和燃烧氨，它的结果呢是没有二氧化碳的排放。
0: 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不正是陶瓷行业一直在苦苦找寻的低碳技术吗？张其康当即与程一冰会面讨论。四天后，周吉伟作为科研骨干，从武汉赶到了佛山，全力攻关零碳燃烧技术产业化的核心难点，为陶瓷窑炉研发配套的氨气燃烧器。
3: 氨气的流量是2立方每小时，天然气的流量是1.36方每小时。点火。
4: 我们设计了9款不同结构的氨气燃烧器，通过测试这些燃烧器的燃烧特性，我们期望找出符合氨气燃烧特性的结构特征。
0: 与木材、柴油、天然气等含碳燃料相比，氨气有一个致命缺点，既难点燃又易熄灭。程一冰带领的科研团队仅在实验室阶段完成了初步试验，想将这种新火氨气应用于陶瓷的规模化生产，仍面临重重挑战。
3: 一路数往大，每天基本上没有早于12点之前会睡觉，然后我一周当中基本上主要活动区域就在食堂、实验室和宿舍3点一线。
0: 然而，在2个多月的努力后，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氨气掺混比例提升至60%，出现了脱火甚至火焰熄灭的情况，这个结果显然无法实现燃烧零碳排放。
3: 我们前面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发现实验结果并没有达到纯氨燃烧的预期目标，当时非常的沮丧。
5: 在炉膛里面进行高温裂解，当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呢，聚集像飞帆灯一爆炸。
3: 之前呢，
0: 面对如此困境，团队里充斥着是放弃还是坚持的疑惑。身为党员的周吉伟嘴上没说，心里却陷入了纠结。
3: 所以当时我心里一方面其实我在质疑这个东西，质疑我们这个纯氨到底能不能烧，另一方面我感觉其实也在较劲儿，越挫越勇，就越是不可能完成，我越是想把它给做成。
0: 周吉伟也是湘湖实验室龙舟队成员，龙舟赛的赛程长达10几公里，每一桨都考验着他和队友的拼搏与韧劲，而这份水上马拉松的坚毅也被转化为科研攻坚的强大动力。当得知氨气燃烧器研发遭遇技术瓶颈时，湘湖实验室党委火速增派党员技术骨干驰援，树脂模拟、图纸设计、车间制造等团队精锐进出，迅速汇成一支近20人的工。

0: 坚坚冰，他们带着在龙舟的必胜信念，以破浪之势再度向技术高地发起冲锋。
1: 当时接到这项任务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项普通的研究课题，但是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慢慢的意识到它可能对整个陶瓷行业甚至是高温制造业都可能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那这种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坚定了前行的决心。
2: 我们所研发的氨工业燃烧技术完全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过程，经常会遇到一些前人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发挥担当精神，来使我们的科研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实现这个顺利的研发过程。
1: 空气流量多少？好，点火，开始。
0: 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攻坚团队完成了四次技术迭代，先后设计了15款燃烧器，最终研发出工业级纯氨燃烧器。2022年12月18日，安装着纯氨燃烧器的中式窑炉成功烧制出全球首块零碳燃料瓷砖，氨氢零碳燃烧技术可行性得到验证。但从中式到量产，还有生产线改造关要过。
3: 我们这条生产线的改造，估算需要5000万元。
0: 改造的投入巨大，这绝非经营决策层面的常规操作。但张启康等人深知，蒙娜丽莎之所以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上市公司，靠的是一次次的创新和担当，还有那份敢引头啖汤的勇气。
4: 我们董事会有4名党员，大家党龄合计超90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5: 我们基建方面呢，做一个屋顶的加固，但那个下方工作人员跟上方的工程一定要有拉开安全距离。
0: 牵一发而动全身，燃料由天然气换成氨气，不仅要对窑炉结构、燃烧系统、检测系统等进行全面改造，还需对厂房结构进行相应调整。为确保窑炉24小时不间断的燃料供应，必须在厂区内建设2个能储存30吨液氨的氨罐。
5: 氨是有毒的，大量储存要作为危险化学品的管理的。我们建立一个燃料氨站，在佛山市是没有政策先例的。
6: 没有走通这一步，我们连这个项目都没有办法去开展，因为你没有氨气，没有一个至少要维持个好几天的燃烧的这种氨气，公司肯定不敢去建这个项目的。
7: 我还记得当时企业向我们反映在建设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南海区委区政府是第一时间响应，立即组织我们发改、应急、住建等所有涉及项目建设和危化品管理的部门来开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并最终形成了从项目的备案立项、报建审批、建设监管以及竣工验收等全流程的工作制度。
5: 南海区政府从复函到出台安站的建设指引，只用了2个礼拜的时间。
6: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敢为人先，敢于吃螃蟹，敢于鼓励这个新技术的创新，这一点是对我们做研发的人最大的一个支持。
5: 我们有2个30吨的氨罐已经就位，接着主要是把这2个氨罐安全的吊装到我们的安装基础上面，优先吊装的工作。
0: 3个月后，这2个氨罐将为陶瓷生产线提供充足的燃料支持。 随着项目难点被逐一击破，量产线改造进入竣工倒计时，300多个氨气燃烧器被精准安装到窑炉上。周基伟紧锣密鼓参与调试，随着燃烧器喷出氨气特有的黄色火焰，点火成功，窑炉逐渐升温到1200摄氏度。量产线上的每一位员工都全神贯注，为即将到来的投产做最后的冲刺，不容丝毫懈怠。
4: 胆源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遇到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呢，即便是通宵不睡觉都要这么干，都是基于肩上的一个责任啊。因为我们只准成功，不能失败。
0: 责任是党员对事业的忠诚，对企业发展的担当，更是对国家承诺的践行。2024年9月26日，在蒙娜丽莎集团安青零碳燃烧技术示范量产线内，一块块砖坯经过烘干、喷墨、施釉等工艺，被送入以氨气为燃料的窑炉中，经历烈火华丽蜕变，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则直接降为零。首批零碳陶瓷大板顺利下线，这标志着佛山这座千年陶都建成了全球首条安青零碳燃烧示范量产线。
6: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呢，是用这个零碳燃烧技术推广到金属和水泥这样一类的高温制造产业当中去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呢，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助力广东实现双碳目标。
8: 这个项目的研发对我们佛山陶瓷、中国陶瓷也走向世界是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
9: The innovation that you bring it into it, combining combustion stability with processes of chemistry that just bringing down those emissions, especially the reduction of nitrogen oxides and non-born ammonia, and some of that work is fantastically being carried out here in China.
0: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伟大的变革往往始于一颗不息的火种，当千年窑火与百年初心在珠江潮头交汇，中国陶瓷于此浴火新生，更向世界昭示着新质生产力的基因密码。
1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那是党建红融铸的信仰基石，托举科技栏的凌云之翼，是红色血脉里奔涌的担当，与创新锋芒交相辉映的壮阔诗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次为理想而燃烧的炽热豪情，正托举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一路高歌奋进。

20世纪90年代，宁夏新海固人民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30多年后，新疆和田皮山县在安徽的对口

落黄性好，有利于机械化收获。季黄十三号种皮黄色，圆粒儿，黄芪，籽粒有光泽，百粒重17到20克，每667平方米产200到230千克，最高可达280千克以上。季黄十三号是目前含油量比较高的大豆品种之一，脂肪含量24.1%，高于普通大豆4个百分点左右，蛋白质含量39.75%，解决了高油大豆蛋白质含量低的难题。刚才呀，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季黄十三号这个高油品种的特征特性，感兴趣的农民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这季黄十三号应该如何种植才能实现高油高产高效益呢？下面呀，我们就以河北中部大豆产区为例，详细介绍一下季黄十三号的栽培技术。咱们呀，先从选地说起。大豆是不耐虫查也不耐蝇查的作物，提起虫查，广大农民朋友都不陌生，指的是在同一地块连续多年种植同一种作物。至于蝇查呢，也叫隔季种植，指的是第一季大豆收获以后，第二季种植其他的非豆类作物，第三季又继续种植大豆。所以呢，建议打算种植季黄十三号的农民朋友，一定要选择非豆类作物轮作3年以上的中等肥力地块，避免虫查和蝇查。所以呢，最好选择前查是禾本科作物的地块种植高油大豆，比如小麦、玉米、高粱等。选择这样的茬口种植季黄十三号，不仅有利于丰产，还有利于脂肪的形成，是提高品质的一个重要环节。地选好了，就该准备整地了。种植高油大豆对整地质量的要求也比较高，目前黄淮海地区大多采用旋耕整地技术，离底层都比较浅，耕层浅会导致下茬大豆的根系发育不良，这样一来既不利于土壤蓄水保伤，也不利于大豆吸收土壤深处的水分和养分。所以呀，打算种植季黄十三号的农民朋友，要在玉米秋收之后对土壤深耕或深松一次，深度在30厘米以上，可以显著提高春播大豆或夏播大豆生长期间的土壤蓄水保伤能力。夏播季黄十三号要在小麦收获之后，用秸秆粉碎机将麦秸粉碎，并均匀地撒在田间，在地表形成一个密实的秸秆覆盖层，这样可以避免阳光直射，减少农田水分的蒸发。不论是春播还是夏播，如果土壤伤情不好，要在整地前灌溉造伤。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分拣，剔除烂籽、小籽、鼻籽、霉籽，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做种子，确保种子纯度不低于98%，净度不低于98%，发芽率大于90%，含水量不高于13%，保证一播全苗。选种结束后，我们要对种子进行晒种操作。晒种主要是为了杀死种皮上残留的病原菌，还可以提高发芽率。晒种应选择晴天的中午进行，一般连续晒种2到3天。晒种时要勤翻，这样可以使每粒种子都受到阳光的照射，
充分地杀灭病原菌。

0: 晒种时请注意，不要把种子直接放在水泥地上或者柏油马路上晒种，以免烫坏种子，影响发芽，造成减产。为了满足继黄十三号苗期对微量元素的需要，在种子分拣完毕之后，要进行微肥拌种，用2至4克的木酸铵、1至3克的硼砂、2.5至4克的硫酸锌和2至4克的硫酸镁混合溶液100克，喷雾拌种1000克，阴干后进行种子包衣处理。种子包衣就是在种子外表包上一层药膜，可以使继黄十三号的幼苗抵御种子上沾染的各种菌类，也可以防治土壤中的病菌和害虫。在使用时必须选用大豆专用的种衣剂，防止发生药害。种衣剂有毒，人工包衣的时候要佩戴胶皮手套，防止沾染皮肤。春播继黄十三号，播种的时间主要根据土壤温度而定。当土壤地表以下5厘米后的土壤温度稳定在8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一般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适宜继黄十三号下播的区域，播种时要做到适时早播。以河北为例，播种的时间在6月5号到6月15号左右，最迟不能晚于6月20号。下播继黄十三号，在播种时要采用贴查直播、种肥同播技术，一是可以便捷地实现氮磷钾等各种肥料的平衡施用，二是利于壮苗早发，三是还能做到以肥带水，有效抵御雨季之前的干旱。
1: 据我们研究，早播有利于提高油分含量，因此继黄十三号要尽量的早播。另外要掌握氮肥的使用量，如果氮肥过量，就会降低油分含量。另外还要增加磷肥和钾肥，增加磷肥钾肥有利于提高油分含量。
0: 播种的时候，每667平方米播量掌握在5至6千克。播种深度4至5厘米，播种行距40至45厘米，每667平方米可以用磷酸二铵6.6至8千克，硫酸钾3至5千克，硝酸铵3至5千克作为种肥。这时要注意采用种肥同播技术，种肥要播在种子下方3至5厘米的地方，也就是比种子深3至5厘米，这样既可以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又能防止烧种。在播种覆土后，每667平方米可以用48%异萼草松乳油80至90毫升，兑水30千克。在播后出苗前3至5天喷雾封闭处理。或者每667平方米用20%绿蜜黄龙可溶性粉剂5克，兑水20千克，在播后出苗前3至5天喷雾封闭处理。或者每667平方米用50%乙草胺乳油166至200毫升，兑水30至35千克。在播后出苗前3至5天喷雾封闭处理。大豆苗期是指从大豆出苗到花芽开始分化这段时期，需要经历25天左右。种植继黄十三号，播种后4至6天出苗，7至9天基本上出奇苗。

0: 当幼苗的两片对生针叶展开之后，在第一片复叶展开之前就该见苗了。见苗的时候，留大去小，留壮去弱，拔除病苗、弱苗、小苗，株距掌握在10厘米左右，每667平方米保苗1.5万株至1.8万株，做到合理密植。
1: 合理密植是高幼高蝉的关键因素之一，密度过高容易形成田间一笔，造成倒伏和间蝉；密度过稀容易形成田间株数过少，形成产量过低。所以说要合理密植，能够形成充分利用光照资源，利用水肥，能够形成高产高幼。
0: 除草，如果您在播种后没来得及喷施除草剂，在季黄13号大豆见苗期间有杂草滋生，应在见苗的同时及时进行铲除，以免杂草与豆苗争夺养分。若杂草较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化学除草剂除草。在防除禾本科杂草时，每667平方米用12.5%硒禾锭乳油80至95克，兑水20至30千克喷雾。防除阔叶杂草时，每667平方米用24%三氟唑草醚水剂50至75克，兑水25千克喷雾。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时，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以免除草不净或发生除草剂要害。查苗补缺，如果苗田出现缺苗断垄时，就要进行补苗移栽了。移栽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缺苗在30公分以上可以移苗栽苗，小苗移栽的时候应该在第一复叶出现之后开始移栽，不能太晚，太晚以后不容易成活。在移栽的时候还应注意晴天的时候最好是下午进行栽苗，要是阴天的时候全天都可以栽。您看画面中我们师傅用的工具是不是很新颖呢？您不妨也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小工具，这样不但可以增加您的工作效率，还可以增加大豆移苗后的成活率。季黄13号出苗后，当复叶长出4至5片的时候，就进入了分枝阶段，需要经历10至15天。这一段时间里，季黄13号的茎、叶、根系等营养体迅速生长，叶片数量迅速增多，主茎逐渐变粗，主茎基部的第一节、第二节枝芽开始发生分化，上部的叶芽逐渐长成花芽，大豆分枝期的植株高度能够长到成株高度的1/2左右。分枝期是大豆营养生长逐渐旺盛，也是花芽分化的重要时期，需要进行中耕松土，深度在6厘米左右。中耕松土不仅可以破除板结、疏松土壤、消灭杂草，还可以起到土壤保伤的作用。大豆的开花和结荚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这个时期需要经历30天左右，是茎、叶、根系等营养体生长的盛期，需要大量的营养元素，也是生育期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管理中心是保证花早、花多、花齐，防止花荚脱落，以及增花增荚。如果管理不到位，不但不利于高油大豆脂肪的形成，产量也会受到影响。当季黄13号的第一批花朵开始开放的时候，就进入了初花期。初花期要对大豆田进行中耕培土，深度控制在10厘米左右，培土不要超过第一复叶节。这个时期还要进行叶面追肥，

0: 假期是大豆生长最快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需求养分最多的时期，因此我们要在这个时期喷施叶面肥。喷施叶面肥的时候，我们加入一些微量元素，这样有利于提高油分含量和产量。
1: 每667平方米用尿素330克，加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30至33千克进行叶面喷雾。同时还可以根据田间缺素状况追施微量元素，使用浓度和具体用量是：木酸铵使用浓度为0.03%至0.05%，每667平方米用量40至70千克；硼砂使用浓度为0.01%至0.02%，每667平方米用量50至75千克；硫酸锌使用浓度为0.15%至0.25%，每667平方米用量45至60千克；硫酸锰使用浓度为0.08%至0.10%，水35千克叶面喷施，可以抑制蓟黄13植株顶端的生长优势，促进叶芽发育，增多分枝，矮化植株，控旺防倒，增加开花，减少落荚，促进早熟增产。随着蓟黄13号的不断生长，开花数量的不断增多，到了盛花后期，豆荚渐渐成型。每667平方米用浓度为0.03%至0.05%木酸铵溶液4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可以起到保荚促产的效果。对于下播蓟黄13号来说，花荚期正逢雨季，雨水比较充沛，因此浇水灌溉主要是依据土壤伤情而定。当田间有50%以上的籽粒有显著鼓起的时候，标志着蓟黄13号进入了谷粒期，需要经历25天左右。大豆开始谷粒的时候，籽粒中的水分可达90%。随着物质的不断积累，水分的不断下降，籽粒粒形开始变圆。谷粒期是籽粒重量形成的重要时期，籽粒平均每天可增加重量6至7毫克。籽粒的脂肪、蛋白质等物质随着籽粒增重也在不断增加，因此这个时期管理的重点是加速谷粒增重保质。大豆生长进入谷粒期，根系活动能力衰退，根瘤固氮能力下降，吸肥能力也逐渐减弱。所以呀，对于种植高油大豆蓟黄13的农民朋友来说，这个时期要采用喷施叶面肥的方法进行追肥，可以提高籽粒的成熟度，增加百粒重，促进脂肪的进一步形成。每667平方米可以用尿素30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木酸铵1.5克、硼砂100克、硫酸锌200克，兑水30至35千克进行叶面喷雾。谷粒成熟期正处于降雨高峰之后，土壤水分往往不足，即农民所说的秋掉。因此以水供粒对提高蓟黄13号的产量和品质有明显效果。结合气象条件和土壤伤情，浇水1至2次。浇水时要在傍晚进行，掌握无风快浇、风大停浇的原则，防止倒伏。大豆灰斑病又称褐斑病、斑点病或蛙眼病，对叶片和籽实危害比较严重。大豆灰斑病，叶片上的病斑为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中央灰色， 边缘红河。

色。豆荚上的病斑多为圆形、椭圆形，中央灰色，边缘红褐色。大豆一旦感染了灰斑病，不仅会导致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降低，产量也会受到影响，轻者减产5%至10%，严重时达到30%至50%。在开花到谷粒期，每667平方米可用50%多菌灵30至50克，兑水30至50千克进行喷雾防治，或者每667平方米用70%甲基托布金30至50克，兑水30至50千克进行喷雾处理。在大豆的种植过程中，虫害方面发病比较普遍是大豆实心虫。通常情况下，高油大豆田间大豆实心虫的发生率比非高油品种的要高，一般高出10%至20%左右。大豆实心虫幼虫在豆荚里生存，以豆荚、豆粒为生，常常沿豆瓣缝把豆粒咬食成钩状，严重的会把大豆粒吃去1/3到2/2，造成豆粒残缺，影响大豆的产量和品质。一般在大豆开花结荚期是大豆实心虫成虫的盛期，也是进行防治的一段非常有利的时期。每667平方米可以用25%敌杀死乳油20至30毫升，兑水30至40千克进行喷雾防治。播下一粒种，收获万颗子。当继黄13号的茎杆变成了褐色，叶子和叶柄全部脱落，微风吹过，种子在荚内发出响声时，便是收获继黄13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完熟期，应当选择机械联合收割。收割的时候要与其他品种分开收获，防止混杂。继黄13号在收获之后要统一的进行机械筛选。如果在收割过程中继黄13号的田间损失率较大，或者清洁率低，我们要多筛选几遍，最大限度保证继黄13号的综合品质不受影响。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轮战的方式，先后分批入朝作战。到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荣立三等功以上的有30余万人，其中特等功270人，一等功154人，获得英雄或模范称号的有282人。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6100多个，荣立一等功的单位16个。功劳都是用鲜血染就的，残酷的战争也带来了惨烈的牺牲。2014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之前民兵民工、之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致志愿军回国前因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从2014年到2018年，根据中韩两国的协议，有5批共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2015年，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纂出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采用纪实的手法，生动讲述了241位团以上干部烈士和136位英模功臣的生平简历、战斗过程和英雄事迹，真实重现了革命先烈不懈奋斗、勇猛杀敌、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近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震撼动容的战斗英雄。人们耳熟能详的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等英模事迹，并非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个例，而是志愿军英雄群体中的平常故事。据统计，136名志愿军特等功以上英模功臣烈士中，有44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6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英雄，6名为救护朝鲜妇女儿童而献身的罗盛教士的国际主义战士，77名与敌人殊死搏斗、血战到底的勇士。在241名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中，有224名同志是身先士卒、赴汤蹈火、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有12名是抱病参战的。无论是军长还是士兵，工农子弟还是领袖之子，红军时期的老战士还是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因信念而生的精神力量，美国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他们用铁脚板硬是跑过了敌人的车轮子，他们身着单衣，在-30多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他们在熊熊的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迎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涉江冲锋。意志的力量战胜了钢铁，精神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抗美援朝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志愿军将士们的殊死搏杀，也体现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支援作战，表现出巨大的爱国主义精神。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分会，
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奔腾起伏，一浪高过一浪。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是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整个社会不分党派、民族、性别、老幼，都团结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号召，全国范围内的拥军优属工作广泛开展，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响遍全国。祖国人民派出慰问团前往朝鲜前线看望慰问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派遣归国代表回国介绍朝鲜状况，介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雄事迹。在阵地上，在坑道里，祖国人民的信件和慰问品成为战士们争相传送的珍宝。祖国人民的支援，空前广泛的军民团结，使志愿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和精神鼓舞，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馆里，陈列着一份湘豫剧社半年来捐献演出工作总结，真实记录了著名豫剧演员常湘豫为给志愿军捐献飞机于1951年8月至1952年2月率领湘豫剧社到6省市巡回演出的情况。1951年6月，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常湘豫和他领导的湘豫剧社决心到全国一些大城市巡回演出，用演出的收入为志愿军购买一架战斗机。为此，常湘豫的丈夫陈宪章特地编写了剧本《花木兰》，常湘豫也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的启动资金。为了不影响演出，常湘豫把自己的3个孩子全都送进了托儿所。1951年8月7日，常湘豫带领剧社成员从西安出发，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巡回义演，演出170多场，观众达30多万人，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2年2月，常湘豫和湘豫剧社为志愿军捐飞机的愿望终于实现，这架米格-15战机被命名为常湘豫剧社号。抗美援朝期间，常湘豫还带领湘豫剧社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实际上，祖国人民的赴朝慰问活动从1951年3月就已经开始。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赶赴朝鲜，以廖承志为总团长，陈仪、田汉为副总团长。京津文艺界有23人参加了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队长是评书大师连阔如，演员包括高原君、侯宝林、郭启如、常宝坤等曲艺杂技演员。慰问团于4月初抵达朝鲜后，文艺工作者们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敌机经常性的袭扰下，奔赴前线和后方，为指战员们做了1000多次精彩的表演，所到之处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军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4月23日，在完成任务返回途中，慰问团遭遇4架美军飞机轰炸扫射，相声演员常宝坤、琴师程树堂等4人不幸牺牲。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空前广泛的民族团结，志愿军英勇决绝的英雄气概，对党绝对忠诚的精神是打败敌人的根本力量，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而爱国主义
则是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logo 是绥化市人民镇中心学校的两位乡村教师亲手设计的，这是村里的儿音乐班属于自己的标志，它由一个大写的字母 C 和一只飞翔的小鸟构成，寓意着村里的孩子们能够像小鸟一样去展翅飞翔，追逐自己的梦想。对于音乐班的创始人李平和张宇两位老师而言，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图腾。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用音乐去点燃乡村孩子的梦想，而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追踪了5年的纪录片选题。我是一个拍纪录片的记者，在我的认知里，新闻不只是追求速度，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笨功夫、慢火候，用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作品。记者有时候要像酿酒那样，用时间的沉淀让故事自然发酵。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用5年的时光酿成的一坛酒。这坛酒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有的只是追逐梦想的音乐时光，而串联起这段时光的是3首歌，3束相互照亮的光。第1首歌《种星星的人》要送给李平老师。第一次见到李平老师是在绥化市人民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他就这样抱着个吉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那个时候音乐班刚成立，30几个孩子挤在漏风的教室里唱歌不成调，李平说我要让他们唱出自己的声音。说这话的时候他眼里有光。孩子们大多为务农打工的家庭，花太多的钱在音乐教育上不太现实，他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挤出一些钱来买乐器，来筹建孩子们的音乐教室。慢慢的，音乐班越来越有模样了。2021年，村里的孩儿受邀和小雪花合唱团同台演出。因为村子里的孩子们很少出远门，在通往省城的大巴车上，有一个孩子好奇地问。第2首歌《有你就幸福》属于张宇老师。如果说李平是台前的引路人，那张宇就是幕后的托举者。我们拍过无数个这样的镜头，李平在黑板上写谱子，张宇在后排默默地擦好乐器，排练晚了，张宇就送孩子们回家，帮他们背上书包，仿佛包里装满了星光。有一回我们拍到张宇席地而坐改歌词，他把孤城里的惆怅改成了红船坚定的眼眸，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比任何旋律都动人。去年李平获得了全国54青年奖章，他们一起带着孩子去北京领奖。我们采访张宇，对音乐班的成绩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张宇说，当初说好了要让村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去享受音乐，我们做到了就可以了。他的话就像一句歌词，简单而纯粹。在中央团校的颁奖现场，得奖的是李平，可是围着张宇拍照的孩子更多，这大概就是同行的意义。不是谁照亮了谁，而是两个人的微光聚成了一团火。第3首歌《亲爱的你》啊，要献给那些乡村的孩子们。小月是我们镜头里成长最明显的孩子，刚来时他总是躲在门后低声哼唱不敢开口，李平让他当领唱那天，他手攥着衣角，手一直在发抖。就是这个被称作小傻孩的姑娘，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把歌声唱得清亮婉转，台下掌声雷动的时候，他偷偷地看了一眼李平。李平说，那个眼神就像是雏鸟终于认出了归巢的方向。我们记录过太多这样的瞬间，留守的儿童第一次在镜头前笑出声，村里的孩子们在合唱里找到了归属感，那个问松花江是不是大海的孩子后来在作文里写，我的声音能够飘过松花江。这些孩子或许不会成为音乐家，
但音乐课上学会的勇气足够他们面对往后生活的风雨。

5年的拍摄，我们见证了太多不散场的时刻。音乐班的第一批孩子毕业时，他们哭着说出毕业感言，笑着拍出毕业合照。今年夏天，李平和张宇在人民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搞了一场时光音乐会，那些曾经毕业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回来一起演出。 这不只是一场音乐会，更像是一场回家的仪式。那些曾经羞涩的孩子，站在熟悉的舞台上，用歌声告诉曾经的自己：“你被听见了，而且从来没有被人忘记。”有同行问我，花5年的时间拍这样的故事值得吗？我想起李平说的，他说：“教育就像种庄稼，急不得。”是啊。 我们这些搞纪录片的，不也像农民吗？播下种子，等着它生根发芽，看着它在岁月里慢慢成长，成长成自己梦里的样子。作为记者，我是幸运的，在采访中我与许多人相遇，他们是故事里的主角，更是这个伟大时代的缩影。他们为理想奋力拼搏，又在生活的琐碎中倔强生长。 我记录他们的故事，也照见了自己的初心。5年很慢，却足够让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镜头很近，却始终对准着滚烫的信念。记录不是为了感动，而是为了铭记那些无声的坚守。当我看见那些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清澈的眼神时， 看见的，不只是歌声里的希望，更是时代深处最温暖的力量。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通过松骨峰战斗、马玉祥烈火中救朝鲜小孩与志愿军战士的防空洞对话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志愿军战士的优秀品质，描绘了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

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刻激起强烈反响。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指出，他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并感谢作者魏巍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乃至解放军的代名词。后来，作品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借助文中脍炙人口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松骨峰这个地名深深地烙印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而这场惨烈的激战，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3连与美军2步兵师等在松骨峰的激战。1950年11月30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美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围歼，企图经朝鲜北部的三所里、龙源里南撤。为了阻断他们的退路，志愿军38军112师奉命直插龙源里附近的松骨峰。松骨峰位于平安北道博川郡军隅里以南，西北通往驾川，西南则是龙源里，主峰标高288.7米。山下往东约100米就是军隅里到平壤的公路。虽叫松骨峰，但山上没有多少松树，而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头，在山头可以很轻松地用火力封锁住山下的公路。此时军隅里正是美军第8集团军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后勤补给中心，这条公路则是美军第2步兵师土耳其旅和韩军第7师南撤的生路。此时的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刚刚赶到，之前他们在距主力约100公里外的花坪刚刚与全机械化的美军打了一场阻击，得知38军已经开始向德川攻击前进了，全团轻装急进，2天急行军120公里才在夹日岭追上了38军主力。38军担负着迂回穿插切断美第9军退路的重任。112师师长杨大义刚接到立即占领松骨峰一线的命令，正苦于手上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看见335团赶到，马上命令其火速赶到松骨峰，截断南逃美军的退路。又是一夜急行军，335团在30日拂晓前后到达了书塘站一带。一营的先头连3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听到了美军南逃车队的隆隆马达声。3连8班先发制人，首先冲上公路，向美军车队猛投手榴弹，一举炸毁了10几辆汽车。美军没想到志愿军的铁脚板居然能跑过他们的汽车轮子，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最初的慌乱后，美军组织了400人的部队分3路朝松骨峰扑来，一营则采取集中火力将美军放进再突然开火的打法，击退了美军的第1次攻击。趁着美军组织进攻的空隙，连长指挥战士们迅速挖好了战壕，并且构筑了简易的掩体。有了掩体，美军的第2次进攻又失败了。这时候天渐渐亮了，美军集中了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对着松骨峰阵地狂轰滥炸，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本身掩体就修得很仓促，防护作用有限，美军的重火力让3连损失惨重。这时候1连和2连也陆续赶到，分别从松骨峰的左右2翼对3连进行火力支援。轰炸过后，美军趁势发起冲锋，
三连虽顽强阻击，但因伤亡巨大，顾此失彼。美军借助人数优势冲进了松骨峰阵地的战壕，一连和二连的战士立刻冲上阵地，与美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一营营长王素起端起机枪，冲到三连的阵地前沿，朝蜂拥而至的美军扫射。美军近身肉搏远不如志愿军，很快又被赶下阵地。美军反复以重火力轰炸，之后发起冲锋，面对铺天盖地的炮火，志愿军战士们只能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来躲避。只要炮火一停，他们就向冲上来的美军开火。美军以为在如此密集的炮火轰炸之下，即使是铁人也被炸成粉了，但每当他们向阵地冲锋时，总有灼热的子弹在迎接他们。

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拿工兵铲劈，工兵铲劈的变形了就用枪托撞，用木棍和拳头锤，甚至用牙齿咬。第五次冲锋结束之后，松谷峰阵地已经变成一片血红。由于美军释放了燃烧弹，很多战士的棉衣着火了，他们就冲下阵地与下面的美军同归于尽。从黎明战至黄昏，三连以牺牲111人的惨重代价，成功阻击美军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7人幸存。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为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一次，授予攻守兼备英雄连荣誉称号。松谷峰战斗结束后，作家魏巍和112师师长杨大义一起走上三连阵地。魏巍被惨烈的场景所深深震撼，将之写入了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完第38军的战斗汇报后，签发嘉奖令，并在嘉奖令上加了一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38军也因此有了万岁军的称号。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提到了13位烈士的名字，其中包括李玉安和景玉卓。1990年突然有新闻爆出这2位烈士还活着。原来松谷峰激战后，在清理烈士遗体时，一名朝鲜人民军司号员发现李玉安虽然身负重伤，浑身是血，但仍有一丝气息，立即将李玉安送至后方救护所救治。在战斗中被敌人投掷的燃烧弹烧成火人的景玉卓，不顾一切扑向敌人，滚下山崖昏死过去，被战友背回了营部救治。就这样，李玉安和景玉卓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被辗转送回国治疗。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伤病痊愈后，他俩毅然做出复员回乡的选择，不向党伸手要待遇，不向政府要救济，就连当年的英雄事迹也缄口不言。1990年，李玉安因小儿子想要参军入伍报效祖国，与自己的老部队联系，他的传奇经历才被发现。随即与其同处黑龙江省的幸存战友景玉卓也被排查了出来。40年的隐姓埋名生涯中，李玉安不止一次告诉子女，全连100多人就剩他一个，活着就得像个战士，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景玉卓先后因病离世，这次两个最可爱的人真的离去了。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轮战的方式，先后分批入朝作战。到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荣立三等功以上的有30余万人，其中特等功270人，一等功154人，获得英雄或模范称号的有282人。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6100多个，荣立一等功的单位16个。功劳都是用鲜血染就的。

残酷的战争也带来了惨烈的牺牲。2014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之前民兵民工、之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致志愿军回国前因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从2014年到2018年，根据中韩两国的协议，有5批共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2015年，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纂出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采用纪实的手法，生动讲述了241位团以上干部烈士和136位英模功臣的生平简历、战斗过程和英雄事迹，真实重现了革命先烈不懈奋斗、勇猛杀敌、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近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震撼动容的战斗英雄。人们耳熟能详的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等英模事迹，并非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个例，而是志愿军英雄群体中的平常故事。

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整个社会不分党派、民族、性别、老幼，都团结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号召，全国范围内的拥军优属工作广泛开展，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响遍全国。祖国人民派出慰问团前往朝鲜前线看望慰问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派遣归国代表回国介绍朝鲜状况，介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雄事迹。在阵地上，在坑道里，祖国人民的信件和慰问品成为战士们争相传送的珍宝。祖国人民的支援，空前广泛的军民团结，使志愿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和精神鼓舞，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馆里，陈列着一份湘豫剧社半年来捐献演出工作总结，真实记录了著名豫剧演员常湘豫为给志愿军捐献飞机于1951年8月至1952年2月率领湘豫剧社到6省市巡回演出的情况。1951年6月，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常湘豫和他领导的湘豫剧社决心到全国一些大城市巡回演出，用演出的收入为志愿军购买一架战斗机。为此，常湘豫的丈夫陈宪章特地编写了剧本《花木兰》，常湘豫也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的启动资金。为了不影响演出，常湘豫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全都送进了托儿所。1951年8月7日，常湘豫带领剧社成员从西安出发，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巡回义演，演出170多场，观众达30多万人，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2年2月，常湘豫和湘豫剧社为志愿军捐飞机的愿望终于实现，这架米格-15战机被命名为常湘豫剧社号。抗美援朝期间，常湘豫还带领湘豫剧社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实际上，祖国人民的赴朝慰问活动从1951年3月就已经开始。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赶赴朝鲜，以廖承志为总团长，陈仪、田汉为副总团长。京津文艺界有23人参加了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队长是评书大师连阔如，演员包括高原君、侯宝林、郭启如、常宝坤等曲艺杂技演员。慰问团于4月初抵达朝鲜后，文艺工作者们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敌机经常性的袭扰下，奔赴前线和后方，为指战员们做了1000次精彩的表演，所到之处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军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4月23日，在完成任务返回途中，慰问团遭遇4架美军飞机轰炸扫射，相声演员常宝坤、琴师程树堂等4人不幸牺牲。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空前广泛的民族团结。志愿军英勇决绝的英雄气概，对党绝对忠诚的精神，是打败敌人的根本力量。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而爱国主义则是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

0: 在河南省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1926年3月签订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条款合同的原件，长达108列的12条款项内容由鲜血和生命书写而成，字里行间似乎依然回荡着煤矿工人们当年的呐喊之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成果，更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象征。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化生产的急剧扩张，也由此带来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为了解决资源困境，英国将魔爪伸向了世界各地，尤其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煤炭等资源成为列强们疯狂掠夺的对象。
1: 河南焦作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唐代这里就有采煤的活动，到了清代，焦作延伸一带的小煤窑星罗棋布，据统计达到了800多处。
0: 9峪18沟，窑坑如星斗，大小千条路，条条车马愁。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记录了小山城因煤而兴的盛景。19世纪70年代，焦作的煤炭资源开始吸引世界目光的聚焦。1898年，为了实现对焦作乃至中国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采，英国人斥巨资成立了福公司。之后，福公司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以假设的裕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为名，取得了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的采矿权。为了攫取更多的矿产资源，福公司还专门修筑了这条绵亘8县横贯豫北的道清铁路，直接开至焦作矿区，干线全长154公里，也是河南境内竣工的第一条铁路。火车一响，黄金1万两，随着英国福公司和当地资本家联合成立福中总公司，煤炭的产量超过了162万吨，带来了滚滚利益。资本家们的生活愈发奢靡，而深井之下艰难作业的煤矿工人们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2: 当时矿工中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叫下井36，上井1毛5，就是说下井了36块钱就能买走你这条人命，下了井又能上来，那么今天的工钱就是1毛5分钱。
0: 焦作煤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很早就被中国革命先驱们关注到了。在1919年2月21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上，《修武煤厂之公投制》这篇文章深刻揭露了焦作煤矿工人骡马不如的生存状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步决定到群众中去。1922年，中共党员佟昌荣、贺道培等人带着革命的火种来到焦作矿区，他们创建道清铁路工人俱乐部，组织200多名煤矿工人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就像一束光芒照耀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穿透幽深的矿井，

0: 散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正在萌生。
1: 煤矿工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举行过多次罢工，但这些罢工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无法使矿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但矿工的觉醒为下一步参加更大规模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0: 1923年初，春寒料峭，道金铁路的工人们心中却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同情罢工，声援正在为工人权益斗争的京汉铁路工，并第一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这一时期，人数已超过20000人的焦作煤矿工人，
2: 庞大的学生，如果是为主动地问我爷爷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自卑地低下头说，我是个外国人租房的奴隶。罗斯威说，你不是奴役，你是工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高尚啊。
0: 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崔长勇的心头为之一震，心中积攒的苦闷立刻倾泻而出。在罗斯威等人的鼓励下，崔长勇不但找来了好朋友冯金堂一起搞募捐，还秘密串联工友们团结起来参加罢工。1925年7月6日，以冯金堂、崔长勇为首的福公司应急职员家里的厨师、花匠、杂役、翻译等200多人成立了厨司工会，率先宣布罢工。
3: 1925年7月9日凌晨3点，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组织下，王文广井架下锅炉房的汽笛划破夜空，这是大罢工的集结号。王文广的4000多名工人，李文广的2000多名工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涌向英雄广场，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大罢工。
0: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主心骨，焦作煤矿工人有了可信赖的依托。他们有节有序地发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成千上万的焦作人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反帝爱国的洪流激荡在矿区的大街小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会成立，他们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中向世界宣告，我们罢工的意义不仅是做护岸虚空之声援，乃是实行加入全国国民革命之大战线，尤其要归入我们自己工人阶级队伍，去打前敌冲锋。
1: 这次罢工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策略。罢工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红色力量涌动焦作矿区，罢工之势排山倒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1925年7月下旬，经上级批准，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成立，罗斯威任书记。这是焦作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团结起来的焦作煤矿工人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3: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人与英国福公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次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陷入僵局。1926年2月，李大钊指派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陈毅在北京接见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代表团。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调整了斗争策略，做好了有条件复工的准备。1926年2月24日，在焦作道清铁路局会议室，双方开始了第3次谈判。
0: 经过7天艰苦谈判，一九

0: 1926年3月2日，1926年罢工条款合同正式签署，英帝国主义接受了工会代表工人权利提出的条件，包括增加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
1: 这个合同的签订呢，使工人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激励后人不断为争取工人权益、推动社会进步而奋斗。
0: 历时8个月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以工人阶级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焦作历
2: 塑造的红色丰碑，也为焦作这个英雄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凝结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职中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在当今时代，特别能战斗，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0: 百年前，焦作煤矿工人们觉醒的力量，穿过岁月长河，生生不息，在勇闯焦作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途上，怀川儿女正日夜兼程，继续以特别能战斗光荣传统为指引，吹响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新篇章的时代号角。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通过松骨峰战斗、马玉祥烈火中救朝鲜小孩与志愿军战士的防空洞对话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志愿军战士的优秀品质，描绘了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

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刻激起强烈反响。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指出，他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并感谢作者魏巍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乃至解放军的代名词。后来，作品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借助文中脍炙人口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松骨峰这个地名深深地烙印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而这场惨烈的激战，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3连与美军第2步兵师等在松骨峰的激战。

1950年11月30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美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围歼，企图经朝鲜北部的三所里、龙源里南撤。为了阻断他们的退路，志愿军38军112师奉命直插龙源里附近的松骨峰。松骨峰位于平安北道博川郡军隅里以南，西北通往驾川，西南则是龙源里，主峰标高288.7米。山下往东约100米就是军隅里到平壤的公路。虽叫松骨峰，但山上没有多少松树，而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头，在山头可以很轻松地用火力封锁住山下的公路。此时军隅里正是美军第8集团军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后勤补给中心，这条公路则是美军第2步兵师土耳其旅和韩军第7师南撤的生路。此时的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刚刚赶到，之前他们在距主力约100公里外的花坪，刚刚与全机械化的美军打了一场阻击，得知38军已经开始向德川攻击前进了，全团轻装急进，2天急行军120公里，才在夹日岭追上了38军主力。38军担负着迂回穿插切断美第9军退路的重任。112师师长杨大义刚接到立即占领松骨峰一线的命令，正苦于手上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看见335团赶到，马上命令其火速赶到松骨峰，截断南逃美军的退路。又是一夜急行军，335团在30日拂晓前后到达了书塘站一带。一营的先头连3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听到了美军南逃车队的隆隆马达声。3连8班先发制人，首先冲上公路，向美军车队猛投手榴弹，一举炸毁了10几辆汽车。美军没想到志愿军的铁脚板居然能跑过他们的汽车轮子，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最初的慌乱后，美军组织了400人的部队分3路朝松骨峰扑来，一营则采取集中火力将美军放进再突然开火的打法，击退了美军的第1次攻击。趁着美军阻力，让3连损失惨重。这时候1连和2连也陆续赶到，分别从松骨峰的左右2翼对3连进行火力支援。轰炸过后，美军趁势发起冲锋，3连虽顽强阻击，但因伤亡巨大，顾此失彼。美军借助人数优势冲进了松骨峰阵地的战壕，1连和2连的战士立刻冲上阵地，与美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一营营长王素起端起机枪，冲到3连的阵地前沿，朝蜂拥而至的美军扫射。美军近身肉搏远不如志愿军，很快又被赶下阵地。美军反复以重火力轰炸，之后发起冲锋，面对铺天盖地的炮火，志愿军战士们只能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来躲避，只要炮火一停，他们就向冲上来的美军开火。美军以为在如此密集的炮火轰炸之下，即使是铁人也被炸成粉了，但每当他们向阵地冲锋时，总有灼热的子弹在迎接他们。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拿工兵铲劈，工兵铲劈的变形了就用枪托撞，用木棍和拳头锤，甚至用牙齿咬。第5次冲锋结束之后，松骨峰阵地已经变成一片血红。由于美军释放了燃烧弹，很多战士的棉衣着火了，他们就冲下阵地与下面的美军同归于尽。从黎明战至黄昏，3连以牺牲111人的惨重代价，成功阻击美军一个

团的兵力只剩下七人幸存。38军112师335团一营三连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一次，授予攻守兼备英雄连荣誉称号。淞谷峰战斗结束后，作家魏巍和112师师长杨大义一起走上三连阵地。魏巍被惨烈的场景所深深震撼，将之写入了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完第38军的战斗汇报后，亲发嘉奖令，并在嘉奖令上加了一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38军也因此有了万岁军的称号。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提到了13位烈士的名字，其中包括李玉安和景玉卓。1990年，突然有新闻爆出这两位烈士还活着。原来淞谷峰激战后，在清理烈士遗体时，一名朝鲜人民军司号员发现李玉安虽然身负重伤，浑身是血，但仍有一丝气息，立即将李玉安送至后方救护所救治。在战斗中被敌人投掷的燃烧弹烧成火人的景玉卓，不顾一切扑向敌人，滚下山崖昏死过去，被战友背回了营部救治。就这样，李玉安和景玉卓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被辗转送回国治疗。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伤病痊愈后，他俩毅然做出复员回乡的选择，不向党伸手要待遇，不向政府要救济，就连当年的英雄事迹也缄口不言。1990年，李玉安因小儿子想要参军入伍报效祖国，与自己的老部队联系，他的传奇经历才被发现。随即与其同处黑龙江省的幸存战友景玉卓也被排查了出来。40年的隐姓埋名生涯中，李玉安不止一次告诉子女，全连100多人就剩他一个，活着就得像个战士，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景玉卓先后因病离世，这次两个最可爱的人真的离去了。

0: 我去。救援队员，那个间隔30公分，向右看去。
1: 清晨6点，当城市还在沉睡，这支由80多名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队伍已开始每周训练。站在最前的霍洪福，21年党龄淬炼的不仅是军人的硬朗，更有为民服务的滚烫初心。
0: 我们这支队伍啊，来自各行各业，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我把大家集合到一块儿进行训练，以提高救援能力和身体素质。今天我们主要训练的呢是队列训练和体能训练。
1: 16岁参军，5年野战部队生涯刻下奉献二字。2013年加入帮帮团那天起，霍洪福的脚步就没停过。空巢老人的窗台上，总有他放下的米面；留守儿童的书包里，常藏着他添置的文具。11年前那个冬日，赵帐子村的破败土房里，品学兼优的张国良正对着患病母亲发愁。父亲车祸离世后，这个家只剩下风雨飘摇的日子。
0: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苦。当时看到国良家破旧的房子和他患病的母亲，就想为他做点什么。

0: 随后霍鸿福主动和张国良就读的学校取得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决定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资助张国良直到高中毕业。截至目前，11年间累计资助金额已达10万余元。
1: 这些年霍叔叔除了对我家精神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对我学上的鼓励和成长道路上指引。他让我相信黑夜再长也会有星光，我将来要做一个像霍叔一样无私奉献的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12年公益路，3000余次志愿服务，空巢老人的拐杖，困难家庭的米袋，留守儿童的笑脸，都记得这个穿迷彩服的身影。2023年，一个新想法在他心中生根，把退役军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2: 就想着把退役军人志愿者集合在一块儿，成立联合救援集训队，依据不同兵种特长，队员们互相培训，取长补短，这样就能发挥退役军人的优势，去帮助更多的人。
3: 因为咱们后排这些
0: 平泉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先锋大队应运而生，水域、山体、消杀、搜救，不同兵种的特长在这里互补，应急救援的力量悄然升级，而寻人是他们最常接到的任务。
2: 李想，李想，收到了，请回答。现在山上是什么情况？
0: 2024年3月初，79岁的刘子明老人因偶发老年痴呆，在出门遛弯过程中走失。-15度的寒夜，霍鸿福带着队员们钻进了没有路的山林。
4: 霍队长带着我们进山以后，有的地方啊根本没有路，我们拿着救援工具一边搜索一边往山上走。
5: 我记得那天走到一处悬崖边，霍队长脚底下一滑，差点摔下去，我赶紧拽住他胳膊，他说比起当年在部队啊，这都不算啥，接着带着我们继续搜索。
0: 寒冷空旷的山里，老人多待一个小时就多一分危险。那天晚上，霍鸿福和队友们在山上整整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但他们没有放弃。终于在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霍鸿福和队友们在一处石缝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刘大爷。
6: 联合救援队的胡福这个小伙子把他的棉衣脱下来给我们老头那个穿上以后，他自己呢穿的是那个单衣，用担架把这个老头抬下来的，我心里特别的感激他们。
2: 吃这点苦真的不算啥，老人能安全回家，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40余次搜救抢险，50个家庭重获团圆。霍鸿福和他的队伍用迷彩初心，在平泉大地上写下奉献二字。从山林到办公室，从冲锋陷阵到耐心说理，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道虎沟司法所里，所长李峰正为一起林木纠纷调解，眉头微蹙，语气却温和。
7: 刚才他这说了，他这意思是我认出个500-600块钱，就是对你这个数钱不算，就是额外补偿给你。也就是为他自己的一个受这个我放错了，给所自己的错误买单吧。看你那块啥样，看那个如果给你过。
0: 道虎沟乡12个行政村，8372名常住人口，家长里短，田垄边界，务工纠纷，都是李峰要操心的事。近十年基层工作，200余起纠纷化解在他手里。有人说他脑子活办法多，他说自己不过是用了心。
8: 司法所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老百姓的

0: 事儿再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天大的事儿。
1: 这个现实是我的事儿，聊着，我的玩意儿是吧？看了吧，这东西这儿现这儿指的对面，你站这儿来了，瞎说啥？操！
2: 吴保户蒋某回村种地时，发现耕地少了五条垄，侄子一口咬定没占，村委会调解多次无果，叔侄俩差点动了手。
3: 逐步哎抢占了五条垄土地，但他呢又侥幸心理，认为蒋某拿不出书面上的证据，哎只要自己以后咬死不承认，哎就拿他没办法。
2: 他没急着评理，先找老族长问清当年分地的细节，联合土地所核查确权记录，带着调解小组站到了田埂上。
4: 李所长带着我们一点点去量地，并向蒋某侄子讲解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最后蒋某的侄子面露愧色，并且当场承认了错误。
2: 法理讲透了，情理说通了，土地边界重划那天，蒋某非要给李峰塞几个自家种的苹果，说这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而在农业光伏项目工地，一场更棘手的纠纷等着他。村民吴某务工时被立柱砸伤，企业支付部分费用后就没了下文，治疗费停付，一家人陷入绝境。
5: 我们多次是组织是三方进行调解，但因赔偿数额问题，一直是谈不拢。
2: 五次登门看望吴某，算清医药费明细，八次对接企业，讲透工伤保险条例。当企业只愿赔五万，吴某坚持要30万时，李峰搬出了活教材。
0: 像我们身边啊，类似的赔偿案例也比较多，法院判决有什么标准摆出来啊，大家都比较明白。咱们既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又流泪，亦不能让企业吃哑巴亏。
6: 李所长到法庭去向我们咨询，然后我们查阅了相关案例及法条之后，向李所长进行了解答。李所长并邀请我们到现场进行调解。
2: 最终达成的赔偿协议，暖了农民工的心。也迷彩服到工作装，从山林救援到田间调解，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在河北平泉，还有无数个霍鸿福、李峰，用奉献筑解担当，用坚守书写初心。
3: 在群众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这是一名党员的应有责任和担当。志愿服务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把矛盾调解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7: 你说这次哪个了？

0: 在河南省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1926年3月签订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条款合同的原件，长达108列的12条款项内容由鲜血和生命书写而成，字里行间似乎依然回荡着煤矿工人们当年的呐喊之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成果，更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象征。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化生产的急剧扩张，也由此带来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为了解决资源困境，英国将魔爪伸向了世界各地，尤其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煤炭等资源成为列强们疯狂掠夺的对象。
1: 河南焦作地区

0: 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唐代，这里就有采煤的活动。到了清代，焦作盐山一带的小煤窑星罗棋布，据统计达到了800多处。
1: 九峪十八沟，窑坑如星斗，大小千条路，条条车马愁。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记录了小山城因煤而兴的盛景。19世纪70年代，焦作的煤炭资源开始吸引世界目光的聚焦。1898年，为了实现对焦作乃至中国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采，英国人斥巨资成立了福公司。之后，福公司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以假设的裕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为名，取得了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的采矿权。为了攫取更多的矿产资源，福公司还专门修筑了这条绵亘巴县横贯豫北的道清铁路，直接开至焦作矿区，干线全长154公里，也是河南境内竣工的第一条铁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随着英国福公司和当地资本家联合成立福中总公司，煤炭的产量超过了162万吨，带来了滚滚利益。资本家们的生活愈发奢靡，而深井之下艰难作业的煤矿工人们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2: 当时矿工中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叫下井36，上井1毛5，就是说下井了36块钱就能买走你这条人命，下了井又能上来，那么今天的工钱就是1毛5分钱。
1: 焦作煤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很早就被中国革命先驱们关注到了。在1919年2月21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上，《修武煤厂之工头制》这篇文章深刻揭露了焦作煤矿工人骡马不如的生存状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步决定到群众中去。1922年，中共党员佟昌荣、贺道培等人带着革命的火种来到焦作矿区，他们创建道清铁路工人俱乐部，组织200多名煤矿工人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就像一束光芒，照耀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穿透幽深的矿井，驱散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正在萌生。
0: 煤矿工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举行过多次罢工，但这些罢工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无法使矿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但矿工的觉醒为下一步参加更大规模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1: 1923年初，春寒料峭，道清铁路的工人们心中却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同情罢工，声援正在为工人权益斗争的京汉铁路工人们。但随着27惨案的发生，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尽管道清铁路工人们坚持罢工9日，却也未能完全如愿。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明确提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第一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这一时期，人数已超过2万人的焦作煤矿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

0: 党组织和党员的阶级基础。这是一张拍摄于1925年的照片，照片中一排右一的共产党员名叫罗斯威。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来到焦作煤矿，发动工人罢工。
1: 这里是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指挥部的旧址，我们河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当时的福中矿务大学就坐落在这里。当年罗斯威等人来到焦作后，先从青年学生入手，同时搞起工人夜校，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
2: 当时我爷爷在应届镇面家中当厨艺，突然有一天上街上去卖菜，碰到了罗斯威带几个矿大的学生。罗斯威主动地问我爷爷：“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自卑地低下头说：“我是个外国人租房的奴役。”罗斯威说：“你不是奴役，你是工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高尚啊。”
0: 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崔长勇的心头为之一震，心中积攒的苦闷立刻倾泻而出。在罗斯威等人的鼓励下，崔长勇不但找来了好朋友冯金堂一起搞募捐，还秘密串联工友们团结起来参加罢工。1925年7月6日，以冯金堂、崔长勇为首的福公司应急职员家里的厨师、花匠、杂役、翻译等200多人成立了厨师工会，率先宣布罢工。
3: 1925年7月9日凌晨3点，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组织下，王文广井架下锅炉房的汽笛划破夜空，这是大罢工的集结号。王文广的4000多名工人，李文广的2000多名工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涌向英雄广场，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大罢工。
0: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主心骨，焦作煤矿工人有了可信赖的依托，他们有节有序地发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成千上万的焦作人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反帝爱国的洪流激荡在矿区的大街小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会成立，他们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中向世界宣告：我们罢工的意义不仅是做护岸虚空之声援，乃是实行加入全国国民革命之大战线，尤其要归入我们自己工人阶级队伍，去打前敌冲锋。
4: 这次罢工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策略，罢工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红色力量涌动焦作矿区，罢工之势排山倒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1925年7月下旬，经上级批准，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成立，罗斯威任书记。这是焦作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团结起来的焦作煤矿工人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3: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人与英国福公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两次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陷入僵局。1926年2月，李大钊指派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陈毅在北京接见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代表团。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调整了斗争策略，做好了有条件复工的准备。1926年2月24日，在焦作道清铁路局会议室，双方开始了第三次谈判。
0: 经过7天艰苦谈判，1926年3月2日，

0: 1926年罢工条款合同正式签署，英帝国主义接受了工会代表工人权利提出的条件，包括增加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
1: 这个合同的签订呢，使工人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激励后人不断为争取工人权益、推动社会进步而奋斗。
0: 历时8个月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以工人阶级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焦作历史前所未有，其时间之长仅次于广东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次罢工斗争中，焦作煤矿工人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清晰彻底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阶级，将开滦、焦作煤矿罢工同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罢工等一同列为全国著名的罢工运动，并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焦作等地的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从此，特别能战斗成为焦作煤矿工人引以为傲的传家宝，点燃了100余年来焦作人民的精神之炬，成为焦作整座城市更续不断的红色基因。
1: 我宣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特别能战斗的焦作煤矿工人群像，是广大怀中儿女在百年奋斗中塑造的红色丰碑，也为焦作这个英雄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凝结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中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在当今时代，特别能战斗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艰苦奋斗、勇于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0: 百年前焦作煤矿工人们觉醒的力量，穿过岁月长河，生生不息，在勇闯焦作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途上，怀川儿女正日夜兼程，继续以特别能战斗光荣传统为指引，吹响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新篇章的时代号角，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0: 乌源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北靠内蒙，东倚承德，是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被称为镶嵌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缘金莲川上的璀璨明珠。辖区内有14个乡镇，233个行政村。长梁乡大石剌村地处大山深处，地理位置偏远，以前交通不便，种养业结构单一，没有主导产业，群众大多靠天吃饭，收入微薄。
1: 像这个路呢，过去都是土路，土化占了一半儿，一半瓦砖化，一半土化。过去啊，这个地方是河土地，河土地把这个它土地是捏的，下点雨吧，你根本就没法走。我们过去下雪在这儿给穿雨鞋，现在你看都捏化了。街道都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一家一户的那地方，为什么说这个大车挺干净？前面。

0: 现在都占的是瓷砖，老百姓生活都提，确实是提高了。
1: 要想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确定并发展好富民产业。经过多方考察，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大石剌村。

0: 那通过手机也可以操作，也可以控制大棚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口等功能。
1: 依靠特色种植，2019年大石拉村人均收入提高到14000元，相比2018年以前翻了7倍多。
2: 酒吧、KTV、咖啡啊什么的都有。
0: 咱们超市有面
2: 啊，对，有面，各色的东西都有。对对对对对，都有。
1: 新形势下，大石拉村也迎来了发展生态旅游业的新机遇。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毗邻两条旅游线路的区位优势，大石拉村打造了138亩的生态公园和独具风情的民宿，让赏花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把流量变成流量。2022年，大石拉村还举办了公园首届花卉旅游文化节，一时成为坝上草原的 C 位，揽客无数。大石拉村的蝶变是孤园县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孤园县通过多种措施和实践，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0: 历史上，在条水流叫做固水，也就是古园名字的由来，固水之源。我最早参加工作应该在水利局参加工作，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最早的就是小土山下边一洼沙子，沙子冒出几股清澈来。但是通过多年来的小流域治理，使得这个环境形成了很大的变化。这现在一看都是一米左右一棵树，40多平方公里的林区几乎都是这个样的。到现在为止，在加拿大保护以后，牲畜人员很难杀进这个防坏区，所以林下的植被越来越茂密，林下的植被品种也越来越多，当地的景色也越来越美。
1: 在大马群山腹地，涵养了滦河、白河、黑河三条河流的源头，成为京津地区重要的水源地，有三河之源、京津水塔的美誉。这三条河流对于孤园意义非凡，不仅为当地的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孤园的自然风光更加秀美，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些河流除了承载着曾经的人文过往，也有着不堪回首的生态伤痛。
3: 97、98万了，是滦河的水从九曲河流过来，通过三代河流到这儿，自然形成的，这也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你看到的这个景点，过去还不是这个样子，过去的山是光秃秃山，全是小石头。潭里边那水去了，基本上水很少很少，就像一个小水沟一样。到了旱季，基本上就断流，还得三代河水库提闸放水，才能保证了三代滦河供应天津水不断流。
1: 闪电河古称汝水，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孤园重要的旅游资源。然而，受人为活动及无序开发等多种因素影响，河中淤泥堆积，水流不畅，水环境差，导致水生动植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3: 当初呢，为了保护我们这片绿地，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围栏，全县78万亩的湿地，围栏就70公里之多。为了保持河道的畅通呢，当初现在财政比较困难，都是发动老百姓人工清淤，马车、小拖拉机往出用淤泥。这样现在条件好了，每2、3年还需要清理一次。过去全是靠人工，现在可以动用一些小型机械设备。所以是经过大家的多年的努力，老百姓的付出，才有了今天这个美景。天变蓝了，地变绿了，水更清了，水量更大了，就像天空神父造出来的一样。

0: 展店河湿地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中国候鸟三大迁徙路线之一，也是全球八条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的东亚印度通道的中转站。通过实施退水还旱工程，加强湿地的修复保护力度，鸟类栖息条件持续改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目前闪电河湿地公园发现的鸟类总共有18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全世界目前共有鹤类15种，中国有9种，闪电河湿地内分布就有6种。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国家的候鸟救护站，它的作用就是每年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大量的鸟要南来北往，来到这里呢进行栖息。我们现在在的就是我们这个候鸟监控系统，通过这个监控系统呢，能够实时的发现候鸟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咱现在看到在水面上的鸟。通过观察呢，发现了哪个鸟有毛病了，或者是体弱了，行动不便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及时地赶到它的跟前去进行救助。这样呢，通过这样现代这个技术手段，对鸟的救助、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年来这里的鸟类大约有300多种，不但有鸟类，而且还有狼、狐狸、野鸡、野猪等等吧，各种的这个鸟类都在增多，说明我们的生态系统确实在变好。
0: 孤园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近年来，孤园县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1: 孤园地处内蒙古锡勒果尔盟的南缘，是蒙元文化的交错带，全县山美、水美、草也美，但是这个文物景点呢也很多，也有九连城的遗址，有小胡僧遗址，有这个宋庄楼等等，这都是国家的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0: 深入挖掘辽金元文化，推动文化进景区和景区秀文化双向发力，推进小红城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改造提升梳妆楼、七星广场游园景观，举办辽金元文化论坛，全力打造小红城蒙元文化研学之旅，不断丰富游客的文旅体验。
2: 孤园的历史文化比较深厚，北魏、辽、金、越祖代帝王都是从这里发家，而且他们是这个地方为不孝之地，他们经常在这儿避暑狩猎，颐养战马。现在好多专家学者正在深刻地挖掘孤园这些个历史资料，今后孤园的旅游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项目。也孤园的旅游也毕竟给孤园人们带来更多的福祉。
0: 孤园县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旅游产业链，推动节庆游、自驾游、采摘游、观光游等多元化旅游深度融合，增效共赢。围绕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推进重点旅游项目落实，一见如孤原来是你，大力推进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宣传。闪电河国家湿地公园获评中国特色旅游最佳湿地、燕赵最美湿地，滦河神韵入选周末游河北。

北百大人气景区，库伦奥尔旅游度假区成为首批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网红打卡地，湿地草原音乐节、冰雪渔猎文化节、花卉旅游文化节、京津晋蒙烤羊大会等协会活动广受好评。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6.62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5.4%、191.39%。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姑垣县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加强绿色产业发展，切实提高了生态宜居品质，让姑垣变得天更蓝、地更绿、山更秀、水更清，绿色发展、生态强县建设步入快车道。

0: 上去。救援队员，那种间隔30公分，向右看去。
1: 清晨6点，当城市还在沉睡，这支由80多名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队伍已开始每周训练。站在最前的霍洪福，21年党龄淬炼的不仅是军人的硬朗，更有为民服务的滚烫初心。
2: 我们这支队伍啊，来自各行各业，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我把大家集合到一块儿进行训练，以提高救援能力和身体素质。今天我们主要训练的呢是队列训练和体能训练。
1: 16岁参军，5年野战部队生涯刻下奉献二字。2013年加入帮帮团那天起，霍洪福的脚步就没停过。空巢老人的窗台上，总有他放下的米面。留守儿童的书包里常藏着他添置的文具。11年前那个冬日，赵帐子村的破败土房里，品学兼优的张国良正对着患病母亲发愁。父亲车祸离世后，这个家只剩下风雨飘摇的日子。
2: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苦。当时看到国良家破旧的房子和他患病的母亲，就想为他做点什么。
1: 随后霍洪福主动和张国良就读的学校取得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决定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资助张国良直到高中毕业。截至目前，11年间累计资助金额已达10万余元。
3: 这些年霍叔叔除了对我家经济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对我学生的鼓励和成长道路上指引。他让我相信黑夜再长也会有星光，我将来要做一个像霍叔一样无私奉献的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12年公益路，3000余次志愿服务，空巢老人的拐杖，困难家庭的米袋，留守儿童的笑脸，都记得这个穿迷彩服的身影。2023年，一个新想法在他心中生根，把退役军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2: 就想着把退役军人志愿者集合在一块儿，成立联合救援集训队，依据不同兵种特长，队员们互相培训，取长补短，这样就能发挥退役军人的优势，去帮助更多的人。
4: 因为咱们后台这些
1: 平泉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先锋大队应运而生，水域、山体、消杀、搜救，不同兵种的特长在这里互补，应急救援的力量悄然升级。而寻人是他们最常接到的任务。
2: 李想，李想，收到请回答。现在山上是什么情况？
5: 现在山上被发现老人的踪迹，正在寻找。
1: 2024年3月初，79岁的刘子明老人因偶发老年痴呆，在出门遛弯过程中走失。-15度的寒夜，霍洪福带着队员们钻进了没有路的山林。
6: 霍队长带着我们进山以后，有的地方啊根本没有路，我们拿着救援工具一边搜索一边往山上走。
7: 我记得那天走到一处悬崖边，霍队长脚底下一滑，差点摔下去，我赶紧拽着他胳膊，他说比起当年在部队啊，这都不算啥，接着带着我们继续搜索。
1: 寒冷空旷的山里，老人多待一个小时就多一分危险。那天晚上，霍洪福和队友们在山上整整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但他们没有放弃。终于在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霍洪福和队友们在一处石缝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刘大爷。
8: 联合救援队的胡福这个小伙子，把他的棉衣脱下来给我们老头那个穿上，穿上以后他自己呢穿的是那个单衣，用担架把这个老头抬下来的，我心里感特别的感激他们。
2: 吃这点苦真的不算啥，老人能安全回家，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四十余次搜救抢险，五十个家庭重获团圆。霍鸿福和他的队伍用迷彩初心，在平泉大地上写下奉献二字。从山林到办公室，从冲锋陷阵到耐心说理，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盗虎沟司法所里，所长李峰正为一起陵墓纠纷调解，眉头微蹙，语气却温和。
9: 刚才他这说了，他这意思是我认出个五六百块钱，就是对你这个数钱不算，就是额外补偿给你，也就是为他自己的一个受这个我放错了这所自己的错误买单吧。看你那块啥样，看那个如果给你我。
1: 盗虎沟乡十二个行政村，8372名常住人口，家长里短，田垄边界，务工纠纷都是李峰要操心的事。近十年基层工作，200余起纠纷化解在他手里。有人说他脑子活，办法多，他说自己不过是用了心。
10: 司法所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老百姓的事儿再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天大的事儿。
11: 这个确实是我的治疗是，我的玩意儿是，看了吧，这东西这是你站这儿了吧，瞎说啥？
1: 吴保户蒋某回村种地时，发现耕地少了五条垄，侄子一口咬定没占，村委会调解多次无果，叔侄俩差点动了手。
10: 逐步抢占了五条垄土地，但他呢有侥幸心理，认为蒋某拿不出书面上的证据，只要自己以后咬死不承认，就让他没办法。
1: 他没急着评理，先找老族长问清当年分地的细节，联合土地所核查确权记录，带着调解小组站到了田埂上。
12: 李所长带着我们一点点去量地，并向蒋某侄子讲解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最后蒋某的侄子面露愧色，并且当场承认了错误。
1: 法理讲透了，情理说通了，土地边界重划那天，蒋某非要给李峰塞几个自家种的苹果，说这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而在农业光伏项目工地，一场更棘手的纠纷等着他。村民吴某务工时被立柱砸伤，企业支付部分费用后就没了下文，治疗费停付，一家人陷入绝境。
13: 我们多次是组织是三方进行调解，但因赔偿数额问题，一直是谈不拢。
1: 四登门看望吴某，算清医药费明细，八次对接企业，讲透工伤保险条例。当企业只愿赔50000，吴某坚持要300000时，李峰搬出了活教材。
10: 像我们身边啊，类似的赔偿案例也比较多，法院判决有什么标准，摆出来啊，大家都比较明白。咱们既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又流泪，又不能让企业吃哑巴亏。
14: 李所长到法庭去向我们咨询，然后我们查阅了相关案例及法条之后，向李所长进行了解答。李所长并邀请我们到现场进行调解。
1: 最终达成的赔偿协议，暖了农民工的心，也稳了营商环境。有人问他调解的秘诀，他说：“不过是用情换心，用法兜底。”
15: 确实是真心实意为我们着想，他说的话我们相信。
10: 群众的满意是我最大的欣慰，每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 那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1: 700余件纠纷，98%的成功率，零反弹。李峰用脚步丈量着司法为民的长度，用耐心守护着基层和谐的温度。从迷彩服到工作装，从山林救援到田间调解，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在河北平泉，还有无数个霍鸿福、李峰，用奉献注解担当，用坚守书写初心。
2: 在群众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这是一名党员的应有责任和担当。志愿服务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10: 把矛盾调解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16: 你说这是从哪来的？

那个地方某个县的政府啊，他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的，还有店铺呢在门口乱丢垃圾的啊，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属于行政处罚吗？近年来啊，社会上出现对违法行为通过媒体和数字平台进行公开曝光这些做法，包括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对企业的经营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等等等等，这种做法虽然不能说具有普遍性，但确实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对于这种管理措施，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更多。反对者认为，对于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罚啊，而不是公开曝光，否则你会侵害行为人的隐私权。而赞成者则认为，违法者不怕处罚啊，就怕曝光，所以对违法行为及其行为人进行曝光啊，这个效果比处罚教育的效果还要好。我们对违法行为及行为人进行曝光这一管理措施之所以被有关执法部门追捧，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管用，这一方法确实可以预防某种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呢也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社会上确实有一些违法者，他不怕罚但怕晒。二是方便，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那就会受到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约束，因为你处罚和强制都必须依法实施。但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就可以绕开这些复杂的程序呀。对于上述两个催生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的原因啊，我们要分析一下。第一个原因呢，是反映了执法

机关认识上的片面性，他只看到这个做法的利的一面，但忽视了弊的一面；只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但忽视了消极的一面。第二个原因呢，是执法机关啊存在一个错觉和误解，啊，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并非全都不是处罚，并非不设法律规制可以任意实施。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是否属于行政处罚，以及是否合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对于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有下列几种情形和性质：一是行政处罚行为，啊，如果当事人违法，执法机关以公开曝光其违法行为及个人信息，以影响其声誉的方法达到制裁的目的，那么这种性质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行政处罚，不会属于其他处罚而已，它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二是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政府信息，里面包括了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就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了。行政处罚法也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行政执法机关据此公开了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决定又必然包含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也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如何公开，当然应当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三是所以政府对社会危害事件的预警，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为了应对社会危害事件而发布预警，预警包含了当事人的有关信息的，这个也不是行政处罚，而属于应急措施，它为法律所容许。就本案而言，某县政府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还有店铺在门口乱堆垃圾等等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在行为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因为它是以当事人的违法为前提，是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一种声誉上的制裁。另外，由于这种处罚手段超出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因而属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那么既然其他行政处罚，它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地方政府就无权设定这种行政处罚。

0: 姑原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北靠内蒙，东倚承德，是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被称为镶嵌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缘金莲川上的璀璨明珠。辖区内有14个乡镇，233个行政村。长梁乡大石剌村地处大山深处，地理位置偏远，以前交通不便，种养业结构单一，没有主导产业，群众大多靠天吃饭，收入微薄。
1: 像这个路啊，过去都是土路，土化山一半儿，一半儿瓦砖化，一半儿土化。过去啊，这个地方是合土地，合土地把这个它土地是捏的，那个下点雨吧，就根本就没法走。我们过去下下来这儿就穿雨鞋，现在你看都硬化了，街道都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一家一户的瓦砾房。为什么觉得这个大厦挺干净？前面前脸都拽着瓷砖，老百姓生活都确实是提高了。
0: 要想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确定并发展好富民产业。经过多方考察，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大石剌村将目光锁定在百合、金莲花等特色种植上。然而一开始大家不会种，不敢种，部分村民甚至还有抵触心理，进展并不顺利。后来通过党员干部带头，试种的20亩百合亩均收益近5000元，比种大地的收入翻了几番。看到好处的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经过几年发展，特色种植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种植百合大棚，现在叫暖棚，过去是比较简易，不人工操作，比如说这个卷帘什么都10多个人才操作起来，现在方便了，电动的，往这边一绊它就下来了，这就下来了，往这边一操作，这自动就撒起了。这个帘你看现在正往上卷了吗？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定这个智慧大棚，人工在外面外地，拿通过手机也可以操作，也可以控制大棚的这个温度、湿度、空风口等功能。
0: 依靠特色种植，2019年大石剌村人均收入提高到14000元，相比2018年以前翻了7倍多，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1.2%。大石剌村全村脱贫出列，昔日特色产业让乡亲们脱了贫，如今借花发展旅游，更是为乡亲们铺就了一条致富路。
1: 这铁路是穿冲而过，突然把咱这个两边种了不少这个百合花，发展旅游业。现在吧，已经有了12家民宿，百合花园其实是一处。
2: 今年来咱们的客人是80%的有这回头客，回头率比较高，还有一部分就是转介绍。去年来过的客人，他今年没来这边，他别的朋友要来了都介绍到咱们这儿，转介绍的比较多。
3: 烤全羊，
1: 烤全羊，
3: 对。完了，我们那边还有酒吧、KTV， 咖啡啊什么的都有。
1: 这咱们朝阳有面
3: 啊，对，有面，各色的东西都有。对。
0: 新形势下，大石剌村也迎来了发展生态旅游业的新机遇。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毗邻两条旅游线路的区位优势，大石剌村打造了138亩的生态公园和独具风情的民宿，让赏花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把流量变成流量。2022年，大石剌村还举办了姑园首届花卉旅游文化节，一时成为坝上草原的 C 位，揽客无数。大石剌村的蝶变是姑园县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姑园县通过多种措施和实践，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1: 历史上，这条水流叫做古水，也就是古园名字的由来，古水之源。我 最早参加工作应该在水利局参加工作，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最早的就是小土山下边一挖沙子，沙子冒出几股清澈来。但是通过多年来的小流域治理，使得这个环境形成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现在一看都是一米左右一棵树，40多平方公里的林区几乎都是这个样的。到现在为止，在加兰保护以后，牲畜人员很难杀进这个保护区，所以林下的植被越来越茂密，林下的植被品种也越来越多，当地的景色也越来越美。
0: 在大马群山腹地，涵养了滦河、白河、黑河三条河流的源头，成为京津地区重要的水源地，有三河之源、京津水塔的美誉。这三条河流对于沽源意义非凡，不仅为当地的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沽源的自然风光更加秀美，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些河流除了承载着曾经的人文过往，也有着不堪回首的生态伤痛。
4: 97、98万了，是滦河的水从九曲河流过来，通过三代河流到这儿，自然形成的，这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你看到的这个景点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过去的山是光秃秃的山，全是小石头，潭里边那水去了，基本上水很少很少，就像一个小水沟一样。到了旱季，基本上就断流，还在三代河水库提闸放水，才能保证了现在滦河和供应天津水不断流。
0: 闪电河古称汝水，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沽源重要的旅游资源。然而受人为活动及无序开发等多种因素影响，河中淤泥堆积，水流不畅，水环境差，导致水生动植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4: 当初呢，为了保护我们这片绿地，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围栏，全县78万亩的湿地，围栏就70公里之多。为了保持河道的畅通呢，当初县财政比较困难，都是发动老百姓人工清淤，马车、小拖拉机往出用淤泥，这样现在条件好了，每两三年还需要清理一次。过去全是靠人工，现在可以动用一些小型机械设备。所以是经过大家的多年的努力啊，老百姓的付出，才有了今天这个美景。天变蓝了，地变绿了，水更清了，水量更大了，就像天府神府造出来的一样。
0: 闪电河湿地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中国候鸟三大迁徙路线之一，也是全球8条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的东亚印度通道的中转站。通过实施退水还旱工程，加强湿地的修复保护力度，鸟类栖息条件持续改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目前闪电河湿地公园发现的鸟类总共有18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全世界目前共有鹤类15种，中国有9种，闪电河湿地内分布就有6种。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国家的候鸟救护站，它的作用就是每年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大量的鸟要南来北往，来到这里呢进行栖息。我们现在在的就是我们这个候鸟监控系统，通过这个监控系统呢，能够实时的发现候鸟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咱们现在看到在水面上的鸟。通过观察呢，发现了哪个鸟有毛病了，或者是体弱了，行动不便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及时的赶到它的跟前去进行救助。 这样呢，通过这样现在这个技术手段，对鸟的救助、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年来这里的鸟类大约有300多种，不但有鸟类，而且还有狼、狐狸、野鸡、野猪等等吧，各种的这个鸟类都在增多，说明我们的生态系统确实山美、水美、草也美，但是这个文物景点呢也很多，也有九连城的遗址，有小湖城遗址，有这个苏抓楼等等，这就是国家的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0: 深入挖掘辽金源文化，推动文化进景区和景区秀文化双向发力，推进小红城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改造提升梳妆楼、七星广场游园景观，举办辽金源文化论坛，全力打造小红城蒙元文化研学之旅，不断丰富游客的文旅体验。
1: 古越的历史文化比较深厚，北魏、辽、金、越祖代帝王都是从这里发家，而且他们是这个地方为佛像之地，他们经常在这儿避暑狩猎，颐养天年。现在好多专家学者正在深刻地挖掘古越这些个历史资料，今后

发展小吴，也吴越的旅游业毕竟并不是什么带来很多的富裕。吴越县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旅游产业链。 推动节庆游、自驾游、采摘游、观光游等多元化旅游深度融合，增效共赢。围绕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推进重点旅游项目落实。一见如故，原来是你！大力推进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宣传。 闪电河国家湿地公园获评中国特色旅游最佳湿地，燕赵最美湿地，滦河神韵入选周末游河北百大人气景区，库伦淖尔旅游度假区成为首批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网红打卡地，湿地草原音乐节、冰雪渔猎文化节、花卉旅游文化节、京津晋蒙烤羊大会等协会活动广受好评。 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6.62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5.4%、165.39%。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沽源县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加强绿色产业发展，切实提高了生态宜居品质，让沽源变得天更蓝、地更绿、山更秀、水更清，绿色发展、生态强县建设步入快车道。

蒋石星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这是近十几年来社会上使用较多的一种管理方式。啊，这里的石星当事人，啊，以前是指不文明行为人，后来称之为石星当事人。有的领域呢限定为严重失信当事人，但其实呢列入黑名单的行为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幅度也很大，啊，包括从违反道德的不文明行为人、一般的违法者，直到犯罪行为人，几乎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里的黑名单现在主要是指信用系统、有权机关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记入黑名单，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本身对此也未做规定，所以理论界呢争议颇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肯定者主张，他说上黑名单就是处罚，而且是比较严厉的处罚。他们认为上黑名单都是以当事人有违法行为，我们大量的被标注为不文明啊、失信啊行为，实际上就是违法行为，都以违法行为为前提，上了黑名单，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会被连锁性的剥夺和限制。那么这种后果啊，实为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上黑名单不仅是行政处罚，而且是一种比一般行政处罚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你设想一下看，你有个违法行为，你愿意悄悄地被罚2000元，还愿意永远被记入黑名单呢？否定者认为上黑名单不属于行政处罚，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行政处罚是针对违法行为做出的，而上黑名单是针对不文明行为或者失信行为做出的，所以它不是处罚；二是在行政处罚法中没有上黑名单这种处罚的形式，所以上黑名单的制度不是行政处罚制度，上黑名单呢不应当受行政处罚

法的约束。2021年行政处罚法进行修订，那么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呢，没有规定上黑名单这种处罚手段啊，因而呢后来上黑名单属不属于行政处罚又被重新提起。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上黑名单这种情况很复杂，性质也各不相同，需要做具体分析。最常见的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属于司法执行行为，比如说人民法院做出个判决，规定当事人要还另一方当事人的钱，但是他就拒不执行，所以法院给他列出了执行老赖的名单啊，让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上黑名单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属于司法强制执行的一种配套措施。第二种情况属于商业行为，是企业将某些交易人列入实行的黑名单，从而调整或限制自己与其合作的和交易的做法。啊，比如说银行将某些失信的或信誉不好的企业和个人就列入到这种特殊的名单，然后控制对他的贷款。像这种做法，它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

那个不是个别的现象。对于这种管理措施，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更多。反对者认为，对于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罚啊，而不是公开曝光，否则你会侵害行为人的隐私权。而赞成者认为，违法者不怕处罚啊，就怕曝光，所以对违法行为及其行为人进行曝光啊，这个效果比处罚教育的效果还要好。我们对违法行为及行为人进行曝光，这一管理措施之所以被有关执法部门追捧，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管用，这一方法确实可以预防某种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呢，也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社会上确实有一些违法者，他不怕罚，但怕晒。二是方便，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那就会受到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约束，因为你处罚和强制都必须依法实施。但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就可以绕开这些复杂的程序呀。对于上述两个催生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的原因啊，我们要分析一下。第一个原因呢，是反映了执法机关认识上的片面性，他只看到这个做法的利的一面，但忽视了弊的一面；只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但忽视了消极的一面。第二个原因呢，是执法机关啊存在一个错觉和误解，啊，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并非全都不是处罚，并非不受法律规制，可以任意实施。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是否属于行政处罚，以及是否合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对于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有下列几种情形和性质：一是行政处罚行为，啊，如果当事人违法，执法机关以公开曝光其违法行为及个人信息，以影响其声誉的方法达到制裁的目的，那么这种性质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行政处罚，无非属于其他处罚而已，它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二是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政府信息，里面包括了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就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属于政府信息

公开行为了。行政处罚法也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行政执法机关据此公开了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决定又必然包含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也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如何公开，当然应当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三是属于政府对社会危害事件的预警。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为了应对社会危害事件而发布预警，预警包含了当事人的有关信息的，这个也不是行政处罚，而属于应急措施，它为法律所容许。就本案而言，某县政府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还有店铺在门口乱堆垃圾等等，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在行为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因为它是以当事人的违法为前提，是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一种声誉上的制裁。另外，由于这种处罚手段超出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因而属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那么既然其他行政处罚，它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设定，地方政府就无权设定这种行政处罚。

近期啊，我们在网上啊看到一个信息，说某一个村呢，为推行新农村、美丽乡村的行动计划，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新农村、美丽乡村行动人居环境罚款标准。这个标准呢是由村委会给章发布的，在网上呢引起了热议。这个罚款标准呢，它主要规范的区域呢是规定了一些村民的私人的空间，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客厅啊、卧室啊、院坝内啊、入屋路啊等等等等，你里面有一些不卫生的一些什么行为呢，都要进行处罚。所以列的罚款的项目呢都非常多，比如说他规定你那个碗筷不洗要罚款10元，摆放不整齐要罚款3到10元，还有不贴被子啊，还有蹬地吃饭啊，还有卫生间的脏乱差啊，等等等等等等，都要罚款，最高的甚至还要罚到20元，那么这个东西呢，一登了以后呢，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我们想说呢，这个规定，如果它真的属于由乡村群众集体制定，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并自觉自愿履行的乡规民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属于乡规民约，那就另当别论。但问题在于呢，这个是由村委会单方盖章的所做出的一个处罚的依据，那就与行政处罚法相悖了。因为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不仅要求处罚的手段法定，更要求被处罚的行为法定，哪些行为可以被处罚，哪些行为不可以被处罚，这都必须依法设定的，不是由当地的机关自己来确定的。要将什么行为设定为被处罚行为，就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主要要考虑它对社会是否具有危害性。你看村民不洗碗筷不扫地等等等等，像这种充其量是一种不卫生的行为嘛，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条件的改善，我认为这些都会发生变化，它本身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所以不应当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解决。其次呢，他们即便属于应当处罚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那么也应当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由法律、法规和规章来设定。现在村委会没有制定规章的权利，他更没有制定法律和法规的权利，所以村委会制定这种处罚依据视为行政处罚法所不容许的。

将涉性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这是近十几年来社会上使用较多的一种管理方式。啊，这里的涉性当事人，啊，以前是指不文明行为人，后来称之为涉性当事人。有的领域呢限定为严重涉性当事人，但其实呢，列入黑名单的行为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幅度也很大，啊，包括从违反道德的不文明行为人、一般的违法者，直到犯罪行为人，几乎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里的黑名单，现在主要是指信用系统。

我们大量的被标注为不文明啊、失信啊行为，实际上就是违法行为，都以违法行为为前提，上了黑名单，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会被连锁性的剥夺和限制。那么这种后果啊，实为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上黑名单不仅是行政处罚，而且是一种比一般行政处罚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你设想一下看，你有个违法行为，你愿意悄悄地被罚2000元，还愿意永远被记住黑名单呢？否定者认为上黑名单不属于行政处罚，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行政处罚是针对违法行为做出的，而上黑名单是针对不文明行为或者失信行为做出的，所以它不是处罚；二是在行政处罚法中没有上黑名单这种处罚的形式，所以上黑名单的制度不是行政处罚制度，上黑名单呢不应当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2021年行政处罚法进行修订，那么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呢，没有规定上黑名单这种处罚手段啊，因而呢后来上黑名单属不属于行政处罚又被重新提起。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上黑名单这种情况很复杂，性质也各不相同，需要做具体分析。最常见的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属于司法执行行为，比如说人民法院做出个判决，规定当事人要还另一方当事人的钱，但是他就拒不执行，所以法院给他列出了执行老赖的名单啊，让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上黑名单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属于司法强制执行的一种配套措施。第二种情况属于商业行为，是企业将某些交易人列入失信的黑名单，从而调整和限制自己与其合作的和交易的做法啊，比如说银行将某些失信的或信誉不好的企业和个人就列入到这种特殊的名单，然后控制对他的贷款。像这种做法它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民事商业的管理行为。那么第三种才属于行政处罚，就是政府部门或者具有公共管理责任的其他组织，比如说行业协会啊、公立学校啊、航空公司啊、铁路公司啊、电力公司啊、煤气公司啊等等，将违法犯罪或者失信行为人记入黑名单，还连锁的限制其一系列权利，这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处罚。至于第三种情况既然存在，那么为什么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呢？我们的看法是，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的时候啊，没有对上黑名单作出规定，既不意味着肯定上黑名单属于行政处罚，也不意味着否定上黑名单属于行政处罚，主要是考虑到上黑名单的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作为行政处罚性质的黑名单，那就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并且符合行政处罚的程序。我们在行政执法中啊，对上黑名单这种管理手段必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从理论和原则上讲，严格执法就意味着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并不是只要当事人违法就必须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能够通过教育解决的就不要通过处罚解决。为此呢，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几种不予处罚的制度。第一种制度

就叫轻微不法，根据处罚法的规定啊，违法行为轻微并且及时改正啊，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啊。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嘛啊，为了体现过法相当。第二种叫做初违不法，所谓初违不法就是初次违法不法啊，初次违法不法。那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呢，就是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令其实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那么这里的初违不法呢，当然有具体的条件了。第一，它是初次违法，不是二次以后的违法啊。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初次违法它是指在一定的期限内啊，同一个领域或者同一个区域内啊，同一类型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违法行为如果是第一次啊，那么可以考虑不法的问题啊。第二呢，它的危害后果是比较轻微的啊，对社会危害不大啊。第三呢，能够及时改正的，这三条缺一不可啊。但是初违不法呢，有一定要注意的是啊，初违是可以不法，不是说绝对的不法啊，是根据情况来掌握。那么第三种呢，叫做无错不法。无错不法就是当事人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啊，那么这儿呢，就是说，啊，对当事人的处罚要以当事人主观过错为前提，但是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呢，这儿采用的方法是采用推定过错，就是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原则上就推定你主观上是有过错的，啊，但是你当事人有证据来证明你主观上没有过错的，那就不能给予处罚了。那么接着一种不予处罚的制度叫无责任能力不法，啊，当事人不满14周岁的，或者当事人属于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那他就属于无行为能力和无责任能力，就不应当处罚。最后一种呢叫过失不法，啊，过失不法呢是指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诉的期限，那就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那么上诉期限呢延长至5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啊。那么这是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一个规定啊。所谓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就是指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追究其行政处罚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行政机关就不能再给予处罚了。那么这样一来呢，追诉期限的起算点就非常重要了。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那么就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近期啊，我们在网上啊看到一个信息，说某一个村呢，为推行新农村、美丽乡村的行动计划，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新农村、美丽乡村行动人居环境罚款标准。这个标准呢是由村委会给章发布的，在网上呢引起了热议。这个罚款标准呢，它主要规范的区域呢是规定了一些村民的私人的空间，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客厅啊、卧室啊、院坝内啊、入屋路啊等等等等，你里面有一些不卫生的一些什么行为呢，都要进行处罚，所以立了

罚款的项目呢都非常多，比如说他规定啊，你那个碗筷不洗要罚款10元，摆放不整齐要罚款3到10元，啊，还有不贴被子啊，还有蹬地吃饭啊，啊，还有卫生间的脏乱差啊，等等等等等等都要罚款，啊，最高的甚至还要罚到20元，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一登了以后呢，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我们想说呢，这个规定，如果它真的属于由乡村群众集体制定，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并自觉自愿履行的乡规民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属于乡规民约，那就另当别论。但问题在于呢，这个是由村委会单方盖章的所做出的一个处罚的依据，啊，那就与行政处罚法相悖了。因为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不仅要求处罚的手段法定，更要求被处罚的行为法定，哪些行为可以被处罚，哪些行为不可以被处罚，这都必须依法设定的，不是由当地的机关啊自己来确定的。要将什么行为设定为被处罚行为，就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主要要考虑它对社会是否具有危害性。啊，你看村民啊，不洗碗筷啊，啊，不扫地啊，等等等等，像这种充其量是一种不卫生的行为嘛。啊，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条件的改善，我认为这些都会发生变化。它本身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所以不应当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解决。其次呢，他们即便属于应当处罚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那么也应当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由法律、法规和规章来设定。啊，现在村委会没有制定规章的权利，他更没有制定法律和法规的权利，所以村委会制定这种处罚依据，啊，实为行政处罚法所不容许的。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第一句是针对单一性违法行为，第二句是针对竞合性的违法行为，这都是一事不二法原则的体现。一事不二法原则是一项国际上公认的法治原则，道理很简单，当事人只有一次违法行为，结果你要惩罚他两次以上，这是不公正的。这一原则最早出现在刑事领域，后来扩展到民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但我国行政处罚法对于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但可以依法给予两项以上的处罚，这才是正确的理解。以上讲的都是针对一个单一性的违法，如果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了多个法律规范，这属于违法竞合。对于违法竞合，如果存在多种罚款规定，那么就采取择一择中方法处罚，即按照罚款数额规定高的规定处罚。

从理论和原则上讲，严格执法就意味着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并不是只要当事人违法就必须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能够通过教育解决的就不要通过处罚解决。为此呢，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几种不予处罚的制度。第一种制度就叫轻微不罚，根据处罚法的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且及时改正，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嘛，为了体现过法相当。第二种叫做初违不罚，所谓初违不罚就是初次违法不罚，初次违法不罚。那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呢，就是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令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那么这里的初违不罚呢，当然有具体的条件了。第一，它是初次违法，不是二次以后的违法，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初次违法它是指在一定的期限内，同一个领域或者同一个区域内，同一类型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违法行为如果是第一次，那么可以考虑不罚的问题，第二呢，它的危害后果是比较轻微的，对社会危害不大，第三呢，能够及时改正的，这三条缺一不可，但是初违不罚呢，有一定要注意的是初违是可以不罚，不是说绝对的不罚，是根据情况来掌握。那么第三种呢，叫做无错不罚，无错不罚就是当事人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那么这儿呢，就是说，对当事人的处罚要以当事人主观过错为前提，但是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呢，这里采用的方法是采用推定过错，就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原则上就推定你主观上是有过错的，但是你当事人有证据来证明你主观上没有过错的，那就不能给予处罚了。那么接着一种不予处罚的制度叫无责任能力不罚，当事人不满14周岁的，或者当事人属于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那他就属于无行为能力和无责任能力，就不应当处罚。最后一种呢叫过失不罚，过失不罚呢是指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诉的期限，那就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那么上述期限呢延长至5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是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一个规定，所谓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就是指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追究其行政处罚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行政机关就不能再给予处罚了。那么这样一来呢，追诉期限的起算点就非常重要了。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那么就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真。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兜底性基础性的民生工作，为流浪乞讨人员以及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临时遇困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提供了有效保障。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救助管理工作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任务。今天我将围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这一主题，从四个方面展开，与大家一起分享。第一部分，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的正式确立。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202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新的救助管理制度补充和完善了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它在救助宗旨、对象范围、具体措施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重大的调整。自此，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正式确立。救助管理办法自实施以来，不断有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仅仅一个月后，7月21日，民政部发布了《城市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此后，民政部先后会同有关部门就流浪乞讨人员的主动求助、兼面救助、疾病救治、跨省返乡、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以及救助管理机构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印发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工作措施、部门职责、协助方式和操作规程，各级民政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工作运转井然有序，在扶贫济困、应急救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救助管理工作也犹如一座温暖的灯塔，照亮每一位流浪乞讨人员的回家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救助管理工作发生着重大变化。救助管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生活无着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象已扩展至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浪乞讨状态的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在体制机制设计

地上也出现了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地方，比如长期滞留人员大量存在与临时性的救助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救助管理机构法定权限与实际任务不相匹配，相关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较为模糊，综合治理力度还不够，社会力量参与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做出了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以人为本、政府负责、严格监管、协同配合、标本兼治五个基本原则，明确了属地责任，加强了监督管理，强化了责任追究，确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易困群众的合法权益。第二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时代要求。救助管理工作直接关乎民生福祉、社会稳定与国家进步，是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之举，是生动彰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首要在于深刻领会其所存在的重要政治意义、深远社会意义与深厚的人文情怀，精准把握政策导向，聚焦民生难点，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先进成果。首先，党中央、国务院有部署，一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关心惦记着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安危冷暖，关注着救助管理工作所发挥着民生兜底保障效能。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要的部署。2018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按照兜底线、缜密网、建机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责任体系，为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征询和工作依据。这也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活最困难人员的高度关心关爱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2020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将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列为社会救助中的专项制度，强化了急难社会救助功能，明确要求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的困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者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二是，共扶理念深入人心。党的20大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们不能落下一个群体，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这就要求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中找准定位，解决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和关爱服务问题，不因自身或者家庭的原因而掉队，让流浪乞讨人员也能像其他群体一样享有应享的权利，让每一个已陷入生活困境或者即将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众都能得到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建立城乡一体、资源均衡、响应及时、优质高效的救助服务网络，推动救助管理和服务工作逐步实现全覆盖、均等化、优质化。其次，社会发展有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深刻变革的关键时刻，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必须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适应并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需求。一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加速发展。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进入增速换挡期，这迫切要求基本的公共服务要实现城乡的全覆盖，从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工作的实践看，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县区交界地段、城乡结合部位，容易成为救助管理服务的真空地带和隐蔽角落。救助管理服务工作如何向农村地区延伸和覆盖？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和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深化，人员加速流动带来务工不足人员增加等问题，也给救助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任务。二是救助需求呈现多元化。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持续下降，但务工不足、因灾因祸、遭受家暴等临时遇困群众有所增加，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占比长居高位。除了照料服务、身份查询和接送返回等传统的救助服务外，救助对象对心理疏导、就业帮扶等服务需求越来越迫切。同时，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对医疗救助需求也在增加，这也对救助管理机构的服务能力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救助服务能力分布差异化。长期以来，市县救助管理机构职能趋同与服务能力不均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市级救助管理机构，不论从配套设施还是人员力量的配备上，多比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充足和完善。而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在身份甄别的溯源、返乡人员的源头帮扶等方面的优势呢，没有充分发挥，急需建立更高效的衔接机制，推动市级救助资源有序、精准地延伸到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并不断发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的地域优势。再次，改革创新有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救助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质量得到极大的提升，
为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展奠定了基础。一是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深化，自2003年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建立以来，相关工作机制不断深化。2018年，民政部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履行牵头部门的职责，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救助寻亲和落户安置等多个政策文件，着力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甄别、接送返回、照料安置等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加强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预防和减少外出流浪乞讨现象，并系统性的修订和完善了救助管理机构的工作规程、救助管理工作的政策措施、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社会参与等方面多实现了长足进步，救助方式不断创新，经费保障日益增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2020年，民政部会同中央政法委等11个部门联合开展了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救助服务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升。二是救助管理工作区域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在党的20大高质量发展引领下，全国各地的民政部门尝试着从单一救助向多元参与的转变，推动救助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精准对接。2024年3月，民政部部署开展了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并于同年的6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08个试点单位。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不断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新路径、新模式，在区域范围内打破横向编制和纵向限制，优化资源的配置，促进救助资源有序流动、优势互补，实现两级救助管理机构错位发展，全面推动救助管理工作实现新提升。第三部分，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一直以来，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并坚决贯彻落实。我们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遇困群众的基本权益，主要由工作机制、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5方面的实践成果。一是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全国各地不断创新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强化资源统筹，确实推动区域内救助服务的全覆盖、均质化。一是强化了制度衔接，各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紧密联动，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将救助管理制度以落户安置、源头预防、回归稳固、临时救助、特困供养、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反家庭暴力等相关的社会救助制度呢有序的衔接。例如青岛联合相关部门在救助寻亲、落户安置、家暴庇护、送医救治等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文件，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呢提供了制度依据。武汉呢
将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救治、灾害天气的应急、街区管理等工作职责，开辟特殊的预困群体呢，快速的救助通道。二是呢，深化多级办理，各地统筹支援力量，建立多层级的办理机制，根据救助对象的需求，通过呢提上来、沉下去的方式，将救助服务呢分级处理，将区县救助管理机构难以解决的复杂救助业务提及到市级救助管理机构进行处理，将需要延伸到基层服务呢下沉到区县，以点带面，推动区域救助服务能力呢系统提升。在实际的工作中，天津出台了寻亲工作的提及办理制度，按照区救助站首寻、市救助站复寻、联合寻亲、继续寻亲的模式，增强了寻亲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江苏将一体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统筹推进区域指导中心建设，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差异化布局，有效发挥其对区域内救助工作的行业管理、统筹协调、指导监督等作用。三、优化资源配置，各地结合本区域救助服务供给需求和各级的救助管理机构的能力特点，积极盘活区域内的各类存量设施、设备、网络、技术、经费、人才等资源，引导救助服务资源向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覆盖，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到位、有核心、有辐射、有侧重、有连接的协同化发展新格局。例如，杭州将集约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以市级救助管理机构为中心站、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为卫星站，形成一心多位的救助管理工作格局。丽水、济南设立了暖心救助驿站、全程避风港，实现救助窗口前移和服务下沉。商丘结合自身地理位置特点，通过建立救助信息共享协作机制，打造了覆盖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区的省级救助联动圈。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第一句是针对单一性违法行为，第二句是针对竞合性的违法行为，这都是一事不二法原则的体现。一事不二法原则是一项国际上公认的法治原则，道理很简单，当事人只有一次违法行为，结果你要惩罚他两次以上，这是不公正的。这一原则最早出现在刑事领域，后来扩展到民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但我国行政处罚法将这一原则引进行政处罚领域的时候呢，其实是做了限缩性的表达，把一事不二法原则

0: 软不开了，你先给我打60块钱，是吧？
1: 都是很有针对性，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过这种现象。这个刚才您还举过一个这个打眼的这个例子呀，就是在古董这方面的诈骗，现在一般用什么样的形式？
0: 这个是更多，中老年人因为老了有闲钱，这个而且玩古玩这一行是越老他越筋道，越自信。那么这我们的这个古玩诈骗里有什么木器的，像黄花梨紫檀呐、是吧？瓷器呀、古书画啊，你比如说有了紫檀，我们叫小燕紫檀，然后就派生出一个叫大燕紫檀，对吧？哎，叫马达加斯加红木，哎，这是一类。但是他说这是紫檀啊，而且他编造出一个故事来说，故宫的专家现在分析，故宫里的紫檀就有好多是大燕紫檀，对吧？这是一类。黄花梨也是，黄花梨贵的不行啊，对吧？就这么个小玩意儿得好几万，对吧？他又编出个大燕黄花梨，对吧？所以叫不懂不做。如果我们不懂这件事儿，就千万不要做。我说一句话啊，可能有点偏执了，或者说不太好的一句话，实际上捡漏的机会啊跟雷劈的机会啊差不多，是吧？那概率差不多，所以千万别想着去捡漏啊。杜老师，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总结一下这个中老年人怎么能够好好的养生，用您的这个老年学的知识给我们普及一下啊，老年人应该怎么在这个老年阶段安全的度过这个幸福的生活。
1: 好，这个王老师其实介绍的这些知识啊，我们说一个大的概念就可以讲叫文养结合。那么这个文养呢，就是刚才讲到要有这相应的知识。过去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医养结合，它是从医疗的需求和养老结合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还有一个像这个诈骗的对老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而他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他不像得病那么严重，但是呢其实他对老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就这个诈骗对他的身心的伤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伤害，对家里边家庭成员之间，比如子女因为看到老人陷入这样的风险又不听子女的话啊，或者这个过程中好多事又瞒着孩子，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所以他不仅仅是经济损失，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影响到呢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刚才讲到呢，说我们这个从老年学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一些现象，说这怎么就出现这样的诈骗。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刚才您在前边的时候讲到的，他要防止有这种吃前吃啊、是吧，这样一些这个比较
0: 明吃，
1: 这样像明吃是吧，
0: 花吃
1: 花吃。其实呢这个正常这样的一些追求呢都是合理的，但是呢过分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比如说我还觉得是自己很有经验，我不会被别人骗，只能是说我能够用这样的机会更好的为自己的老年来服务。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执念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呢被一些没有用心的人利用。他就利用了这一点，哎，你又想对这个东西说文物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又想觉得自己呢很有知识很有经验，但是呢你不了解这方面科技的进步已经对这个造假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他就可能呢使老人呢这方面被欺骗。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就说老人呢他消息相对来说不如年轻人灵通，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实际上现在的这个信息技术它已经能够去美化也好，去这个换脸也好，去模仿一些声音也好，像前面您说的 他还可以把这个号码进行这样一些变化。对老人来说呢，可能听上去都新鲜，生活中可能应用的时候呢，就缺。

0: 少这样的一个防备，至少是很少见到。那有些人也利用这个对老人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诈骗。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说从心理学上分析呢，有一些老人呢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好事儿是吧，比如说来听个讲座呀，先送你点鸡蛋呢，拉你出去免费玩几天呀，做个体检呀，有一些人就利用这个来做传销。但是对于老人来说呢，又摸不过这面儿，就刚才您说的，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买点什么，不花点钱，或者说这种亲情牌啊，这个完不成业绩啊，这个又是贵式的服务啊，老人呢他又被打动，所以又也是被引上这样一些传销的这个道路。我觉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呢，就说时代的变化。过去呢，老人和子女一起住，应该说老人和子女一起住的过程中，您刚才讲到钱的主导权可能不在这个老人手里，或者至少他没有那么多的闲钱。同时呢，跟孩子住呢，孩子更容易了解到老人的这样一些生活中的变化，及时的会有一些提醒，会有一些参谋，甚至于一些干预。那这些呢，现在随着我们大多数老人不和子女居住，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更容易在黄昏恋呀，在这样一些骗术上啊，那么受到这样的影响。比如说传销，我们在研究中呢也调查过一些，就是他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他并不需要。那有的老人呢就觉得说，至少有人关心我啊，他成天来嘘寒问暖，我自己家的孩子可能除了寄点钱来，是吧，这个又见不着面，所以有的人他也利用这个三大爷长大爷短的啊，把这个呢最后呢发展成了这样一个传销。所以老人买了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啊，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包括前边我们说到老年人一半以上现在在用互联网，那用互联网你在不同的地区，特别是在农村，他接触到这样一些新的知识，新的这样一些骗术的提醒就更少。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这一讲连续我们这几讲聚焦老年人防诈骗，也是呢结合着过去传统的形式和新的这样一些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它这个花样翻新的这样一些包装，实质上是对老人呢进行了诈骗。所以看了我这几讲节目，我想呢，对于老年人，对于呢他们的子女，也等于说提了个醒，使他呢更加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也是呢我们这个节目本身的这样一个意义。同时呢，我们这个社会呢也是在现在叫打造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社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去多揭露这样的一些骗术，多让老人及时了解这样新的这样一些变化，才能使老人的生活呢质量能够更高。就是我们在讲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诈骗的方式啊，这些骗术之后，那老人他在应对诈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些办法？
1: 这个呢，我们说点干货、绝活啊，祖传完散秘制高丹。一个是识别诈骗，识别诈骗，什么叫诈骗？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什么呢？凡是便宜都是上当。我们识别它，
0: 就不要贪便宜。
1: 凡是便宜都是上当。是吧，这老北京的一句话，你可别贪便宜。对吧，那就这个就作为我们任何一个骗术都有个狐狸尾巴，你先看看他是不是要钱。
0: 对，
1: 他要钱那我就是上当了吗？这是第一条哈，这是远期防范。第二条近期防范，近期防范是什么呢？就是他让我交钱的时候我怎么办？那么这里边又有两个小绝活，一个是不懂不做，这事儿我不懂我就不做。比如说我这手表是劳力士，我要不懂劳力士我坚决不，对吧？我要买的时候什么呢？叫找个长眼的，对吧，
0: 懂行的
1: 朋友，你看看他是到底是劳力士啊还是什么， 而是叫不懂不做记录啊。

0: 我们的生活中不懂的事情不许做。还有一个小绝活叫一个月工资定律，就是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被骗了以后瞬间衰老，断崖式衰老。为什么？他心里承受不了。那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说如果是我现在的退休金是3000块钱，我今天又买了一个古董是3000块钱以下，那实在不跟闺女商量也认了，因为你还能承受。如果你这个月退休金是3000块钱，你今天买了一个6000块钱的古董，对不起，别买。回去跟闺女商量啊，跟儿子商量，就说不要花超过你一个月的工资数，
1: 就是损失可控，
0: 可控，哎，可控。第三个绝活就是不决断晚支付，这个我们在上期说过啊，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
1: 非常的实用。就是在这个应对诈骗方面，最后有什么杀手锏没有？
0: 杀手锏就是最后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
1: 非常好，非常实用。这些经验都是王教授在大量的案例总结的经验中呢，给我们老年人家庭的提醒啊，又简洁又实用。我们也谢谢王教授，也谢谢大家。我们这一讲呢就到此结束，也是我们连续这几讲针对老年人预防诈骗这个主题的一个结尾。谢谢。
0: 最后啊，祝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好人一生平安。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真。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兜底性基础性的民生工作，为流浪乞讨人员以及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临时遇困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提供了有效保障。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救助管理工作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任务。今天我将围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这一主题，从四个方面展开，与大家一起分享。第一部分，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的正式确立。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202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新的救助管理制度补充和完善了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它在救助宗旨、对象范围、具体措施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重大的调整。自此，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正式确立。救助管理办法自实施以来，不断有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仅仅一个月后，7月21日，民政部发布了《城市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此后，民政部先后会同有关部门就流浪乞讨人员的主动求助、兼面救助、疾病救治、跨省返乡、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以及救助管理机构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呢，印发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工作措施、部门职责、协助方式和操作规程，各级民政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工作运转井然有序，在扶贫济困、应急救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救助管理工作也犹如一座温暖的灯塔，照亮每一位流浪乞讨人员的回家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救助管理工作发生着重大变化。救助管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生活无着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象已扩展至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浪乞讨状态的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在体制机制设计上也出现了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地方，比如长期滞留人员大量存在与临时性的救助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救助管理机构法定权限与实际任务不相匹配，相关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较为模糊，综合治理力度还不够，
社会力量参与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做出了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以人为本、政府负责、严格监管、协同配合、标本兼治五个基本原则，明确了属地责任，加强了监督管理，强化了责任追究，确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遇困群众的合法权益。第二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时代要求。救助管理工作直接关乎民生福祉、社会稳定与国家进步，是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之举，是生动彰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首要在于深刻领会其所存在的重要政治意义、深远社会意义与深厚的人文情怀，精准把握政治导向，聚焦民生难点，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先进成果。首先，党中央、国务院有部署，一直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关心惦记着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安危冷暖，关注着救助管理工作所发挥着民生兜底保障效能。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要的部署。2018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按照兜底线、缜密网、建机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责任体系，为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征询和工作依据。这也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活最困难人员的高度关心关爱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2020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将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列为社会救助中的专项制度，强化了急难社会救助功能，明确要求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的困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者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二是，共扶理念深入人心。党的20大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们不能落下一个群体，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就要求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中找准定位，解决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和关爱服务问题，不因自身或者家庭的原因而掉队，让流浪乞讨人员也能像其他群体一样享有应享的权利，让每一个已陷入生活困境或者即将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众都能得到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建立城乡一体、资源均衡、响应及时、优质高效的救助服务网络，推动救助管理和服务工作逐步实现全覆盖、均等化、优质化。其次，社会发展有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深刻变革的关键时刻。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必须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适应并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需求。一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加速发展。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进入增速换挡期，这迫切要求基本的公共服务要实现城乡的全覆盖。从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工作的实践看，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县区交界地带、城乡结合部位，容易成为救助管理服务的真空地带和隐蔽角落。救助管理服务工作如何向农村地区延伸和覆盖？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和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深化。

人员加速流动，带来误工不足人员增加等问题，也给救助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任务。二是，救助需求呈现多元化。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持续下降，但误工不足、因灾因祸、遭受家暴等临时遇困群众有所增加，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占比长居高位。除了照料服务、身份查询和接送返回等传统的救助服务外，救助对象对心理疏导、就业帮扶等服务需求越来越迫切。同时，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对医疗救助需求也在增加，这也对救助管理机构的服务能力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救助服务能力分布差异化。长期以来，市县救助管理机构职能趋同与服务能力不均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市级救助管理机构，不论从配套设施还是人员力量的配备上，多比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充足和完善。而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在身份甄别的溯源、返乡人员的源头帮扶等方面的优势呢，没有充分发挥，急需建立更高效的衔接机制，推动市级救助资源有序、精准地延伸到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并不断发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的地域优势。在此，改革创新有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救助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质量得到极大的提升，为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深化。自2003年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建立以来，相关工作机制不断深化。2018年，民政部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履行牵头部门的职责，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救助寻亲和落户安置等多个政策文件，着力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甄别、接送返回、照料安置等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加强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预防和减少外出流浪乞讨现象，并系统性的修订和完善了救助管理机构的工作规程、救助管理工作的政策措施、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社会参与等方面多实现了长足进步，救助方式不断创新，经费保障日益增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2020年，民政部会同中央政法委等11个部门联合开展了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救助服务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升。二是，救助管理工作区域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在党的20大高质量发展引领下，全国各地的民政部门尝试着从单一救助向多元参与的转变，推动救助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精准对接。2024年3月，民政部部署开展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并于同年的6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08个试点单位。试点工作开

开展以来，各地不断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新路径、新模式，在区域范围内打破横向边际和纵向限制，优化资源的配置，促进救助资源有序流动、优势互补，实现两级救助管理机构错位发展，全面推动救助管理工作实现新提升。第三部分，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一直以来，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并坚决贯彻落实。我们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遇困群众的基本权益，主要由工作机制、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五方面的实践成果。一是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全国各地不断创新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强化资源统筹，确实推动区域内救助服务的全覆盖、均质化。一是强化了制度衔接，各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紧密联动，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将救助管理制度以落户安置、源头预防、回归稳固、临时救助、特困供养、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反家庭暴力等相关的社会救助制度呢，有序的衔接。例如，青岛联合相关部门在救助行亲、落户安置、家暴庇护、送医救治等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文件，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呢提供了制度依据。武汉呢，将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救治、灾害天气的应急、街区管理等工作制度，开辟特殊的遇困群体呢快速的救助通道。二是呢，深化多级办理，各地统筹支援力量，建立多层级的办理机制，根据救助对象的需求，通过呢提上来、沉下去的方式，将救助服务呢分级处理，将区县救助管理机构难以解决的复杂救助业务提及到市级救助管理机构进行处理，将需要延伸到基层服务呢下沉到区县，以点带面，推动区域救助服务能力呢系统提升。在实际的工作中，天津出台了寻亲工作的提级办理制度，按照七救助站首寻、市救助站复寻、联合寻亲、继续寻亲的模式，增强了寻亲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江苏将一体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统筹推进区域指导中心建设，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差异化布局，有效发挥其对区域内救助工作的行业管理、统筹协调、指导监督等作用。三、优化资源配置，各地结合本区域救助服务供给需求和各级的救助管理机构的能力特点，积极盘活区域内的各类存量设施、设备、网络、技术、经费、人才等资源，引导救助服务资源向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覆盖，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到位、有核心、有辐射、有侧重、有连接的协同化发展新格局。例如，

0: 杭州将集约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以世界救助管理机构为中心站，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为卫星站，形成一心多位的救助管理工作格局。丽水、济南设立了暖心救助驿站，全程避风港，实现救助窗口前移和服务下沉。商丘结合自身地理位置特点，通过建立救助信息共享协作机制。
1: 这河呢？
2: 契丹和女真部落的争斗早在隋唐时便已经开始。据记载，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创建了辽国。十年之后，辽国投石东征，灭掉了一个国家，叫做渤海国，并且于渤海国的旧地之上建立了蜀国东丹，借以强化辽国的统治。
1: 大家可以看看这几个字，海东胜国，没错，这指的就是渤海国。金史是这样说，金之先出漠河氏，说的就是金国的祖先原出于漠河氏族，而这个渤海国正是漠河人所建立的。那么由此可见，契丹人和女真人之间的争斗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关于漠河人，史料上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唐朝时期漠河人在北方曾创建出过辉煌的文明，这是一方渤海国印记，叫做天门军之印，印文是由汉字所写。也许我们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2: 从外观上观察，天门军之印高4.3厘米，边长5.25至5.3厘米，厚1.4厘米，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正面和背面均刻有天门军之印五个字，正面是用汉字篆刻的官方字体，背面则以楷书形式相刻，印文笔画细挺有力，圆润活泼，在印文的凸起处笔画之间形成0.9厘米的沟槽，这些特征都和同时期的唐代官印特征极其相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渤海国建制方式深受当时的唐文化所影响。
1: 不仅仅是建制上，无论从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上，渤海国大体都与唐朝相同。以宗教信仰来举例，在唐朝的时候，中原盛行佛教，同时期的渤海国佛教文化也十分出色，其流派的划分大多等同于唐朝。这是一尊小金佛，虽然时隔千年，我们依旧能够看到它十分精美的样子。
2: 这尊小金�佛高5厘米，重49.3克，佛像呈站立姿态，双脚站在莲花托上，莲下面的插柱专门用来插放佛像。金佛的头上梳着发髻，双耳垂肩，宽额高鼻，两眼微闭，嘴角上翘，呈微笑状。佛像上身穿偏山式袈裟，左手提净水瓶，整体形象端庄恬静，极具神韵。这尊佛像的铸造样式虽然借鉴了唐代的样式，但也带有了自身的地域特色。
1: 就像金佛上发出的灿烂光辉一样，历史上的渤海国也曾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国的农业、工业以及建筑业都达到了十分高的水平，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相对落后的东北地区的发展，也加快了北方游牧民族向文明迈进的步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辉煌和成就最终都在辽军的铁骑和马鞭之下变得粉碎。
2: 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大军亲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金龙。

0: 神父渤海国灭亡。渤海灭亡后，移民不愿接受契丹统治，一方面进行激烈抗争，建立了定安国、兴辽国、大元国等反抗政权，但都被镇压，并且渤海故地也在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使渤海文明遭遇毁灭性的浩劫。
1: 不仅是契丹族，就是后来的女真族，在占领辽国之后，也采取同样的极端方式，对辽国进行破坏、征服和毁灭。物质可以被摧毁，但文明却可以相融，这从后来辽国和金国出土的文物中便可以得到证实。
0: 这是一件辽国时期的鎏金铜带胯，作为古代附于腰带上的装饰品，带胯上的图案各有不同，但大多与当时的文化喜好有所牵连。时隔千年，这件带胯已经腐朽，但仔细观看还是能看出刻印在上面的精美图案。图案上的类型大体分为三种：一是瑞兽似麒麟，腾空飞驰；二是锦鸟似鹰隼，凌空翱翔；三是海水纹，波浪涌起，水珠飞溅。此带胯出土于黑龙江省绥滨县，这里曾是辽代五国部所在地，也是盛产海东青的部落地域。像是这种鹰隼的图案所代指的就是海东青。
1: 而这一件则是金国时期的盘花金带胯，由于吸纳了辽代契丹文化元素，再加上女真人对唐宋文化十分喜爱，所以这件腰带显得特别的华美和精致。
0: 虽然已时隔千年，但盘花金带胯上散发的金色光芒却依旧璀璨亮丽。这组腰带的带饰分为圆形、长方形和菊瓣形，上面饰有如意盘长纹。这种带胯的风格在辽国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显现出了金代金银器制造业的精湛工艺，也表明了中原文化以及辽文化对金国的影响。
1: 从历史角度来看，女真和契丹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纠缠不清，互相争斗，而现如今金国逐渐强盛，而辽国渐渐衰败，完颜阿骨达果断把握了机会，准备一鼓作气消灭辽国。但是即使没落，金辽两国从对比上，辽远远强于金，想要完全打败对方那绝非易事。完颜阿骨达为此陷入了苦恼，但是这个时候一个使臣的出现给了他巨大的惊喜。
0: 此时的中国以宋、辽、金三方的势力最为强大，其中又以辽国最为强盛，宋金相对弱小，但由于宋金两国并不接壤，所以都将辽国视为主要敌人。这个时候有人向宋朝丞相蔡京提出建议，可以联合金国共同抗辽。丞相蔡京觉得此事可行，便将建议提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急于打败辽国，未加仔细考虑便答应下来，同时派出使臣前往金国商议。完颜阿骨达对结盟一事也十分赞同，双方商定具体细节后，便派出使臣绕过辽国，在海上签订了盟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之盟军事盟约。在宋金军队的夹击下，再加上民族内部矛盾重重，衰败的辽国难以抵抗，最终灭亡。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层出不穷，
0: 像打动老人的这样的诱惑，一般他是用什么样的骗术？
2: 主要是保健品骗术啊，这是一类。再有一类呢，神医骗术，老人都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吧？还有一个黄昏恋骗术。
1: 被觊觎的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避免上当受骗？
2: 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麻烦。
0: 我觉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就说时代的变化。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继续聚焦在防止骗术上，为我老年人呢提供这样相关的知识。在前面一讲呢，已经针对街头的诈骗呀、传销啊，包括呢这样一些庞氏骗局呢，王老师呢都给大家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这一讲我们就聚焦在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些骗术都有哪些。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来聊这个话题。那王老师呢，就是前面讲了很多例子里边呢，有的是针对老人的，有的呢可能他是那些骗术呢是针对中青年人的。那么具体一些呢，现在的常见的一些针对中老年人的骗术都有哪些呢？
2: 中老年人他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被害性，也就是说中老年人的被害性要高于成年，就是壮年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归类一下，大概有这么多，主要是保健品骗术，再有一类呢神医骗术，还有一个黄昏恋骗术，还有一些古玩收藏的诈骗。所以呢这几类吧也是比较有代表性。
0: 就是他像这个卖保健品方面一般都有哪些骗术呢？
2: 我还是用叫以案说法吧，是吧？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点评过的案例。这个卖保健品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哈，这诈骗是个系统工程。第一个是免费旅游，对吧？玩三天到西北去，还管吃。你说到了第四天晚上你怎么想，是吧？这是亲情牌，这是亲情牌。到第四天晚上的时候，绝招的出现了，一人发一个洗脚盆，小姑娘小伙子一群人进来，啪嚓可以跪下洗脚，是吧？三天已经是让你吃好喝好了，洗脚。哎呀大爷，我从小也没有父亲啊，我怎么看见你就想起缺失的父爱，
0: 亲情牌，
2: 亲情牌。当然了，也有一些倔老头，你就是给我洗脚我也不买，是吧？还有招，小姑娘偷偷的跟他说，说大爷，我呀家里呀上有老下有小啊，妈妈还有病，如果你这次不买我这个东西，我业绩完不成，我连基本工资都没有。他说那我就必须买，是吧？哎，这就是所谓的卖保健品的一个招数，这是亲情牌。卖保健品还有一个招数，震撼牌，免费体检，扎手扎这么一下，十个体检的八个有癌，肿瘤标志物较高，谁哪有那事儿啊，是吧？哎，再给你去卖一些个什么保健品啊，抗癌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就是第一类骗术，就是骗保健品。它是亲情牌、震撼牌、馅儿饼牌组合起来打组合拳，你根本就防不胜防。
0: 那像这个叫神医骗术一般都是什么形式呢？
2: 就是打蛇要打七寸嘛，这被害人的七寸、哦、中老年人就是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嘛、嗯、人到了中老年以后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比的是名，比的是学术，比的是钱，到了老了以后就比的是哪个指标不高嘛，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是

0: 神医又出现了。神医呢，就是有很多种，有镜头神医、姜末神医、草鞋神医、手机神医等等等等很多。有一天某小区来了一个电视台的，带着摄像机来一群人，说大爷大妈，今天我们是免费发保健品发药，但是我们得走个过场，我们要把发药的这个过程拍成电视，上电视台播，待会儿大家排一个队，我们今天发的这个药是100块钱，所以待会儿你们买药的时候要真的拿出100块钱买这个药，等买完了之后我们再把这100块钱退给你，你白得这一瓶药。大家脸上要带笑容啊，要踊跃啊，像跟那个演播室的感觉是一样的。完了以后大家都领到药了吗？都领到了。好，下面退钱，每个人都退了100块钱。这大爷大妈一看，嘿，我今天一分钱没花，我得了这个药还上了电视，是吧？说哎呦，小伙子真谢谢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说下礼拜一还要来。下礼拜一又来了，人家先把你上次录的那一段电视放给你看。哎呦，你看这是张姐是吧，那是王大爷啊，这大家都高兴。今天咱们卖的这个药200块钱一盒，还要踊跃啊，结果大家都是200，200，200，又收了好多钱。结果呢，等到这个录完了以后又每人退200块钱，哎呀，大家又高兴，说小伙子那你们还来不来了？说下礼拜一还来。哎，这就十传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在这等着，真来了，下礼拜又来了。这次呢，这药好，1000块钱一盒，是吧？1000块钱一盒，大家又拿着1000块钱，就是都排着队，人山人海买。买完了，说今天钱太多，你让我们数数，哈哈。说大爷大妈，咱先休息10分钟，你们也传传。我这么多钱，我得数好了再退给你，别到时候数错了。哎，大爷大妈，这都信了吗？结果第三次。人跑了，对吧？
1: 卷走，
0: 这次卷的是大钱，
1: 对，
0: 一人1000块钱，这就是我们说的镜头神医，这是一种。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叫姜末神医，到了小区，说我们这儿有个神医，啊，会号脉，中老年人说我还会刮痧，说到你家去服务，到你家去了，去了以后呢，说大妈，我这个药给你开好，啊，你给钱，但是呢。有个药引子，我们这个治病啊，主要是有个药引子叫姜末。你们家有没有好的姜？说有，冰箱里有多大？他说最好是半斤以上的。行，我这真有。好，大妈，您现在啊，在厨房把这个姜，这半斤的这块姜，给我剁成末，越细越好。这是好引子，药引子。这两个这个神医呢，就在客厅里坐着倒点茶，这大妈现在就在那儿剁那个姜。你想这个半斤姜要剁成姜末得多长时间？怎么着也得10分钟吧，越细越好。而且他这，
1: 那就是像针对中老年人的这个黄昏恋，他这个前边您讲了一些骗术，那个里头呢，有的是老人又介绍给孩子的，像。打动老人的这样的诱惑，一般他是用什么样的骗术？
0: 老年人呢，中老年人呢，他愿意在老年寻找爱情，是吧？有人说过这个话，实际上老年人更需要爱情，是吧？甚至说有一些个医生啊，医学工作者，他们研究，实际上老年人对这个性的要求，并不是说是。就是没有了，是吧？甚至说呢，有一些个中老年女性，不光是男性，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婚恋渣男，它不光是一个性的问题，它可能还有社会的因素啊、家庭的这一类诈骗呢也很多。还有中老年人，他主要心态是什么？他说，我这一辈子已经晚上7点多了，是吧？我要不再找个老伴儿啊，不再。也对不起我这一辈子啊，所以这里面，中老年人的这个诈骗呢也很多，就是这个婚恋诈骗，婚恋诈骗呢，而且中老年人呢，现在呢他们都不太愿意让子女知道，因为子女都是反对，怕他来分这点钱，是吧？所以中老年人可能

0: 更容易隐性的恋爱和相思。所以呢，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婚恋诈骗，你也很难防范，因为他更隐蔽，或者说他们更能够驾驭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婚恋的这个诈骗呢，很难。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应该教育子女，就说怎么面对这个婚恋诈骗。那么其实网络诈骗70%是婚恋诈骗，杜老师，我们有什么办法识别对方是骗子？有什么办法没有？是吧？也许正常的婚恋也是，也有好多在网上认识一个女朋友，结婚很幸福，对吧？那么怎么能认识这个婚恋诈骗呢？要不然做老年人的是不是也应该跟子女讲一讲，是吧？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婚恋诈骗？所以我这儿有个小歌谣：单位很遥远，身份很灿烂，经常办大事儿，突然缺了钱。第一条，凡是网上诈骗，都是异地。你比如说你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不好骗，
1: 对，
0: 是吧？
1: 容易就
0: 咱晚上就吃饭了，咱晚上就吃饭去了，
1: 对，
0: 对吧？哎，单位很遥远，这是一般都是异地。第二是身份很灿烂，这个诈骗啊，他都是要把自己的身份啊弄得特别的高，是吧？哎，什么我是教授啊，我是什么这个刑警队长啊，我是什么军人的什么营职干部啊。单位很遥远，身份很灿烂。第三句，经常办大事儿，情侣见面啊，一坐下上了这个星巴克啊，还问你最近干点什么事儿啊。如果这男孩说你看我最近啊盘了一个馄饨铺，那你就接着谈，这没有大事儿。如果说他说我把广州到北京这高铁给承包了，300亿
1: 啊，
0: 这时候你就赶快找个机会上厕所，赶紧走吧。这是经常办大事儿，这就是叫什么长城贴瓷砖嘛，是吧？这你一听，这你赶紧走，
1: 不靠谱
0: 啊。最后一句是突然缺了钱。

0: 说一句话，可能有点偏执了，或者说不太好的一句话，实际上捡漏的机会啊，跟雷劈的机会啊，差不多，是吧？那概率差不多，所以千万别想着去捡漏，啊。杜老师，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总结一下这个中老年人怎么能够好好的养生，用您的这个老年学的知识给我们普及一下啊，老年人应该怎么在这个老年阶段安全的度过这个幸福的生活。
1: 好，这个王老师其实介绍的这些知识啊，我们说一个大的概念就可以讲叫文养结合。那么这个文养呢，就是刚才讲到要有这相应的知识。过去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医养结合，它是从医疗的需求和养老结合，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还有一个像这个诈骗呢，对老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而他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他不像得病那么严重，但是呢，其实他对老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就这个诈骗对他的身心的伤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伤害，对家里边家庭成员之间，比如子女，因为看到老人陷入这样的风险，又不听子女的话，或者这个过程中好多事儿又瞒着孩子，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所以他不仅仅是经济损失，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影响到呢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刚才讲到呢，说我们这个从老年学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一些现象，说这怎么就出现这样的诈骗？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刚才您在前边的时候讲到的，他要防止有这种吃前吃啊，是吧？这样一些这个比较
0: 明吃，
1: 明吃是吧？
0: 花吃，
1: 花吃。其实呢，这个正常这样的一些追求呢，都是合理的。但是呢，过分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比如说我还觉得是自己很有经验，我不会被别人骗。只能是说我能够用这样的机会更好地为自己的老年来服务，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执念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呢被一些没有用心的人利用。他就利用了这一点，哎，你又想对这个东西说文物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又想觉得自己呢很有知识很有经验，但是呢你不了解这方面科技的进步已经对这个造假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他就可能呢使老人呢这方面被欺骗。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就说老人呢他消息相对来说不如年轻人灵通，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实际上现在的这个信息技术他已经能够去美化也好，去这个换脸也好，去模仿一些声音也好，像前面您说的他还可以把这个号码进行这样一些变化，对老人来说呢可能听上去都新鲜，生活中可能应用的时候呢就缺少这样的一个防备，至少是很少见到。那有些人也利用这个对老人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诈骗。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说从心理学上分析呢，有一些老人呢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好事儿，是吧？比如说来听个讲座呀，先送你点鸡蛋呢，拉你出去免费玩几天呀，做个体检呀，有一些人就利用这个来做传销。但是对于老人来说呢，又摸不过这面儿。就刚才您说的，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买点什么，不花点钱，或者说这种亲情牌，啊，这个完不成业绩啊，这个又是贵式的服务啊，老人呢他又被打动。所以又也是被引上了这样一些传销的这个道路。我觉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呢，就说时代的变化。过去呢，老人和子女一起住，应该说老人和子女一起住的过程中，您刚才讲到，钱的主导权可能不在这个老人手里，或者至少他没有那么多的闲钱。同时呢，跟孩子住呢，孩子更容易了解到老人的这样一些生活中的变化，及时的会有一些提醒，会有一些参谋，甚至于一些干预。 那这些呢，现在随着我们大多数老人不和子女居住，这个方面呢，可能就。

0: 更容易在黄昏恋呀，在这样一些骗术上啊，那么受到这样的影响。比如说传销，我们在研究中呢也调查过一些，就是他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他并不需要。他有的老人呢就觉得说，至少有人关心我，他成天来嘘寒问暖，我自己家的孩子可能除了寄点钱来，是吧？这个又见不着面，所以有的人他也利用这个三大爷长大爷短的，把这个呢，最后呢发展成了这样一个传销，所以老人买了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包括前面我们说到的，老年人一半以上现在在用互联网。那用互联网，你在不同的地区，特别是在农村，他接触到这样一些新的知识，新的这样一些骗术的提醒就更少。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这一讲，连续我们这几讲聚焦老年人防诈骗，也是呢结合着过去传统的形式和新的这样一些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它这个花样翻新的这样一些包装，实质上是对老人的进行了诈骗。所以看了我这几讲节目，我想呢，对于老年人，对于呢他们的子女，也等于说提了个醒，使他呢更加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也是呢我们这个节目本身的这样一个意义。同时呢，我们这个社会呢也是在现在叫打造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社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去多揭露这样的一些骗术，多让老人及时了解这样新的这样一些变化，才能使老人的生活呢质量能够更高。就是我们在讲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诈骗的方式啊，这些骗术之后，那老人他在应对诈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些办法呢？
1: 这个呢，我们说点干货、绝活啊，祖传完散秘制高丹。一个是识别诈骗，识别诈骗。什么叫诈骗？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什么呢？凡是便宜都是上当。就我们识别它，
0: 就不要贪便宜。
1: 哎，凡是便宜都是上当，是吧？这是老北京的一句话，你可别贪便宜，对吧？那就这个就作为我们任何一个骗术都有个狐狸尾巴，你先看看他是不是要钱。
0: 对，
1: 他要钱，那我就是上当了吗？这是第一条哈，这是远期防范。第二条近期防范，近期防范是什么呢？就是他让我交钱的时候我怎么办？那么这里边又有两个小绝活，一个是不懂不做，这事儿我不懂我就不做。比如说我这手表是劳力士，我要不懂劳力士我坚决不懂，对吧？我要买的时候什么呢？叫找个长眼的，对吧？
0: 懂行的
1: 朋友，你看看他是到底是劳力士啊还是什么。哎，这叫不懂不做。记住啊，我们的生活中不懂的事情不去做。还有一个小绝活叫一个月工资定律，就是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被骗了以后瞬间衰老，断崖式衰老。为什么？他心里承受不了。那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说如果是我现在的退休金是3000块钱，我今天又买了一个古董是3000块钱以下，那实在不跟闺女商量也认了，因为你还能承受。如果你这个月退休金是3000块钱，你今天买了一个6000块钱的古董，对不起，别买。回去跟闺女商量，啊，跟儿子商量，就说不要花超过你一个月的工资数，
0: 就是损失可控，
1: 可控，哎，可控。第三个绝活，就是不决断晚支付，这个我们在上期说过啊，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0: 非常的实用。就是在这个应对诈骗方面，最后有什么杀手锏没有？
1: 杀手锏就是最后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0: 非常好，非常实用。这些经验都是王教授在大量的案例总结的经验中呢，给我们老年人、老年人家庭的提醒啊，又简洁

0: 捷又实用。我们也谢谢王教授，也谢谢大家，我们这一讲呢就到此结束，也是我们连续这几讲针对老年人预防诈骗这个主题的一个结尾，谢谢。
1: 最后啊，祝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好人一生平安。

0: 哎，高主任，那个脑袋哥说他不来了，挨家社区帮吴奶奶找弟弟呢。
1: 啊，我明白了，他就是想搞个大事出出风头。高主任，自打您要退休之后，这秦大脑袋就开始搞内卷，我看他就是。
2: 哎，刚才不是挺欢声的吗？怎么都不言语了？
3: 得得得，来都来了，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这儿。哎呀，快点吧。听我的。哎呦，
2: 你们这同志聚会呢，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我去，哎，
4: 放下。
1: 哎，还是人家老李懂事，知道我好这口腌菜，弄这么一大坛子送我。三儿，拿礼物去。
2: 好嘞，
1: 谢了啊，谢了。
2: 谢什么呀？啊，就这鸟颠儿了。我这吃不下睡不着，这半夜我一想，干点给对腌菜，万一他南方吃不着，再回来再骚扰我。
4: 哎，你先打住吧，想跟我断绝关系啊，门儿也没有。哼，再说了，你这腌菜没白拿，您搂搂这个。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说你呀、啊，哎。这柜门不安把手，全靠手抠的。今天是怎么了？啊，下了血本了？哼，就这瓶酒啊，我可是惦记40多年了。
4: 您别光看酒，您再瞅瞅这桌菜，怎么样？有印象吗？
2: 想起来了，你当兵前，咱俩吃的就是这一桌，是不是？哎呀，怀念啊！
4: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我们俩一共就分开过2回，一回就我当兵，一回就这回。
2: 哎，我说啊，当初咱俩吃完那顿饭，你当兵走了，你说回来咱俩就把这瓶酒喝了，我可是足足等了40年，你才舍得拿出来。
4: 我不是前两年戒酒吗？不是，就算不请你喝这顿酒。你不是还得照顾着我的家吗？啊，一会儿又投诉，一会儿又差评的，是吧？哎，我知道啊，他呀就是这么一操心的命，操心的人，是吧？
2: 自打我知道你要退了，我心里头啊就悬着呢，什么事儿呢都得催着，我就怕他们出事儿。嗯，他们要出事儿，就跟我自己孩子出事儿啊，是一样的。
3: 那呀。您该批评就使劲批评，这说明您呐没把我们当外人。
2: 您可是我们幸福里的定海神针呐，我哪敢给您提意见呢？
3: 瞧您说的，该批评就得批评，对吧？啊，
0: 大爷，我这人我也不太会说话，反正以后呢，我就把您当亲大爷。哎，
4: 说得好啊，哎这。咱们呀，一块儿啊，以茶代酒，敬老李一杯，
3: 得啊，来，谢谢您，
4: 敬老李，
3: 敬敬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您，敬您。
5: 那天我们采取了3条处理办法，第一是撤销隔离栏，合并车道；第二是增加12个汽车停车位，自行车、电动车停放区也进行了优化；第三就是增加停车计时设备和电子监测设备。车辆一违停，就会收到挪车的短信提示。我很期待等会儿李大爷出来，看到路面这么通畅，会是个什么表现？哎，
4: 瞧见没有？现在这条路不堵了吧？
2: 是呀、啊、是啊，哎，我算真服了。哎，你这后手厉害。
4: 谢谢。
2: 停车计时，电子检测。
4: 谢谢。啊，哈哈。

0: 看来我是老这种高科技啊搞不了。
1: 可不是吗？
0: 是是是。哎对了，
2: 哎，
0: 这回啊张凡这孩子咱们这事儿啊真是卖了不少力气啊。你不是要反馈吗？哎，我呀给他一个这个。
2: 嗯，能让您竖大拇指，张凡肯定特开心。
3: 哎，车来了。哦，那走吧。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2: 慢点
4: 慢点。哎慢点。
0: 哎，
4: 瞧见没有，老李今天是不是挺开心的？
2: 嗯，
4: 今天这个工作方法啊非常重要，以后要学着点。
3: 我回去记本上。
4: 哎，
5: 哥
4: 三儿
5: 啊，
4: 咱们也该回去了。
5: 他们俩呢？哦，明白。
4: 走了啊。好，
2: 哎，成。
5: 好好好，
3: 慢点，哥，
4: 拜拜。
3: 好。

0: 日夕恩怨，一方印记再现异域消失文明，狩猎历史真相，解密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北风长歌。
1: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达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会宁府称帝继位，国号大金。据史料记载，完颜阿骨达称帝时，他对群臣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随坚，终易变换，为金不变不换。”所以，大金国的含义也有永不腐朽的意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国在建立之初就在和辽国悄悄地进行比较，二者可谓恩怨极深。有意思的是，如果往上追溯女真族的起源，我们可以查到，原来早在数百年前，这两个民族就已经爆发了冲突，这又是为何呢？
0: 契丹和女真部落的争斗早在隋唐时便已经开始。据记载，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创建了辽国。十年之后，辽国投石东征，灭掉了一个国家，叫做渤海国，并且于渤海国的旧地之上建立了蜀国东丹，借以强化辽国的统治。
1: 大家可以看看这几个字，海东胜国，没错，这指的就是渤海国。金史世讲说，金之先出漠河氏，说的就是金国的祖先原出于漠河氏族，而这个渤海国正是漠河人所建立的。那么由此可见，契丹人和女真人之间的争斗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关于漠河人，史料上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唐朝时期漠河人在北方曾创建出过辉煌的文明，这是一方渤海国印记，叫做天门军之印，印文是由汉字所写。也许我们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0: 从外观上观察，天门军之印高4.3厘米，边长5.25至5.3厘米，厚1.4厘米，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正面和背面均刻有天门军之印五个字，正面是用汉字篆刻的官方字体，背面则以楷书形式相刻，印文笔画细挺有力，圆润活泼，在印文的凸起处，笔画之间形成0.9厘米的沟槽，这些特征都和同时期的唐代官印特征极其相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渤海国建制方式深受当时的唐文化所影响。
1: 不仅仅是建制上，无论从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上，渤海国大体都与唐朝相同。以宗教信仰来举例，在唐朝的时候，中原盛行佛教，同时期的渤海国佛教文化也十分出色，其流派的划分大多等同于唐朝。这是一尊小金佛，虽然是

0: 时隔千年，我们依旧能够看到它十分精美的样子。
1: 这尊小金佛高五厘米，重49.3克，佛像呈站立姿态，双脚站在莲花托上，莲下面的插柱专门用来插放佛像。金佛的头上梳着发髻，双耳垂肩，宽额高鼻，两眼微闭，嘴角上翘，呈微笑状。佛像上身穿偏山式袈裟，左手提净水瓶，整体形象端庄恬静，极具神韵。这尊佛像的铸造样式虽然借鉴了唐代的样式，但也带有了自身的地域特色。
0: 就像金佛上发出的灿烂光辉一样，历史上的渤海国也曾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国的农业、工业以及建筑业都达到了十分高的水平，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相对落后的东北地区的发展，也加快了北方游牧民族向文明迈进的步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辉煌和成就最终都在辽军的铁骑和马鞭之下变得粉碎。
1: 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大军亲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金龙全府，渤海国灭亡。渤海灭亡后，移民不愿接受契丹统治，一方面进行激烈抗争，建立了定安国、兴辽国、大元国等反抗政权，但都被镇压，并且渤海故地也在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使渤海文明遭遇毁灭性的浩劫。作为古代附于腰带上的装饰品，带画上的图案各有不同，但大多与当时的文化喜好有所牵连。时隔千年，这件带画已经腐朽，但仔细观看还是能看出刻印在上面的精美图案。图案上的类型大体分为三种，一是瑞兽似麒麟腾空飞驰，二是极鸟似鹰隼凌空翱翔，三是海水纹波浪涌起水珠飞溅。此带画出土于黑龙江省绥滨县，这里曾是辽代五国部所在地，也是盛产海东青的部落地域。像是这种鹰隼的图案所代指的就是海东青。
0: 而这一件则是金国时期的盘花金带款，由于吸纳了辽代契丹文化元素，再加上女真人对唐宋文化十分喜爱，所以这件腰带显得特别的华美和精致。
1: 虽然已时隔千年，但盘花金带胯上散发的金色光芒却依旧璀璨亮丽。这组腰带的带饰分为圆形、长方形和菊瓣形，上面饰有如意盘长纹。这种带胯的风格在辽国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显现出了金代金银器制造业的精湛工艺，也表明着中原文化以及辽文化对金国的影响。
0: 从历史角度来看，女真和契丹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纠缠不清，互相争斗，而现如今金国逐渐强盛，而辽国渐渐衰败，完颜阿骨达果断把握了机会，准备一鼓作气消灭辽国。但是即使没落，金辽两国从对比上，辽远远强于金，想要完全打败对方那绝非易事。完颜阿骨达为此陷入了苦恼，但是这个时候一个使臣的出现给了他巨大的惊喜。
1: 此时的中国以宋、辽、金三方的势力最为强大，其中由于辽国最为强盛，宋金相对弱小，但由于宋金两国并不接壤，所以都将辽国视为主要敌人。这个时候有人向宋朝丞相蔡京提出建议，可以联合金国共同抗辽。丞相蔡京觉得此事可行，便将建议提给了宋徽宗。宋徽宗急于打败辽国，未加仔细考虑便答应下来，同时派出使臣前往金国商议。 完颜阿骨打对结盟一事也十分赞同，双方商定。

具体细节后，便派出使臣绕过辽国，在海上签订了盟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之盟军事盟约。在宋金军队的夹击下，再加上民族内部矛盾重重，衰败的辽国难以抵抗，最终灭亡。

0: 第八十六条，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聘、荣誉表彰、授予学术称号和征兵、安置退役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或
1: 我这吃不下睡不着，这半夜我一想，干点给对腌菜，万一他南方吃不着，再回来再骚扰我。
2: 哎，你先打住吧。想跟我断绝关系啊，门儿也没有。哼，再说了，你这烟菜没白拿，您搂搂这个。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说你呀、啊，哎，这柜门不安把手，全靠手抠的，今天是怎么了？啊，下了血本了？就这瓶酒啊，我可是惦记40多年了。
2: 您别光看酒，您再瞅瞅这桌菜，怎么样？有印象吗？
1: 想起来了，你当兵前，咱俩吃的就是这一桌，是不是？哎呀，怀念啊！
2: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我们俩一共就分开过2回，一回就我当兵，一回就这回。
1: 哎，我说啊。当初咱俩吃完那顿饭，你当兵走了，你说回来咱俩就把这瓶酒喝了，我可是足足等了40年，你才舍得拿出来。
2: 我不是前2年戒酒了吗？不是，但就算不请你喝这顿酒，你不是还得照顾着我的家吗？是吧？一会儿又投诉，一会儿又差评的，是吧？哎，我知道啊，他呀。就是这么一操心的命，操心的人，是吗？
1: 自打伟知道你要退了，我心里头啊就悬着了，什么事儿呢都得催着，我就怕他们出事儿。他们要出事儿，就跟我自己孩子出事儿，是一样的。
3: 那呀，您该批评就使劲批评，这说明您呢没把我们当外人呢。
1: 您可是我们幸福里的定海神针呐。我哪儿给您提意见呢？
3: 瞧您说的，该批评就得批评，对吧？啊，
4: 大爷，我这人我也不太会说话，反正以后呢，我就把您当亲大爷。哎，
2: 说得好啊！哎，这样，咱们呀、啊，一块儿啊，以茶代酒，敬老李一杯，
3: 得啊，来，谢谢您，
2: 敬老李，
3: 敬您您，
1: 谢谢谢谢，
3: 谢谢您敬您。
4: 那天我们采取了3条处理办法，第一是撤销隔离栏，合并车道；第二是增加12个汽车停车位，自行车、电动车停放区也进行了优化；第三就是增加停车计时设备和电子监测设备，车辆一违停就会收到挪车的短信提示。我很期待等会儿李大爷出来，看到路面这么通畅，会是个什么表情。
2: 哎，瞧见没有？现在这条路不堵了吧？
1: 是啊是啊，哎，我算真服了。哎，你这后手厉害。
2: 谢谢。
1: 停车计时，电子检测。
2: 谢谢。啊，哈哈，
1: 看来我是老，这种高科技啊，搞不了。
2: 可不是嘛。
1: 是是是。哎，对了。哎。这回啊，张凡这孩子，咱们这事儿啊，真是卖了不少力气，啊。你不是要反馈吗？哎，我呀给他一个这个。
5: 能让您竖大拇指，张凡肯定特开心。哎，
6: 车来了。哦，那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6: 好嘞好嘞好嘞。
7: 慢点
8: 慢点。
1: 哎，

0: 瞧见没有，老李今天是不是挺开心的？
1: 嗯，
0: 今天这个工作方法啊非常重要，以后要学着点。
2: 我回去记本上。
0: 哎，
3: 哥，
0: 三儿，
3: 啊，
0: 咱们也该回去了。
3: 他们俩呢？哦，明白。
0: 走了啊。
4: 哎，成。
3: 好好好，慢点，
0: 拜拜，拜拜，
3: 好。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李国梁。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李国梁，雷士奇。金殿英魁李国梁，挥戈进剿美名扬。忠君未改初心著，敬祖能持意去藏。祭老功高荣故里，江安夜尾谱新章。凌烟阁上谁应在，属我更成史册香。李国梁，字简侯，号静斋，丰润人，生于1729年，卒于1787年。他自幼练武，饱读兵书，凭借着自身的卓越才能，在1757年以殿试一甲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令人瞩目的武状元。而他身上更为闪耀的是那令人钦佩的清廉品质。在1761年，李国梁任职于福建、浙江等处，担任参游副总及浙江提标中军参将等重要职位。在其职责范围内，无论是督练兵勇还是分发粮饷这样的关键事务，他都必定会亲自去检阅查对，每一个环节他都严格把控，眼睛里可容不得半点沙子。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他深知这些关乎着兵勇们的切身利益，关乎着军队的根基，绝不能让那些不良风气滋生，坚决守护住这份廉洁与公正。再看看他对待亲朋的态度，大家想想，他可是武状元，又是在重要职位上任职，那肯定有不少亲朋想来投奔，指望着能沾点光。可李国梁呢，那些前来投访的亲朋大多都被他留在住处，不让轻易外出。为什么呢？他就是担心有人会仗着他的职称和权势出去招惹是非，影响官场那清正的风气。他可不愿意看到亲属借着他的势去谋私利，用这种方式实实在在地杜绝了亲属借势生事的可能，坚守住了廉洁的底线。而且李国梁在生活上那也是相当节俭，一点儿都不搞特殊化。他平日里衣着简朴，没有那些华丽的服饰来装点自己，饮食方面也是粗淡为主，不追求什么山珍海味。就说在暑期的时候吧，他要是外出乘骑，从来都不张盖旗伞，就那么普普通通的出行。他不觉得自己是武状元就得有什么特殊待遇，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身边的人，也为整个官场树立起了一个廉洁的好榜样。李国梁，这位清朝的武状元，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清廉，他的事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和学习。

0: 第86条，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聘、荣誉表彰、授予学术称号和征兵、安置退役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称号或者其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1: 条例将推动服务人才强国战略，促进保障人才评价机制落实作为重要着力点，在第86条增写对在授予学术称号中违规牟利、弄虚作假行为的处分规定。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党的20大修改党章将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写入了党的根本大法。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积极营造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目前在构建这个评价体系和制度环境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比如在学术称号评选中存在说情打招呼、搞圈子评审、利益交换等突出问题，急需加以有力整治。充实上述处分规定，有利于促进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环境，为推动营造识才爱才、竞才用才的良好氛围提供纪律保障。

0: 为什么能盘旋呢？就是因为在空中它就是一个滑翔机，它在一松手的时候它要往前滑行啊。那么关键是在骨架上，这个小圈就是胜利片。另外绷的这个画面呢都比较紧，它在空中风吹的时候它的头稍稍偏重一点，在松线的时候在空中它自己靠自己的重量会向前滑翔啊，这就是完了以后，因为有线牵引，它就起来，完了再盘旋，再滑翔。
1: 眼前这位老人正是王赤峰。30多年前，他凭借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琢磨出了无风放飞技艺，自此一战成名，获得了鹰王的称号。
2: 赶快到家了，可以跟贾英在一起了。
3: 风筝既讲究炸弧会放，王赤峰做的风筝无风放飞的秘诀就在扎和放的配合上。
0: 我在西藏插队的时候看着那鹰伸着翅膀它不动弹，借着气流它在盘旋，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着我的风筝做的跟它一模一样，我的风筝能不能够在空中盘旋，这是慢慢的摸索，这都是偶然之间的灵感，最后实现了。从骨子里头对这个老鹰我是非常喜欢的，所以说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我最爱做的还是鹰，而且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也是老鹰的风筝。
3: 金氏风筝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宫廷，起源于金福中。王赤峰的老爷王洪绵拜金福中为师，学得一门好手艺，他自小便耳濡目染。
0: 在北京的四九城里吧，老百姓都流传着南城大沙样，北城黑锅底。北城黑锅底指的就是金福中我这个祖师爷他摆摊做的这种特别钻这个风筝。有的时候我会跑到新华书店去翻一些鸟类的一些画片什么的，到中学呢就更一发不可收拾了。这风筝等于就伴陪我一辈子，实际上我到今天一点都不后悔，最快乐的就是因为我选择了做风筝这个职业。
3: 如今女儿和外孙女也慢慢从王赤峰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4: 其实现在我是非常热爱风筝这行的，跟我父亲一块上游轮。

0: 然后开始做风筝，真的是每天很累做这些，但是我父亲都是很喜欢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很乐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个东西是一个艺术，而且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传承。我从游轮上回来以后，就是没有放弃，一直在干这件事情。就是它的这种跌跌撞撞，也让我的内心慢慢在成长。
1: 老师，您看我画的怎么样？
2: 嗯，不错，但是这块你要注意啊，笔锋要冲这边开齿，你看。完了就把这笔可以往下压一点，你看一压它就宽了。
1: 我是从2岁到3岁的时候开始画风筝的，就是想的是自己可能会多学一点，然后呢别人问的时候可能会答得流利一点，尽量让大家都知道这门手艺。
3: 王赤峰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最近又迷上了 AI。
2: 我要设计一只鹰啊，这只鹰是鹞子，我喜欢看着它各种姿态，我希望他给我出一个线描的稿，那么电脑上这个就是我用 AR 制作出来的，它可以无限的演变，所以非常方便。老祖宗的东西虽然遗留下来了，但是不能在那儿停留不变，我们必须给它注射新鲜的血液，就是让它永远不断的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3: 60载光阴，匠心不灭。王赤峰用几代人的传承告诉人们，传统终将翱翔于未来。
2: 今世非遗，战采芒，鹰争展翼，韵悠长。与君喜结收藏缘，夜起青云倚永章。这就是 AR 刚才我念的，就是帮你写的这首诗。哎，我觉得挺不错的。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李国梁。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李国梁，雷士奇。金殿英魁李国梁，挥戈进剿美名扬。忠君未改初心著，敬祖能持意去藏。祭老功高荣故里，江安夜尾谱新章。凌烟阁上谁应在，属我更成史册香。李国梁，字简侯，号静斋，丰润人，生于1729年，卒于1787年。他自幼练武，饱读兵书，凭借着自身的卓越才能，在1757年以殿试一甲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令人瞩目的武状元。而他身上更为闪耀的是那令人钦佩的清廉品质。在1761年，李国梁任职于福建、浙江等处，担任参游副总及浙江提标中军参将等重要职位。在其职责范围内，无论是督练兵勇还是分发粮饷这样的关键事务，他都必定会亲自去检阅查对，每一个环节他都严格把控，眼睛里可容不得半点沙子。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他深知这些关乎着兵勇们的切身利益，关乎着军队的根基，绝不能让那些不良风气滋生，坚决守护住这份廉洁与公正。再看看他对待亲朋的态度，大家想想，他可是武状元，又是在重要职位上任职，那肯定有不少亲朋想来投奔，指望着能沾点光。可李国梁呢，那些前来投访的亲朋大多都被他留在住处，不让轻易外出。为什么呢？他就是担心有人会仗着他的职称和权势出去招惹是非，影响官场那清正的风气。他可不愿意看到亲属借着他的势去谋私利，用这种方式实实在在地杜绝了亲属借势生事的可能，坚守住了廉洁的底线。而且李国梁在生活上那也是相当节俭，一点儿都不搞特殊化。他平日里衣着简朴，没有那些华丽的服饰来装点自己，饮食方面也是粗淡为主，不追求什么山珍海味。就说在暑期的时候吧，他要是外出乘骑，从来都不张盖旗伞，就那么普普通通的出行。他不觉得自己是武状元就得有什么特殊待遇，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身边的人，也为整个官场树立起了一个廉洁的好榜样。李国梁这位清朝的武状元，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清廉，他的事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和学习。

0: 竹板儿，我的笑开怀，欢歌笑语的唱起来。咱们今天打算怎么唱啊？还用说呀，我画一幅美丽的画卷说金香，我先画上一幅大饭图，正是他把老百姓带上了致富路。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
1: 一段快板唱出了金乡人对自己家乡的喜爱，而这里最有名的农产品就是快板里所说的大蒜。近几年金乡县每年种植大蒜的面积都在60万亩左右，总产量可达80万吨以上。
2: 大家好，我是任潇，我现在是在山东省济宁市的金乡县。这眼下是金乡大蒜收获的季节，那一路走来，随处都可见蒜农们忙碌的身影。赶早不如赶巧，咱啊也去体验一把收获的喜悦。
1: 从5月中旬开始，金乡大蒜陆续开始收获，整个收获期大约会持续半个多月时间。这期间，蒜农们就沉浸在繁重的劳动和收获的喜悦当中。我们的记者任潇也忍不住想要去体验一番。
2: 大哥，您在挖蒜呢？
3: 是啊。
2: 哎呀，看您那么辛苦，要不我来帮帮你的忙吧。
3: 行啊。
2: 这个怎么挖呀？
3: 怎么挖？得用铲那个。铲。
2: 这怎么铲？
3: 这有个铲，你不试一下吧？
2: 这怎么铲呢？可是。
3: 左手拿着这个蒜杆。右手下去，利用蒜头5-6公分吧，是吧？往下铲，
2: 还挺费力的。
3: 往下铲7-8公分，对，
2: 能往下压吗？
3: 对，往下压。
2: 哎，哦，
3: 挺费劲的。
2: 哦，
3: 挺费劲的，有的。
2: 这个挖蒜还是个力气活。
3: 是的。
2: 那您一天大概挖多少呀？
3: 挖6分地左右吧。
2: 那您这个地有多少亩呀？
3: 种了有6亩地吧。
2: 6亩地。
3: 对。
2: 那您这挖完还得挺长时间的都。
3: 对呀。
1: 挖出的大蒜先要带蒜杆摊晾2天，然后剪下蒜头，装在专用的编织袋里进行晾晒。晒干之后的大蒜就进入了休眠期，可以存放2个月左右。为了方便蒜农们交易，金乡县设置了专门的大蒜交易市场。到收获季节，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会聚集到这里，把金乡的大蒜发往全国各地。而随着大蒜产业的不断发展，金乡的蒜农们在追求产量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新的技术来提高大蒜品质。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介绍，任潇来到了位于金乡县霄云镇的一处大蒜种植基地。这个基地从2009年开始发展大蒜的有机种植，至今已经有7-8年的时间。跟随基地的技术员韩艳敏，任潇要来了解一下这符合有机标准的大蒜是怎么种出来的。
2: 我看这一片全部都用铁丝网围住了。
4: 对啊，这一片用铁丝网围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有机基地。
2: 这么一大片呀，这得多少亩啊？
4: 大约有1000亩左右。
2: 1000亩？
4: 对。
2: 那怎么想到在这儿选址的呢？
4: 因为选址的时候，当时考虑到第一是离居民区比较远，第二呢就是这边有河流，有一些这些大树缓冲带，还有这个土啊、空气啊、水啊，都符合有机标准种植的那个规范嘛，所以就考虑在这面。
1: 听着韩艳敏的介绍，任潇对有机大蒜的种植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处种植基地还有一样宝贝，为他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那就是大蒜收获机。您瞧，这种收获机利用铲刀将大蒜挖出后，还会自动打捆。虽然看上去速度不是很快，但相比起人工挖蒜，效率却有了很大提高。亲自体验了挖蒜辛苦的任潇，对这台收获机充满了兴趣。正好，研发这台机械的工程师也在现场，趁这个机会得好好请教一下。
2: 我听蒜农们说呀，他们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起来挖蒜，挖到晚上8点钟才能挖半亩多的地。那咱这个机器的效率是多少呀？
5: 咱这个效率呢是1个小时3亩地，相当于这个人工干6天的。
2: 确实挺高的。
5: 对对对对，对大蒜来讲，这个种植和收获是消耗体力最大的，是整个产业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并且现在也出现这个劳动力老化，所以呢，这个机械化种植、机械化收获是目前大蒜产业，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机械化作业的目的。在一个院子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台大蒜播种机。我们都知道，大蒜播种的时候，大蒜蒜根必须朝下，才有利于发芽，而蒜瓣的形状又是不规则的。那么，这台播种机是怎样实现蒜根朝下播种的呢？技术员说，他们基地里的这台大蒜播种机，大蒜种放到料杯里以后，通过三级重力调整系统，保证了大蒜蒜根朝下，蒜芽朝上，然后通过管道播种到地里。这些机械的推广普及，必将会大大减轻种植户的劳动强度，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持续发展。了解了大蒜机械，走出基地，任潇发现有几个小伙子竟然在路边点起了一堆柴火，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嗨，你们好，这是在干什么呀？
6: 我们在烧蒜。
2: 是烧蒜？
6: 对。
2: 烧蒜是干什么的呀？
6: 烧蒜可以治拉肚子，味道很美的。这个哦，
2: 是可以吃的呀？
6: 对，是可以吃的，很好吃。这个
2: 就是这些都是蒜是吧？
6: 对，都是蒜。
2: 烤到什么程度能吃呢？
6: 它烤到那个颜色变色之后，里面有点软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吃了。这个
1: 将新鲜的大蒜放在火里烧到外皮变黑，里面变软，就可以吃了。烧熟的大蒜味道跟生大蒜截然不同。
2: 这些就可以吃了是吧？
6: 对，这个可以吃了。咱们要不然先把这个扒开看一看。
2: 好。
6: 啊，有点烫手。
2: 哎，好香啊！哇！
6: 你闻一下。
2: 哎，好浓郁的蒜味，就和烧烤的味道一样。
6: 对，和烧烤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远比烧烤的好吃。
2: 尝一下啊。
6: 尝一下。
2: 其实没有了蒜的辣味儿了，
6: 对，
2: 所以说才好吃，而且非常的软，像蒜泥一样。
6: 是，咱们如果吃那个鲜蒜的话，咱们吃在嘴里面有味道，咱们吃的上的话它没味道。
2: 对，它不辣了。
6: 对。
1: 他们告诉任潇，在金乡有一个习俗，会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烧蒜给孩子们食用，据说可以预防小儿痢疾。离开种植基地，任潇的金乡之行还在继续。为了解决蒜农们的销售问题，提高大蒜的附加值，金乡还扶持发展

0: 子。然后我们是采用，就是每年这个季节五月份是最先算下来的时候，我们是采用最上好的一个个头比较大的那个大蒜，然后我们进行就是用那个醋和糖进行比例调和，然后腌制是时间是2个月，2个月之后都可以吃。
1: 这个家家户户都有。
0: 对，而且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对，我就很喜欢吃。
0: 我们销的这个也特别好。
2: 除了简单的腌制，在金乡大蒜还可以制作各种菜肴。我们的记者任潇就打听到了一个好地方。
1: 俗话说得好，好庄稼离不开勤劳汉，好厨子离不开葱姜蒜。听说啊，金乡的厨师们为了推广自己的特产，集思广益推出了大蒜宴。这大蒜能做出哪些菜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任潇来到这家饭店，今天要举办一场大蒜宴品尝会。厨师陈旭东带他来到餐厅之后，就开始忙活起来。茄子切成条，放到锅里蒸熟。蒜泥加适量的醋、酱油、香油和盐调和之后，淋到蒸熟的茄子上，就是一道可口的凉菜——蒜泥茄子。把蒜瓣切碎，锅里油烧热后，倒入蒜末，炸到蒜香味溢出。捞出，沥干油以后，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就做成了美味的蒜蓉。蒸熟的扇贝已经准备好，淋上蒜蓉，再点缀上一些小葱，之后把烧热的油直接浇到上面，这道香味浓郁的蒜蓉扇贝就做好了。而蒜蓉还可以用来调制其他菜品，像蒜蓉西红柿等等。鳝鱼切段，入油锅炸2分钟左右。砂锅底部铺上一层蒜瓣，然后把炸过的鳝鱼段放进去，最上面再撒上一层蒜瓣，然后倒入适量的高汤。大火煮开后，转文火慢炖，大约30分钟左右，鳝鱼肉质变得绵软。蒜香味儿充分融入到汤汁里面，这道蒜子鳝鱼包就可以出锅了。除了这些，还有蒜爆羊肉、蒜香鲈鱼、腊八蒜炒海肠，甚至还有大蒜五花肉馅的包子。这一桌大蒜宴让食客们大饱口福。
1: 哎呦，这么多这个大蒜做的菜，您最喜欢哪一道呀？
0: 我最喜欢这个蒜蓉西红柿。
1: 蒜蓉西红柿，
0: 这个西红柿之前都是用糖调的，现在用蒜蓉一拌，吃起来之后感觉也挺清爽的。
3: 我最喜欢吃这道菜，这叫鳝，这个是鳝鱼，大蒜炖鳝鱼。鳝鱼本身都很有营养，加上大蒜，它就没有那个腥味了。我挺喜欢吃这个的。
4: 我比较喜欢吃这一个，这个是羊肉和蒜片一块炒的，这羊肉一点也不膻。
1: 这个包子是大蒜馅的呀？
5: 对，大蒜和五花肉，
6: 挺好吃的，一点都没有这个蒜的辣味了，而且还很香。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菜？我看有鹅蛋，有蒜。
7: 接下来我们做那个我们金乡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鹅蛋蒜。
1: 鹅蛋蒜。
7: 对。
1: 那怎么做呢？
7: 鹅蛋蒜啊，就是用白水煮的鹅蛋。然后加上我们盐，还有这个大蒜，就是混合到一块儿，很简单，而且口味很好。
2: 先放小半勺盐，然后把大蒜捣成蒜泥。陈旭东告诉任潇，蒜泥是摄取大蒜中大蒜素的最好方式，因为新鲜的大蒜中并不含有大蒜素，而是含有蒜氨酸和蒜酶。切碎或者捣成蒜泥之后，它们才会充分的接触，从而形成大蒜素。大蒜素具有非常好的消毒杀菌作用。鹅蛋掰碎后放入蒜泥中，继续捣匀，最后加一小勺香油提味儿，混合均匀后盛出，地道的金乡美食鹅蛋蒜就做好了。鹅蛋蒜做法简单，但深受金乡人喜爱。在大蒜收获的季节，忙碌到没空炒菜的人家都会做上这样一道菜，既营养又美味。而鹅蛋蒜最好的吃法

0: 是用当地特色的烙饼卷着吃。
1: 我觉得这个饼加上这个鹅蛋蒜真的是两个味道相融合，一个稍微筋道一点，一个就软软的糯糯的，合在一起就刚刚好。
2: 鹅蛋蒜啊，是咱们晋江一个特色，大那个大蒜你可能知道，这个鹅蛋啊也是我们晋江一个特色。鹅蛋在我们这个晋江老百姓家里都有养了鹅，现在养了鹅，然后这个鹅的那个产蛋量还非常大，
1: 特别能产蛋是吗？这个鹅，
2: 对。
0: 怪不得陈旭东要给任潇特别推荐这道菜，原来这鹅蛋也是晋江的特色农产品。
3: 那两只是我家的。
1: 哦，这个鹅是不是就是那种特别能产蛋的鹅？
3: 是，这个就是一差不多2天产一个蛋吧。
1: 哦，那一年大概能产多少呀？
3: 一年大概产100多个吧。
1: 这个鹅叫什么品种啊？
3: 这个叫锦香白子鹅。
1: 锦香白子鹅。
3: 对。
1: 哦，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3: 我带你看看。
0: 这个特别能产蛋的鹅还真让任潇给找到了。听老乡介绍，这锦香白子鹅是当地一个优良的地方品种。按羽毛来看，有白色和灰色两种，以灰色居多。别看它个头不算太大，但是产蛋量却很高。从8个多月就可以开始产蛋，产蛋期大约有3年左右，平均年产蛋100至120枚。也正因如此，才得名白子鹅。
1: 大叔，您家有没有鹅蛋呀？
3: 有鹅蛋。
1: 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去。
1: 走走走，
3: 我家就在那边。
1: 走。
0: 跟随蔡广明来到他家，他从里屋端出来了一篮子鹅蛋。平时不太接触鹅蛋的任潇对它的个头产生了兴趣。
1: 这一个还挺大呢。
3: 是的，这一个大概能顶3个鸡蛋重量。
1: 有这么多吗？你来称称，要不然我看有个秤。
3: 好，
1: 来，我们先放3个鹅蛋吧。好吧。
3: 好的。
1: 1、2、3，我看一下啊，0.53。那接下来我放鸡蛋，您看着吧，好吧。
3: 0.53，正好。
1: 0.53，这么好。
3: 数一数，
1: 1、2、3、4、5、6、7、8，9个，3个，哦，正好是差不多顶3个。
3: 对。
1: 那平时你看炒菜做饭呀，放3个鸡蛋的时候，咱放一个鹅蛋就够了。
3: 啊，是这样。我们家养了2只鹅。放的蛋基本上一年就不用买鸡蛋吃了。
0: 称完了鹅蛋，热情的老乡要给任潇煮几个尝尝。清洗干净以后，锅里加入清水，放入鹅蛋，水开后再煮15分钟左右即可。鹅蛋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尤其是它的蛋黄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可以帮助消化吸收，有利于肠胃健康。品尝完鹅蛋，蔡广明又给任潇提供了一个信息，原来他们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白子鹅，来源于这里的一家养殖企业。
3: 我们村有个养殖场，免费为这个贫民户提供鹅苗，他们还负责回收这个鹅蛋，一年了就5只鹅就能增加1000万元收入。村民基因很高，我们村大部分都是这个都养着他的鹅了。
0: 根据指点，任潇找到了这家白子鹅养殖场。负责人马洪正告诉他，这里是晋江白子鹅的保种基地，主要承担白子鹅的保种繁育工作。跟随马洪正换好工作服以后，任潇来到了养殖场的里面，见到生人的白子鹅不停地发出鸣叫声。
1: 这个鹅叫的声音太大了。
4: 对，一般的它见到异常的动静或者是生人进来，它都会叫。
1: 应该是在欢迎我。
4: 一是欢迎你，第二是可能是看这是谁啊，不是以前没见过。
1: 那咱这个一个鹅舍里大概有多少只鹅呀？
4: 1000只左右。
1: 一个鹅舍1000只。
4: 对。
1: 那我们这整个这么多鹅舍大概有多少只鹅？
4: 一共是20个鹅舍。2万只左右的鹅。
1: 这么多呀？
4: 对。
1: 哎，我还发现了，我们鹅舍的外面都有很大的一片空地，这是干什么用的？
4: 这个空地是搞就是鹅散步运动用的。
1: 这个空地是必须要设置的吗？
4: 对，特别是中午，必须要设置它的运动场，这样才。

0: 提高他的体质，产的蛋多，
1: 就是强身健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充足的活动空间是养殖白子鹅必须要准备的，就像马洪正所说，让他们多活动，增强体质，才能多产蛋。说话间到了下午收蛋的时间了，跟随马洪正，任潇来到了鹅舍里面。
1: 为什么这么多？
0: 这还是不多的地方了，一般的早的。
3: 他在种了有20多年了吧，一开始他种黄瓜种刚好，俺在那混发时我就跟他浪碰种黄瓜。
4: 咱为什么要改种彩椒呢？
5: 上次在温点上五年上，那黄瓜就是坏的很快，5月份就坏，平常也得过6月份、7月份才不坏的。
4: 坏掉了？
5: 坏它就是那个不是坎儿，
3: 种好了就不是那事了哈，种好了就一切问题不蹲的，
4: 和想象的不一样，
3: 和想象的不一样了。
5: 哎呀，我这样说就是碰着人家种子的我背了蛇，碰着种子的背了蛇，还闯了些门子，还闯了些碰，啥个不蹲的。
4: 你有算过吗？就是从开始种彩椒之后，一共投入了多少钱了？
5: 15000，一个棚。
4: 那也就是说，咱两个棚的话，就是
5: 三万来块钱
4: 了。
5: 3万多块钱。
4: 嗯，今年的彩椒开始卖了吗？
5: 还没有呢，现在种的有不算很长。这3年这黄瓜是基本上没放产，今年走的眼看又不放产了。刚往里头的，有这看的，在那看的时候呢。平常咱没意思出去好好说，咱都不好意思的。换人家搞好，咱可能坐着时间长了。人家一弄拉黄瓜怎么样？咱还在家没买份菜。
1: 张大叔呀，已经种了20多年的大棚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挫败感。所以我们要为他寻找的这个专家，不仅能够解决他目前的问题，最好啊还能够让他重新树立种植彩椒的信心。
6: 针对张寿月遇到的这些问题，方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在淄博市找到了一位种植彩椒的高手。

0: 你扇子不能动啊，刚才不说了吗？这是今年当中地温最低的时候，你打颤就伤害天气。
1: 王桂林55岁，山东省寿光市人，种植彩椒12年，彩椒亩产量3万多斤。黄桂林是山东省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彩椒基地的负责人，因为管理规范，他们的基地被评选为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承担着为其他农户推广种植技术的任务。因此黄桂林也经常会通过网络授课、现场帮扶、集中培训等方式为种植户们提供指导。
0: 今天做这个培训呢，是来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当前呢种植大棚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壤泛红泛绿，板结很严重。
2: 黄老师在这的话，走到哪里对所有的走农啊都很欢迎他。他啥了？他就是他想把所有的植树一点不保留的插到走会再走农。
3: 阴天好，下雨也好，你只要是你棚里有问题，你找着黄老师，就是下哈哈的大雨，他也能赶到棚里这里再找问题。
4: 这个人热情。第二个呢，他对待事情特别认真。黄老师一直讲啊，这个服务工作就是他的命啊。
0: 标准化管理呢，就是让大家的采椒呢能够达到这个连续坐果、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
5: 往年的话，初次买的话，买走的话，这边就买桐花。从咱入黄老师以后，初次这边就天天搁这买正品。
3: 他每教你一个方法，用上之后，就明显的看到那个有效果。
4: 这我们看到的黄老师啊，是天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实际啊，背后他的经历啊，可不是一般人能去想象到的。
0: 一颗15斤能不能达到？
6: 能。
0: 那大家想不想达到？
6: 想。
0: 那就严格执行标准化。
6: 好。
1: 联系到黄桂林之后，方小妹按照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她一起赶往张寿月的彩椒大棚。
7: 咱怎么要这么早去啊？
0: 就你和我说的，他那棚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温度的，温度导致，他应该是叶门薄的太低。我想咱早去看一下它的早上的温度是。

0: 走。
1: 这么走就马上黄老师来做，看看走走。太辛苦了。
2: 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他是这个、你太受累了，这么走、这么走的累哈。嗯。
0: 哎，这个蓬莱是吧？
2: 你前面领着。啊，
1: 好好。
2: 嗯，哎，还种着这么多芸豆。
1: 啊，还种了点芸豆。嗯。随便吃点吧。
2: 嗯。你芸豆记在哪？
1: 芸豆记在这地方。你过来看看。
2: 看看。嗯。哦，芸豆别在这儿哈。
1: 别别。
0: 多少度啊？现在？
2: 现在才九度。嗯，
1: 九度。
2: 你的这个一直这么低吗？叶文？
1: 听他们说，就是芸豆不能够了，就老是保持住，比那黄花还稍微低点就早能行了。
2: 辣椒它是对这个温度是很敏感的一种作物，我们在做果的时候哈，叶温可以低，你早上吧十二三度就可以、啊、但是现在吧你是一个就是说下面有果快，你看下快就卖了是吧、这些马上就卖了哈，卖了是实际上你上面呢需要在做果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是说按照咱这个要求呢就是早上得14到16度，最低呢就是在14度上，这样呢有利于它生长上不做果。这个你像这个时期吧，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保的温度？
1: 给我30度哈。
2: 白天它正常的辣椒它是保到28到32度，高温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0: 那像大叔现在这个温度是9度，是不是就是它就是没有生长点，包括留不住果有一定的原因啊？
2: 有啊，叶温低了之后它会影响它的生长，但是叶温低有可能和它这个芸豆是有关系的。
0: 和这个还有关系啊？
2: 对，因为这个芸豆你看它这样呢就是沾光，咱们到晚上吧它是需要你看两头的东山西山哈，两头这个山加上这个后墙它是需要去散热，你这样用芸豆呢它在白天沾了光，相对说这个墙体它吸收不了那么多热量，它就没法去散发热量，这样呢晚上它就相对说要降温，要降得快，建议你哈把这个芸豆最好是拔了。
1: 是，现在就不马上拔了。
3: 黄桂玲介绍说，影响彩椒植株生长和坐果的因素有很多，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它需要等开棚之后再仔细观察一下。
1: 黄老师，你看这轿子就是绿车的，这个不连花都坐不住，落花落花，头车也坐的不多。你看看你坐这的这的吧。
2: 你这棚是什么时间种的？这是
1: 九月五号
2: 哈。你这个你看这个叶片都整个都老化了。咱正常的叶片吧，它就像那个布一样，特别柔软，攥在手里柔软，而且它的颜色呢是一个翠绿颜色。你看你这个叶片，它特别黑，特别厚，一攥哈在手里咔咔的响，就这样哈。自己注意过吗？这个叶片这么老化，这么脆。
1: 这现在不跟人家。
2: 它这个壳子，它是叶养根，根养叶，靠叶片来去制造养分。它你这样，它叶片都老化了，它不能给这根系供营养，这也是壳子不长的一个原因。打叉也打这么说，都打叉一样哈，都把打光了这个叉都。你为什么把这个叉打得这么光啊？都把叉都劈干净了，这个叉都。
4: 是，做主管以后就把这叉挠了去，搞绿化药一点，等会营养一点。他们的娘皇说的，
2: 他们都告诉你这样做、是吧？
4: 俺头娘中不对，你人家娘皇说，俺就娘去做。
2: 那这个打岔呢，也是就是张师傅这个大棚，他这个就是落花落果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0: 打岔打这么狠还不可以？
4: 对了，
2: 岔上都有很多叶片嘛，来去制造这个养分，来去让果实能够膨大，能够去正常去生长。就是它有剩余养分呢，能够上不呢生长点上不早长，也就是早做第二茬。
0: 您这样放眼望去倒是挺好看，没什么枝子，全是果子，红彤彤的，好看。
2: 对呀，越这样它这个果就说它壳子也长得慢，因为它那个营养，你就这么几个大叶去制造这个养分，养分制造的少，果实相对说膨大的慢，它就是没有剩余养分往上不去生长，那头也就说疯了。
3: 在张寿月的彩椒大棚，黄桂玲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
2: 再看一下那土壤什么情况、你这个棚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棚
4: 10多年了，
2: 十几年了。你看你这个棚，你看这个地，你看这种颜色，特别绿哈、这就是土壤颜色化板结的一个情况。
0: 板结。
2: 对呀，你就像这样的土壤的话，咱就是这个壳子长势根系，它根系会不好。这个大棚地，你现在说种了12年了，是不是经常这种化学肥料用的特别多？
1: 是啊，那你有次上次这轮地种黄瓜的话，它种的用的很多很多。
2: 前三年是用种黄瓜哈，种辣椒也是用这种，就是大连家肥料用。
4: 还是种黄瓜。
2: 你看，对呀，刚才看到，你看你这个土壤这个板结情况哈，就是这就说和你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化学肥料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使用，你导致土壤板结了之后，这个根系也不发达，它扎不下去了哈，你那样。
0: 这怎么办？怎么改善啊？
2: 化学肥料少用，有机类的或者是菌肥哈，生物菌类的多用，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土壤呢尽量的别这么板结。张淑月这个。

0: 两岸，它就是表面上看就是辣椒的落花落果问题，生长点不长问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大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么要是不及时的调整的话，它会对它的这个产量明年或者后年再往后种植会问题会越来越大。
1: 黄老师，反正这棚节就转完了，砍完了，说我想我办法，给他做二沙洲的。
2: 现在就是想着做二沙洲了。
1: 对，现在想着做二沙洲。
2: 你这个棚呢，我也刚才这不是整个的，咱把棚呢也看了一下哈，也给你分析了一下现在上部不做果的原因。
1: 嗯。
2: 那么我就是给你出一个方案哈，你照着做。芸豆呢，这个你才尽快的把它拔掉。
1: 你要看一下。
2: 因为这个咱大棚呢，首先就是要保温，把这个温度呢，咱要去注意好哈，把这个温度提高。我在上面坠着。坠着这个果呢，它也是影响上面生长，就是及时的把果去采摘了，
3: 能花钱的结。
2: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不是整治打岔很严重嘛哈，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棵子上一个叶片都不能再动。
1: 行。
2: 叶面上咱要去打叶面肥来补充营养哈，来让它促进生长。再一个呢，咱就从这个浇水施肥上，咱先以这个养根为主，养护好根系哈，就从这么几方面。
3: 那黄老师，你说这肥料，那俺上哪买呢？和俺这农子店呢，有俺又不蹲的，没什么不比肥料好。
2: 村周围是不是都有农子店的吗？
4: 有啊。
2: 我可以帮你们去选一下，
3: 那太好了。
2: 之后看看哈，帮你们选好之后，你就快用上
1: 啊，
2: 让它就尽快的让它恢复。
1: 哎，好的。
5: 随后，在张秀月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稻田镇的一家农资店。
2: 嗯，我们想买点叶面肥。
0: 嗯，行。
2: 你首先给我拿点这个微量元素的吧。
0: 行。
2: 啊，微量元素拿几样我看看。
0: 我看。这个行，这个可以。
2: 你得给我拿点什么那个磷酸氢钾。
0: 哎呀，用这个可以，这个。哎，有没有甲壳素的？
6: 有。
0: 哦，甲壳素是大桶的，没有那种小包的。
6: 没有
0: 啊。这个可以，这个喷射也可以。咱们用这个就是微量元素和这个磷酸二氢钾。你那个不是什么吗？就是这个落花落的很严重吗？这个它这两用配起来之后，能够促进花芽分化。甲壳素的这个正好是你那个叶片不是老化很厉害。这个甲壳素它能够去提高它的抗逆性，能够去保护这个叶片。来你那个叶片它这个老化之后咱需要恢复，就是这一种，这个甲壳素的和这两种配一块的话，就是既保护了叶片，又能让它发芽分化好。让你的果也能够早做上。
1: 行，
0: 那这三种。
5: 黄老师推荐的微量元素肥料、磷酸二氢钾、甲壳素都是叶面肥。叶面肥用量少，见效快，能弥补采胶根系吸收能力差的营养问题，促进花芽分化，提高作果率。但是叶面喷施肥料治标不治本，要想让采胶保持旺盛生长，还得配合能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生长的充施肥。
0: 那你们这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微生物的这个充施类的肥料？
6: 充施的
0: 啊，微生物的啊，这是富士酸的都有吗？
6: 这是含富士酸的。
0: 这个是富士酸的。富士酸这个就主要就是养根养护根系，你那个土壤你像发红发绿板结那么厉害，再一个壳子那么弱，用这个腐殖酸的能够去养护根系。对，这个是微生物菌剂，
6: 用它呢也去改善土壤，
0: 改善你这种状况，就是养根壮壳，你那个植株能让它生长上面才能结果。这两个就可以，
7: 两个一起用是吗？
0: 对，这两个一起用。
5: 叶面肥吸收快，让采胶尽快恢复长势，做花做果。而选择微生物菌肥和含有腐殖酸的有机肥做充施肥，则是为了改善土壤环境、养根壮科，提高采胶持续作果的能力。需要的肥料都选好了，但到了计算价格的时候，张寿月却犹豫了起来。
0: 你先拍三次，三次应该差不多。你这个要是冲的话，就是得需要冲上两次。你的棚是一亩半地，它冲按这个冲的话，它得需要
6: 冲两次的话，需要1000块钱左右吧。
1: 1000块钱，
0: 就是能够要是把你棚改善能做成果的话，就是这样。
7: 两个棚的话就
1: 2000多块钱。
0: 对了，两个棚2000多块钱。
7: 不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好用，所以他应该去给阿姨商量去了。
0: 对，我感觉他也是主要担心效果。
1: 黄老师这不就推荐了这些叶面肥或者我充施肥，我一上场就有点投资偏高。现在你正说我没施肥，到底效果怎么样？现在还知不得。
7: 打完了，
0: 过来了。

0: 大叔怎么样啊？
1: 什么吧，我也不用我的，他那个药碰见了我想试试。
2: 先用，你说先用一个棚。这个你说先用一个棚的话，你哪个棚？因为现在问题太大，要是再不调理的话，你今年这个收入就差太远了。我感觉你还是不太放心啊。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农户哈，出现了和你基本上一样的问题，我给他去解决了。咱可以一块儿先去看看那个棚，因为这个也是为你着想哈。要是你两个棚不一块调的话，那就你以后产量影响太大了这一年。好，咱先去到那个棚去看看。
0: 大叔，您觉得
2: 呢？你看看在哪注意，行不行？
1: 也可以啊，能去看还看看去。
0: 离这儿远不？
2: 不远不远。
0: 好，那咱去吧，大叔。
1: 行。
0: 那这些咱先不要。
2: 咱先一会儿回来再拿吧。你先直接别拿了。
1: 先
2: 拿，回来再看再说。
0: 一会儿您再做决定，看完之后再做决定。
2: 好，
0: 走走。
2: 今天跟您忙着。
0: 麻烦您了。
3: 在去的路上，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并且越下越大，农户们都已经提前将保温的棉被放了下来，他们也只能第二天再去参观。
4: 我和你说一下哈，这个下雪之后哈，它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要尽快的清扫积雪，把积雪呢早把它清扫干净，要不雪下大了之后很容易导致大棚被压塌。清扫完积雪之后呢，不管是你几点打算完的，这当天必须要把棚拉起来，这种通风要坚持，因为下雪之后它是低温下降最快的时间，那就需要什么，需要咱这个根系去适应一段时间，就是下雪后呢，这个浇水尽量的就这几天不浇水。
3: 第二天早上天空放晴，按照黄老师的指导，张寿月一大早就开始清理大棚上的积雪。安排好梯子，在大棚里适时通风，随后他就跟乡土专家一起来到寿光市刘吕镇的一个彩椒大棚。
5: 哇，好热呀！
1: 棚里的温度就偏高。
2: 在那干活呢。
1: 大
0: 叔您看他这个
2: 马明林。哎。你在忙着呢。
6: 黄老师来了。
2: 这是张师傅。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包小妹。
0: 你好。
2: 还行吧，这几天
1: 还行，
2: 这段时间还可以啊。
1: 还可以，干得很好。
2: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马明林的棚，它叶片
1: 叶子比我那好很多，很好很多，
2: 是吧？是昨天不说了吗，你的叶片老化很严重哈。
1: 对对，
2: 你和这个马明林了解一下。就是他使用的那个方法，怎么样？
6: 让金庄看看。
1: 好的。
0: 大叔有啥不懂的直接问吧，大叔。
1: 行。你这做的还挺不错的哈，你买了一部分。
6: 我支持了，支持了，这一部分了。
1: 支持了一部分，你上边还长些管，还也还都挺纠正上边呢，你看多的。完了，这没有筷子不长，你这你看你裂开就变个齿了哈。你这个这叶片比我那好了很多，完了一长咔哧咔哧响，这那个老化的很厉害。你那我这也不伤就是哈，你看这大的它也不伤是吧？
6: 我这前面也是出了问题啊。
1: 出问题了。
6: 做头车管时候做的不大好。
1: 你这份紧着你了。
6: 九个五号。
1: 九个五号，那和我那差不多，我也是九个五号。
6: 差不多哈。这个黄老师做敲了敲。带我部分这个叶面费嘞。还有充实费。
1: 你看咱瞧瞧，你看那管，你看那管，我那
6: 现在干做还行，
1: 相当的好。你看
6: 大的连上了是咋说一个，冲的这个辅助方案，这个秧根的棚管的，
1: 相当好，你看
6: 冲了三百了。
1: 我干什么时候有这一活的呢？
6: 很快呢，
1: 很快。
6: 你得认真啊，认真说，认真干，你很快我说。
3: 马梅林种植彩椒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因为最近几年彩椒行情不错，去年他又租了一个大棚，扩大了种植规模。
6: 这我弟是个种黄的，人家的大棚买了个棚，我这后来才买过来。这个地很不好，我这太改行了，我觉得这不是。
1: 我那地就原来种黄瓜种了，上次收二十年，要不是种黄瓜不完事了，这不是种饺子。种饺子以后你看看，这个叔叔也是，好像是一啥个不蹲的，一树上啥的个都不蹲的。
6: 那咱也嘛都得摸索呢。
1: 头上就在这木的做着，筷子不中。
6: 这这这

0: 我是不是这个红螺石的知道知道？
1: 嗯
0: 啊，这不是也挺好的。
1: 嗯，是算是不错，你这个算是
0: 还干得挺好。
2: 听到马梅林说，这个大棚也是种黄瓜多年，跟自己的情况差不多，又看到他的彩椒长得这么好，张寿月基本上就放心了。
3: 黄老师，
0: 嗯，
3: 如果大叔按您的方法来，能不能达到马大哥现在棚里面的效果呀？
1: 你想他那个棚咱也看了哈，他那问题很严重。要想他要是做上果的话，那昨天就说过25天左右能做果的话，但是要想真能长到这样的话，他得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3: 一个多月。
4: 嗯，马师傅你现在忙着，我身体有急了，我回去我也那什么个。
0: 行啊，慢点。
4: 好，
0: 慢点。
4: 哎，谢谢了哈。
0: 不用。
3: 聊完啦？
1: 你们两个聊完了。
3: 那麻烦您了。
0: 好，再见。
4: 哎，忙，老师一直累哈，是吧？
1: 行，那你快忙着，我们先走了。
3: 我们走了。
0: 嗯，你先聊。
1: 嗯，好，
0: 拜拜。
1: 嗯。
3: 大叔，
1: 嗯，
3: 您觉得马大哥这个棚怎么样啊？
4: 嗯，行，确实不错。
3: 啊，
4: 嗯，
3: 刚才也和黄老师交流了，如果咱那个棚啊，按照黄老师的管理方式，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咱就能和他的棚一样了。
4: 嗯，行，很好。
3: 现在您有信心了不？
4: 现在有信心了。
3: 可以了哈。
4: 可以。
3: 那行，黄老师，
1: 他现在是终于放心了是吧？
4: 放心了。
1: 那样你就去了什么？
2: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农资店，买好了所有的肥料。
5: 回来了，阿姨。
2: 回到大棚里面，黄桂玲开始指导张寿月按照说明书来调配叶面肥。
1: 好了，喷的药咱对好了哈，我和你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一个是你喷的时候呢，要去均匀的喷雾；再一个呢，喷这个壳子的中上部，
4: 嗯，
1: 啊，从这个背面开始往上喷哈。
3: 要喷背面。
1: 叶片的毛孔哈，它就说在这个背面，吸收利用率高。啊，这个它这样喷上的效果会更好。
4: 好。
3: 大叔，这个喷法可以啊？
1: 可以，他喷得很好。嗯，就是
3: 学得挺快的，是吧？
1: 对，行啊，就这样喷就可以了哈。我再和你说一下，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充湿的哈，充湿肥料。这一个呢是腐殖酸的，这一个呢是微生物的。就是这个呢，你在好天之后呢，就把它冲进去。浇水的时候注意，千万这个水千万别浇大了，浇小水。
4: 嗯，行。
1: 啊，这样呢，好天把它冲进去。冲的时候呢，咱得注意什么？就是说，它两个呢不能用一个桶泡，就是它用一个桶，它用一个桶，就两个桶去浸泡。就是这
5: 个容器就行了。
1: 对呀，两个容器。对，就这样哈，记清楚哈。
4: 好。
1: 你这个棚啊，因为今年这个问题是出的太严重了。
4: 是。
1: 就说是我现在给你去出方案，你去解决。虽然是能够去改善，能够好，但是呢，已经是产量上受到影响了。
4: 嗯，肯定的。
1: 你可以再有时间的话，去看看咱们从开始，就是说从开始整地，也就是从地肥开始吧。
4: 嗯。
1: 严格执行标准化的。
4: 行。
1: 这些呢的咱的示范棚。
4: 嗯，好的。
1: 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呢？真正是帮你这个能够辣椒连续多果增产增收。
4: 嗯，行，好的。
1: 比我带你去看的那个棚还要好。你们可以到时候一块儿去看看哈。
6: 原来
1: 要更增产，辣椒连续多果，还是要去从头开始执行标准化。
4: 嗯，好，行。
3: 那咱要是现在有事，
2: 按照约定，第二天方小妹带着张寿月夫妻俩来到黄桂玲负责的彩椒种植基地，在这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1: 好不好啊？看着，
4: 确实好，确实好。
1: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早上进去看看。
4: 这个叶皮好，这个坐果好像。
6: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哎呀，人家低了那啥了。
4: 这低了一部分。
6: 就是啊，低了那啥，人家还有九个走的。你这红叶再低了出，这回再咋又低了？你看，
4: 是。
6: 人家这真是好。
4: 你看。这一筐你还插脏活。
6: 你插脏活，你插脏就能倒。
2: 黄桂玲管理的彩椒植株上挂满了果实，这让张寿月夫妇赞叹不已。
1: 看得怎么样了？
6: 哎呀，这个好，你看这个，就是
3: 啊，这产量挺多，是不是？
1: 看着不错哈。
6: 就是这个好，你看。
1: 你们种的这些大棚吧，它都是让这个彩椒呢是分茬，一茬一茬的去做这么几茬。但是咱们管理的这个哈，它就说是直接是不分茬。你没看到吗？上面底下有红的，你上面绿的紧在这就做了。这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辣椒的连续多果，就是咱彩椒啊，都达到连续多果了。分茬呢，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产量吧，就是种的好的，就是在这个10到12斤吧，也就是10斤左右。咱这种哈连续多果的，就是能达到15斤。 十五，能达到十五斤，
6: 那么多。

0: 要不
1: 是吧？
2: 好，俺老是那会用尿种，搁咱得能多管了。
3: 啊，做活的话那天咱不说了吗？你要说能做下活的话，就在25天左右。
2: 能产量没这么够了吧？
3: 那你像你们那个以前就是这段时间已经是他就是说受影响很大了，能去根据他方法调理的话，能达到8到10斤，就是这种精品果，还是没问题的，
0: 可以
2: 弄也多，就是弄哈没得吃。
4: 按照一亩地种植2000到2200棵彩椒来计算，黄桂玲这里的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多斤，而要保证这样的产量，关键在于对土壤的调控。
3: 就是可以打开地膜，没事。
2: 哎呀，你这土好呢，不好顶着我使劲看。
1: 看到
0: 了
1: 哈。
0: 是。哎呀，
2: 太好。这多啥多？
1: 怎么个好法呀？
0: 它这就是没这个那个红的绿的，那个就是红的绿的。
2: 你很还很酸活，我爹。
1: 很玄乎哈。啊。玄乎是好的情况，是不是？
3: 对。
2: 哦。你看什么颜色没有它这是？
3: 对，看看有什么。
1: 啊。这就是健康的土壤。
2: 哦，这是健康土壤。
3: 你上这个大棚也看到了哈，它能连续做果。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改善土壤开始的。对于这个大棚呢，但是把这个就是化肥呢是来去减量。化肥用的很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有机类的、生物菌类的。就这样呢，你去把这个土壤呢来去保护好。土壤好了之后不板结，你栽上苗子之后，首先它会根系发达。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壳子才能苗子才能壮。你壮壳，就是这个彩椒啊，能达到连续做。你壳子弱，你想让它连续做，它也不可能。
0: 是。
3: 所以说你的那个就是，再开始再种植的时候哈，就要什么从头开始。从改善土壤哈到合理施地肥，整个的这一套按照标准化做下来才能行。你才能达到那事儿，
1: 改善好了
3: 哈。但是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
0: 好。
4: 听着黄桂玲的介绍，张寿月的妻子提出了一个疑问：
2: 那你刚说是标准化管理，俺屋对你说标准化管理是怎么回事了？你上次说啥？
3: 你听我说了好几次这个标准化了哈。那针对这个呢，咱们也有一本书，就是你能够照着操作的一本书。
2: 那俺都是
3: 其他作物，当然也有哈，
1: 也有，
3: 就这个。
5: 这书也有黄老师的名字。这本书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去做的，就是这个辣椒的标准化管理。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章节，就是说从开始，从改善土壤到这个合理配肥，就整个的生长期管理啊，包括苗期啊、花期啊，就是坐果、盆果这些都有。这本书你要是看看的话，对你这个种植帮助很大。
1: 还有详细的图解。
5: 对，详细看每个图的这个图解都有哈。
4: 为了帮张寿月重新树立对种植彩椒的信心，简单介绍了这套技术之后，黄桂玲给我们讲起了她的经历。
3: 听这个帮小妹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种辣椒，这个这两年没收入，心里很难受。
5: 对，
3: 这个其实这个种植学习吧，它也是你刚开始种的一种作物，它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那当你学会了就行了。我当时是从这个2007年到了这个河北，在这河北呢也是弄这个园区。你们现在是种着这两个大棚哈，
5: 两个大棚。
3: 我那个时候种这个大棚，种着这个十几个大棚，也种的辣椒，也种的茄子。管园区吧，因为自己不懂技术，也是赔了钱了。当时的时候赔了将近100万，那个时期。
4: 认识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黄桂玲回到山东之后就参加了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组织的蔬菜种植技术培训。而就在他专心钻研学习的时候，病魔却突然来袭。
3: 2008年的就是12月，就是腊月吧哈，那个时候是农历，因为我感觉身上就在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瘤吧，他那就长了那么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当时他说是就是动一个小手术啊，动了之后他不是就是化验嘛，动完之后就化验说是说是恶性的。恶性的说是又动第二次，恶性的不是打化疗嘛，一直打半年嘛，打半年化疗哈，打半年化疗，这不就是再到6月份，打完化疗之后，那个时候还戴着假发，那因为那个时候打化疗不是整个头发都推没了哈。7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去了。
1: 当时孩子不担心你吗？他没有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你要好好的去。
3: 因为呢，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还上高中，就说那个时期吧，就说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

0: 知道。只是知道我生了病。
1: 您为什么要隐瞒着他们呀？怕他们担心吗？
0: 对呀，就是担心孩子。你那个时候和他说了之后，他就耽误学业。你想他学习什么的，他不就分心吗？
2: 你晃着失手是
0: 那个时候吧，就是
1: 其实做妈妈都可以能够理解，
0: 就是不想让孩子那个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只有我对象知道。
1: 可是您不怕就是这个病，因为它是恶性的嘛？您不怕就是说，
0: 已经你们也不用难受，已经是过去了哈。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这个人吧，就说比较是，就说这个脾气吧，就说是比较是大大咧咧，一直是大大咧咧。
1: 你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呀？当时
0: 我就没告诉，就是我们就是来，那不是来这里学习嘛？他们这些同事他们也都不知道，没说过。当时我就想，要是5年之后，当我开始就是正常了，就说是，这个危险期完全度过了之后，那我再告诉他们。我也怕他们知道了之后，你有什么事情照顾我。他们真正知道的时候，就是2014年是2015年，我才告诉他们的。
1: 其实我觉得黄老师如果和病魔去做一个比赛，去做一个争斗的话，那黄老师一定是胜出的这一方。
0: 也许是和我这个性格有关。
3: 乳腺癌这个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字眼，在黄桂玲的嘴里却像聊家常一般。
0: 通过一开始自己过去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黄桂玲掌握了一些彩椒的种植技术之后，便留在这里做起了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
1: 黄老师，生这场病是不是对您来说就是影响很大呀？
0: 对，我感觉是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就是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就是我感觉自己吧，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了吧。因为我也做了这项工作，因为去服务这个农户，他有需要了，就是找到我，帮助了他们之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就是他们的困难，我帮他们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感觉，就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对了，反正感觉心里特别舒服嘛，因为我感觉在这个人在社会上吧，就说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每个人这个生命吧，也就是你活的这个时间这个长短谁也说了不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人活着吧，来活着活一天到底怎么过这一天，这是自己说了算的。所以说哈，张师傅哈，这一年不赚钱是小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通过学习之后把大棚再种好，这是。

0: 回去之后，张寿月首先拔掉了大棚里种的芸豆，并按照黄老师教的方法充施腐殖酸和微生物肥料。通过改进管理方法，他的彩椒到底能不能像黄老师说的那样25天就能做上果呢？春节刚过，方小妹又一次来到张寿月的大棚。
1: 大叔，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1: 您好，阿姨，过年好。哎呀，
3: 亏了你，你看，咋装？
2: 你看看那走的，像断后了。
1: 我看您这芸豆都拔了。
2: 芸豆拔了，
1: 这实行力都可以。
2: 芸豆拔了，走的都抓住了，你看。
1: 拔了之后，我发现，哎，这边头上的颗子长得高一些
2: 了哈，
1: 能发现有变化。
2: 你看小脚圆，你看你车里看啊，
3: 车里都能看了，
2: 都有了，都有了。你看这一筐凉了，这现在这
1: 啊，有的都长出来了，有的这么大了，
2: 都有。
1: 这第二茬果长出来了，
3: 是
2: 啊，叶片厚了，叶片整理整理的，看吧，这很圆乎了，这很圆乎，
1: 确实不脆脆的那种声音了。
2: 对，你看小嘴，
1: 对，叶子老化的问题也解决了，
3: 解决了。
1: 这确实变化挺大的，之前来的时候也才到我要跨这儿，
3: 就是
1: 还做不上果，都没有长出来。你看现在几乎每一颗都长出来好多了。
2: 大的小的反正都能抓住了，都能抓住了。
3: 长出来那就放心了哈，长哈碎的哈也是。对，也熟它了，也不那么憋屈，就是老了。
1: 之前还担心
3: 啥粉粉咋看瓜子咋看，
1: 对，有啥不懂的就直接问黄老师就行了。
3: 很放心了，管理了就是。
1: 大叔阿姨，这新年对自己这个朋友什么计划、规划、愿望不？
2: 有。我准备明年跟着黄老师拿了个标准花，拿3万斤一亩地。
1: 3万斤，这是咱的目标。
2: 一亩地拿了3万斤。
1: 不错不错。
2: 我也。
3: 是光说，没说啥，对你怎么管理就好，对，
1: 做个榜样是不是？大叔的愿望慢慢就实现了。
2: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咱再往里看看，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2: 都一个样，
3: 一个样，
2: 都调理好了，
0: 从张寿月夫妻俩的言语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灰心失落到现在的憧憬兴奋，而这样的转变也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相信有了好的技术，他们的日子也一定会像这彩椒一样红红火火。

0: 竹板儿，我这笑开怀，欢歌笑语的唱起来。咱们今天打算怎么唱啊？还用说呀，我画一幅美丽的画卷说金香，我先画上一幅大饭图，正是它把老百姓带上了致富路。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
1: 一段快板唱出了金乡人对自己家乡的喜爱，而这里最有名的农产品就是快板里所说的大蒜。近几年金乡县每年种植大蒜的面积都在60万亩左右，总产量可达80万吨以上。
2: 大家好，我是任潇，我现在是在山东省济宁市的金乡县。这眼下是金乡大蒜收获的季节，那一路走来随处都可见蒜农们忙碌的身影，赶早不如赶巧，咱啊也去体验一把收获的喜悦。
1: 从5月中旬开始，金乡大蒜陆续开始收获，整个收获期大约会持续半个多月时间。这期间蒜农们就沉浸在繁重的劳动和收获的喜悦当中，我们的记者任潇也忍不住想要去体验一番。
2: 大哥，您在挖蒜呢？
3: 是啊。
2: 哎呀，看您那么辛苦，要不我来帮帮你的忙吧。
3: 行啊。
2: 这个怎么挖呀？
3: 怎么挖？
2: 啊，
3: 得用铲，铲啊，对吧？
2: 啊，
3: 铲。
2: 这怎么铲？
3: 我这有个铲，你不试一下吧？
2: 这怎么铲呢？可是
3: 左手

0: 拿着这个蒜杆儿，
1: 嗯，
0: 右手下去，利用蒜头五六公分吧，是吧？往下缠，
1: 还挺费力的。
0: 往下缠七八公分，对，七八公分。
1: 往下压吗？
0: 对，往下压。
1: 哎，哦，
0: 挺费劲的。
1: 哦，
0: 挺费劲的，有的。
1: 这个挖蒜还是个力气活。
0: 是的。
1: 那您一天大概挖多少呀？
0: 挖六分地左右吧。
1: 那您这个地有多少亩呀？
0: 种了有六亩地吧。
1: 六亩地。
0: 对呀。
1: 那您这挖完还得挺长时间的都。
0: 对呀。
2: 挖出的大蒜，先要带蒜杆摊晾两天，然后剪下蒜头，装在专用的编织袋里进行晾晒。晒干之后的大蒜就进入了休眠期，可以存放两个月左右。为了方便蒜农们交易，金乡县设置了专门的大蒜交易市场。到收获季节，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会聚集到这里，把金乡的大蒜发往全国各地。而随着大蒜产业的不断发展，金乡的蒜农们在追求产量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新的技术来提高大蒜品质。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介绍，任潇来到了位于金乡县霄云镇的一处大蒜种植基地。这个基地从2009年开始发展大蒜的有机种植，至今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跟随基地的技术员韩艳敏，任潇要来了解一下这符合有机标准的大蒜是怎么种出来的。
1: 我看这一片全部都用铁丝网围住了。
3: 对啊，这一片用铁丝网围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有机基地。
1: 这么一大片呀？
3: 对。
1: 得多少亩啊？
3: 大约有1000亩左右。
1: 1000亩？
3: 对。
1: 那怎么想到在这儿选址的呢？
3: 因为选址的时候，当时考虑到第一是离居民区比较远，第二呢就是这边有河流，有一些这些大树缓冲带，还有这个土啊、空气啊、水啊，都符合有机标准种植的那个规范嘛，所以我们就考虑在这里。
2: 听着韩艳敏的介绍，任潇对有机大蒜的种植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处种植基地还有一样宝贝，为他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那就是大蒜收获机。您瞧，这种收获机利用铲刀将大蒜挖出后，还会自动打捆。虽然看上去速度不是很快，但相比起人工挖蒜，效率却有了很大提高。亲自体验了挖蒜辛苦的任潇，对这台收获机充满了兴趣。正好，研发这台机械的工程师也在现场，趁这个机会得好好请教一下。
1: 我听蒜农们说呀，他们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起来挖蒜，挖到晚上8点钟才能挖半亩多的地。那咱这个机器的效率是多少呀？
3: 咱这效率呢是1个小时3亩地，相当于这个人工干6天的。
1: 确实挺高的。
3: 对对对对，对大蒜来讲，这个种植和收获是消耗体力最大的，是整个产业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并且现在也出现这个劳动力老化，所以呢，这个机械化种植、机械化收获是目前大蒜产业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如果蒜农们有了这样的机器，我想可能对于他们挖蒜来讲，确实是一件省力儿的事儿。
3: 对，这个呢，一个是对广这个蒜农是解决了这个一个这个种植和收获的问题，最主要的让这个大蒜产业它能持续健康发展。
2: 正如工程师辛力所说，大蒜的播种和收获是整个种植过程中耗费人力最大的两个环节，收获机械和播种机械配合使用，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机械化作业的目的。在一个院子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台大蒜播种机。我们都知道，大蒜播种的时候，大蒜蒜根必须朝下，才有利于发芽，而蒜瓣的形状又是不规则的。那么，这台播种机是怎样实现蒜根朝下播种的呢？技术员说，他们基地里的这台大蒜播种机，大蒜种放到料杯里以后，通过3级重力调整系统，保证了大蒜蒜根朝下，蒜芽朝上，然后通过管道播种到地里。这些机械的推广普及，必将会大大减轻种植户的劳动强度，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持续发展。

0: 了解了大蒜机械，走出基地，任潇发现有几个小伙子竟然在路边点起了一堆柴火，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1: 嗨，你们好，这是在干什么呀？
2: 我们在烧蒜。
1: 是烧蒜？
2: 对。
1: 烧蒜是干什么的呀？
2: 烧蒜可以治拉肚子，味道很美的这个。
1: 哦，是可以吃的呀？
2: 对，是可以吃的，很好吃这个。
1: 就是这些都是蒜是吧？
2: 对，都是蒜。
1: 烤到什么程度能吃呢？
2: 它烤到那个颜色变色之后，里面有点软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吃了这个。
0: 将新鲜的大蒜放在火里，烧到外皮变黑，里面变软，就可以吃了。烧熟的大蒜味道跟生大蒜截然不同。
1: 这些就可以吃了是吧？
2: 对，这个可以吃了。咱们要不然先把这个扒开看一看。
1: 好，
2: 有点烫手。
1: 哎，好香啊！哇！
2: 你闻一下。
1: 哎呀，好浓郁的蒜味，就和烧烤的味道一样。
2: 对，和烧烤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远比烧烤的好吃。
1: 尝一下啊！
2: 尝一下。
1: 嗯，其实没有了蒜的辣味了。
2: 对。
1: 所以说才好吃，而且非常的软，像蒜泥一样。
2: 是。咱们如果吃那个鲜蒜的话，咱们吃在嘴里面有味道，咱们吃的上的话它没有味道。
1: 对，它不辣了。
2: 对。
0: 他们告诉任潇，在金乡有一个习俗，会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烧蒜给孩子们使用，据说可以预防小儿痢疾。离开种植基地，任潇的金乡之行还在继续。为了解决蒜农们的销售问题，提高大蒜的附加值，金乡还扶持发展了许多大蒜加工企业。在这里，任潇会有什么发现呢？
3: 您看一下，这是我们公司就是做了一个腌制的一个大蒜。我们做了有三种，一个是风味泡蒜，还有一个糖醋蒜，还有一个辣椒酱。然后这个我给你介绍这个风味泡蒜，这个风味泡蒜我们主要是采用的最上好的一个酱油，还有一个辣椒进行腌制。嗯，这个口感呢就是有酱香型，比较咸一点。
1: 哎，糖醋蒜。
3: 对，糖醋蒜这个是您知道，这个是最传统的一个腌制。然后我们是采用，就是每年这个季节五月份是最鲜蒜下来的时候，我们是采用最上好的一个个头比较大的那个大蒜。然后我们进行就是用那个醋和糖进行比例调和，然后腌制是时间是2个月，2个月之后都可以吃。
1: 这个家家户户都有。
3: 对，而且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对，我就很喜欢吃。
3: 我们销售这个也特别好。
0: 除了简单的腌制，在金乡大蒜还可以制作各种菜肴。我们的记者任潇就打听到了一个好地方。
1: 俗话说得好，好庄稼离不开勤劳汉，好厨子离不开葱姜蒜。听说啊，金乡的厨师们为了推广自己的特产，集思广益，推出了大蒜宴。这大蒜能做出哪些菜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任潇来到这家饭店，今天要举办一场大蒜宴品尝会。厨师陈旭东带他来到餐厅之后，就开始忙活起来。茄子切成条，放到锅里蒸熟。蒜泥加适量的醋、酱油、香油和盐调和之后，淋到蒸熟的茄子上，就是一道可口的凉菜——蒜泥茄子。把蒜瓣切碎，锅里油烧热后，倒入蒜末，炸到蒜香味溢出。捞出，沥干油以后，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就做成了美味的蒜蓉。蒸熟的扇贝已经准备好，淋上蒜蓉，再点缀上一些小葱，最后把烧热的油直接浇到上面，这道香味浓郁的蒜蓉扇贝就做好了。而蒜蓉还可以用来调制其他菜品，像蒜蓉西红柿等等。鳝鱼切段，入油锅炸2分钟左右。砂锅底部铺上一层蒜瓣，然后把炸过的鳝鱼段放进去，最上面再撒上一层蒜瓣，然后倒入适量的高汤。大火煮开后，转文火慢炖，大约30分钟左右，鳝鱼肉质变得绵软，蒜香味儿充分融入到汤汁里面，这道蒜子鳝鱼包就可以出锅了。除了这些，还有蒜爆羊肉、蒜香鲈鱼、 腊八蒜炒海肠，甚至还有大蒜五花肉馅的包子。这一桌大蒜宴让食客们大饱口福。
1: 哎呦，这么多这个大蒜做的菜，您最喜欢哪一道呀？
3: 我最喜欢这个蒜蓉西红柿。
1: 蒜蓉西红柿，
3: 这个西红柿之前都是用糖调的，现在用蒜蓉一拌，吃起来之后感觉也挺清爽的。
4: 我最喜欢吃这道菜，这叫鳝，这个是鳝鱼，大蒜炖鳝鱼。鳝鱼本身都很有营养，加上大蒜，它就没有那个腥味了。我挺喜欢吃这个的。
5: 我比较喜欢吃这一个，这个是羊肉和蒜片一块炒的，这羊肉一点也不散。
1: 这个包子是大蒜馅的呀？
6: 对，大蒜和五花肉，
4: 挺好吃的，一点都没有这个蒜的辣味了，而且还很香。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菜？我看有鹅蛋，有蒜。
7: 接下来我们做那个我们晋江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鹅蛋蒜。
1: 鹅蛋蒜。
7: 对。
1: 那怎么做呢？
7: 鹅蛋蒜啊，就是用白水煮的鹅蛋。然后加上我们盐，还有这个大蒜，就是混合到一块儿，很简单，而且口味很好。
0: 先放小半勺盐，然后把大蒜捣成蒜泥。陈旭东告诉任潇，蒜泥是摄取大蒜中大蒜素的最好方式，因为新鲜的大蒜中并不含有大蒜素，而是含有蒜氨酸和蒜酶。切碎或者捣成蒜泥之后，它们才会充分的接触，从而形成大蒜素。大蒜素具有非常好的消毒杀菌作用。鹅蛋掰碎后放入蒜泥中，继续捣匀，最后加一小勺香油提味儿，混合均匀后盛出，地道的金乡美食鹅蛋蒜就做好了。鹅蛋蒜做法简单，但深受金乡人喜爱。在大蒜收获的季节，忙碌到没空炒菜的人家都会做上这样一道菜，既营养又美味。而鹅蛋蒜最好的吃法还是用当地特色的烙饼卷着吃。
1: 我觉得这个饼加上这个鹅蛋蒜真的是两个味道相融合，一个稍微筋道一点，一个就软软的糯糯的，合在一起就刚刚好。
7: 这鹅蛋蒜啊，是咱们金乡一个特色。那个大蒜你可能知道，这个鹅蛋啊也是我们晋乡的一个特色。鹅蛋在我们这个晋乡老百姓家里都有养了鹅，现在养了鹅，然后这个鹅的那个产蛋量还非常大，
1: 特别能产蛋是吗？这个鹅，
7: 对、哦、
0: 怪不得陈旭东要给任潇特别推荐这道菜，原来这鹅蛋也是晋乡的特色农产品。离开餐厅，任潇打算去寻找一下这个特别能产蛋的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一路打听，他来到了金乡县司马镇的东蔡村。刚一进村，池塘里几只悠闲嬉戏的鹅就引起了任潇的注意。这是不是那个特别能产蛋的鹅呢？
1: 你好，问一下，这是谁家的鹅呀？
8: 这几个白的是他家的，那两只是我家的。
1: 这个鹅是不是就是那种特别能产蛋的鹅？
8: 是，这个就是一差不多两天产一个蛋吧。
1: 那一年大概能产多少呀？
8: 一年大概产100多个吧。
1: 这个鹅叫什么品种啊？
8: 这个叫金乡白子鹅。
1: 金乡白子鹅。
8: 对。
1: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8: 走，我带你看看。
0: 这个特别能产蛋的鹅还真让任潇给找到了。听老乡介绍。这金乡白子鹅是当地一个优良的地方品种，按羽毛来看有白色和灰色两种，以灰色居多。别看它个头不算太大，但是产蛋量却很高，从8个多月就可以开始产蛋，产蛋期大约有3年左右，平均年产蛋100至120枚。也正因如此才得名白子鹅。
1: 大叔，您家有没有鹅蛋呀？
8: 有鹅蛋。
1: 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8: 可以去，我家就在那里。
1: 走。
0: 跟随蔡广明来到他家，他从里屋端出来了一篮子鹅蛋。平时不太接触鹅蛋的任潇对它的个头产生了兴趣。
1: 这一个还挺大呢。
8: 是的，这一个大概能顶3个鸡蛋重量。
1: 有这么多吗？你来称称，要不然我看有个秤。
8: 好，
1: 来。 我们先放三个鹅蛋吧，好吧？
8: 好的。
1: 一、二、三，我看一下啊，0.53。那接下来我放鸡蛋，您看着吧，好吧？
8: 0.53，正好。
1: 0.53，这么好。
8: 数一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三个。哦，正好是差不多顶三个。
8: 对对对对。
1: 那平时你看炒菜做饭呀，放三个鸡蛋的时候，咱放一个鹅蛋就够了。
8: 啊，是这样。我们家养了两只鹅。饭的蛋基本上一年就不用买鸡蛋吃了。
0: 蒸完了鹅蛋，热情的老乡要给人肖煮几个尝尝。清洗干净以后，锅里加入清水，放入鹅蛋，水开后再煮15分钟左右即可。鹅蛋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尤其是它的蛋黄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可以帮助消化吸收，有利于肠胃健康。品尝完鹅蛋，蔡广明又给人肖提供了一个信息，原来他们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白子鹅，来源于这里的一家养殖企业。
8: 我们村有个养殖场，免费为这个贫民户提供鹅苗，他们还负责回收这个鹅蛋，一年了5只鹅就能增加1000万元收入。村民基因很高，我们村大部分都是这个都养着他的鹅了。
0: 根据指点，任肖找到了这家白子鹅养殖场。负责人马洪正告诉他，这里是金乡白子鹅的保种基地，主要承担白子鹅的保种繁育工作。跟随马洪正换好工作服以后，任肖来到了养殖场的里面，见到生人的白子鹅不停地发出鸣叫声。
1: 哎，这个鹅叫的声音太大了。
9: 对，一般的他见到异常的动静或者是生人进来，他都会叫。
1: 应该是在欢迎我。
9: 一是欢迎你，第二是可能是看这是谁啊，不是以前没见过。
1: 那咱这个一个鹅舍里大概有多少只鹅呀？
9: 1000只左右。
1: 一个鹅舍1000只。
9: 对对。
1: 那我们这整个这么多鹅舍大概有多少只鹅？
9: 一共是20个鹅舍，2万只左右的鹅。
1: 这么多呀？
9: 对对对。
1: 哎，我还发现了，我们鹅舍的外面都有很大的一片空地，这是干什么用的？
9: 这个空地是搞就是鹅散步运动用的。
1: 这个空地是必须要设置的吗？
9: 对对对，特别是中鹅，必须要设置它的运动场，这样才能提高它的体质，产的蛋多。
1: 就是强身健体。
9: 对对对对对对。
0: 充足的活动空间是养殖白子鹅必须要准备的。就像马洪正所说，让他们多活动增强体质才能多产蛋。说话间到了下午收蛋的时间了，跟随马洪正，任肖来到了鹅舍里面。
1: 为什么这么多？
9: 这还是不多的地方了，一般的早晨十个蛋的时候比较多。
1: 这是刚产的吗？
9: 对，你摸到了还有热乎的呢，这个温度还没进入
1: 完全下面。是，这个还是温的。
9: 对对对对。
1: 这个鹅每天都会在这里产蛋吗？这是固定的。
9: 对，因为什么，鹅也喜欢产蛋的时候需要僻静的地方，角落，最好是给它放到那个蛋桌上，给它降到这个角落里。
0: 马洪正告诉任肖，他们保种场的鹅蛋并不到市场上销售，而是用来繁育白子鹅的鹅苗。鹅苗养殖十几天长势健壮以后，就会出售给养殖场，还给周边几个村的贫困户免费提供。而养殖户在养鹅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学会判断它的产蛋性能。为了让任肖有更直观的了解，马洪正决定抓一只给他看看。因为产蛋期的鹅不能猛烈追逐，所以抓鹅需要有专用的工具，一根长杆带着一个铁钩，远远地勾住鹅的脖子，就把它抓到了。
1: 怎么能够判断这个白子鹅产蛋性能的好坏呀？
9: 第一呢，看它的个体，体质强壮，这样就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呢，就是看它的蛋包大不大。
1: 是这里。
9: 对对对对对，这样呢就能判断出这个白子鹅的这个产蛋性能高不高。
0: 个体强壮，蛋包大，是白子鹅 产蛋性能出众的最直观表现。养殖户们挑选

这样的鹅回去饲养，才能成为增收的好帮手。在响亮的鹅鸣声里，人骚的金乡之旅也要结束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logo 是绥化市人民镇中心学校的两位乡村教师亲手设计的，这是村里的儿音乐班属于自己的标志，它由一个大写的字母 C 和一只飞翔的小鸟构成，寓意着村里的孩子们能够像小鸟一样去展翅飞翔，追逐自己的梦想。对于音乐班的创始人李平和张宇两位老师而言，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图腾。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用音乐去点燃乡村孩子的梦想，而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追踪了5年的纪录片选题。我是一个拍纪录片的记者，在我的认知里，新闻不只是追求速度，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笨功夫、慢火候，用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作品。记者有时候要像酿酒那样，用时间的沉淀让故事自然发酵。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用5年的时光酿成的一坛酒。这坛酒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有的只是追逐梦想的音乐时光，而串联起这段时光的是3首歌，3束相互照亮的光。第一首歌《种星星的人》要送给李平老师。第一次见到李平老师是在绥化市人民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他就这样抱着个吉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那个时候音乐班刚成立，30几个孩子挤在漏风的教室里唱歌不成调。李平说，我要让他们唱出自己的声音。说这话的时候，他眼里有光。孩子们大多为务农打工的家庭，花太多的钱在音乐教育上不太现实，他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挤出一些钱来买乐器，来筹建孩子们的音乐教室。慢慢的，音乐班越来越有模样了。2021年，村里的孩儿受邀和小雪花合唱团同台演出。因为村子里的孩子们很少出远门，在通往省城的大巴车上，有一个孩子好奇地问老师，这是大海吗？李平说，这不是大海，这是我们歌声里唱过的松花江，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去看真正的大海。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李平哪里是在教唱歌，分明是在孩子的心里种星星，每一颗都是走出乡村又回望故乡的眼睛。第二首歌《有你就幸福》属于张宇老师。如果说李平是台前的引路人，那张宇就是幕后的托举者。我们拍过无数个这样的镜头，李平在黑板上写谱子，张宇在后排默默地擦好乐器，排练晚了，张宇就送孩子们回家，帮他们背上书包，仿佛包里装满了星光。有一回我们拍到张宇席地而坐改歌词，他把孤城里的惆怅改成了红船坚定的眼眸，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比任何旋律都动人。去年李平获得了全国54青年奖章，他们一起带着孩子去北京领奖。我们采访张宇，对音乐班的成绩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张宇说，当初说好了要让村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去享受音乐，我们做到了就可以了。

他的话就像一句歌词，简单而纯粹。在中央团校的颁奖现场，得奖的是李萍，可是围着张宇拍照的孩子更多，这大概就是同行的意义。不是谁照亮了谁，而是两个人的微光聚成了一团火。第三首歌《亲爱的你》啊，要献给那些乡村的孩子们。小月是我们镜头里成长最明显的孩子，刚来时他总是躲在门后低声哼唱，不敢开口。李萍让他当领唱那天，他手攥着衣角，手一直在发抖。就是这个被称作小傻孩的姑娘，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把歌声唱得清亮婉转，台下掌声雷动的时候，他偷偷地看了一眼李萍。李萍说，那个眼神就像是雏鸟终于认出了归巢的方向。我们记录过太多这样的瞬间，留守的儿童第一次在镜头前笑出声，村里的孩子们在合唱里找到了归属感，那个问松花江是不是大海的孩子后来在作文里写，我的声音能够飘过松花江。这些孩子或许不会成为音乐家，但音乐课上学会的勇气足够他们面对往后生活的风雨。五年的拍摄，我们见证了太多不散场的时刻。音乐班的第一批孩子毕业时，他们哭着说出毕业感言，笑着拍出毕业合照。今年夏天，李萍和张宇在人民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搞了一场时光音乐会，那些曾经毕业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回来一起演出。这不只是一场音乐会，更像是一场回家的仪式。那些曾经羞涩的孩子站在熟悉的舞台上，用歌声告诉曾经的自己，你被听见了，而且从来没有被人忘记。有同行问我，花五年的时间拍这样的故事值得吗？我想起李萍说的，他说教育就像种庄稼，急不得。是啊，我们这些搞纪录片的不也像农民吗？播下种子，等着它生根发芽，看着它在岁月里慢慢成长，成长成自己梦里的样子。作为记者，我是幸运的，在采访中我与许多人相遇，他们是故事里的主角，更是这个伟大时代的缩影。他们为理想奋力拼搏，又在生活的琐碎中倔强生长。我记录他们的故事，也照见了自己的初心。五年很慢，却足够让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镜头很近，却始终对准着滚烫的信念。记录不是为了感动，而是为了铭记那些无声的坚守。当我看见那些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清澈的眼神时，我看见的不只是歌声里的希望，更是时代深处最温暖的力量。

0: 山东省寿光市是我国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早上六点，天还没有亮，但在洛城街道一个彩椒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隆冬时节，天气非常寒冷，又有大雾，但蕉农看上去都非常开心。
1: 这家是刺猬菜采走，这黄菜走，我这一车吧是四批人呀，这就是两三把，将近三仓茶。哎，老百姓也可以了，这个咋说？

0: 要收了。
1: 我这一天有六个大金了，这一天咋喝啊？得拿回八九花。
2: 这一天卖是两三双龙蛇，
3: 比往年好很多了。
4: 好很多。
5: 卖了有六个大金了，四五三一斤，卖了两三五个蛇。
6: 彩椒是甜椒的一种，因色彩鲜艳而得名，有红色、黄色、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红色和黄色。
7: 去年的话，这个红椒的话是不到到三块，两块七八左右，今年价格高，四块多。今年一直市场行情很好。黄椒的话，去年是四块钱左右，今年七块多钱左右。
8: 因为接近年关了嘛，最近各大市场都要货比较多，现在一天能出七八千斤左右吧。今年的价格比往年好很多。
6: 跟往年相比，今年彩椒的市场行情不错，椒农自然非常开心。但在稻田镇张中村，种植户张寿月却满脸愁容，因为他种的彩椒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农户张寿月，50岁，求助问题：彩椒植株长势弱，落花落果严重。接到张寿月的求助电话之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来到张中村了解情况。
9: 咱这个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了，是吗？
3: 对，全是大棚。
9: 大家种了有多长时间了？
3: 第三十年了吧。
9: 像您一样种的彩椒吗？
3: 不是，就是种彩椒的就是我自己了。
9: 哦，那其他人这些棚里种的是
3: 黄瓜。
9: 大部分都种的黄瓜。
3: 对对对。
9: 行，那您带我去您棚里看一看。
3: 好的。
9: 哪个是您的棚？
3: 这个。
9: 哦，这个。好，想看看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来。
9: 好。走。哟，您这种了这么多芸豆啊？
3: 种上的芸豆适当的卖了钱儿，像吃不了就卖，多少的卖点。
9: 我看到您这个彩椒啊，这放眼望去有不少果子呢，还红了。
3: 这是那偷车走的，偷车走的，这不就是那个现在就是做的很熟，这不就刚熟了。
9: 个数少。
3: 个数少，一颗上做的太熟的。
9: 那您能带我具体去里面看一看吗？
3: 好的，你来里边看一看吧，来。
9: 您说个数少呢，正常情况下这一株上应该有多少果子啊？第一茬？
3: 五六个吧。
9: 哦，那您这平均就是三四个，
3: 平均就三四个，就四个吧。再说头个不长，这生长点都没有见，没有一个生长点，你看。
9: 没有生长点。
3: 嗯。正常长点就有根头个，就往上长出个头来。
9: 哦，也就是说，只有往上长了，它才会结彩椒，
3: 对
9: 是吗？
3: 彩椒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往上长它就开花才能到时候做瓜。那个呢，第二茬都有很大的，都有好像变色的了，我那还没有个。
9: 哦，这是第二茬。
3: 第二茬就在这个地方结。
9: 彩椒的话，正常咱种下去能收几茬呀？
3: 第三茬半到四茬。
9: 三茬半到四茬，那像咱这个情况，如果第二茬没有的话，那第三茬、第四茬是不是？
3: 那就拖后了呢。
9: 得拖后了
3: 啊！人家买四车，今天晚上买了三车了。
9: 哦。
6: 张秀月所说的生长点，指的是彩椒植株顶端的分生组织。通过这一区域的细胞分裂，植株不断向上生长。如果彩椒生长点停止生长，植株长势受到抑制，就无法继续做花做果。
3: 到这儿就还落下来啊！
9: 哎呦，真落下来了！
3: 还落下来，很贵。它现在你看着还能行啊，再长着还全落下来。它不长到一定程度，它说啥就落下来。
9: 这么脆弱呀？
3: 嗯。
9: 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一碰不掉，是吗？
3: 对，你好着你一滚它不硬，它生了就是什么吧，它就滚不下来。
9: 哦，还真是。这种发黑的就是没。
3: 长黑的都落下来，这就没了，这就好歹还没上灰霉时了呀。
9: 哎呦，我的天哪！
6: 张寿月今年一共种了两个大棚的彩椒，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后，他带着帮小妹来到另外一个大棚。
9: 哟，那个是阿姨不？
3: 是。
10: 来啦，
9: 嘿，阿姨忙着呢。
10: 嗯，
9: 我看了一下您这个棚好像跟那个棚差不多。
3: 差不多，
9: 也是这样的情况。
10: 今年这棚哈种的彩椒都出现这问题啊。
9: 嗯。
10: 人家那啥的，绿车都那抓住很大了，俺那往上没有了。你看，一色没有呀。
9: 阿姨，咱也去别人棚里看过是吗？
10: 看过，
9: 嗯，
10: 看过也问的人家嘞，反正人家话跟说的老高，人家这样做嘞，说打岔嘛，我就打也打二岔。
9: 哦，别人有说让咱打打岔。
10: 啊，打空调上这个也都实行了这办法。
9: 嗯，
10: 也没收过。
6: 说话间已经夕阳西下，为了保持大棚内的温度，张寿月需要及时将

0: 大棚上的棉被放下。张秀月所在的张中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因为起步比较早，所以这里的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富裕。
1: 奶奶 好，您这是摘菜呢？啊，
2: 摘菜，过来吧。
1: 好，我帮您来一块摘。哦，奶奶准备晚上的菜是吗？
2: 啊，俺每天来早的时候，俺娘做中饭，俺是光来早吃。
1: 那奶奶做饭好吃不？
2: 老卫生的就是牛啊！那你他俩在棚里干活还累，来都上来都黑的个。我就反正尽量的在他就是在做，他俩又不想不走。做的中吃是吃，不中吃是吃，吃这个是豆腐来着了啊。
1: 嗯，啊，您也觉得他们种棚挺累是吧？
2: 是啊，就是啊。
1: 哎，我看咱家这是还贴着喜字呢。
3: 错呢，是闺女，闺女做了媳妇儿。
2: 才结了婚。
3: 才结了婚。
1: 哦，才结了婚。
2: 老早才结了婚。
0: 张寿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成家，小女儿还在上学，父母跟他们住在一起，帮他们料理家务，一家人过得非常和睦。但最近几年，张秀月的大棚种植一直不是很顺利。
2: 俺的孙大伯没结婚，他就种黄瓜，现在种了有20多年了吧。一开始他种黄瓜种的更好，等俺结了婚，反正我就跟他拉棚种黄瓜。
1: 咱为什么要改种彩椒呢？
3: 上次在我那上5年上，那黄瓜就是坏的很快，5月份就坏，平常也得我6月份、7月份才不坏的。
1: 坏掉了？
3: 坏，它就是胃炎、咽炎。哦，
1: 正常情况下能采收到7月份。
3: 7月份，又到了6月半出的，7月份又进7月份。嗯，
1: 那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3: 一年比一年不行，我这不是就给了我抬走吗？
1: 那咱其他邻居也种黄瓜呀，他们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3: 有，
2: 同样也种，出现这种情况。
0: 因为连年重茬种植，导致病虫害严重。大棚里的黄瓜植株萎蔫得越来越早，张寿月也请教了很多人，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家人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换茬改种彩椒。
1: 为什么咱当时要去选择种彩椒呢？
3: 这不就听了说的是种走的十公分瘦，不是坎儿。
2: 种好了就不是那事了哈，种好了就一切问题。不对的，
1: 和想象的不一样。哎，
2: 和想象就不一样了。
3: 哎呀，我这样说就是碰着人家种走的，我背了蛇；碰着种走的背了蛇。哎，穿了些门子，还穿了些棚，啥个不对的。
1: 你有算过吗？就是从开始种彩椒之后，一共投入了多少钱了？
3: 15000，一个棚。
1: 那也就是说，咱两个棚的话，就是
3: 三万来块钱了。3万多块钱。
1: 嗯，今年的彩椒开始卖了吗？
3: 还没有呢，现在种的有不算很长。这3年这黄瓜是基本上没黄产，今年走的眼看又不黄产了。刚往里头的，有这看的在那看的时候呢，平常在那没有事出去好好说，真是不好意思的，或者搞好点上就做了，时间长了。人家一门拉黄瓜怎么样，真还走的没卖很惨。
1: 张大叔呀，已经种了20多年的大棚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挫败感。所以我们要为他寻找的这个专家，不仅能够解决他目前的问题，最好啊还能够让他重新树立种植彩椒的信心。
0: 针对张寿月遇到的这些问题，方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在淄博市找到了一位种植彩椒的高手。

0: 你上去不能动啊，刚才不说了吗，这是今年当中地温最低的时候，你打岔就伤害根系。
1: 黄桂林55岁，山东省寿光市人，种植彩椒12年，彩椒亩产量3万多斤。黄桂林是山东省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彩椒基地的负责人，因为管理规范，他们的基地被评选为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承担着为其他农户推广种植技术的任务。因此黄桂林也经常会通过网络授课、现场帮扶、集中培训等方式为种植户们提供指导。
0: 今天做这个培训呢，是来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当前呢种植大棚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壤泛红泛绿，板结很严重。黄老师就说的话，有到哪鸟对所有的作农啊都很欢迎他。他现在他就是他想把所有的植树一点不保留的插到走给咱走农。
2: 阴天也好，下雨也好，你只要是你棚里有问题，你找着黄老师，就是下哈哈的大雨，他也能赶到棚里这里再找问题。
3: 这个人热情。第二个呢，他对待事情特别认真。黄老师一直讲，这个服务工作就是他的命啊。
0: 标准化管理呢，就是让大家的采椒呢能够达到这个连续坐果、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
4: 往年的话，初次买的话，买这的话，这边就买桐花。从咱入黄老师以后，初次这边就天天搁这买正品。
2: 他每教你一个方法，用上之后，就明显的看到咱那个有效果。
3: 这我们看到的黄老师啊，是天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实际啊，背后他的经历啊，可不是一般人能去想象到的。
0: 一颗15斤能不能达到？
5: 能。
0: 那大家想不想达到？
6: 想。
0: 那就严格执行标准化。
6: 好。
1: 联系到黄桂林之后，帮小妹按照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她一起赶往张寿月的彩椒大棚。
7: 咱怎么要这么早去啊？
0: 就你和我说的他那棚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温度导致，他应该是叶纹薄的太低。我想咱早去看一下他的早上的温度是多少，好给他呢把他的大棚的问题呢去诊断一下。
7: 就开棚前的温度是？
0: 对对对，开棚前是多少度咱看一下。
7: 大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0: 行，
7: 咱停这儿就行。
0: 好好好。
7: 好嘞。
0: 好，
7: 我先下车。
0: 嗯，
7: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8: 好的好的。
7: 这个黄老师。
0: 黄老师。你好，
7: 请过来给咱帮忙的。姓张。
0: 张师傅。
8: 好的好的。
7: 那咱现在就去棚里看看吧。
8: 好的好的。
7: 走。
8: 张木德就麻烦黄老师来做看看走走。太辛苦了。
0: 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8: 是这个你太受累了，张木德有点累哈。
7: 这个棚来是吧？
0: 你前面领着。
8: 好。
0: 还种这么多芸豆。
8: 还种了点芸豆。随便吃点吧。
0: 你温度计在哪？
8: 温度计在这地方，你过来看
0: 看。温度计在这儿哈。
8: 在这儿。
7: 多少度啊？现在？
0: 现在才9度。
8: 9度。
0: 你的这个一直这么低吗？叶纹？
8: 听他们说，就是温度不能够了，就老是保持住，比那黄瓜还稍微低点儿，就早点能行了。
0: 辣椒它是对这个温度是很敏感的一种作物，我们在坐果的时候哈，叶纹可以低，你早上吧12-13度就可以。但是现在吧，你是一个就是说，下面有果快，你看下面果快都卖了是吧？这些马上就卖了哈，卖了是实际上你上面呢需要再坐果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是说按照咱这个要求呢，就是早上得14到16度，最低呢就是在14度上，这样呢有利于它生长，上不坐果。这个你上这个时期吧，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保的温度？
8: 给我30度哈。
0: 白天它正常的辣椒它是保到28到32度，高温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7: 那像大叔现在这个温度是9度，是不是就是它就是没有生长点，包括留不住果有一定的原因啊？
0: 有啊，叶纹低了之后它会影响它的生长，但是叶纹低有可能和它这个芸豆是有关系的。
7: 和这个还有关系啊？
0: 对，因为这个芸豆你看它这样呢就是沾光，咱们到晚上吧，它是需要你看两头的东山西山哈，两头这个山加上这个后墙，它是需要去散热。你这样用芸豆呢，它在白天沾了光，相对说这个墙体它吸收不了那么多热量，它就没法去散发热量。这样呢，晚上它就相对说要降温，要降得快。建议你哈，把这个芸豆最好是拔了。
8: 行，下去就马上拔了。
1: 黄桂林介绍说，影响彩椒植株生长和坐果的因素有很多。 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它需要等开棚之后再仔细观察一下。
8: 黄老师，你看这饺子就是绿色的，这个不连花都坐不住，落花落花，头茬也坐的不多。你看看你做这的这的吧。
0: 嗯，你这棚是什么时间种的？这是
8: 九月五号。
0: 九月五号哈。你这个你看这个叶片都整个都老化了。咱正常的叶片吧，它就像那个布一样，特别柔软，攥在手里柔软，而且它的颜色呢是一个翠绿颜色。你看你这个叶片它特别黑，特别厚，一攥哈在手里咔咔的响，就这样哈。自己注意过吗？这个叶片这么老化，这么脆。

0: 现在不跟人家玩。
1: 他这个壳子，它是依赖养根根养叶，靠叶片来去制造养分。它你这样，它叶片都老化了，它不能给的根系供营养，这也是壳子不长的一个原因。嗯，打岔也打这么说，都打吧，都打岔一样哈，都把打光了这个岔都。你为什么把这个岔打得这么光啊？都把岔都劈干净了，这个岔都。
2: 是是，咱主管一会儿就把这岔挠了去，搞绿化药一点，等会儿营养一点。他没得鸟话说的，
1: 他们都告诉你这样做、啊、是吧？
2: 俺头年种不对，你人家鸟话说，俺就鸟去做。
1: 那这个打岔呢，也是就是张师傅这个大棚，他这个就是落花落果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3: 哦，打岔打这么狠还不可以？
4: 对了，
1: 岔上都有很多叶片嘛，来去制造这个养分，来去让果实能够膨大，能够去正常去生长。就是它有剩余养分呢，能够上不呢，生长点上不早长，也就是早做第二茬。
3: 您这样放眼望去倒是挺好看，没什么枝子，全是果子，红彤彤的，好看。
1: 对呀、啊，越这样，它这个果就说它壳子也长得慢，因为它那个营养，你就这么几个大叶去制造这个养分，养分制造的少，果实相对说膨大的慢，它就是没有剩余养分往上不去生长，那头也就说疯了。
5: 在张寿月的彩椒大棚，黄桂玲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
1: 再看一下你土壤什么情况、啊。你这个棚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棚
2: 十八年了，
1: 十几年了。你看你这个棚，你看这个地，你看这种颜色，特别绿哈、啊。这就是土壤原子化板结的一个情况。
3: 板结。
1: 对呀，你就像这样的土壤的话，咱就是这个壳子长势根系，它根系会不好。这个大棚地，你现在说种了十二年了，是不是经常这种化学肥料用的特别多？
6: 是啊，那你有次上次这轮地种黄瓜的话，头种的用的很多很多。
1: 前三年是用种黄瓜哈，种辣椒也是用这种，就是大连家肥料用的就特别多了。
6: 还是前三年，
2: 还是种黄瓜。
1: 你看，对呀，刚才看到，你看你这个土壤这个板结情况哈，就是这就说和你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化学肥料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使用你导致的土壤板结了之后，这个根系也不发达，它扎不下去啊，你这样，
3: 这怎么办？怎么改善、啊？
1: 化学肥料少用，有机类的或者是菌肥哈，生物菌类的多用，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土壤呢尽量的别这么板结。张寿月这个大棚啊，它就是表面上看就是辣椒的落花落果问题，生长点不长问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大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么要是不及时的调整的话，它会对它的这个产量，明年或者后年再往后种植，会问题会越来越大。
6: 黄老师，反正这棚叶子转完了，砍完了，说我想我办法，这个做二啥做的。
1: 现在就是想着做二啥做的。
6: 就是想着想着做二啥。
1: 你这个棚呢，我也刚才这不是整个的，咱把棚呢也看了一下哈，也给你分析了一下现在上不做果的原因。那么我就是给你出一个方案哈，你照着做。芸豆呢，这个你还尽快的把它拔掉。
6: 你要可以，啊，
1: 因为这个咱大棚呢，首先就是要保温，把这个温度呢，咱要去注意好哈，把这个温度提高。我在上面坠着这个果呢，它也是影响上面生长。就是及时的把果去采摘了。
2: 能好钱的结。
1: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不是整只打岔很严重嘛哈，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壳子上一个叶片都不能再动。
6: 行，
1: 叶面上咱要去打叶面肥来补充营养哈，来让它促进生长。再一个呢，咱就从这个浇水施肥上，咱先以这个养根为主，养护好根系哈，就从这么几方面。
2: 那黄老师，你说这肥料，那俺上哪买呢？和俺这农子店的有，俺也不准的，没什么肥料肥料好。
1: 村周围是不是都有农子店的吗？
7: 有、
1: 我可以帮你们去选一下，
3: 那太好了，
1: 之后看看哈，帮你们选好之后你就快用上啊，让它就尽快的让它恢复。
6: 好的。
5: 随后在张寿月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稻田镇的一家农资店。
1: 我们想买点叶面肥。
4: 行。
1: 你首先给我拿点这个微量元素的吧。
4: 行。
1: 啊，微量元素拿几样我看看。
4: 我看。这个什么？这个可以。
1: 你得给我拿点什么那个磷酸锌钾。
4: 用这个可以，这个。
1: 有没有甲壳素的？
4: 有。
1: 甲壳素是大桶的，没有那种小包的。
4: 没有。
1: 这个可以，这个喷射也可以。咱们用这个就是微量元素和这个磷酸二锌的。你那个不是什么吗？就是这个落花落的很严重吗？这个它这两用配起来之后，能够促进发芽分化。甲壳素的这个正好是你那个叶片不是老化很厉害。这个甲壳素它能够去提高它的抗逆性，能够去来去保护这个叶片。来你那个叶片它这个老化之后咱需要恢复，就是这一种，这个甲壳素的和这两种配一块的话，就是既保护了叶片，又能让它发芽分化好，让你的果也能够早做上。
6: 行，
1: 那这三种。
5: 黄老师推荐的微量元素肥料磷酸二氢钾、甲壳素都是叶面肥，叶面肥用量少，见效快，能弥补彩椒根系吸收能力差的营养问题，促进花芽分化，提高作果率。但是叶面喷施肥料治标不治本，要想让彩椒保持旺盛生长，还得配合能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生长的充实肥。
1: 那你们这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微生物的这个充实类的肥料？
4: 充实的
1: 啊，微生物的啊，这是富士酸的都有吗？
4: 这是好像富士酸的。
1: 嗯，这个是富士酸的。富士酸这个就主要就是养根、养护根系。你那个土壤，你像发红发绿，板栽那么厉害，再一个壳子那么弱，用这个富士酸的能够去养护根系。
4: 对，
1: 这个是微生物准基，用它呢也去改善土壤。改善你这种状况，就是养根壮科。你那个植株能让它生长上面才能结果。这两个就可以。
3: 两个一起用是吗？
1: 对，这两个一起用。
5: 叶面肥吸收快，让彩椒尽快恢复长势，做花做果。而选择微生物菌肥和含有腐殖酸的有机肥做充实肥，则是为了改善土壤环境，养根壮科，提高彩椒持续做果的能力。需要的肥料都选好了，但到了计算价格的时候，张寿月却犹豫了起来。
1: 你先拍三次，三次应该差不多。你这个要是冲的话，就是得需要冲上两次。你的棚是一亩半地，它冲按这个冲的话，它得需要
4: 冲两次的话，需要1000块钱左右吧。
6: 1000块钱，
1: 就是能够要是把你棚改善，能做上果的话，就是这样。
3: 两个棚的话就2000多块钱。
1: 对了，两个棚2000多块钱。
6: 两千多块钱，我就。要不我先我划算划算问问俺丈人看看
1: 吧。可以。
3: 行，
1: 可以。
6: 我先问问俺丈人。
3: 好，那您给阿姨打个电话问一下。
1: 打电话问一下。
3: 我刚才看大树有一些犹豫了，因为之前他也问过好多人，采取了很多办法嘛，都不是很管用。可能他觉得这次花了这个钱，也不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好用，
1: 对，
3: 所以他应该去给阿姨商量去了。
1: 对，我感觉他也是主要担心效果。
6: 洪老师这不就推荐了这些叶面肥或者我充实肥，我一上庄就有点投资偏高，现在你这么说，我没时候到底效果怎么样，现在还知不得。
3: 打完了，
1: 过来了。
3: 大叔怎么样啊？
6: 说吧，我也不用我的，他那个一个棚里呢，我想试试。
1: 先用，你说先用一个棚。这个你说先用一个棚的话，你那个棚因为现在问题太大，要是再不调理的话，你今年这个收入就差太远了。我感觉你还是不太放心啊。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农户哈，出现了和你基本上一样的问题，我给他去解决了。咱可以一块儿先去看看那个棚，因为这个也是为你着想哈。要是你两个棚不一块调的话，那就，你以后产量影响太大了这一年。好，咱先去到那个棚去看看。
3: 大叔，您觉得
1: 呢？你看看在哪注意，行不行？
6: 也可以啊，那去看还看看去。
3: 离这儿远不？
1: 不远。
3: 好，那咱去吧，大叔。
1: 行。
3: 那这些咱先不要。
1: 咱先一会儿回来再拿吧。你先直接别拿了。回来再看再说。
3: 一会儿您再做决定，看完之后再做决定。
1: 好，
3: 行。走。
1: 别让您忙着。
3: 麻烦您了。
5: 在去的路上，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并且越下越大。农户们都已经提前将保温的棉被放了下来，他们也只能第二天再去参观。
0: 我和你说一下哈，这个下雪之后哈，它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要尽快的清扫积雪，把积雪呢早把它清扫干净，要不雪散大了之后很容易导致大棚被压塌。清扫完积雪之后呢，不管是你几点打扫完的，这当天必须要把棚拉起来，这种通风要坚持，因为下雪之后它是。

0: 六月一大早就开始清理大棚上的积雪，安排好妻子在大棚里适时通风，随后他就跟香
1: 大叔，有啥不懂的直接问马大哥。
2: 行，你的这个还挺不错的哈，你卖了一部分。
3: 我给了，给了，给一部分了。
2: 给了一部分，你上边还装小锅，还得挺纠正上边呢。你看多的，完了这没有筷子不装。你看你二叉就变开始了哈。你这个这叶片比往上厚了很多，完了一张咔嚓咔嚓响，那个老化的很厉害。你那我这也不爽就是哈，你看这大的它也不爽哈。
3: 我这前面也是出了问题啊，
2: 出问题了
3: 啊！做推车锅的时候做的不大好
2: 啊。你这份紧着你了，
3: 九月五号，
2: 九月五号，那和我那差不多，我也是九月五号
3: 啊，差不多哈。这个洪老师做敲了敲，带我部分这个液氮费嘞，还有充实费。
2: 你看咱挑选，你看那锅，你看你看，你看那锅，哎呀，我那
3: 现在干做还行，
2: 相当的好。你看，
3: 大的连上了是咱说一个，冲的这个这辐射酸这个羊根的膨锅的，
2: 相当好，你看
3: 冲了三把了。
2: 我干什么时候有这一壶的呢？
3: 很快呢，
2: 很快。
3: 这干的很快了。
0: 马梅林种植彩椒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因为最近几年彩椒行情不错，去年他又租了一个大棚，扩大了种植规模。
3: 我这个地是我种黄的人的大棚买着棚，我这后来才买过来，这个地很不好，我这太干黄了，我觉得是不是？
2: 我那地就是原来种黄瓜种了，这上次小二十年，那不是种黄黄瓜不完事了，这不是种饺子，种饺子以后你看看，都叔叔也是好像是一啥个不对的，一树上啥的个都不对的。
3: 那你妈都是没说呢。
2: 头上饺子这木的做着，筷子不装。
3: 这我是不找黄老师来指导指导。这不是也挺好的。
2: 是算是不错，你这算是
3: 干的挺好。
0: 听到马梅林说这个大棚也是种黄瓜多年，跟自己的情况差不多，又看到他的彩椒长得这么好，张寿月基本上就放心了。
1: 黄老师，如果大叔按您的方法来，能不能达到马大哥现在棚里面的效果呀？
4: 你想他那个棚咱也看了哈，他那问题很严重。要想他要是做上果的话，那昨天就说过25天左右能做果的话，但是要想真能长到这样的话，他得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1: 一个多月。
2: 马师傅你现在忙着，我身体有急了，我回厨我也我送了个。
3: 行，慢点。
2: 好，
3: 慢点。
2: 下山了哈，
3: 不用不用。
1: 聊完了。
2: 好了，
4: 你们两个聊完了。
1: 那麻烦您了。
3: 好，再见。
2: 忙，老师一直累哈，
4: 是吧？行，那你快忙着，我们先走了。
1: 我们走了。
3: 你先聊。
4: 好，
1: 拜拜。大叔，您觉得马大哥这个棚怎么样啊？
2: 行，确实不错。
1: 刚才也和黄老师交流了，如果咱那个棚啊，按照黄老师的管理方式，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咱就能和他的棚一样了。
2: 行，很好很好。
1: 现在你有信心了不？
2: 现在有信心了，有信心。
1: 可以了哈。
2: 可以。
1: 那行，黄老师。
4: 他现在是终于放心了是吧？
2: 放心了。
4: 那样你就去了什么？
0: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农资店，买好了所有的肥料。
5: 回来了。回来了。
6: 阿姨。
0: 回到大棚里面，黄桂玲开始指导张寿月按照说明书来调配液面肥。
4: 好了，喷的药咱兑好了哈，我跟你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一个是你喷的时候呢要去均匀的喷雾，再一个呢喷这个壳子的中上部，从这个背面开始往上喷哈。
1: 要喷背面。
4: 叶片的毛孔哈，它就说在这个背面，吸收利用率高。这个它这样喷上的效果会更好。
2: 好。
1: 大叔，这个喷法可以啊？
4: 可以，他喷得很好。就是
1: 学得挺快的，是吧？
4: 对，行啊，就这样喷就可以了哈。我再和你说一下，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充湿的哈，充湿肥料。这一个呢是腐殖酸的，腐殖酸的这一个呢是微生物的。就是这个呢，你在好天之后呢，就把它冲进去。浇水的时候注意，千万这个水千万别浇大了，浇小水。这样呢，好天把它冲进去。冲的时候呢，咱得注意什么？就是说，它两个呢不能用一个桶泡，就是它用一个桶，它用一个桶，就两个桶去浸泡。
6: 就是这一个
5: 容器就行了。
4: 对呀，两个容器。啊，对对对对，就这样哈，记清楚哈。
2: 好。
4: 你这个棚啊，因为今年这个问题是出的太严重了。
2: 是。
4: 就说是我现在给你去出方案，你去解决。虽然是能够去改善，能够好，但是呢，已经是产量上受到影响了。
2: 嗯，肯定的，肯定。
4: 你可以。

0: 咱有时在那话去看看，咱们从开始就是说从开始整地，也就是从地肥开始吧，严格执行标准化的，这些那的咱的示范棚，
1: 好的，
0: 有时咱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的话，真正是帮你这个能够辣椒连续多果增产增收。
1: 行，好的，
0: 比我带你去看的那个棚还要好。你们可以到时候一块儿去看看哈。
2: 原来搞花一
0: 等，要更增产辣椒连续多果，还是要去从头开始执行标准化。
1: 好，行。
3: 要是现在有事。
4: 按照约定，第二天方小妹带着张秀月夫妻俩来到黄桂玲负责的彩椒种植基地，在这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0: 好不好啊？看着
1: 确实好，确实好。
0: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早上进去看看。
1: 这个叶皮好，这个坐果好，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哎呀，人家低了那些了，
1: 这低了一部分，
2: 就是啊，低了那些人家还有九个走的，人家红的在低了出的，这回又在咱又在低了，你看，人家是真是好，
1: 你看这一筐你还插脏活，
2: 你插脏活，你插脏那么倒。
4: 黄桂玲管理的彩椒植株上挂满了果实，这让张寿月夫妇赞叹不已。
0: 看的怎么样了？
2: 哎呀，这个好，你看，你看这个，就是
3: 是啊，这产量挺多，是不是？
2: 就是，
0: 看着不错哈。
2: 就是这个好，你看，
0: 你们种的这些大棚吧，它都是让这个彩椒呢是分茬，一茬一茬的去做，做这么几茬。但是咱们管理的这个哈，它就说是直接是不分茬。你没看到吗？上面底下有红的，你上面绿的，紧接着就做了。这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辣椒的连续多果，就是咱彩椒啊，都达到连续多果了。分茬呢，就是一般就是这个产量吧。就是种的好的，就是在这个10到12斤吧，也就是10斤左右。咱这种哈连续多果的，就是能达到15斤，能达到15斤，
2: 那么多，
1: 一会儿干着吧，
3: 是吧？
2: 好，俺老师那会儿那种，干咱得能多管了。
0: 啊，做果的话，那天咱不说了吗？你要说能做下果的话，就在25天左右。
2: 那产量没这么够了吧？
0: 那你像你们那个以前就是这段时间已经是他就是说受影响很大了，能去根据咱方法调理的话，能达到8到10斤，就是这种精品果，
3: 还是
0: 没问题的，
1: 可以，
2: 那农业种就是农行卖的钱。
4: 按照一亩地种植2000到2200棵彩椒来计算，黄桂玲这里的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多斤，而要保证这样的产量。关键在于对土壤的调控，
0: 就是可以打开地门，没事。
2: 哎呀，人家这土好呢，不好在那我使劲
3: 看。
1: 真
2: 的吗？哎呀，太好。这多洒脱！
3: 怎么个好法呀？
1: 它这就是没这个那个红的绿的，那我真是红的绿的。
2: 人家很爽快，我觉得。
3: 很玄乎哈。玄乎是好的情况，是不是？
1: 对。
2: 你看什么颜色没有？它这是。
0: 看看有什么？
3: 这叫健康的土壤。
2: 这是健康土壤。
0: 你上这个大棚也看到了哈，它能连续多果。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改善土壤开始的。对于这个大棚呢，但是把这个就是化肥呢是来去减量。化肥用的很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有机类的、生物菌类的。就这样呢，一去把这个土壤呢来去保护好。土壤好了之后不板结，你栽上苗子之后，首先它会根系发达。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壳子才能苗子才能壮。一壮壳，就是这个彩椒啊能达到连续做。你壳子弱，你想让它连续做，它也不可能。
1: 是。
0: 所以说你的那个就是，再开始再种植的时候哈，就要什么从头开始。从改善土壤哈到合理施地肥，整个的这一套按照标准化做下来才能行。你才能达到
3: 了，改善好
0: 了。它是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
1: 好。
4: 听着黄桂玲的介绍，张寿月的妻子提出了一个疑问。
2: 那你光说是标准化管理，俺五吨那种标准化管理是怎么回事了？你上次说法，
0: 你听我说了好几次这个标准化了哈。那针对这个呢，咱们也有一本书，就是你能够照着操作的一本书。
2: 那我到时候在俺本书看看行吧？
0: 行，咱那本书的话就在我这个办公室里就有。那你走的时候可以到那办公室去看看。
3: 那你先带我去看看。
0: 行，好。
4: 黄桂玲从2009年开始系统学习彩椒的种植技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她和同事们一起总结出了一套彩椒的标准化管理规程。
0: 这个这不是有那个，你不种的这个彩椒吗？就是咱那个彩椒的书，其他作物当然也有哈，也有，就这个。
5: 这树叶就从黄老师那边传。
0: 这本书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去做的，

0: 就是这个辣椒的标准化管理。
1: 嗯，
0: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章节，就是说从开始从改善土壤到这个合理配肥，就整个的生长期管理啊，包括苗期啊、花期啊，就是坐果、盆果这些都有。
1: 嗯，
0: 这本书你要是看看的话，对你这个种植帮助很大。
1: 还有详细的图解，
0: 对，详细它每个图的这个图解都有哈。
2: 为了帮张寿月重新树立对种植彩椒的信心，简单介绍了这套技术之后，黄桂玲给我们讲起了她的经历。
0: 听这个帮小妹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冬辣椒这两年没收入，心里很难受。
3: 对，
0: 这个其实这个种植学习吧，它也是你刚开始种植一种作物，它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但当你学会了就行了。我当时是从这个2007年到了这个河北，在这河北呢也是弄这个园区，里面现在是种着这个两个大棚哈，
3: 两个
0: 大棚。我那个时候种着个大棚，种着这个十几个大棚，也种的辣椒，也种的茄子。管园区吧，因为自己不懂技术，也是赔了钱了。当时的时候赔了将近100万那个时期。
2: 认识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黄桂玲回到山东之后就参加了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组织的蔬菜种植技术培训。而就在他专心钻研学习的时候，病魔却突然来袭。
0: 2008年的就是12月，就是腊月吧哈，那个时候是农历，因为我感觉身上就在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瘤吧，他那就长了那么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当时他说是就是动一个小手术哈，动了之后他不是就是化验嘛，动完之后就化验，就是哎说是恶性的。恶性的说是又动第二次，恶性的不是打化疗嘛，一直打半年嘛，打半年化疗哈，打半年化疗，这不就是这到6月份，打完化疗之后，那个时候还戴着假发，那因为那个时候打化疗，不是整个头发都推没了哈。7月份的时候我就回去了。我
1: 当时孩子不担心你吗？他没有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
0: 嗯，
1: 你要好好的去。
0: 因为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还上高中，就说是那个时期吧，就说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只是知道我生了。
1: 您为什么要隐瞒着他们呀？怕他们担心吗？
0: 对呀，就是担心孩子。您那个时候和他说了之后，他就耽误学业。你想他学习什么的，他不就分心吗？
3: 黄老师说说。
0: 那个时候吧，就是
1: 其实做妈妈都可以能够理解，
0: 就是不想让孩子那个就那的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只有我对方知道。
1: 可是您不怕就是这个病因为它是恶性的吗？您不怕就是说
0: 已经你们也不用难受，已经是过去了哈。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这个人吧，就说比较是，就说这个脾气吧，就说是比较是大大咧咧，一直是大大咧咧。
1: 你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呀？当时
0: 我就没告诉，就是我们就是来，那不是来这里学习嘛？他们这些同事他们也都不知道，没说过。当时我就想，要是5年之后，当我开始就是正常了，就说是，这个危险期完全度过了之后，那我再告诉他们。我也怕他们知道了之后，你有什么事情照顾我。他们真正知道的时候，就是2014年是2015年，我才告诉他们的。
1: 其实我觉得黄老师如果和病魔去做一个比赛，去做一个争斗的话，那黄老师一定是胜出的这一方。
2: 乳腺癌，这个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字眼，在黄桂玲的嘴里却像聊家常一般。
0: 通过一开始自己过去做。
2: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黄桂玲掌握了一些彩椒的种植技术之后，便留在这里做起了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
1: 黄老师，生这场病是不是对您来说就是影响很大呀？
3: 对，我感觉是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就是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就是我感觉自己吧，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了吧。因为我也做了这项工作，因为去服务这个农户，他有需要了，就是找到我，帮助了他们之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就他们的困难，我帮他们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感觉 就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对了，反正感觉身心里特别舒服嘛，因为我感觉在这个人在社会上吧，就说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每个人这个生命吧，也就是你活的这个时间这个长短谁也说了不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人活着吧，来活着活一天到底怎么过这一天，这是自己说了算的。所以说哈，张师傅哈，这一年不赚钱是小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通过学习之后把大棚再种好，这是很关键的哈。遇到一个小事情不要灰心，
1: 现在一定要有信心啊，
4: 有信心。所以给霍老师说，你霍老师这样人家很放心了，就是
3: 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咱可以说是视频连线，视频连线，我给你再看看，或者是你有再有需要，我再到你现场再去给你知道。
1: 好，
3: 可以这样。
1: 好，那咱就加强沟通，加强联系。
3: 带上这本书，
1: 霍老师，
3: 就是拿这本书回去好好看啊。
4: 行行。
1: 期待大叔阿姨的好消息啊。好。
2: 回去之后，张寿月首先拔掉了大棚里种的芸豆，并按照黄老师教的方法充施腐殖酸和微生物肥料。通过改进管理方法，他的彩椒到底能不能像黄老师说的那样25天就能做上果呢？春节刚过，方小妹又一次来到张寿月的大棚。
1: 大叔，阿姨。
5: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
1: 您好，阿姨，过年好。
6: 亏了你啊！你看，这种。
5: 你看看这现在多好了。
1: 我看您这芸豆都拔了。
5: 芸豆拔了。
1: 这事情力都可以。
5: 芸豆拔了，这都拔住了，你看。
1: 拔了之后，我发现，哎，这边头上的颗子长得高一些了哈，能发现有变化。
5: 你看小脚呢？你看你特地看啊，
6: 特地都看了，
5: 更圆。你看这一筐凉了，这现在这哈。
1: 啊，有的都长出来了，有的这么大了。
5: 更圆。
1: 这第二茬果长出来了。
6: 是。
5: 叶片厚了，叶片整密整密的，看吧，也很圆乎了，也很圆乎。
1: 确实。不脆脆的那种声音了。
5: 对，你看小
1: 脚。对，叶子老化的问题也解决了。
6: 解决了。
1: 这确实变化挺大的，之前来的时候也才到我胯这儿，
6: 就是
1: 还做不上果，都没有长出来。你看现在几乎每一颗都长出来好多了。
5: 大的小的反正都能抓住了，
6: 种可能就放心了哈，种好水的话也是，水也熟它了，也不那么憋出去是那
1: 样。之前还担心
6: 扎粉。
5: 现在不用担心了，现在就是跟我说你刚等了收获了，现在
1: 等着收了，是不是？
6: 我等着收接着吃了。
1: 这第二茬预计咱什么时候收获呀？
6: 这暖和了哈，发现暖和了，弄的它就弄的处理快呀。
5: 很快也就卖了，一过两个月，一个半，
1: 过两个月。
6: 但是这上面有什么问题？他就和黄老师视频黄老师视频，他就和他说了怎么管理，
1: 有多交流一下是吧？
6: 他有空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棚里在看瓜子啊，
1: 对，有啥不懂的就直接问黄老师就行了。
6: 上来就很放心的管理了，就是。
1: 大叔阿姨，这新年对自己这个朋友什么计划、规划、愿望不？
5: 有。我准备明年给了黄老师拿了个标准货，拿3万斤一亩地呢。
1: 3万斤，这是咱的目标。
5: 一亩地拿了3万斤，
1: 不错不错。
5: 我也，
6: 你想啥？你说啥？怎么管理的哈？
1: 做个榜样是不是？大叔的愿望慢慢就实现了。
5: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咱再往里看看，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5: 都意外了，都调理好了，
2: 从张寿月夫妻俩的言语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灰心失落，到现在的憧憬兴奋，而这样的转变，也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相信有了好的技术，他们的日子也一定会像这彩椒一样，红红火火。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轮战的方式，先后分批入朝作战。到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荣立三等功以上的有30余万人，其中特等功270人，一等功154人，获得英雄或模范称号的有282人。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6100多个，荣立一等功的单位16个。功劳都是用鲜血染就的，残酷的战争也带来了惨烈的牺牲。2014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之前民兵民工、之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致志愿军回国前因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从2014年到2018年，根据中韩两国的协议，有5批共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2015年，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纂出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采用纪实的手法，生动讲述了241位团以上干部烈士和136位英模功臣的生平简历、战斗过程和英雄事迹，真实重现了革命先烈不懈奋斗、勇猛杀敌、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近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震撼动容的战斗英雄。人们耳熟能详的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等英模事迹，并非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个例，而是志愿军英雄群体中的平常故事。据统计，136名志愿军特等功以上英模功臣烈士中，有44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6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英雄，6名为救护朝鲜妇女儿童而献身的罗盛教士的国际主义战士，77名与敌人殊死搏斗、血战到底的勇士。在241名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中，有224名同志是身先士卒、赴汤蹈火、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有12名是抱病参战的。无论是军长还是士兵，工农子弟还是领袖之子，红军时期的老战士还是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因信念而生的精神力量，美国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他们用铁脚板硬是跑过了敌人的车轮子，他们身着单衣，在-30多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他们在熊熊的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迎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涉江冲锋。意志的力量战胜了钢铁，精神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抗美援朝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志愿军将士们的殊死搏杀，也体现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支援作战，表现出巨大的爱国主义精神。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分会，
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奔腾起伏，一浪高过一浪。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是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整个社会不分党派、民族、性别、老幼，都团结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号召，全国范围内的拥军优属工作广泛开展，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响遍全国。祖国人民派出慰问团前往朝鲜前线看望慰问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派遣归国代表回国介绍朝鲜状况，介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雄事迹。在阵地上，在坑道里，祖国人民的信件和慰问品成为战士们争相传送的珍宝。祖国人民的支援，空前广泛的军民团结，使志愿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和精神鼓舞，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馆里，陈列着一份湘豫剧社半年来捐献演出工作总结，真实记录了著名豫剧演员常湘豫为给志愿军捐献飞机于1951年8月至1952年2月率领湘豫剧社到6省市巡回演出的情况。1951年6月，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常湘豫和他领导的湘豫剧社决心到全国一些大城市巡回演出，用演出的收入为志愿军购买一架战斗机。为此，常湘豫的丈夫陈宪章特地编写了剧本《花木兰》，常湘豫也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的启动资金。为了不影响演出，常湘豫把自己的3个孩子全都送进了托儿所。1951年8月7日，常湘豫带领剧社成员从西安出发，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巡回义演，演出170多场，观众达30多万人，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2年2月，常湘豫和湘豫剧社为志愿军捐飞机的愿望终于实现，这架米格-15战机被命名为常湘豫剧社号。抗美援朝期间，常湘豫还带领湘豫剧社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实际上，祖国人民的赴朝慰问活动从1951年3月就已经开始。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赶赴朝鲜，以廖承志为总团长，陈仪、田汉为副总团长。京津文艺界有23人参加了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队长是评书大师连阔如，演员包括高元军、侯宝林、郭启如、常宝坤等曲艺杂技演员。慰问团于4月初抵达朝鲜后，文艺工作者们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敌机经常性的袭扰下，奔赴前线和后方，为指战员们做了1000次精彩的表演，所到之处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军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4月23日，在完成任务返回途中，慰问团遭遇4架美军飞机轰炸扫射，相声演员常宝坤、琴师程树堂等4人不幸牺牲。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空前广泛的民族团结，志愿军英勇决绝的英雄

气概，对党绝对忠诚的精神是打败敌人的根本力量。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而爱国主义，则是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logo 是绥化市人民镇中心学校的两位乡村教师亲手设计的，这是村里的儿音乐班属于自己的标志，它由一个大写的字母 C 和一只飞翔的小鸟构成，寓意着村里的孩子们能够像小鸟一样去展翅飞翔，追逐自己的梦想。对于音乐班的创始人李平和张宇两位老师而言，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图腾。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用音乐去点燃乡村孩子的梦想，而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追踪了5年的纪录片选题。我是一个拍纪录片的记者，在我的认知里，新闻不只是追求速度，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笨功夫、慢火候，用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作品。记者有时候要像酿酒那样，用时间的沉淀让故事自然发酵。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用5年的时光酿成的一坛酒。这坛酒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有的只是追逐梦想的音乐时光，而串联起这段时光的，是3首歌，3束相互照亮的光。第一首歌《种星星的人》要送给李平老师。第一次见到李平老师是在绥化市人民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他就这样抱着个吉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那个时候音乐班刚成立，30几个孩子挤在漏风的教室里唱歌不成调。李平说，我要让他们唱出自己的声音。说这话的时候，他眼里有光。孩子们大多为务农打工的家庭，花太多的钱在音乐教育上不太现实，他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挤出一些钱来买乐器，来筹建孩子们的音乐教室。慢慢的，音乐班越来越有模样了。2021年，村里的孩受邀和小雪花合唱团同台演出，因为村子里的孩子们很少出远门，在通往省城的大巴车上，有一个孩子好奇地问老师，这是大海吗？李平说，这不是大海，这是我们歌声里唱过的松花江，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去看真正的大海。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李平哪里是在教唱歌，分明是在孩子的心里种星星，每一颗都是走出乡村又回望故乡的眼睛。第二首歌《有你就幸福》属于张宇老师。如果说李平是台前的引路人，那张宇就是幕后的托举者。我们拍过无数个这样的镜头，李平在黑板上写谱子，张宇在后排默默地擦好乐器，排练晚了，张宇就送孩子们回家，帮他们背上书包，仿佛包里装满了星光。有一回我们拍到张宇席地而坐改歌词，他把孤城里的惆怅改成了红船坚定的眼眸，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比任何旋律都动人。去年李平获得了全国54青年奖章，他们一起带着孩子去北京领奖。我们采访张宇，对音乐班的成绩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张宇说，

当初说好了要让村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去享受音乐，我们做到了就可以了。他的话就像一句歌词，简单而纯粹。在中央团校的颁奖现场，得奖的是李平，可是围着张宇拍照的孩子更多，这大概就是同行的意义。不是谁照亮了谁，而是两个人的微光聚成了一团火。第三首歌《亲爱的你》啊，要献给那些乡村的孩子们。小月是我们镜头里成长最明显的孩子，刚来时他总是躲在门后低声哼唱，不敢开口。李平让他当领唱那天，他手攥着衣角，手一直在发抖。就是这个被称作小傻孩的姑娘，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把歌声唱得清亮婉转，台下掌声雷动的时候，她偷偷地看了一眼李平。李平说，那个眼神就像是雏鸟终于认出了归巢的方向。我们记录过太多这样的瞬间，留守的儿童第一次在镜头前笑出声，村里的孩子们在合唱里找到了归属感，那个问松花江是不是大海的孩子后来在作文里写，我的声音能够飘过松花江。这些孩子或许不会成为音乐家，但音乐课上学会的勇气足够他们面对往后生活的风雨。五年的拍摄，我们见证了太多不散场的时刻。音乐班的第一批孩子毕业时，他们哭着说出毕业感言，笑着拍出毕业合照。今年夏天，李平和张宇在人民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搞了一场时光音乐会，那些曾经毕业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回来一起演出。这不只是一场音乐会，更像是一场回家的仪式。那些曾经羞涩的孩子站在熟悉的舞台上，用歌声告诉曾经的自己，你被听见了，而且从来没有被人忘记。有同行问我，花五年的时间拍这样的故事值得吗？我想起李平说的，他说教育就像种庄稼，急不得。是啊，我们这些搞纪录片的不也像农民吗？播下种子，等着它生根发芽，看着它在岁月里慢慢成长，成长成自己梦里的样子。作为记者，我是幸运的，在采访中我与许多人相遇，他们是故事里的主角，更是这个伟大时代的缩影。他们为理想奋力拼搏，又在生活的琐碎中倔强生长。我记录他们的故事，也照见了自己的初心。五年很慢，却足够让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镜头很近，却始终对准着滚烫的信念。记录不是为了感动，而是为了铭记那些无声的坚守。当我看见那些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清澈的眼神时，我看见的不只是歌声里的希望，更是时代深处最温暖的力量。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通过松骨峰战斗、马玉祥烈火中救朝鲜小孩与志愿军战士的防空洞对话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志愿军战士的优秀品质，描绘了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

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刻激起强烈反响。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指出，他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并感谢作者魏巍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乃至解放军的代名词。后来作品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借助文中脍炙人口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松骨峰这个地名深深地烙印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而这场惨烈的激战，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3连与美军2步兵师等在松骨峰的激战。1950年11月30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美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围歼，企图经朝鲜北部的三所里、龙源里南撤。为了阻断他们的退路，志愿军38军112师奉命直插龙源里附近的松骨峰。松骨峰位于平安北道博川郡军隅里以南，西北通往驾川，西南则是龙源里。主峰标高288.7米，山下往东约100米就是军隅里到平壤的公路。虽叫松骨峰，但山上没有多少松树，而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头，在山头可以很轻松地用火力封锁住山下的公路。此时军隅里正是美军第8集团军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后勤补给中心，这条公路则是美军第2步兵师、土耳其旅和韩军第7师南撤的生路。此时的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刚刚赶到，之前他们在距主力约100公里外的花坪，刚刚与全机械化的美军打了一场阻击，得知38军已经开始向德川攻击前进了，全团轻装急进，2天急行军120公里才在夹日岭追上了38军主力。38军担负着迂回穿插7段美第9军退路的重任。112师师长杨大义刚接到立即占领松骨峰一线的命令，正苦于手上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看见335团赶到，马上命令其火速赶到松骨峰，截断南逃美军的退路。又是一夜急行军，335团在30日拂晓前后到达了书塘站一带。一营的先头连3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听到了美军南逃车队的隆隆马达声。3连8班先发制人，首先冲上公路，向美军车队猛投手榴弹，一举炸毁了10几辆汽车。美军没想到志愿军的铁脚板居然能跑过他们的汽车轮子，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最初的慌乱后，美军组织了400人的部队分3路朝松骨峰扑来，一营则采取集中火力将美军放进再突然开火的打法，

击退了美军的第一次攻击。趁着美军组织进攻的空隙，连长指挥战士们迅速挖好了战壕，并且构筑了简易的掩体。有了掩体，美军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这时候天渐渐亮了，美军集中了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对着松骨峰阵地狂轰滥炸，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本身掩体就修得很仓促，防护作用有限，美军的重火力让三连损失惨重。这时候一连和二连也陆续赶到，分别从松骨峰的左右两翼对三连进行火力支援。轰炸过后，美军趁势发起冲锋，三连虽顽强阻击，但因伤亡巨大故此失彼。美军借助人数优势冲进了松骨峰阵地的战壕，一连和二连的战士立刻冲上阵地，与美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一营营长王素起端起机枪冲到三连的阵地前沿，朝蜂拥而至的美军扫射。美军近身肉搏远不如志愿军，很快又被赶下阵地。美军反复以重火力轰炸，之后发起冲锋，面对铺天盖地的炮火，志愿军战士们只能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来躲避，只要炮火一停，他们就向冲上来的美军开火。美军以为在如此密集的炮火轰炸之下，即使是铁人也被炸成粉了，但每当他们向阵地冲锋时，总有灼热的子弹在迎接他们。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拿工兵铲劈，工兵铲劈的变形了就用枪托撞，用木棍和拳头锤，甚至用牙齿咬。第五次冲锋结束之后，松骨峰阵地已经变成一片血红。由于美军释放了燃烧弹，很多战士的棉衣着火了，他们就冲下阵地与下面的美军同归于尽。从黎明战至黄昏，三连以牺牲111人的惨重代价，成功阻击美军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7人幸存。38军112师335团一营三连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一次，授予攻守兼备英雄连荣誉称号。松骨峰战斗结束后，作家魏巍和112师师长杨大义一起走上三连阵地。魏巍被惨烈的场景所深深震撼，将之写入了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完第38军的战斗汇报后，签发嘉奖令，并在嘉奖令上加了一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38军也因此有了万岁军的称号。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提到了13位烈士的名字，其中包括李玉安和景玉卓。1990年突然有新闻爆出这2位烈士还活着。原来松骨峰激战后，在清理烈士遗体时，一名朝鲜人民军司号员发现李玉安虽然身负重伤，浑身是血，但仍有一丝气息，立即将李玉安送至后方救护所救治。在战斗中被敌人投掷的燃烧弹烧成火人的景玉卓，不顾一切扑向敌人，滚下山崖昏死过去，被战友背回了营部救治。就这样，李玉安和景玉卓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被辗转送回国治疗。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伤病痊愈后，他俩毅然做出复员回乡的选择，不向党伸手要待遇，不向政府要救济，就连当年的英雄事迹也缄口不言。1990年，李玉安因小儿子想要参军入伍报效祖国，与自己的老部队联系，他的传奇经历才被发现。随即与其同处黑龙江省的幸存战友景玉卓也被排查了出来。

40年的隐姓埋名生涯中，李玉安不止一次告诉子女，全连100多人就剩他一个，活着就得像个战士，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景玉卓先后因病离世，这次两个最可爱的人真的离去了。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轮战的方式，先后分批入朝作战。到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荣立三等功以上的有30余万人，其中特等功270人，一等功154人，获得英雄或模范称号的有282人。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6100多个，荣立一等功的单位16个。功劳都是用鲜血染就的，残酷的战争也带来了惨烈的牺牲。2014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之前民兵民工、之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致志愿军回国前因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从2014年到2018年，根据中韩两国的协议，有5批共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2015年，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纂出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采用纪实的手法，生动讲述了241位团以上干部烈士和136位英模功臣的生平简历、战斗过程和英雄事迹，真实重现了革命先烈不懈奋斗、勇猛杀敌、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近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震撼动容的战斗英雄。人们耳熟能详的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等英模事迹，并非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个例，而是志愿军英雄群体中的平常故事。据统计，136名志愿军特等功以上英模功臣烈士中，有44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6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英雄，6名为救护朝鲜妇女儿童而献身的罗盛教式的国际主义战士，77名与敌人殊死搏斗、血战到底的勇士。在241名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中，有224名同志是身先士卒、赴汤蹈火、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有12名是抱病参战的。无论是军长还是士兵，工农子弟还是领袖之子，红军时期的老战士还是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因信念而生的精神力量，美国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他们用铁脚板硬是跑过了敌人的车轮子，他们身着单衣，在-30多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他们在熊熊的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迎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

涉江冲锋，意志的力量战胜了钢铁，精神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六十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抗美援朝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志愿军将士们的殊死搏杀，也体现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支援作战，表现出巨大的爱国主义精神。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分会，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奔腾起伏，一浪高过一浪。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是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整个社会不分党派、民族、性别、老幼，都团结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号召，全国范围内的拥军优属工作广泛开展，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响遍全国。祖国人民派出慰问团前往朝鲜前线看望慰问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派遣归国代表回国介绍朝鲜状况，介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雄事迹。在阵地上，在坑道里，祖国人民的信件和慰问品成为战士们争相传送的珍宝。祖国人民的支援，空前广泛的军民团结，使志愿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和精神鼓舞，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馆里，陈列着一份湘豫剧社半年来捐献演出工作总结，真实记录了著名豫剧演员常湘豫为给志愿军捐献飞机于1951年8月至1952年2月率领湘豫剧社到六省市巡回演出的情况。1951年6月，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常湘豫和他领导的湘豫剧社决心到全国一些大城市巡回演出，用演出的收入为志愿军购买一架战斗机。为此，常湘豫的丈夫陈宪章特地编写了剧本《花木兰》，

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而爱国主义则是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

0: 在河南省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1926年3月签订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条款合同的原件，长达108列的12条款项内容由鲜血和生命书写而成，字里行间似乎依然回荡着煤矿工人们当年的呐喊之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成果，更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象征。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化生产的急剧扩张，也由此带来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为了解决资源困境，英国将魔爪伸向了世界各地，尤其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煤炭等资源成为列强们疯狂掠夺的对象。
1: 河南焦作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唐代这里就有采煤的活动，到了清代，焦作延伸一带的小煤窑星罗棋布，据统计达到了800多处。
0: 9峪18沟，窑坑如星斗，大小千条路，条条车马愁。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记录了小山城因煤而兴的盛景。19世纪70年代，焦作的煤炭资源开始吸引世界目光的聚焦。1898年，为了实现对焦作乃至中国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采，英国人斥巨资成立了福公司。之后，福公司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以假设的裕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为名，取得了怀庆左右黄河以北珠山各矿的采矿权。为了攫取更多的矿产资源，福公司还专门修筑了这条绵亘8县横贯豫北的道清铁路，直接开至焦作矿区，干线全长154公里，也是河南境内竣工的第一条铁路。火车一响，黄金1万两，随着英国福公司和当地资本家联合成立福中总公司，煤炭的产量超过了162万吨，带来了滚滚利益。资本家们的生活愈发奢靡，而深井之下艰难作业的煤矿工人们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2: 当时矿工中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叫下井36，上井1毛5，就是说下井了36块钱就能买走你这条人命，下了井又能上来，那么今天的工钱就是1毛5分钱。
0: 焦作煤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很早就被中国革命先驱们关注到了。在1919年2月21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上，《修武煤厂之公投制》这篇文章深刻揭露了焦作煤矿工人骡马不如的生存状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步决定到群众中去。1922年，中共党员佟昌荣、贺道。

0: 等人带着革命的火种来到焦作矿区，他们创建道清铁路工人俱乐部，组织200多名煤矿工人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就像一束光芒，照耀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穿透幽深的矿井，驱散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正在萌生。
1: 煤矿工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举行过多次罢工，但这些罢工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无法使矿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但矿工的觉醒为下一步参加更大规模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0: 1923年初，春寒料峭，道清铁路的工人们心中却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同情罢工，声援正在为工人权益斗争的京汉铁路工人们。但随着27惨案的发生，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尽管道清铁路工人们坚持罢工9日，却也未能完全如愿。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1925年1月，中共4大召开，明确提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第一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这一时期，人数已超过20000人的焦作煤矿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党组织和党员的阶级基础。这是一张拍摄于1925年的照片，照片中一排又一的共产党员名叫罗斯威。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来到焦作煤矿，发动工人罢工。
2: 这里是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指挥部的旧址，我们河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当时的福中矿务大学就坐落在这里。当年罗斯威等人来到焦作后，先从青年学生入手，同时搞起工人夜校，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
3: 当时我爷爷在应届志愿家中当厨艺，突然有一天上街上去卖菜，碰到了罗斯威带几个矿大的学生。罗斯威主动地问我爷爷：“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自卑地低下头说：“我是个外国人租饭的奴役。”罗斯威说：“你不是奴役，你是工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高尚啊。”
0: 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崔长勇的心头为之一震，心中积攒的苦闷立刻倾泻而出。在罗斯威等人的鼓励下，崔长勇不但找来了好朋友冯金堂一起搞募捐，还秘密串联工友们团结起来参加罢工。1925年7月6日，以冯金堂、崔长勇为首的福公司应急职员家里的厨师、花匠、杂役、翻译等200多人成立了厨司工会，率先宣布罢工。
4: 1925年7月9日凌晨3点，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组织下，王文广井架下锅炉房的汽笛划破夜空，这是大罢工的集结号。王文广的4000多名工人，李文广的2000多名工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涌向英雄广场，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大罢工。
0: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主心骨，焦作煤矿工人有了可信赖的依托，他们有节有序地发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成千上万的焦作人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反帝爱国的洪流激荡在矿区的大街小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会成立，他们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中向世界宣告：我们罢工的意义不仅是做护岸虚空之声援，乃

0: 是实行加入全国国民革命之大战线，尤其要归入我们自己工人阶级队伍，去打前敌冲锋。
1: 这次罢工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策略。罢工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红色力量涌动焦作矿区，罢工之势排山倒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1925年七月下旬，经上级批准，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成立，罗斯威任书记。这是焦作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团结起来的焦作煤矿工人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2: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人与英国福公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两次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陷入僵局。1926年二月，李大钊指派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陈毅在北京接见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代表团。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调整了斗争策略，做好了有条件复工的准备。1926年2月24日，在焦作道清铁路局会议室，双方开始了第三次谈判。
0: 经过七天艰苦谈判，1926年3月2日，1926年罢工条款合同正式签署，因帝国主义接受了工会代表工人权利提出的条件，包括增加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
2: 这个合同的签订呢，使工人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激励后人不断为争取工人权益、推动社会进步而奋斗。
0: 历时8个月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以工人阶级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焦作历史前所未有，其时间之长仅次于广东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次罢工斗争中，焦作煤矿工人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清晰彻底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阶级，将开滦、焦作煤矿罢工同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罢工等一同列为全国著名的罢工运动，并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焦作等地的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从此，特别能战斗成为焦作煤矿工人引以为傲的传家宝，点燃了100余年来焦作人民的精神之炬，成为焦作整座城市更续不断的红色基因。
3: 我宣誓，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特别能战斗的焦作煤矿工人群像，是广大怀章儿女在百年奋斗中塑造的红色丰碑，也为焦作这个英雄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凝结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中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在当今时代，特别能战斗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艰苦奋斗、勇于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0: 100年前，焦作

做煤矿工人们觉醒的力量，穿过岁月长河，生生不息，在勇闯焦作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途上，怀川儿女正日夜兼程，继续以特别能战斗光荣传统为指引，吹响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新篇章的时代号角，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通过松骨峰战斗、马玉祥烈火中救朝鲜小孩、与志愿军战士的防空洞对话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志愿军战士的优秀品质，描绘了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

这样一个称号。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乃至解放军的代名词。后来，作品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借助文中脍炙人口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松骨峰这个地名深深地烙印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而这场惨烈的激战，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3连与美军2步兵师等在松骨峰的激战。1950年11月30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美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围歼，企图经朝鲜北部的三所里、龙源里南撤。为了阻断他们的退路，志愿军38军112师奉命直插龙源里附近的松骨峰。松骨峰位于平安北道博川郡军隅里以南，西北通往驾川，西南则是龙源里，主峰标高288.7米。山下往东约100米就是军隅里到平壤的公路。虽叫松骨峰，但山上没有多少松树，而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头。在山头可以很轻松地用火力封锁住山下的公路。此时军隅里正是美军第8集团军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后勤补给中心，这条公路则是美军第2步兵师土耳其旅和韩军第7师南撤的生路。此时的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刚刚赶到，之前他们在距主力约100公里外的花坪，刚刚与全机械化的美军打了一场阻击。得知38军已经开始向德川攻击前进了，全团轻装急进，2天急行军120公里，才在夹日岭追上了38军主力。38军担负着迂回穿插切断美第9军退路的重任。112师师长杨大义刚接到立即占领松骨峰一线的命令，正苦于手上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看见335团赶到，马上命令其火速赶到松骨峰，截断南逃美军的退路。又是一夜急行军，335团在30日拂晓前后到达了书塘站。

一来。一营的先头连三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听到了美军南逃车队的隆隆马达声。三连八班先发制人，首先冲上公路，向美军车队猛投手榴弹，一举炸毁了十几辆汽车。美军没想到志愿军的铁脚板居然能跑过他们的汽车轮子，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最初的慌乱后，美军组织了400人的部队分三路朝松骨峰扑来，一营则采取集中火力将美军放进再突然开火的打法，击退了美军的第一次攻击。趁着美军组织进攻的空隙，连长指挥战士们迅速挖好了战壕，并且构筑了简易的掩体。有了掩体，美军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这时候天渐渐亮了，美军集中了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对着松骨峰阵地狂轰滥炸，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本身掩体就修得很仓促，防护作用有限，美军的重火力让三连损失惨重。这时候一连和二连也陆续赶到，分别从阵地前沿朝蜂拥而至的美军扫射。美军近身肉搏远不如志愿军，很快又被赶下阵地，变成一片血红。由于美军释放了燃烧弹，很多战士的棉衣着火了，他们就冲下阵地与下面的美军同归于尽。从黎明战至黄昏，三连以牺牲111人的惨重代价，成功阻击美军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7人幸存。38军112师335团一营三连为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一次，授予攻守兼备英雄连荣誉称号。松骨峰战斗结束后，作家魏巍和112师师长杨大义一起走上三连阵地。魏巍被惨烈的场景所深深震撼，将之写入了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完第38军的战斗汇报后，签发嘉奖令，并在嘉奖令上加了一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38军也因此有了万岁军的称号。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提到了13位烈士的名字，其中包括李玉安和景玉卓。1990年突然有新闻爆出这2位烈士还活着。原来松骨峰激战后，在清理烈士遗体时，一名朝鲜人民军司号员发现李玉安虽然身负重伤，浑身是血，但仍有一丝气息，立即将李

就这样，李玉安和景玉卓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被辗转送回国治疗。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伤病痊愈后，他俩毅然做出复员回乡的选择，不向党伸手要待遇，不向政府要救济，就连当年的英雄事迹也缄口不言。1990年，李玉安因小儿子想要参军入伍报效祖国，与自己的老部队联系，他的传奇经历才被发现。随即，与其同处黑龙江省的幸存战友景玉卓也被排查了出来。40年的隐姓埋名生涯中，李玉安不止一次告诉子女，全连100多人就剩他一个，活着就得像个战士，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景玉卓先后因病离世。这次，两个最可爱的人真的离去了。

0: 清晨6点，
1: 当城市还在沉睡，这支由80多名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队伍已开始每周训练。站在最前的霍洪福，21年党龄淬炼的不仅是军人的硬朗，更有为民服务的滚烫初心。
0: 我们这支队伍啊，来自各行各业，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我把大家集合到一块儿进行训练，以提高救援能力和身体素质。今天我们主要训练的呢是队列训练和体能训练。
1: 16岁参军，5年野战部队生涯刻下奉献二字。2013年加入帮帮团那天起，霍洪福的脚步就没停过。空巢老人的窗台上，总有他放下的米面；留守儿童的书包里，常藏着他添置的文具。11年前那个冬日，赵帐子村的破败土房里，品学兼优的张国良正对着患病母亲发愁。父亲车祸离世后，这个家只剩下风雨飘摇的日子。
0: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苦。当时看到国良家破旧的房子和他患病的母亲，就想为他做点什么。
1: 随后，霍洪福主动和张国良就读的学校取得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决定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资助张国良，直到高中毕业。截至目前，11年间，累计资助金额已达10万余元。
2: 这些年，霍叔叔除了对我家经济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对我学上的鼓励和成长道路上指引。他让我相信，黑夜再长也会有星光。我将来要做一个像霍叔一样无私奉献的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12年公益路，3000余次志愿服务，空巢老人的拐杖，困难家庭的米袋，留守儿童的笑脸，都记得这个穿迷彩服的身影。2023年，一个新想法在他心中生根，把退役军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0: 就想着把退役军人志愿者集合在一块儿，成立联合救援集训队，依据不同兵种特长，队员们互相培训，取长补短，这样就能发挥退役军人的优势，去帮助更多的人。
3: 因为咱们后台这些
1: 平泉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先锋大队应运而生，水域、山体、消杀、搜救，不同兵种的特长在这里互补，应急救援的力量悄然升级，而寻人是他们最常接到的任务。
0: 李想，李想，收到了，请回答。
4: 收到。
0: 现在山上是什么情况？
1: 2024年3月初，79岁的刘子明老人因偶发老年痴呆，在出门遛弯过程中走失。-15度的寒夜，霍洪福带着队员们钻进了没有路的山林。
5: 霍队长带着我们进山以后，有的地方啊根本没有路，我们拿着救援工具一边搜索一边往山上走。
6: 我记得那天走到一处悬崖边，霍队长脚底下一滑，差点摔下去，我赶紧拽住他胳膊，他说比起当年在部队啊，这都不算啥，接着带着我们继续搜索。
1: 寒冷空旷的山里，老人多待一个小时就多一分危险。那天晚上，霍洪福和队友们在山上整整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但他们没有放弃。终于在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霍洪福和队友们在一处石缝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刘大爷。
7: 联合救援队的胡福这个小伙子，
4: 把他的棉雨衣脱下来给我们老头那个穿上以后，他自己呢穿的是那个单衣，用担架把这个老头抬下来的，我心里特别的感激他们。
0: 吃这点苦真的不算啥，老人能安全回家，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40余次搜救抢险，50个家庭重获团圆。霍鸿福和他的队伍用迷彩初心，在平泉大地上写下奉献二字。从山林到办公室，从冲锋陷阵到耐心说理，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道虎沟司法所里，所长李峰正为一起林木纠纷调解，眉头微蹙，语气却温和。
7: 刚才他这说了，他这意思是我认出个500-600块钱，就是对你这个数钱不算，就是额外补偿给你，也就是为他自己这个受这个我放错了这所自己的错误买单吧。看你那块啥样，看那个如果给你过。
1: 道虎沟乡12个行政村，8372名常住人口，家长里短，田垄边界，务工纠纷都是李峰要操心的事。近十年基层工作，200余起纠纷化解在他手里。有人说他脑子活，办法多，他说自己不过是用了心。
7: 司法所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老百姓的事儿再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天大的事儿。
8: 这个确实是我的事儿，聊着我的玩意儿是啊，看了吧，这东西这事儿就面签字了吧，瞎说啥。
1: 吴保户蒋某回村种地时，发现耕地少了5条垄，侄子一口咬定没占，村委会调解多次无果，叔侄俩差点动了手。
9: 逐步抢占了5条垄土地，但他呢又侥幸心理，认为蒋某拿不出书面上的证据，只要自己以后咬死不承认，就拿他没办法。
1: 他没急着评理，先找老组长问清当年分地的细节，联合土地所核查确权记录，带着调解小组站到了田埂上。
10: 李所长带着我们一点点去量地，并向蒋某侄子讲解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最后蒋某的侄子面露愧色，并且当场承认了错误。
1: 法理讲透了，情理说通了，土地边界重划那天，蒋某非要给李峰塞几个自家种的苹果，说这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而在农业光伏项目工地，一场更棘手的纠纷等着他。村民吴某务工时被立柱砸伤，企业支付部分费用后就没了下文，治疗费停付，一家人陷入绝境。
11: 我们多次是组织是三方进行调解，但因赔偿数额问题，一直是谈不拢。
1: 五次登门看望吴某，算清医药费明细，8次对接企业，讲透工伤保险条例。当企业只愿赔50000，吴某坚持要30万时，李峰搬出了活教材。
7: 像我们身边啊，类似的赔偿案例也比较多，法院判决有什么标准摆出来啊，大家都比较明白。咱们既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又流泪，又不能让企业吃哑巴亏。
12: 李所长到法庭去向我们咨询，然后我们查阅了相关案例及法条之后，向李所长进行了解答。李所长并邀请我们到现场进行调解。
1: 最终达成的赔偿协议，暖了农民工的心，也稳了营商环境。有人问他调解的秘诀，他说不过是用情换心，用法都抵。
13: 确实是真心实意为我们着想，他说的话我们相信。
7: 群众的满意是我最大的欣慰。

0: 每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那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1: 700余件纠纷，98%的成功率，零反弹。李峰用脚步丈量着司法为民的长度，用耐心守护着基层和谐的温度。从迷彩服到工作装，从山林救援到田间调解，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在河北平泉，还有无数个霍鸿福、李峰，用奉献注解担当，用坚守书写初心。
2: 在群众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这是一名党员的应有责任和担当。志愿服务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把矛盾调解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3: 你说这次哪个呗？我就去了。

0: 在河南省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1926年3月签订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条款合同的原件，长达108列的12条款项内容由鲜血和生命书写而成，字里行间似乎依然回荡着煤矿工人们当年的呐喊之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成果，更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象征。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化生产的急剧扩张，也由此带来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为了解决资源困境，英国将魔爪伸向了世界各地，尤其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煤炭等资源成为列强们疯狂掠夺的对象。
1: 河南焦作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唐代这里就有采煤的活动，到了清代，焦作延伸一带的小煤窑星罗棋布，据统计达到了800多处。
0: 九峪18沟，窑坑如星斗，大小千条路，条条车马愁。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记录了小山城因煤而兴的盛景。19世纪70年代，焦作的煤炭资源开始吸引世界目光的聚焦。1898年，为了实现对焦作乃至中国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采，英国人斥巨资成立了福公司。之后，福公司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以假设的裕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为名，取得了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的采矿权。为了攫取更多的矿产资源，福公司还专门修筑了这条绵亘8县横贯豫北的道清铁路，直接开至焦作矿区，干线全长154公里，也是河南境内竣工的第一条铁路。火车一响，黄金1万两，随着英国福公司和当地资本家联合成立福中总公司，煤炭的产量超过了162万吨，带来了滚滚利益。资本家们的生活愈发奢靡，而深井之下艰难作业的煤矿工人们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2: 当时矿工中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叫下井36，上井1毛5，就是说下井了36块钱就能买走你对方人命，下了井又能上来

0: 那么今天的工钱就是一毛五分钱。
1: 焦作煤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很早就被中国革命先驱们关注到了。在1919年2月21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上，《修武煤厂之工头制》这篇文章深刻揭露了焦作煤矿工人骡马不如的生存状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步决定到群众中去。1922年，中共党员佟昌荣、贺道培等人带着革命的火种来到焦作矿区，他们创建道清铁路工人俱乐部，组织200多名煤矿工人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就像一束光芒，照耀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穿透幽深的矿井，驱散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正在萌生。
2: 煤矿工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举行过多次罢工，但这些罢工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无法使矿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但矿工的觉醒为下一步参加更大规模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1: 1923年初，春寒料峭，道清铁路的工人们心中却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同情罢工，声援正在为工人权益斗争的京汉全，并第一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这一时期，人数已超过20000人的焦作煤矿工宣布罢工。
3: 1925年7月9日凌晨3点，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组织下，黄焖矿井架下锅炉房的汽笛划破夜空，这是大罢工的集结号。黄焖矿的4000多名工人，李焖矿的2000多名工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涌向英雄广场，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大罢工。
1: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主心骨，焦作煤矿工人有了可信赖的依托。他们有节有序地发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成千上万的焦作人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反帝爱国的洪流激荡在矿区的大街小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会成立。他们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中向世界宣告，我们罢工的意义不仅是做护岸虚空之声援，乃是实行加入全国国民革命之大战线，尤其要归入我们自己工人阶级队伍，去打前敌冲锋。
2: 这次罢工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策略。罢工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 红色力量涌动焦作矿区，罢工之势排山倒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1925年7月下旬，经上级批准，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成立，罗斯威任书记。这是焦作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团结起来的焦作煤矿工人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3: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人与英国福公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两次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陷入僵局。1926年2月，李大钊指派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陈毅在北京接见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代表团。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调整了斗争策略，做好了有条件复工的准备。1926年2月24日，在焦作道清铁路局会议

0: 双方开始了第三次谈判。
1: 经过七天艰苦谈判，1926年3月2日，1926年罢工条款合同正式签署。英帝国主义接受了工会代表工人权利提出的条件，包括增加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
0: 这个合同的签订呢，使工人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激励后人不断为争取工人权益、推动社会进步而奋斗。
1: 历时8个月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以工人阶级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焦作历史前所未有。其时间之长，仅次于广东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次罢工斗争中，焦作煤矿工人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清晰彻底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阶级，将开滦、焦作煤矿罢工、同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罢工等一同列为全国著名的罢工运动，并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焦作等地的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从此，特别能战斗成为焦作煤矿工人引以为傲的传家宝，点燃了100余年来焦作人民的精神支炬，成为焦作整座城市更续不断的红色基因。
0: 我宣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特别能战斗的焦作煤矿工人群像，是广大怀壮儿女在百年奋斗中塑造的红色丰碑，也为焦作这个英雄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凝结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中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在当今时代，特别能战斗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1: 百年前，焦作煤矿工人们觉醒的力量穿过岁月长河，生生不息，在勇闯焦作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途上，怀川儿女正日夜兼程，继续以特别能战斗光荣传统为指引，吹响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新篇章的时代号角，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0: 姑垣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北靠内蒙，东倚承德，是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被称为镶嵌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缘金莲川上的璀璨明珠。辖区内有14个乡镇，233个行政村。长梁乡大石剌村地处大山深处，地理位置偏远，以前交通不便，种养业结构单一，没有主导产业，群众大多靠天吃饭，收入微薄。
1: 在这个路上过去都是土路，土化山一半去，一半吧砖化，一半土化。过去啊，这个地方是河土地，河土地把这个它土地是捏的，那个下点雨吧，你根本就没法走。我们过去下雪了，这儿就穿雨鞋。

0: 现在你看，都棉花了，这早都按了这个台湾那个路灯，一家一户的乱成，卫生虽然说是一大片，挺干净。前面前帘都拽的是瓷砖，老百姓生活都提，确实是提高了。要想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确定并发展好富民产业。经过多方考察，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 大石拉村将目光锁定在百合、金莲花等特色种植上。然而一开始大家不会种，不敢种，部分村民甚至还有抵触心理，进展并不顺利。后来通过党员干部带头，试种的25亩百合，亩均收益近5000元，比种大地的收入翻了几番。看到好处的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经过几年发展。
1: 特色种植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再一个就是我们种植百合大棚，现在叫暖棚，过去是比较简易，用人工操作，有时候这个卷帘什么都得10多个人才操作起来，现在方便电动的，挖点一掰，它就下来了，这边一掰，它就下来了，挖这边一套子，这自动就撒起了。这个帘你看不是现在正往上卷了吗？
0: 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定这个智慧大棚，人工在外面，外地，拿通过手机也可以操作，也可以控制大棚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口等功能。依靠特色种植，2019年大石拉村人均收入提高到14000元，相比2018年以前翻了7倍多，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1.2%。
1: 大石拉村全村脱贫出列，昔日特色产业让乡亲们脱了贫，如今借花发展旅游，更是为乡亲们铺就了一条致富路。这铁路是串串儿过，串儿的把咱这个两边种了不少这个百合花，发展的旅游业。现在吧，已经有了12家连锁百合花园其中的一处。
2: 今年来咱们的客人是80%的有志回头客，回头率比较高。还有一部分就是转介绍，去年来过的客人，他今年没来这边，他别的朋友要来了都介绍到咱们这儿，转介绍的比较多。烤全羊，对，完了我们那边还有酒吧 KTV， 咖啡呀什么的都有。
1: 那咱们超市有面
2: 啊，对，有面，各色的东西都有。对对对对对。
0: 新形势下，大石拉村也迎来了发展生态旅游业的新机遇。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毗邻两条旅游线路的区位优势，大石拉村打造了138亩的生态公园和独具风情的民宿，让赏花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把流量变成流量。 2022年，大石拉村还举办了孤园首届花卉旅游文化节，一时成为坝上草原的 C 位，揽客无数。大石拉村的蝶变是孤园县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孤园县通过多种措施和实践，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3: 历史上，这条水流叫做固水，也就是，古月名字的由来，固水之源。我最早参加工作应该在水利局参加工作，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最早的就是叫土山，下边一洼沙子，沙子毛是几乎清出来，但是通过多年来的小流域治理。 使得这个环境形成了很大的变化，这现在一看都是1米左右一棵树，40多平方公里的林区，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到现在为止，在加拿大保护以后，胜出仍远，很难杀起这个防坏区，所以，宁夏的植被越来越茂密，宁夏的植被品种也越来越多，当地的景色也越来越美。
0: 在大马群山腹地，涵养了滦河、白河、黑河3条河流的源头。

0: 经看到的这个景点，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过去的山是光秃秃山，全是小石头，看那边那水去了，基本上水很少很少，就像一个小水沟一样。到了旱季，基本上就断流，还得山里和水库提闸放水，才能保证了山里暖河保供应天津水不断流。
1: 闪电河古称汝水，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沽园重要的旅游资源。然而受人为活动及无序开发等多种因素影响，河中淤泥堆积，水流不畅，水环境差，导致水生动植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0: 当初呢，为了保护我们这片绿地，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围栏，全县78万亩的湿地，围栏就70公里之多。为了保持河道的畅通呢，当初县财政比较困难，都是发动老百姓人工清淤，马车、小拖拉机往出用淤泥。这样现在条件好了，每2-3年还需要清理一次。过去全是靠人工。现在可以动用一些小型机械设备，所以是经过大家的多年的努力啊，老百姓的付出，才有今天这个美景。天变蓝了，地变绿了，水更清了，水量更大了，就像天府神父造出来的一样。
1: 闪电河湿地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中国候鸟三大迁徙路线之一，也是全球8条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的东亚印度通道的中转站。通过实施退水还旱工程，加强湿地的修复保护力度，鸟类栖息条件持续改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目前闪电河湿地公园发现的鸟类总共有18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全世界目前共有鹤类15种，中国有9种，闪电河湿地内分布就有6种。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国家的候鸟救护站，它的作用就是每年春天和秋天这2个季节，大量的鸟要南来北往，来到这里呢进行栖息。

对于品牌宣传。闪电河国家湿地公园，最佳湿地，燕赵最美湿地，滦。区。

0: 吃这点苦真的不算啥，老人能安全回家，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四十余次搜救抢险，五十个家庭重获团圆。霍鸿福和他的队伍用迷彩初心，在平泉大地上写下奉献二字。从山林到办公室，从冲锋陷阵到耐心说理，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道虎沟司法所里，所长李峰正为一起林木纠纷调解，眉头微蹙，语气却温和。
2: 刚才他这说了，他这意思是我认出个五六百块钱，就是对你这个数钱不算，就是额外补偿给你，也就是为他自己这个受这个我放错了这所自己的错误买单吧。看你那块啥样，看那个如果给你我。
1: 道虎沟乡十二个行政村，8372名常住人口，家长里短，田垄边界，务工纠纷，都是李峰要操心的事。近十年基层工作，200余起纠纷化解在他手里。有人说他脑子活，办法多，他说自己不过是用了心。
3: 司法所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老百姓的事儿再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天大的事儿。
4: 这个现实是我的事儿，我的玩意儿是看着把这东西事儿现在事儿

0: 吴保户将某回村种地时，发现耕地少了五条垄，侄子一口咬定没占，村委会调解多次无果，叔侄俩差点动了手。逐步抢占了五条垄土地，但他呢有侥幸心理，认为蒋某拿不出书面上的证据，只要自己以后咬死不承认，就拿他没办法。
1: 他没急着评理，先找老组长问清当年分地的细节，联合土地所核查确权记录，带着调解小组站到了田埂上。
2: 李所长带着我们一点点去量地，并向蒋某侄子讲解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最后，蒋某的侄子面露愧色，并且当场承认了错误。
1: 法理讲透了，情理说通了。土地边界重划那天，蒋某非要给李峰塞几个自家种的苹果，说这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而在农业光伏项目工地，一场更棘手的纠纷等着他。村民吴某务工时被立柱砸伤，企业支付部分费用后就没了下文，治疗费停付，一家人陷入绝境。
3: 我们多次是组织是三方进行调解，但因赔偿数额问题，一直是谈不拢。
1: 五次登门看望吴某，算清医药费明细，八次对接企业，讲透工伤保险条例。当企业只愿赔50,000，吴某坚持要300,000时，李峰搬出了活教材。
0: 像我们身边啊，类似的赔偿案例比较多，法院判决有什么标准，摆出来啊，大家都比较明白。咱们既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又流泪，亦不能让企业吃哑巴亏。
4: 李所长到法庭去向我们咨询，然后我们查阅了相关案例及法条之后，向李所长进行了解答。李所长并邀请我们到现场进行调解。
1: 最终达成的赔偿协议，暖了农民工的心，也稳了营商环境。有人问他调解的秘诀，他说不过是用情换心，用法兜底。
5: 确实是真心实意为我们着想，他说的话我们相信。
0: 群众的满意是我最大的欣慰，每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那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1: 700余件纠纷，98%的成功率，零反弹。李峰用脚步丈量着司法为民的长度，用耐心守护着基层和谐的温度。从迷彩服到工作装，从山林救援到田间调解，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在河北平泉，还有无数个霍鸿福、李峰，用奉献筑解担当，用坚守书写初心。
6: 在群众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这是一名党员的应有责任和担当。志愿服务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把矛盾调解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7: 你说这是哪个了？

对于这种管理措施，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更多。反对者认为，对于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罚啊，而不是公开曝光，否则你会侵害行为人的隐私权。而赞成者认为，违法者不怕处罚啊，就怕曝光，所以对违法行为及其行为人进行曝光啊，这个效果比处罚教育的效果还要好。我们对违法行为及行为人进行曝光这一管理措施，之所以被有关执法部门追捧，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管用，这一方法确实可以预防某种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呢，也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社会上确实有一些违法者，他不怕罚，但怕晒。二是方便，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那就会受到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约束，因为你处罚和强制都必须依法实施。但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就可以绕开这些复杂的程序呀。对于上述两个催生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的原因啊，我们要分析一下。第一个原因呢，是反映了执法机关认识上的片面性，他只看到这个做法的利的一面，但忽视了弊的一面；只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但忽视了消极的一面。第二个原因呢，是执法机关啊存在一个错觉和误解，啊，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并非全都不是处罚，并非不受法律规制，可以任意实施。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是否属于行政处罚，以及是否合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对于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有下列几种情形和性质：一是行政处罚行为，啊，如果当事人违法，执法机关以公开曝光其违法行为及个人信息，以影响其声誉的方法达到制裁的目的，那么这种性质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行政处罚，无非属于其他处罚而已，它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二是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政府信息，里面包括了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就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了。行政处罚法也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行政执法机关据此公开了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决定又必然包含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也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如何公开，当然应当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三是啊，属于政府对社会危害事件的预警，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为了应对社会危害事件而发布预警，预警包含了当事人的有关信息的，这个也不是行政处罚，而属于应急措施，它为法律所容许。就本案而言啊，某县政府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还有店铺在门口乱堆垃圾等等，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在行为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因为它是以当事人的违法为前提，是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一种声誉上的制裁。另外，由于这种处罚手段超出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因而属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那么既然其他行政处罚，它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地方政府就无权设定这种行政处罚。

0: 乌源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北靠内蒙，东倚承德，是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被称为镶嵌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缘金莲川上的璀璨明珠。辖区内有14个乡镇，233个行政村。长梁乡大石剌村地处大山深处，地理位置偏远，以前交通不便，种养业结构单一，没有主导产业，群众大多靠天吃饭，收入微薄。
1: 像这个路过去都是土路，土化山的一半是一半吧，砖化一半土化。过去啊，这个地方是河土地，河土地把这个它土地是捏的，下点雨吧就根本就没法走。我们过去下雪在这儿就穿雨鞋，现在你看都硬化了，街道都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一家一户的那地方，为什么觉得这大厂挺干净？前面前脸都栽的是瓷砖，老百姓生活都挺，确实是提高了。
0: 要想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确定并发展好富民产业。经过多方考察，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大石剌村将目光锁定在百合、金莲花等特色种植上。然而一开始大家不会种，不敢种，部分村民甚至还有抵触心理，进展并不顺利。后来通过党员干部带头，试种的20亩百合亩均收益近5000元，比种大地的收入翻了几番，看到好处的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经过几年发展，特色种植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种植百合大棚，现在叫暖棚，过去是比较简易，不人工操作，有时候这个卷帘什么都10多个人才操作起来，现在方便了，电动的，往这儿一往这边一摆，它就下来了，这儿就下来了，往这边一操作，这自动就撒起了。这个帘儿你看，不现在正往上卷了吗？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定这个智慧大棚，人工在外面外地，拿通过手机也可以操作，也可以控制大棚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口等功能。
0: 依靠特色种植，2019年大石剌村人均收入提高到14000元，相比2018年以前翻了7倍多，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1.2%。大石剌村全村脱贫出列，昔日特色产业让乡亲们脱了贫，如今借花发展旅游，更是为乡亲们铺就了一条致富路。
1: 这铁路是穿而过，村儿的把咱这个两边种了不少这个百合花，发展旅游业。现在吧，已经有了32家民宿，百合高原其中的一处。
2: 今年来咱们的客人是80%的有就是回头客，回头率比较高，还有一部分就是转介绍。去年来过的客人，他今年没来这边，他别的朋友要来了都介绍到咱们这儿，转介绍的比较多。烤全羊，
1: 烤全羊，
2: 对，完了我们那边还有酒吧、KTV， 咖啡啊什么的都有。
1: 是咱们朝阳油面
2: 啊，对，油面特色的东西都有，对。
0: 新形势下，大石剌村也迎来了发展生态旅游业的新机遇。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毗邻两条旅游线路的区位优势，大石剌村打造了138亩的生态公园和独具风情的民宿，让赏花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把流量变成流量。2022年，大石剌村还举办了孤园首届花卉旅游文化节，一时成为坝上草原的 C 位，揽客无数。大石剌村的蝶变是孤园县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孤园县通过多种措施和实践，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1: 历史上，在条水流叫做固水，也就是古园名字的由来，固水之源。我 最早参加工作应该在水利局参加工作，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最早的就是小土山下边一挖沙子，沙子貌似几乎清澈了。但是通过多年来的小流域治理，使得这个环境形成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现在一看都是一米左右一棵树，40多平方公里的林区几乎都是这个样的。到现在为止，在加拿大保护以后，牲畜人员很难刷新这个防坏线，所以林下的植被越来越茂密，林下的植被品种也越来越多，当地的景色也越来越美。
0: 在大马群山腹地，涵养了滦河、白河、黑河三条河流的源头，成为京津地区重要的水源地，有三河之源、京津水塔的美誉。这三条河流对于沽源意义非凡，不仅为当地的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沽源的自然风光更加秀美，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些河流除了承载着曾经的人文过往，也有着不堪回首的生态伤痛。
3: 1978年是滦河的水从九曲河流过来，通过三代河流到这儿，自然形成的，这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你看到的这个景点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过去的山是光秃秃的山，全是小石头，潭里边那水去了，基本上水很少很少，就像一个小水沟一样。到了旱季，基本上就断流，还得三代河水库提闸放水，才能保证了现在滦河供应天津水不断流。
0: 闪电河古称汝水，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沽源重要的旅游资源。然而受人为活动及无序开发等多种因素影响，河中淤泥堆积，水流不畅，水环境差，导致水生动植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3: 当初呢，为了保护我们这片绿地，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围栏，全县78万亩的湿地，围栏就70公里之多。为了保持河道的畅通呢，当初县财政比较困难，都是发动老百姓人工清淤。马车、小拖拉机往出用淤泥，这样现在条件好了，每两三年还需要清理一次。过去全是靠人工，现在可以动用一些小型机械设备。所以是经过大家的多年的努力啊，老百姓的付出，才有了今天这个美景。天变蓝了，地变绿了，水更清了，水量更大了，就像天府神府造出来的一样。
0: 闪电河湿地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中国候鸟三大迁徙路线之一，也是全球八条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的东亚印度通道的中转站。通过实施退水还旱工程，加强湿地的修复保护力度，鸟类栖息条件持续改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目前闪电河湿地公园发现的鸟类总共有18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全世界目前共有鹤类15种，中国有9种，闪电河湿地内分布就有6种。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国家的候鸟救护站，它的作用就是每年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大量的鸟要南来北往，来到这里呢进行栖息。我们现在在的就是我们这个候鸟监控系统，通过这个监控系统呢，能够实时的发现候鸟的活动情况，这个是大家现在看到在水面上的鸟。

0: 通过观察呢，发现了哪个鸟有毛病了，或者是体弱了，行动不便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及时地赶到它的跟前去进行救助。这样呢，通过这样现在这个技术手段，对鸟的救助、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年来这里的鸟类大约有300多种，不但有鸟类，而且还有狼、狐狸、野鸡、野猪等等吧，各种的这个鸟类都在增多，说明我们的生态系统确实在变好。
1: 乌源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近年来，乌源县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乌源地处内蒙古锡勒果人盟的南缘，是蒙元文化的交错点，全县山美、水美、草也美，但是这个文物景点呢也很多，也有九连城的遗址，有小湖城遗址，有这个苏庄楼等等，这就是国家的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1: 深入挖掘辽金元文化，推动文化进景区和景区秀文化双向发力，推进小红城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改造提升梳妆楼、七星广场游园景观，举办辽金元文化论坛，全力打造小红城蒙元文化研学之旅，不断丰富游客的文旅体验。
2: 古月的历史文化比较盛华，北魏、辽、金、越诸代帝王都是从这里发家，而且他们是这个地方为不孝之地，他们经常在这儿避暑狩猎，颐养战马。现在好多专家学者正在深刻地挖掘古月这些个历史资料，今后古月的旅游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项目。也古月的旅游也毕竟给古月人们带来更多的。
1: 乌源县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旅游产业链，推动节庆游、自驾游、采摘游、观光游等多元化旅游深度融合，增效共赢。围绕加快建设金章体育文化旅游带，推进重点旅游项目落实，一见如故原来是你，大力推进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宣传。闪电河国家湿地公园获评中国特色旅游最佳湿地，燕赵最美湿地，滦河神韵入选周末游河北百大人气景区，库伦淖尔旅游度假区成为首批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网红打卡地，湿地草原音乐节、冰雪渔猎文化节、花卉旅游文化节、京津晋蒙烤羊大会等协会活动广受好评。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6.62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1.4%、191.39%。

将实行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这是近十几年来社会上使用较多的一种管理方式。啊，这里的实行当事人，啊，以前是指不文明行为人，后来称之为实行当事人。有的领域呢限定为严重实行当事人，但其实呢，列入黑名单的行为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幅度也很大，啊，包括从违反道德的不文明行为人，一般的违法者。

直到犯罪行为人几乎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儿的黑名单现在主要是指信用系统，有权机关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记入黑名单，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本身对此也未做规定，所以理论界呢争议颇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肯定者主张，他说上黑名单就是处罚，而且是比较严厉的处罚。他们认为上黑名单都是以当事人有违法行为，我们大量的被标注为不文明啊、失信啊行为，实际上就是违法行为，都以违法行为为前提。上了黑名单，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会被连锁性的剥夺和限制，那么这种后果啊，实为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上黑名单不仅是行政处罚，而且是一种比一般行政处罚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你设想一下看，你有个违法行为，你愿意悄悄地被罚2000元，还愿意永远被记住黑名单呢？否定者认为上黑名单不属于行政处罚，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行政处罚是针对违法行为做出的，而上黑名单是针对不文明行为或者失信行为做出的，所以它不是处罚。二是在行政处罚法中没有上黑名单这种处罚的形式，所以上黑名单的制度不是行政处罚制度，上黑名单呢不应当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2021年行政处罚法进行修订，那么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呢，没有规定上黑名单这种处罚手段，啊，因而呢，后来上黑名单属不属于行政处罚，又被重新提起。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上黑名单这种情况很复杂，性质也各不相同，需要做具体分析。最常见的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属于司法执行行为，比如说人民法院做出个判决，规定当事人要还另一方当事人的钱，但是他就拒不执行，所以法院给他列出了执行老赖的名单，啊，让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上黑名单，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属于司法强制执行的一种配套措施。第二种情况属于商业行为，使企业将某些交易人列入失信的黑名单，从而调整或限制自己与其合作的和交易的做法。啊，比如说银行将某些失信的或信誉不好的企业和个人就列入到这种特殊的名单，然后控制对他的贷款。像这种做法，它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民事商业的管理行为。那么第三种才属于行政处罚，就是政府部门或者具有公共管理责任的其他组织，比如说行业协会啊、公立学校啊、航空公司啊、铁路公司啊、电力公司啊、煤气公司啊等等，将违法犯罪或者失信行为人记入黑名单，还连锁的限制其一系列权利，这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处罚。至于第三种情况既然存在，那么为什么行政处罚法未做规定呢？我们的看法是，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的时候啊，没有对上黑名单做出规定，既不意味着肯定上黑名单属于行政处罚，也不意味着否定上黑名单属于行政处罚，主要是考虑到上黑名单的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作为行政处罚性质的黑名单，那就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并且符合行政处罚的程序。我们在行政执法中啊，对上黑名单这种管理手段，必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那个地方某个县的政府啊，他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的，还有店铺呢在门口乱丢垃圾的啊，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属于行政处罚吗？近年来啊，社会上出现对违法行为通过媒体和数字平台进行公开曝光这些做法，包括对

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条件的改善，我认为这些都会发生变化，它本身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所以不应当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解决。其次呢，他们即便属于应当处罚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那么也应当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由法律、法规和规章来设定。现在村委会没有制定规章的权利，他更没有制定法律和法规的权利，所以村委会制定这种处罚依据，视为行政处罚法所不容许的。

将实行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这是近十几年来社会上使用较多的一种管理方式。啊，这里的实行当事人，啊，以前是指不文明行为人，后来称之为实行当事人。有的领域呢限定为严重实行当事人，但其实呢，列入黑名单的行为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幅度也很大，啊，包括从违反道德的不文明行为人、一般的违法者，直到犯罪行为人，几乎都包含在里面。

那么这里的黑名单现在主要是指信用系统，有权机关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记入黑名单，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本身对此也未做规定，所以理论界呢争议颇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肯定者主张，他说上黑名单就是处罚，而且是比较严厉的处罚。他们认为上黑名单都是以当事人有违法行为，我们大量的被标注为不文明啊、失信啊行为，实际上就是违法行为，都以违法行为为前提，上了黑名单，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会被连锁性的剥夺和限制。那么这种后果啊，实为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上黑名单不仅是行政处罚，而且是一种比一般行政处罚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你设想一下看，你有个违法行为，你愿意悄悄地被罚2000元，还愿意永远被记入黑名单呢？否定者认为上黑名单不属于行政处罚，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行政处罚是针对违法行为做出的，而上黑名单是针对不文明行为或者失信行为做出的，所以它不是处罚；二是在行政处罚法中没有上黑名单这种处罚的形式，所以上黑名单的制度不是行政处罚制度，上黑名单呢不应当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2021年行政处罚法进行修订，那么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呢，没有规定上黑名单这种处罚手段啊，因而呢后来上黑名单属不属于行政处罚又被重新提起。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上黑名单这种情况很复杂，性质也各不相同，需要做具体分析。最常见的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属于司法执行行为，比如说人民法院做出个判决，规定当事人要还另一方当事人的钱，但是他就拒不执行，所以法院给他列出了执行老赖的名单啊，让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上黑名单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属于司法强制执行的一种配套措施。第二种情况属于商业行为，是企业将某些交易人列入失信的黑名单，从而调整或限制自己与其合作的或交易的做法。比如说银行将某些失信的或信誉不好的企业和个人就列入到这种特殊的名单，然后控制对他的贷款。像这种做法它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民事商业的管理行为。那么第三种才属于行政处罚，就是政府部门或者具有公共管理责任的其他组织，比如说行业协会啊、公立学校啊、航空公司啊、铁路公司啊、电力公司啊、煤气公司啊等等，将违法犯罪或者失信行为人记入黑名单，还连锁的限制其一系列权利，这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处罚。至于第三种情况既然存在，那么为什么行政处罚法未做规定呢？我们的看法是，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的时候啊，没有对上黑名单做出规定，既不意味着肯定上黑名单属于行政处罚，也不意味着否定上

我叫陈磊，是明山镇山江村的包村干部。初到山江村，清新的田野和乡亲们质朴的笑容，裹着田野的青翠扑面而来，让我倍感亲切。可日子久了，村头巷尾那几盏昏黄的灯光照不亮初来乍到者心底的彷徨，小村里的闭塞与宁静竟成了需要适应的挑战。

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陈磊。我们这个边境小村名字叫山江，可实际上它不靠山也不临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农业村，一年闲半年。村里农忙不见人，农闲人不见，鸡犬卧门前。从哪里着手呢？支部学习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要坚定信念，跟着党中央的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早就为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山江村有黑土沃野，有广袤森林，我们还有分明的四季，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需要用智慧、勇敢、用奋斗、汗水来点化成我们山江村的金山银山。党支部的第一步探索，副书记带头，党员们顶着酷暑清理了林间枯枝倒木，开辟出第一条简易观光步道。老党员正

0: 保安腰椎不好，硬是咬牙全程坚持，咱得先干出个样子。没有成熟项目，学。祝书记和几名支委自费前往临近市县考察学习，回来后连续几个晚上开诸葛亮会，最终形成了临海探秘生态体验园的雏形。在党员示范户的带领下，六户村民在临夏试种榛蘑和芍药，养殖六大鸡。我和技术员一起在网上积极宣传。到2022年秋，生态园游客突破5000人，首批临夏榛蘑和芍药喜获丰收，生态鸡供不应求，参与的村民尝到了甜头，昔日的黑林子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银行。去年带动参与农户户均增收超6000元，初尝成功。可东北的夏季实在短暂，寒冬漫长，曾是最需费神消磨的时光。
1: 喂喂，村两委还有那个村民代表来村部，咱们来研究点事儿。
2: 咱们那个夏季旅游啊，已经搞得不错，挺好的。咱们看看能不能冬季前一闲闲5个月，能不能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呢？把冬季旅游呢给搞起来。
3: 咱们知道咱有个东北，有个东北县，有个代表村。
0: 这次党支部会议开始谋划，如何把冷资源变成热财富。党员群众座谈会上，大家聊起包冬的生活。热炕头唠嗑，蒸粘豆包，炖大锅菜。妇联主席沈冬梅说，这不就是咱最地道的东北年味儿。党支部决定要打造沉浸式有温度的东北山江年体验，由党支部牵头整合资源，精心策划，以山江村为中心，把周边的冬季游玩都纳入冰雪游线路，确定了雪韵山江回家过年主题。党员带头组织，沈冬梅拉起大秧歌队，赵胜军负责现场制作糖葫芦。活动期间，党员们是绝对主力。零下20-30度，大家扫雪清路，烧热炕头，挂灯笼，贴窗花。当第一批游客在冰面上滑冰吸雪，发出欢笑，围着篝火扭着大秧歌，啃着冰糖葫芦，露出满足赞叹，这才叫过年时，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2: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南方他们研习院搞得不错，搞得挺好的。你看咱们三江村那个熟能也不差，卫生啊环境啥也不差，能不能把南方的那个孩子们引到咱们村里来？
0: 祝书记这个大胆的想法引发了热议，也面临巨大质疑。地域差异，经验空白，谁会来？路是闯出来的，从来没出过远门的书记祝建国带队，我和两名年轻党员参加，组成南下取经团。在贵州，我们白天考察研学基地，晚上挤在旅馆里，常常讨论到深夜。祝书记鼓励我们说，为了证明咱这乡土也能成大课堂，这趟必须成。我们特色鲜明的方案最终打动了贵州一家近1000人的专业教育机构，决定将研学基地设立在我们山江村。2024年寒假，50多位贵州游客跨越千里赴约，我们村组队到机场接机，带着来自贵州的折耳根们一路欢歌笑语返回村庄。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铁锅炖晚宴，体验着吃杀猪菜的东北式豪迈。雪地里第一次见到厚雪的南方小土豆，尽情撒欢，兴奋不已。山江村这个边境小村第一次迎来了跨越南北的研学团队。

0: 得俺们老师是转山龙子，带领了就是八位村民转山看门山。
1: 生态园步入正轨，四季有课，山江课堂研学项目成功起步，成为稳定新财源。眼下村民袁成国的成国杀猪菜农家院成了招牌，苏志杰的雪乡小院民宿线上预订火爆，村里的笨鸡蛋、野生菌菇等年网销额达50000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3年前的约20000元增长到去年的30000元。我村发展乡村旅游，成功吸引国内知名旅游公司前来落户，把我们山江作为旅游线路，通过专业化运营带动客流量增长，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环境美，人心齐，我是山江人的自豪感洋溢在脸上。山江村获评省级文明村和全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党组织，入选全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精品村名录。这场发生在山江村的蝶变，是两山理念指引乡村生态建设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它让我们看到每一寸乡土都蕴含着无限潜力，等待着被挖掘与释放。党中央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村党支部只要坚定信念，跟随党的指引，带领群众拼搏努力，一定能够拨开云雾，点得青山变金山。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一名包村干部，参与和见证的不只是一个山江村的蝶变，更是前无古人的乡村振兴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徐徐展开。未来，让我们以青春之我，期待更多的两山实践之花在广袤乡村绚丽绽放，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周百龙，大庆油田井下作业分公司修井一大队修井107队的党支部书记。对于油田，人们都知道打井的钻井人，那么修井队是干什么的？简单说，井闹小毛病了我们维修，井有疑难杂症了我们攻关，井喷失控了我们抢险。可以说我们既是绣花姑娘，也是钢铁硬汉，闯过火山口，立过生死状。在我们队，人人心中有块责任田，没有界碑，没有围栏，却每一寸都刻着党员的承诺。危险在哪儿，祖国的需要在哪儿，党员责任田就耕到哪儿。今天我想为你讲一讲我们修井人的故事。善攻坚，专修别人修不了的井，把生病的刘井修好，让他好好的为祖国加油，是我们修井人一致的目标。这些年，党员攻关小组带领着大家既治油井的小毛病，也搞科研攻关，专修别人修不了的井。去年我们队就接了一个大活，大庆油田首次尝试大尺寸表层套管取换道施工，这在修井界被称为禁区。107队党员攻关小组主动认领这块技术攻关责任田，连续奋战26天。党员们说，当年铁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现在我们有技术有团队，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咱的责任田就是要在别人没走过的地方踩出一条路，这次任务在油田修井领域从未有过先例，取出口径套管真的很难，但军令状立下了，全队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干成它。舰队43年来，我们始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先后攻关应用了12大类工艺技术，在大庆油田创出了侧钻井技术、电泵井打捞、水平井大修、气井施工、套损区块综合治理等5个第一。队史室里鲜红的奖状、鲜艳的党旗，激励我们不仅要多修井、修好井，更要高效修井、精益修井。作为修井107队的党支部书记，我带着党员干部拿出铁人王进喜十字搬山的劲头，比对着施工方案，讨论不同层位的险峻情况，反复模拟试验。队里技术员们请求分公司大队的专家技术支持，24小时在线交流。那26天，全队都在跟时间赛跑，吃透海量历史数据，摸清套管举套的钢和木。在关键工序环节，党员干部24小时盯井，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方案措施，相继研制出一系列的工具，解决了10余项技术难题，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硬仗。任务完成了，大家终于松了口气。特别开心的是，以后再有兄弟单位遇到这种类型的井，我们这次在责任田里种下的技术庄稼能给他们打个样。我们队里的年轻人还让修井管理也实现了数字化，施工效率、经济效益提升了，劳动强度降低了，闯出了一条高质量高效率的修井路，开启了油田修井行业成长的第二曲线。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更好了，大家幸福感满满，干工作的劲头更足了。我们修井107队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大庆油田唯一一支井喷失控专业化抢险队伍，如果发生油井起火、井喷等紧急情况，我们就要像消防员那样冲到现场抢险救急。每次有应急抢险任务时，党员永远第一个报名、第一个入场、第一个挺进核心险区。可以说
修建107队的抢险史，就是一部党员冲锋史。2010年冬天的方4029抢险，是我们经历过最凶险的战斗。现场井口漏气起火，30米高的火舌卷着油气呼啸，方圆几十米的地面都跟着震颤。当时明火虽然被扑灭了，井口仍肆意地向空中喷着油气，发出刺耳的爆鸣声。在积满油气混合物的井场，稍微不注意，一个火星就能引发复燃，还可能引爆周边3个满载的储油罐，后果难以想象。险情就是命令，队里8名党员干部组成抢险队，顶着漫天油气闯进了火山口。巨大的声响和高压的油气流遮住了所有声音，一切操作全靠双手摸索着前行。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原定方案行不通，立即执行2套方案。紧张、饥饿、劳累，有些队员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一声令下，其余抢险队员果断补位，冲进警场，抢装警控装置。经过6个多小时的殊死较量，最终将失控近40个小时的方402井成功制服。107队第6任队长蒋德山那顶像狮子头一样的铁帽子，就是这次抢险时留下的。为啥叫铁帽子呢？认为抢险当天气温接近-30摄氏度，凝析油混着消防水，把他的安全帽冻成了硬邦邦的钢盔。后来这顶帽子的照片进了我们修井107队的队史室。在这里还有一张醒目的生死状，那是老队长赵传利带队在32井前签下的决心书。老队长们的英勇无畏激励着全队，年轻党员在拼劲上毫不逊色。有一次处理一口套管窜气井，青年党员朱强主动请战，我是党员，让我上。那口井的井口严重腐蚀，他独自承担了井口破拆任务，仅用半天时间便成功化解了风险。任务完成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书记，我没给党员丢脸吧？这句朴素的话正是修井107队党员的共同信念。党徽不是装饰，是用生命守护的尊严。在老党员的影响下，我们的青年员工自发组建青年突击队，屡次参与高危井应急处置任务，成功捧回了共青团黑龙江省委颁发的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奖牌。把红旗一直扛下去，是习近平总书记2009年视察油田时对基层提出的殷殷嘱托，这句话也是激励我们奋进的不竭动力。现在修井107队在册的抢险队员个个都能上战场，所有党员更是人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修井工，又是党旗的扛旗手，时刻保持临战状态，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险关头扛得住、应急抢险打得赢的钢铁诺言。修井107队为什么敢抢险、敢冲锋、勇攻关？这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队史室里，那里有我们的传家宝。现在队里年轻人多，90后占了一半。凡是新员工入队，都先到队史室听退休党支部书记黄志虎、张鼎柱讲队史、讲传统、讲抢险故事。每次党课必带他们看一看老队长的铁帽子和抢险视频里冰与火的瞬间。每次学习必讲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必讲黑龙江省向上向善好青年、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激励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激发他们的无限斗志。
我们创办了警场业余党校，把党课搬到正在施工的警场，微党课利用施工间隙在钻台旁讲十分钟党史，情景课对着沂南井讲技术攻关中的党员故事，实践课让新党员在抢险演练中亲自动手操作。员工都说，在警场听党课，让我们明白党的理想不是空话，而是前辈用汗水和热血焊在套管上的承诺。在修警107队，导师带徒不是简单的技术传承，而是一场庄严的党性接力。每个新员工报到都会分配一名党员导师，除了教技术，还要带思想带作风。技术不过硬，伤的是自己，思想不过硬，砸的是党旗。师父的话深深烙印在年轻人的心间，新入队的青年纷纷写了入党申请书，我想成为像你们那样的人。这些年我们靠什么取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集团公司基层党建版面红旗这样的荣誉？靠的就是党员必须冲在前的铁规矩，靠的是把警场变成练兵场，每名党员把责任田耕成示范田的典范作用。我们的党支部不仅是战斗堡垒，更是队员温暖的家。队员家里有困难，党员第一个上门，年轻人思想有波动，支委主动谈心。我们最骄傲的不是队伍拿了多少奖牌，而是看见年轻人递交的入党申请书越来越多，党员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看见咱们的警架始终跟着党旗走，咱们的脚步始终朝着党指引的方向迈。从1982年建队至今，修警107队累计修警1599口，恢复产油54.3万吨，恢复注水1408.8万方，创造产值3.35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党旗下的热血接力精神传承，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的修警队就会奔向那里，党员的担当就会扎根到那里，因为咱是修警铁军，更是党的钢铁战士。

0: 2016年，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贺龙元帅次女贺晓明亲自将一条崭新的军备送到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兴隆村姚喜燕、李汝霖夫妇手上，一段尘封80余年的往事逐渐浮出水面。故事缘起多年前，时任敌庆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孙斌涛接到的一个电话。
1: 贺晓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要完成他父亲那个心愿。他说当时过终点大雪山的时候，有个老乡送了个他父亲半床棉被，就他父亲专门给他交代过一定要还这个钱，让我帮着他了解寻找一下。那当时我也是所有建在呢那个江浙大地区呢，我都做了个调查了解，然后最后面符合条件呢就是姚家了。然后我就到姚家去了以后，恰恰他们也是讲出来之中的一个事情。
0: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26军团。经过近半年的攻坚克难，突破国民党130个团的围追堵截，到达大理贺庆。而当年姚喜燕的爷爷姚吉勋，是一名常年行走于滇藏茶马古道的马锅头，赶着马帮去贺庆采购，正好和26军团不期而遇。
1: 我在出

0: 令姚吉勋意想不到的是，贺龙将军竟然懂白族语言。相关资料显示，贺龙故乡湖南桑植也是白族聚居地区，贺龙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都是白族。
1: 贺龙就用白族话，就老表那就打招呼了嘛。我姚吉勋就一下子是你们红军长官这个会讲我们白族话噶，很激动了嘛。我就跟这个贺龙就是讲了嘛，我们是种田晋江人，来这边进一点物资，现在准备回家。我就贺龙就很高兴啊。
0: 同样的语言，红军首长的平易近人，一下子就让姚吉勋对这支队伍产生了好感。加之正好和自己同路，姚吉勋欣然应允，一路为贺龙担任向导翻译。由于蒋介石集团误判红军将会从丽江和永胜之间的子里桥过境沙江，所以一路下来，二六军团几乎没遇上任何有效的抵抗。4月25日，二军团前锋40师12团抵达石鼓时，当地国民党政府官绅和保丁都已逃匿，而红军渡江所需的船只也被悉数沉没隐藏。沿江两岸群众也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大多都逃往山上躲避红军。
1: 就是国匪来了，你们要赶快逃跑，我们全村的老少啊全部逃往这个山上这个大沟沟里面。
0: 面对滔滔的江水，红四师十二团官兵马不停蹄，边自制木筏边沿江搜寻船只。不久，第一批红军战士便利用自制的木筏从石鼓海洛塘开始渡江。当年10岁的李荣春和藏匿于丛林之中的村民亲眼目睹了红军渡江的情形。
1: 我觉得纪少家的一个特性，他们可能不熟悉，他自己都是示范的，这边滑的话转这边，这边滑的话这边转这边吧。有时候就水涌的地方就出江去了，我们桥接翻了几船。
0: 当看到渡江进入村庄的红军队伍，并未像传言中那样烧杀抢掠，村民决定放手一试，派出两位老人回村查看。
1: 老人家上来以后告诉我们，好人一群，老老小小的从山上就回来了。
0: 当看到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与人为善、淳朴的巴洛村民也向这支队伍敞开了胸怀。
1: 老百姓跟他们粮食，说跟他们粮食，他们看给钱，那跟他们啥子东西不回来，他们都是给钱的。我记得最深刻的李显荣一个老人家，他抱起一个大布进来，送给他们，然后把那个红军人拿出了一件最好的丝绸那个马蹄袖，这是好好的一件送给这个老板。
0: 因海洛塘、巴洛渡口地处长江第一湾，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不适合大军渡江。在村民的建议和帮助下，将红军自制的木筏拉到上游不远处的木瓜站撒苏壁渡口，加之随后找到的一条木船，红十二团当天便全部渡过金沙江，并连夜向上游搜索。4月26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全部到达石鼓，指挥部急令红6师16团沿金沙江西岸向上游进发，配合已渡过金沙江的红十二团夹江而上，寻找渡口和船只。当蒋介石收到二六军团在石鼓渡江的消息时，才如梦惊醒，急令孙渡纵队3个旅团寻红军踪迹向丽江追击。原打算

0: 向贺庆绕截红军的刘正父女，也从邓川掉头向北赶赴石固。湘军力决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同时还派出飞机沿江轰炸，妄图迟滞红军渡江。但无奈金沙江峡谷地带山高谷深，敌机无法低空俯冲，投弹不准，未能对红军形成较大阻碍。红十二团一路搜索，顺利推进到金江新龙村。
1: 我的阿祖十三岁，他说红军不会为难我一个残疾人，你们的年轻人你们要多多善事。就我那个爷爷就什么事就躲在这个山上，估计就是我的家了。当年红军的一个这个团部设在这点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我的这个阿祖就在那边是吧，迎接红军。这点是过去我家这点是十天晚都是我就在这点。当时红军来的时候，我家一条水牛在那个地方放炮以后再吃个豌豆，豌豆以后红军跑出来两三个战士，把我家这条水牛又拉拢以后又拴回去到家门前。这些动作呢全部被我家这个爷爷了嘛，我爷爷当时啊跑到这个山上那个小矮洞里面躲着，把红军把这个牛咬回去这些情况就被他看得一清二楚。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这支军队到底是什么一支军队啊。
0: 正是这件红军战士不经意而为的小事，却使得史善修、史茂盛爷俩感慨万千，改变了对红军队伍的看法。于是一家人便倾尽全力帮助红军烧水做饭、采办给养。短短一天时间，红军便和史善修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天，红十二团官兵离开时，不单对史善修一家提供食宿给养，支付了丰厚的酬金，还赠送了一盏马灯给史善修留作纪念。这盏马灯便被史家称作红军灯，代代相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执行，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等谣言不攻自破。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红军是好人，红军是菩萨兵。松坪子村马关友家境贫寒，他和同村陈双友、赵西民等几个亲友靠租赁把总何西皇家的渡口和船只摆渡营生。当得知红军是穷苦百姓的队伍，便主动拉出藏匿的船只为红军摆渡。
2: 花两天过后，就这日过他们花不起，我和杨金元还有赵西民、陈双友还有我们花，他们几个花三天三夜。
3: 爷爷是划船了，我养奶奶如果就是整天熬稀饭了，熬稀饭就是端给他们吃，吃掉以后就是吃掉一些又走一些，吃掉一些又走一些了嘛。
4: 用起来划过河是手全部起泡，划不起啊，划不起是红军那些不怕，老白我们可以帮帮你划呀。
0: 红军官兵的热情友善给松坪子渡口的几位船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爷爷说关公家爹好几包人，东关我西球派还有高塔派。
0: 渡江完成后，红军给了船工一笔丰厚的酬金。
2: 红军给了80块大洋，我爷爷也去这所房子，我现在我们住的这样子，这个房子是我们队第一所瓦房。
0: 在撒苏比、松坪子等渡口开始大规模渡江时，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推进，抢占格子、慈科渡口，顺利到达据点，并迅速控制了鱼化达渡口。与此同时，红四师十二团也顺利推进到了上江。 而此时的上江，伪议长龚杰明已经将自家的大船藏匿，带领官绅保丁逃窜至深山躲避。红军便在上江市望、格兰一带寻找船只和船工。
5: 造船工的红军的部队的话，全部一钻进来，第一反应因为也是，就是吓一跳嘛。但那些部队还是相当客气，就跟他说老乡，不要怕。
0: 周全一家是当时上江市望村的佃户，长期从事打鱼营生，十分熟悉上江一带的渡口水势。
5: 我也晓得地方势力，把这个船藏在什么位置啊？
0: 这样，周全便叫上父亲周宏、堂兄周国志和岳父刘神宝，一同起出藏匿的大船。
6: 第一船就是从这边到这里，再说出来，第一船就在这边。红军的就在这对面，
4: 在六零的回报上，落了六少爷、头头大爷，也全部扑在落六零的铺爷，过来一船以后，又转回去的时候，喊的又站跑这一船，
7: 说领头来了，我们二十多人，你说老板，你们这船能站多少人？我们一般老百姓可以站80。你们只能占五十，为哪样？你们是全副武装了吗？中了吗？对了。
0: 红军官兵和物资都在有条不紊地渡过金沙江，而大量的军马该如何渡江，却成为了一道难题。起初，战士们尝试着将数匹骡马首尾相连，由船上的战士牵着求渡过江。
4: 顺船拖一来那种，有个悬塘不然，那个悬塘的水一回，那些骡子的马都卷下去有。
7: 一匹那龙头，那拴着一匹尾巴了，撵，我撵这个一扭不是扭死，认为父亲说不能撵，不能拴，龙子吞掉就撵，对，我不坚持。我今年拴，那只要浮上岸了。
0: 在大唐石乡村渡口。红五十十五团便在牵马求渡时不幸发生了意外。正当满载红军战士的木船行至中流时，所牵的马匹突然受惊挣扎，由于船只太过破旧，便失去平衡沉入江中。不懂水性的战士便被汹涌的江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击。石乡村下游约3公里的车轴寒石里，村民彭凤柱听到呼叫声，便马上叫上儿子彭奇、彭连，划着自家的小木船，全力搭救落水的红军战士。
8: 老子也冲下来，然后有些人不救我吧，那么就赶快跑一个去，看见人冲下来了，然后那么就去帮忙救人。
0: 彭家父子三人奋不顾身救起十余名红军战士，回到岸上时，有几位战士因被灌入太多江水已经昏厥。熟识水性的父子三人便立刻用土筏子抢救已经昏迷的战士。
8: 头朝下这种倒空，就体力和就倒空，追出来以后人就清醒了。
0: 在两岸军民共同努力下，共救起20余位落水的红军战士，其余20余人光荣牺牲。船工周长寿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大力支援下，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在石鼓至巨淀70余公里金沙江流域的7个渡口，利用7只木船及数十条木筏、羊蹄筏，有序渡过金沙江。4月28日傍晚，负责左翼警戒的张志秀营从巨淀鱼化打顺利渡江。至此，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马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取得了转战前边的历史性胜利。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 金江冀渡，汇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悦，景象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直到4月30日，滇军刘正副旅团才追到石鼓，见红军已经渡江，便只能空放了几枪，向老蒋敷衍交差。渡江胜利后，红二六军团在中甸县金江至上江一带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将在这里筹集粮草，准备翻越雪山所需的物资，寻找熟识藏民族的向导和翻译，为进入涉藏地区做充分准备。
1: 当时我们整个行动真的几乎是家家户户住满了红军，红军马上基本就是我邻居打的。那么在过去什么磨坊啊、水堆坊、碾坊啊，我日夜就加工着军粮。那么像那边王家医生那些嘛，红军很多伤兵员就在王家救治。
0: 尽管当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季节，但金江上江的各族群众都会尽量匀出一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帮红军加工军粮、缝补衣服、编织草鞋。在温暖的金沙江畔，千百年来第一次呈现出军民鱼水的和谐场景。一路跟随贺龙将军担任向导翻译的姚继勋渡过金沙江后，便自然将贺龙接到了自己家中。经过几天朝夕相处，姚继勋内心对贺龙将军和二六军团这支队伍都充满了无比的钦佩。
7: 司令部组织建设，我都张鹏大学生，这个年纪都是好处的有。贺龙在这这样吗？还要把这个我们村上一几位知名的老人们请到我们家中来开座谈会。
0: 也正是这次座谈会，让村里老人们真正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金江上江休整期间，二六军团还召开领导层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特别规定进入涉藏地区不打土豪。跟贺龙将军一路走来，最令姚继勋难忘的是队伍中还有一名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战士们十分疼爱地将他称作小红军。
9: 所以说的这个小红军是他并不是说跟在贺龙身边呢，而是在半边的注意住在半边，但是经常在看贺龙，贺龙也经常看他。
0: 大家口中的这位小红军正是贺龙将军的长女贺杰生。1935年11月1日，正值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接连取得龙家寨、十万坪、板栗园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时，接到后方发来喜得千金电报，贺龙欣喜万分，同行的萧克便为其取名贺杰生，即生于大捷之时。同年11月19日，刚刚出生18天的小杰生便同二六军团一道踏上了无比艰辛的25000里长征。
7: 我们爷爷也看到了比较瘦弱，不是这个一日前去那睡，我们这个在江波中中人这个苦身那些都是不有多大的声音啊。
0: 这位小红军深深地牵动了姚继勋一家的心弦，眼看着他还要随大队人马翻越雪山，姚继勋一家更是无比揪心。
7: 我们家爷爷拿出自家的棉被嘛，裹下来嘛，都成一场小宝贝拿出家中的那种小布，到什么现在1公尺的那种大半布，是不也是搁火器那边才搁来小布嘛？才下来嘛，真是一双小宝贝嘛，过去了红军小战士。
0: 这一幕让贺龙将军和红军官兵都深受感动。
7: 贺龙那个我要爷爷的时候肯定是以后我还来看我们们要送一双崭新的军服。
0: 贺龙将军曾在自家住过，这成为了姚继勋老人一生最骄傲的事情，因此姚继勋便给儿孙们立下规矩，东房要精心维护，永不重建，贺龙住过的东房堂屋要每天认真清扫，但永不住人。所以直到80余年后的今天，姚家大院依旧还完整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贺龙将军女儿贺小明也几经周折寻访到了父亲当年的故人一家，完成了心愿。随着彼此之间了解的不断深入，二六军团官兵和京江上江的老乡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老乡们也都愿意帮红军做更多的事情，哪怕冒着被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责罚祸害的危险。六军团卫生部离开时，便将在宣威虎头山战役中受伤的战士钱永福托付给了金江乡吴竹村的何泰成一家。
10: 尽管父亲跟我讲了，就几十个我就随便搁上一小点，那还喊打烊啊，本来中搁下去就急着急着就走了。
3: 我记下个大家我就说的他好的时候我给他一点饭吃啊，帮忙照顾他一小点用，如果不好的话，一天他死掉，我们帮他拿出给我们买机会。
0: 然而，红军大队人马刚离开没几天，反动民团便开始疯狂反扑，大肆捕杀掉队红军战士，迫害收留红军的家庭。
11: 这座房子呢，就是我家的祖宅，当时钱永福老红军呢，就是藏在我家这座房子里面。当村子里面有科技人物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家的老祖就把这个钱阿老给他放在那个灯包里边，然后上面卡上一些东西了嘛。这种据老人家讲是躲过3-4次的这种反动民团的搜捕。
3: 吃饭那些人就是断了我们楼上给他吃了，坚持都没有叫他下来过了，躲起了嘛。他要好呢，他要挖给他些药，又帮他洗，洗我们又包。包可包来包可包再有鲁国约了。
0: 钱永福伤愈后还参加了松山战役抗击日寇，之后又再次回到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金沙江畔，积极投身中甸县和平解放事业，并在这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10: 那现在我是计划把这一块地方了嘛，做成一个红色民族文化广场，让大家走进这段历史，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0: 离吴竹不远的穆斯扎村鲍文成家也收留了一位身患重病的红军战士。
12: 从他那个现在我呢白流起做那所房子的，那所房子的床呢别人打对我走了。
0: 鲍文成一家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位病重的红军战士，关照一日三餐，并用土方草药全力救治。然而半个多月后，这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
12: 我呢，阿姨老干了几次活，我就给他找点白布来裹起，割了10块板子。到时叫那六七班了包裹起来了，给他晚上啊送到我们的祖坟的前边安排上，晚上送进去呢，因为白天就有摊子来了，如果老被他们发现了我就包就得了。
0: 从此鲍家的祖坟墓地中便多了一位特别的亲人。按照传统清明扫墓 春节上香，鲍家子孙都会首先祭奠这位红军战士，代代相传。2016年四月，香格里拉市有关部门经详细考证核实情况后，将这位红军战士的遗骸搬迁至烈士陵园。
13: 经香格里拉市委市政府调查核实确认后，于2016年四月搬迁至香格里拉烈士陵园。上面有五座红军墓，烈士陵园里面，我把它迁上去以后就入座了，一丝之中。
0: 红军烈士遗骸迁走后，鲍家子孙们便在原址上立下了这块墓碑，纪念这位不知名的特殊的亲人。尽管烈士的遗骸已经迁走，但每逢清明，鲍家族人和附近村民依旧会来这里祭奠那位已经远去的亲人，因为他们相信，红军战士的血液已经浸进了这一片土地，二六军团的魂已经注入鲍家子子孙孙的脊梁，红军精神也已经深深地烙进金沙江畔各族儿女的心。

0: 我这听着歌，逛着古城，品着文化，心里面越来越喜欢这儿了。
1: Then I would say interesting.
2: Interesting is what it is.
1: Beautiful.
2: And it feels real.
3: 弹奏出张家口的感觉，我以张家口为骄傲。
4: 在骨子里唱这首歌才有味道，有一种找到根儿的感觉。
5: 您先上。
6: 涉及走上台阶，推开厚重的木门，入眼青砖斗拱，院落幽静。
5: 安排也不错，
0: 嗯，不错，
5: 挺好的，
0: 挺好的。
5: 我们来到的是张家口堡的一个民宿，这个老宅了，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经过打造和修整，能够为顾客提供住宿和餐饮，体现就是沉浸式古堡式体验。
6: 古宅古院焕发青春，激荡起张家口市桥西区政协原副主席岳生兵的思绪。今年64岁的他，不禁为这个历经风雨洗礼院落的前世今生而感慨。
5: 你看，改造的多好啊！哦，
0: 就是，
5: 原来这是危房，那个杂草丛生，到现在了，你改造到民俗，基础设施也非常健全，
0: 对，
5: 多好呢。
6: 断壁残垣的华丽转身，对于张家口市桥西区人大原主任李文生来说，也有着同样的感受。这家民宿的改造，只是整个张家口堡改造的一个缩影。
5: 上下水都有，
0: 上下水都有。我今年80岁了，打小呢就在这儿桥西区长大的，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桥西人。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堡子里的房子建筑，比较好，青砖青瓦，一砖到顶。特别是街门楼牌楼上面，雕刻着花鸟鱼虫，特别好看，也非常的气派。
6: 李文生和岳生兵老人所说的堡子里，就是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张家口堡，其东西长590米，南北长330米，整个街区以文昌阁为中心，井然有序。清末民初形成的8巷12街格局依然保留。古朴的庙宇楼阁、粗粝的草原之风和异域建筑风格交融在一起，形成独特而浓郁的边塞重镇风情。武商文化并存，中原农耕、草原游牧、西洋商业三种文明在这座古老城池中完美融合。
5: 张家口堡是张家口的原点，建筑保存比较完整。从时间上说，它是明清、民国建筑群特色比较明显，它是全国大中城市中明清建筑群保存比较完整的之一。
6: 堡内保存有478个明清时期及民国院落，其中极具历史价值的重点院落有93处，国宝文物单体建筑33处，这些建筑镌刻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见证了古堡的变迁风云。1429年，也就是北京故宫建成9年后，为拱卫北方边陲而建的驻军城堡张家口堡应运而生。自明代中后期时，它的贸易功能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了由张家口为最初起点，通往内蒙古草原腹地库伦，以俄罗斯边境城镇恰克图为交易目的地，连通中俄两国的国际贸易运销路线张库大道。张家口成为万里长城和万里茶道的交汇点，完成了历史上由武城到商城、由防御到交流的转变。近些年来，张家口城市建设加快，如今的张家口堡已经深深地嵌入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区，成为老城区。
5: 我们这个政协委员多次深入一线进行调研，发现当时这个堡子里的 保护状况呢令人占忧，有的是年久失修，有的是变成了危房，所以呢当务之急就是协助区域区政府拿出方案，对这个古子里的保护进行综合开发和利用。
0: 这样的话呢，每个院落每家每户门前堆放着劈柴呀、煤炭呀，甚至还有私搭乱建盖小房、盖煤厂子，另外的话呢，它倒垃圾干湿不分，使得这个时间一长的话吧，这个院子里头、街道上就是一堆一堆的垃圾成堆了。夏天的话一下雨啊，那雨水冲刷，这个污水横流，冬天的话呢，小院堆的是煤炭劈柴，很不像话，存在着安全的这个隐患，同时的话呢，也有使古城这个古堡失传的可能，这样的话，我们人大代表吧。这个多次提出对古子里进行这个维修和保护这个建议和议案。
6: 对于古子里遇到的困境，各级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当地居民逐渐形成共识，要进行全盘抢救性修复，让这座古代城镇和现代衔接重新焕发生机，要实在的做事，大力改善环境，让群众幸福加码。2021年以来，张家口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综合整治工程，修缮工程重点突出商务金融的历史元素，目标是将张家口堡建设成为交通停车便利、消防排水完善、建筑风貌统一、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型古城，重点开展文物院落腾退，对伦才书院、中营署旧址等1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重点保护建筑进行修缮，对60处沿线有价值院落进行腾退及修缮利用，对220户危房改造及房顶修缮，同时进行消防站建设、强弱电改造等工程。
5: 我们政协委员多次深入社区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实际困难，为这个古堡的保护建言献策、细化规定。
0: 我们积极地推进这个立法工作，依法依规，进行文物保护。
6: 常委会2023年9月21日，张家口堡保护利用条例终于经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审查批准，张家口并于同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共7章35条，遵循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地方立法原则，围绕保护原则和主导功能进一步科学划分和厘清各级政府职责，强化对张家口堡的保护，改善张家口堡内人居环境，繁荣张家口堡业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条例的施行使张家口堡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实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真正进入法治化轨道。
5: 改造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尽可能使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做法，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保留不同时期留下的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保护文物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
6: 如今的古子里经过如火如荼的科学施工，曾经的残垣断壁不复存在，布满杂草的屋顶重新修理换成古色古香的灰色铜瓦，坑坑洼洼的院子街巷全部硬化铺砖，自来水、强弱电等地下管线已铺设完成，清理垃圾、拆违拆邻，使一处处四合院展露出曾经的风貌。 在张家口堡库霍朗四号院，主人张元把院子整理得利利索索。说起改造前后的对比，他简直高兴得合不拢嘴。
7: 以前这个院里大杂院，乱得厉害，全是小房盖的，很脏又差。所以这回呢，通过改造以后，现在都小房都拆了，地面也都给铺了。我们很高兴，条件改造的挺好，现在出去进来的我们挺心宽的。
5: 对古堡的保护不仅仅是针对建筑街道本身，还注重其整体格局、环境风貌、人文活动等。对文物我们还要利用好，要本着创之于民、传之于民、用之于民、惠之于民的原则，发挥其文化传播功能，让其持续焕发活力。
6: 2022年1月，桥西区图书馆在伦才书院揭牌，设置读书、品茶、自修、研学等9个功能室，还利用书院的东西厢房推出老照片展和砖雕、木雕、石雕摄影作品展，使书院成为游客的打卡圣地。
8: 我们从湖北过来，没想到这个地方保存这么好，感觉到很震撼，我觉得我们不虚此行。
6: 在中营署建设反映张元皮都历史的口皮博物馆，在星级票号建设反映张家口金融历史的金融博物馆，当地文旅部门为了做好活化利用，发挥历史文物遗存的价值，对腾退后的重点文物院落进行改造，向游客免费开放，游客戴上耳机即可自由参观。依托智慧旅游系统，游客来到特定展位时会自动推送语音讲解，如同拥有了一名随身导游。古堡沧桑，技艺传承，这些民间

0: 烟火气回荡在街头巷尾，文创商店、茶楼、作坊比比皆是。在张家口堡鼓楼北街的一家皮房，人们被眼前的马鞍作品深深震撼。鞍桥或涂漆或装饰景泰蓝，搭配毛皮鞍颤，整体造型既保留传统特征，又兼具当代审美特点。
1: 张家口历史上呢，有口马、口皮啊、口菜、口馍、口平银等等的这些口字系列的招牌产品。啊，我呢是大元永西皮房的第六代传人。我们呢一直坚持着传统的口皮的制作技艺。
2: 今天来了古治梨，哎呀，收获挺大的，它的这个历史文化呀，确实挺惊讶的。这个咱们的建筑呀，这个小手工艺品呀，确实是太漂亮了。
0: 让古朴新生，让文化流淌。近年来，省市各级有关部门不断加大保护力度，加强堡内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文物院落修缮，探索有效利用方式，不断释放古堡文物资源价值，让其愈发散发出耀眼光彩。
3: 古堡美了，文物活了，古堡里的人们幸福感不断提升，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感到特别自豪。
4: 留住古堡，就是留住了张家口鲜活的历史记忆。我们有幸啊见证了这个张家口堡改造的前后过程，啊，我们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0: 飞檐斗拱、青砖灰瓦、雕花的门楼、高大的城墙，映衬着人们的笑脸。历经600年风霜的张家口堡，永远是张元儿女寻根的地方。这里寄托着他们的乡愁，传承着生生不息的文脉。今日的古堡将以更美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继续展现张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我叫吕富。
1: 我叫李成航。
2: 我叫尹文飞。
3: 我叫高福凤。
4: 我的姥姥付志琴。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我的党龄2年了。
1: 我的党龄3年半了。
2: 我的党龄11年了。
3: 我的党龄28年了。
5: 我的党龄60年了。

0: 我叫吕富，是磁县磁州镇西来村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2018年，我开始负责学校的少先队工作。这项工作和党的先进性息息相关。起初我充满迷茫，后来在王立强校长的引导下，我深刻认识到党的使命担当，从此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青年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
0: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我与党的故事就藏在每一次带领队员追寻红色足迹的旅程里。最难忘的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和孩子们来到磁县直男党史馆，在王子清烈士事迹的展板前，我给队员们讲起当年革命先烈如何在艰苦岁月中坚守信仰。有个小姑娘指着泛黄的照片问老师，他们怕吗？展馆内一时间鸦雀无声，我正要开口，旁边戴着圆框眼镜的小男孩突然抢着说，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会害怕，就像我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站到台上我腿都在发抖，但是烈士们肯定想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我忽然意识到，这些红色故事不仅是历史，更是点燃童心的火种。如今看着队员们佩戴的红领巾，我常常会想起自己当年宣誓的场景。从少先队员到大队辅导员，我在带领孩子们接受党的洗礼时，也一次次被信仰的力量感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就是我与党最动人的故事。

0: 我叫李成航，是邱县陈村湖头乡陈三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我的爸爸和姥爷都是党员，我入党就是受他们的影响。从小我的爸爸就教育我，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党为我们创造的。拥有20年党龄的姥爷更是摸着我的头告诫我，作为党员要扎根群众，服务群众，永葆党员本色。直到上大学加入了学生会，我的党员老师带领我们去敬老院送温暖，看到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突然就读懂了那份熟悉的忙碌，那是为人民服务的具象化模样。从那时起，更加坚定了我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决心。我在2020年3月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我的党龄已经有3年半了。初到村里，我以为为人民服务需要宏大舞台，却先迎来扫地、除草、铺砖等琐碎工作。当泥土沾满裤脚，汗水浸透衣襟时，我才明白，先锋底色不在口号响亮，而在俯身劳作的弧度里。走访群众是更深刻的课堂。起初坐冷板凳，听沉默语，我开始学习当地方言和习俗，帮助村民做一些简单的小事，逐渐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他们开始慢慢地对我敞开心扉，直到一次次蹲在农户门槛上拉家常，才读懂他们紧锁眉头里的期盼。那是对家人归乡的期盼，那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为帮乡亲开拓销路，我们积极打通电商渠道，建立公共品牌，培养农村主播，提供直播场地和培训机会等等。当订单提示音此起彼伏时，我听见了最踏实的为民回响。
1: 我叫尹文飞，是丰丰矿区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我的家族史可以说是一部微缩的党史。
2: 这个是我大爷爷的离退休荣誉证，这个是我爷爷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还有这个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拍的照片。我的大爷爷尹三槐是抗日战争时期武安市书村镇一带的抗日武装领导人，有名的杀敌模范。为了抗日胜利，他呕心沥血，九死一生。1945年家乡解放后，他成为书村镇刘泉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并响应党的号召，送我的爷爷尹三元上战场参加解放战争。我的爷爷尹三元从16岁就扛起枪，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参加了解放华中南、解放西南，还参加了都江战役，并且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上甘岭战役中接受了战斗的洗礼。我是爷爷带大的，爷爷经常给我讲他年轻时候从军打仗的经历，所以在大学期间，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工作后更是将红色精神刻进了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我始终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在学习上持之以恒，一丝不苟，坚持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头脑，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整整6年，每年考核都是优秀，这是党对我工作的认可。在生活上孝敬公婆和父母，团结邻里，助人为乐，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同时我还注意廉洁自律，抵制歪风邪气，敢于同一些不良习气做坚决的斗争。
3: 这下午1980年国家出台了一项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在深造学习，因为不够5年教龄，我们能参加。1981年的民办教师专政考试， 我泡在煤油灯底下啃了三个月书本，当收到五万十万录取通知书时，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父亲说，这是党给咱庄稼娃娃的敲门砖，正是党的教育改革政策不拘一格选人才，才让我有机会圆了师范梦。198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汉兰县汕尾中学任教。为了感谢党和国家，我在工作中非常努力。1991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教师，多次荣获汉兰市汉兰县教育先进工作者、学科带头人、优秀党员等称号。1996年9月，我作为唯一一个汉兰县在五万师范毕业的学生代表，参加了校庆50周年。个人的工作经历与成绩被收录到河北五万师范学校优秀学子学人录一书中。1997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与党的故事是我的宝贵财富，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我会铭记党的历史，传承党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4: 我的姥姉傅志琴今年80岁，年轻的时候我的姥姥就在村大队党支部工作，从那时候就接受党的教育。也正是为党工作、给村里群众办事的过程中呢，我的姥姥深刻感受到党一心为民、带领群众奔好日子的先进性。那个年代读书认字的人并不多，但是我的姥姥初中毕业，会读书能写字，就开始在村里帮助南卷大队做一些宣传工作，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积极。不久之后呢，就在大队担任妇女主任和民兵副连长的工作。那时候每天村里都组织练兵，吃得差，训练量特别大，每天都很累，但我的姥姥总是争优争先。有一天晚上，她接到通知说要上越南前线，没有一点犹豫就拿着行李随着队伍去了。但最终不知什么原因，在快到火车站时通知返回不用去了。当时连长说，这丫头比小子还敢冲。经过这些事，党组织认为我姥姥符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那年她是村里唯一一名入党的女同志，十分光荣。
5: 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永葆青春活力。祝伟大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与党同行，共赴新城。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在新时代航程中乘风破浪，带领中华民族续写更多辉煌。
6: 祝伟大的党欣欣向荣，千秋万代。祝党的事业蒸蒸日上，壮丽辉煌。
3: 愿党如日月，照耀千秋伟业，

0: 愿党如星辰，引领万民幸福。祝伟大的党永葆青春活力。
1: 祝伟大的党生日快乐。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0: 山西省运城市地处黄河以东，古称河东，是关公故里。为推动社保服务优化升级，运城市社会保险中心正式组建运城社保栏先锋服务队，队伍由市县两级经办机构130多名党员干部、业务骨干组成，及政策宣传、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便民帮办于一体，获得群众广泛认可。
1: 特别好，我特别高兴。
0: 2026年3月18日，东湖农贸市场人声鼎沸，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里升腾出浓浓的烟火气息。运城市社保中心副主任任云龙带领服务队走进这片热闹集市，现场搭起咨询服务台，在熙攘人流中撑起社保服务角。队员李雪莉、王莹、聂国庆穿梭于摊位之间，向商贩、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讲解社保政策。陶女士常年在集市做生意，现场她向队员询问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事宜，工作人员一边帮她理清参保流程，一边手把手指导她完成线上参保，高效贴心的服务赢得称赞。在盐湖区爱家养老院，服务队设立临时服务点，对行动方便的老人，工作人员使用线下认证设备采集信息，完成人脸识别操作，对卧床失能老人提供床边认证。当天下午，累计为39名老人完成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同时，队员们还向老人们普及防诈骗知识，用心守护老年人的社保权益。在盐湖区北城街道锦绣社区，队员们兵分两路，李永静、李雪莉会同社区工作人员一道走进78岁老人刘新英的家中，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完成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另一路，队员们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杨海泉、曹连云等几位老人通过就业、社保、服务、社区、村村全覆盖一体化自助服务机办理社保业务，真正实现服务零距离。在经办的主战场，运城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专区，队员们又化身帮办代办员，主动引导，细致答疑，全程陪伴，让社保服务更快捷、更有温度。据统计，服务队自成立以来，累计派出队员1100余人次，开展活动672场。下一步，服务队将持续深耕基层，提升效能，以更优质、更暖心的服务织密社会保障网，为运城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社保力量。
2: 运城社保。

0: 黄河之滨，一股社保数字服务的清流悄然润泽陇原大地。甘肃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精心打造的云端社保服务宣传队，以甘心社保诉求集办为载体，让社保智慧服务如春风化雨，浸润千家万户。
1: 是想把在兰州我个人交的社保，然后转到山东青岛来。
0: 山东青岛的詹女士打来电话，她十多年前在上海和兰州均有参保缴费记录，现因生活忙碌无法亲自办理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接电话的甘肃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参保登记处业务骨干于志文承诺尽快办理，随即联系上海和兰州社保经办机构，将詹女士的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至兰州，并于2025年年底成功转出至青岛市北区。詹女士的心事落了地，既来一面为民解忧、情系百姓、高效服务、贴心办事的锦旗。2025年以来，甘肃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依托甘肃社保微信公众号，建成甘心社保诉求集办留言答复平台，成为24小时不打烊的民情驿站，咨询3日答，办理5日结，跑出了为民解忧的加速度。智能客服以2000余条政策库为支撑，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解析诉求，工作人员把握精准关。运行至今，对947条留言悉数办结，做到条条有回应。支先生在平台留言感谢甘肃省社保局6号窗口工作人员帮助他找回早年的社保缴费信息，并指导其办理退休手续。庞先生留言点赞工作人员真心办实事。这些反馈不仅是工作成绩，更成为不竭的服务动力。在云端，甘肃省陇奔奔直播间每周四准时开讲，直播间打破传统被动听模式，引导群众主动问，业务骨干当起了主播，将社保政策转化为鲜活的视听语言，面对面解读，点对点解难，实现从宣传到办理的无缝衔接。29场专题直播累计吸引43.21万人次观看，收获41.63万点赞，1000余条咨询得到实时回应。一位老技工留言感慨，在工棚里看直播搞明白了业务怎么办，省了路途奔波，方便得很。
2: 未来我们还要把人社为民服务直通车窗口搬上云端，推出社保规划师服务，通过线上预约汇集更多的参保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编织新时代数字思路。
0: 以数字为犁，深耕民生沃土，当云端社保服务跨越千沟万壑，陇原儿女的幸福感便如黄河奔涌，生生不息。

晨曦微暖，山东省烟台市的海边，沙滩上的如红宝石般散落的贝壳，在冬日下泛着温润的光。市民漫步闲谈，关里镇的农家小院里，社保工作人员上门，为高龄老人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笑语迎门，喜旺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外，一场急救实操演练如火如荼。这些散落在海滨城市的民生场景，这份安然与踏实的背后，是烟台市社保中心打造的温馨社保工程，致力于以细密周全的服务，托举千家万户的稳稳幸福。2026年1月7日，关里镇关里村的高龄老人孙桂兰家中暖意融融，烟台市温馨社保服务队的志愿者联合农商银行关里镇网点工作人员一起，带着福字春联上门送福，同时为老人办好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大家围在一起拉家常，叮嘱老人天冷注意防滑添衣。老人握着志愿者的手说道：“送福到家，这温馨社保真是暖到心窝里。”如今在关里镇，社保卡申领、参保查询、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等24项社保高频业务。

均可在农商银行网点就近办，行动不便的群体还能享受上门服务，真正实现足不出村社保无忧。在栖霞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服务窗口，人社部门与农商银行共同为刚办完退休手续的人员发放政策大礼包，并举办温馨的荣休仪式，幸福感仪式感直接拉满。在烟台市中拓合金钢有限责任公司的车间，一场面对面的政策宣讲刚拉开帷幕，工人们听得格外认真。合金钢生产属于高危行业，工伤保险是权益保障，工伤预防更能从源头减少事故发生。温馨社保服务队结合行业特性讲解参保政策、工伤预防要点，并为工人们量身定制养老规划。有的工友在宣传手册上圈画重点，有的工友主动询问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还有的工友认真记录养老待遇测算方法。以前觉得社保离自己很远，现在明白了，参保缴费就是给未来上安心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交流心得。与此同时，在喜旺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园区，一场政策解读加急救实操的工伤预防活动正热闹上场。针对食品加工行业易发生的机械损伤、烫伤等工伤问题，温馨社保服务队联合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的医护团队，结合案例拆解报销流程，强调规范操作加急救技能双重防护的重要性。现场搭建起实操台，由医护人员示范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急救技能，职工们围拢观摩，纷纷举起手机拍摄留存。演示环节，一名车间操作工率先上台，起初力度不足，节奏紊乱，经医护人员指导，几次调整发力部位和动作，逐渐掌握要领。他擦着汗感慨，亲手操作一番，印象深多了，以后遇到紧急情况也知道该怎么搭把手。人间烟火最暖民心，烟台市社保中心将持续精耕细作，以温情的社保服务守护好烟火民生。

社保蓝，是黎明时分的天青，沾染朝露的晶莹，倾覆在田野里躬耕的身影上，老农抚过麦穗的手掌，春种时的弯腰，秋收时的弓背，都在这蓝色的关怀里有了稳稳的依靠，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暖意，让每一滴汗水都浇灌出安稳绵长的幸福。社保蓝是正午晴空的湛蓝，纯粹而明朗，铺展在城市的街巷，写字楼里敲击键盘的指尖，工地脚手架上攀爬的身影，皆被这抹蓝色温柔笼罩，是失业保险的托底，工伤保险的守护，养老保险的积累，让奔波者的行囊里添了安心的慰藉，让奋斗者的征程中多了坚实的后盾。社保蓝是黄昏河畔的靛蓝，趁着晚霞余晖漫过银发苍苍的肩头，长椅上相伴的老人细数岁月年轮，目光所及处，这抹蓝色化作贴心的陪伴，是养老保险的守护，如儿女远行前秘密缝进的牵挂，像寒夜里默默燃起的炉火，温暖每一段迟暮时光。这抹蓝色终被时光酿成隽永诗行，流淌在新生儿的啼哭里，与生命以最初的保障沉淀在奋斗的足迹里，与青年以逐梦的底气萦绕在老者安详的笑容里，与岁月以从容的姿态，它从不是转瞬即逝的风景，而是镌刻在民生画卷里的永恒底色，是穿越风雨的保护伞，是抵御寒霜的温暖铠甲。如果说自然之蓝属于天空与海洋，浩瀚而遥远，那么社保之蓝则属于人间烟火，是生命的交响，是文明的共生，象征承诺、责任与恒久的希望。它在晨曦中苏醒，在暮色中沉淀，悄然织就一张守护之网，在无数个日升月落里护佑每一个平凡的生命。社保蓝是人世间最温柔的铠甲，是岁月里最绵长的守护，诠释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初心使命，更在使命践行中沉淀为浸润人心的精神力量。我们将以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为宗旨，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保服务体系，努力绘就全民社保、智慧社保、暖心社保、安全社保的美好蓝图。

0: 郭汉忠，三星堆博物馆的一位文物修复师，16岁入行，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将近40年了。他用一双巧手复活了6000多件曾经残破的国宝重器，让今人得以穿越时空，从鲜活的古代器物上一窥延续数千年的华夏文明。
1: 整个文物修复啊，就像那个文物医生一样，因为它每件文物它有不同的病害，比如说它的变形啊、缺失啊等等方面，我们就要通过就是应力的改变来调整文物的那种形态。那缺失的部分就通过那种雕刻雕塑的手法去还原它。
0: 1986年，三星堆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考古人员发现坑内器物明显经过有意的砸毁和焚烧，在经过3000余年时间的捶打，破损越发严重。为其庄严的神像、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这些展品曾经就这样层层叠叠地埋藏在这些坑里。当时的修复工作只有杨小悟一人，急需文物修复相关人才。郭汉忠是土生土长的三星堆镇人，鸭子河边长大。在杨小屋的记忆里，那时的郭汉忠机灵、聪明、勤奋，上手又快。经过观察了解，杨小屋看中了郭汉忠，并正式认下了这个徒弟。
1: 84年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叫文物管理委员会，来了几位老师，他们当时就住在我们家里。因为当时我毕业以后没有什么事干，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就是做做零工嘛。

0: 是开始就是修这些，就是即使可没有出土之前，没有被发现之前，就是从事这些地层的那些陶器修复，然后做不做不就是参与到就是这个整个后面的就是祭祀坑的挖掘整理修复，一直就是从84年干到现在。最初自己也不知道是这一生做什么，只是通过长期的那种工作环境和这种师傅的带领和自己的对整个器物的认识和整个工作的了解，才逐步逐步地形成了就是几十年的文物修复的经历。嗯，在这一路修了很多文物，真正在记忆深的还是我们2号坑出土的那个1号神树。
1: 通高3.96米的1号青铜神树，是已知全世界同一历史时期最大的青铜单件器物。关于神树的崇拜，世界各地的古典神话传说和出土文物中都有表现，但它们都是以神话或壁画形式来表现的。只有3星堆出土了实物。1986年，青铜神树从2号坑出土时，被砸得很碎，又常年被土层夯实，变形尤为严重，树干断成3节，树枝断成18节，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多得难以计数。最棘手的是这些文物没人见过，也没有任何资料和线索，要把文物恢复成几千年前的原貌，还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专家们经过长时间论证，直到1989年才决定着手修复。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神树，我们称之为1号神树，应该就是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因为当时出土的这个文物，它有200多块那个就是管状物的东西，我们就是通过那个断叉口的拼接，然后去通过拼对为支撑，来让神树重现给现在的原样。因为尽量的表面上还原它就是真实的东西。
1: 工艺获得了科技部创新3等奖。在2008年5.12地震中，青铜神树也经受住了强震考验。
0: 因为我们复原的东西就是根据古人留下来的这个遗物的信息去复原它。当时为什么这个龙修了一半就没修了？因为它的信息不全。那其他的枝枝的鸟啊、太阳啊都复原了。现在到了2019年以后，就是又发现了另外的6个祭祀坑。现在龙的后半部分，我们在8号坑已经发现它了。我们通过我们以后的就是那种清理和分类以后，还是会把它继续把这个龙的那个所有的信息全部复原。任何东西哈，它就是在文物修复上它都不叫困难，也就是在你在上面花的时间长与短，尽量的让它的就是器物复原，就是所有的信息可一定要有根有据。我们修复的宗旨也是尽量接近它的材质，尽量让人看到它的最完美。
1: 文物修复是时间与记忆的彼此成全，工匠所为只是器物，时光所为才有了文物。郭汉中让残损的文物一件件重新复活，而每一次漫长的摸索，都仿佛是穿越时空，跨越千年，向古人的讨教。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使者，他们携带着远古文明的信息，穿越时空的长河来到我们面前，清除尘土的印记，留存古老的回忆。文物医生郭汉中和同事们一起用匠心妙手，让文物起死回生，让历史复活。

0: 自己的心情。搞这个文物修复工作，主要就是耐得下寂寞，对任何东西就是又冷静地去思考很多问题，就像用钓鱼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态。三星堆的每件东西它都很精彩，比如说尊啊、垒啊、人头像啊、面具啊，都各有特色。因为它在整个埋藏下去的时候，应该通过古人砸得很碎，变形程度很大，在这方面要动很多的脑筋去对它的形状应力的改变，尽量的去雕刻啊、雕塑啊等等，去通过演练的方式去还原它。
1: 修复文物本质上是给它看病，延长它的寿命。在近40年里，郭汉中自制了300多件趁手工具，用一双巧手修复了6000余件文物。因为常年的修复工作，他双手虎口的肌肉高高鼓起，十分明显。
0: 在整个修复的依据都是根据古人出土的文物的信息去复原。整个文物修复它是分了几大步骤的，在发掘过后以后，它就是通过清理分类，然后它是申报方案，到了小环节就是对每一件文物的就是断叉口的拼对，还有形状的矫正，然后缝隙的补配，然后就是颜色的完美，到最后才是呈现在博物馆。
1: 通常情况下，对文物残片进行清洁分类是文物修复至关重要的一步。
0: 根据你出土的这批东西的形状、形态、名称去分类，还有它在出土的时候，它大概一件东西几乎都在一块儿，然后在提取的时候就几乎就是按类型打包，按形制去提取。
1: 如果文物有破损或缺失部分，就要进行拼对，就像拼图一样，把一块块碎片一一拼接对废。
0: 通过就是那种大环境的那种拼对，它每件东西它都有大致的特征，比如说缺的那部分，它的残片大概是那位置，这个是肯定一眼就知道，这个也是经验的积累。这个文物角形啊，它每一个变形的程度不一样，我们就要自制很多的工具啊、模具啊，去调整它。说白了就是它的应力改变。还有你首先第一个得把它的材质得做镜像分析，然后才了解它能够有多大应力去改变它，让它复原到现以前的原貌。这个肯定要做很多的模具，要利用很多工具去调整它。这个是慢慢一点一点调整的。这个是最漫长的。
1: 完成绞刑之后，如果文物存在部分缺失，修复师要根据文物的状况进行细致的补配，保证文物的完整性。
0: 文物它在出土的时候，因为它埋藏了几千年，我们就通过它的断叉口去断定每一件文物的真实性，然后才是对它的补配。缺失的部分我们就是通过那种雕塑雕刻的手法去修复它。在焊接过后要还有些缝隙吗，就要通过现在的那种就是高分子材料去填补它，到后面它不是填补打磨平了以后，才是最后一道，就是叫做色。做色哈，就要对每一个人，你对颜色的敏感，还有哪个色搭配哪个色，后面出什么色，因为这个叫我们在文物修复上叫随色。为什么叫随色？叫根据文物周边的颜色去搭配它，让它极为一致，才是它的完美契合。这肯定在做任何东西，它都是要有功底和经验才能胜任这些东西。
1: 文物修复技术的习得并不容易，清洁、拼接、绞刑、补配、随色、做旧等6大工艺环环相扣，每一步都需要过硬的技艺、十足的耐心与专注，其中还涉及多学科、多工种的融合。
0: 因为整个文物修复啊，它每个病害都不一样，要学的东西就很多，因为它的跨度很大。比如说你从雕塑啊、雕刻啊、模具啊、冶炼啊、锻造啊、美术啊等等，它都要去理解，还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能胜任这个整个修复的全的过程。
1: 仅有初中学历的郭汉中，在各个环节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成为文物修复界公认的顶尖工匠。他不懂就问，拜不同领域的专家为师，从金石学、金属工艺学、化学到鉴定学、美术鉴赏学，把自己变成了一本文物修复的百科全书。郭汉中还时常感慨，近些年行业变化之大，作为历史考古末端环节，文物修复从最初的几把手术刀，到后来的电动工具、新型材料，技术理念不断更新，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可能。他时刻提醒自己学无止境，不让自己掉队。
0: 三维成型、扫描、3D 打印，它对这个整个文物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它的形，还有它的模件模上，它就是对文物就是最小的干预。因为通过三维数据，我们去过通过缺失的部分，通过计算方式去复原它，然后再通过翻模的方式再去浇筑，这样就是对整个文物，它要节省很多就是体力劳动嘛。镜像分析啊，对金属的 X 光的探伤啊， X 光也就是主要就是对它的纹饰的就是探明嘛，还有就是对它的浇筑的结构方面的，比如说拉曼啊这些啊，它就是对它的就是上面的彩啊，对它的颜色的分析啊，对它这些传统的和科技的联合起来，对整个文物修复起到很多辅助的作用。
1: 作为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技术带头人，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郭汉中还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向年轻同事们悉心传授文物修复工艺。
2: 工作上郭老师是很严厉，很就是精益求精，真的是就是在一些细节上面，不只是对他自己，对我们也是。
3: 假设说一件器物的颜色，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已经修得很好，他是觉得我们在这个做颜色，我们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应该发挥出的水平。
1: 文物修复工作专业跨度极广，工艺技法主要靠师承延续，高校毕业生进入岗位后仍然要面临漫长的磨砺。
2: 其实在三星堆博物馆工作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之前有位老师在这边工作，就是这边刚好修复的时候就是差人手，但当时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跟这个也没有相关的。
3: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这个，大学学的是一个文物修复专业，
2: 可能我们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可能上手方面要就是要弱一点，然后需要学习的东西也更多。通过郭老师一步一步的指导，然后自己慢慢的去操作熟练，然后到现在已经可以是完全就是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去完成修复这个工作了。
4: 因为我跟他比较早，之前我们只有三个人从事这个工作，有二十年左右，二十多年了应该是。每当自己完成了一件这种作品的时候，然后特别有成就感。
0: 我们现在整个就是我们的修复团队总共有十几个人，传统的那种方式去对整个文物的记忆传承，它还是通过师承制的方式去传帮带嘛，应该逐步融入嘛，它是从简单的到向复杂化发展。在60年代的人，他的理论知识差一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要强一点。到了后面呢，他就是理论知识强一点，动手能力差一点，这就是两个时代的差别，一个是有理论的，一个是动手能力的。我们当时的在当时学这些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和各方面啊， 都比较落后，因为我们当时来学全国，他在这方面的人才都很紧缺，特别是遇到三星堆，我在这方面就占了很多的优势，因为三星堆的东西很好，我就得到全国各地的这些大专家的点拨和传承，到现在我干这么几十年，有他们的所有的功劳。
1: 昔时的少年，如今已成为了文物修复行业的领军人物。2021年，郭汉中领衔成立了文物修复技能大师工作室。2022年，郭汉中被评为10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之一。郭汉中的修复技术非凡，可敬可佩，但他说的话却很朴素，很平凡。可这些平凡的话语，却道出了通往顶尖的不二秘诀：可学可做，可追可及。

0: 一面古镜照出一个朝代兴衰，狩猎历史真相，解密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北风长歌。
1: 辽国的灭亡意味着宋金两国失去了彼此隔阂在中间的障碍。完颜阿骨达本身对大宋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北方民族骨子里彪悍的本性却让他们对地大物博的中原变得垂涎三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完颜阿骨达去世之后不久，大金国女真铁骑战马的嘶鸣声便响彻在了孱弱的宋国之上。这是一个大型场景的复原，场景中刻画了一群人，他们外形十分庄重，穿着十分优雅，但是却坐在一辆简陋的牛车上仓皇而行。这就奇怪了，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们如此狼狈？而这些人究竟是谁？
0: 辽国灭亡后，金国单方面违背了盟约，多次出兵南下侵扰宋朝，而深受内忧困扰的宋国对此根本毫无招架。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北宋都城东京，除了烧杀抢夺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嫔妃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余人北上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
1: 在这处复原场景中，宋徽宗、宋钦宗以及身后被俘的王公大臣、皇后嫔妃采用的都是白色的雕塑色调，这从侧面烘托出了昔日天子金朝阶下囚的凄惨场面。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墙上这幅清明上河图，画卷中大宋朝昔日喧嚣繁华与画卷下皇帝仓皇北上的屈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不失为是一种讽刺。不过路途的屈辱只是一段过程，终点的到来才是噩梦。那么这辆囚车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呢？这方印记叫做狐狸改路之印，路是我国古代划分行政区的名字，大概相当于明清时期的省。狐狸改路就是金朝设立的一个省，只属于上京路管辖。金朝设立狐狸改路之后，将路制设在了五国头城，也就是囚车最终要通往的目的地。
0: 狐狸改路之印为铜制，印身正面是正方形，背面为长方形印钮，钮高2.8厘米，印重800克。印钮上端用汉文刻了一个上字，这是为了示意用印的方向。印文中的狐狸改路之名源于其治所所在的狐狸改江，蓟县今黑龙江省境内著名的河流牡丹江。当年宋徽宗、宋钦宗二位皇帝被押解到这里之后，一度惨遭金人虐待，他们逼迫二位皇帝及其后妃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达庙去行牵羊礼。皇后朱氏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选择了自尽。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徽宗为昏德公，称钦宗为众昏侯，对其肆意调侃。由于备受折磨，二位皇帝都相继死在了北方，终其一生未能回归故里。
1: 寒冷北方的大宋天子心中的那份懊悔、哀愁和凄凉，正所谓大江山易守江山难，身背着家仇国恨的完颜阿骨达能够苦心造诣、惨淡经营，带着区区几千女真铁骑推翻了强大的辽王朝，而坐拥中原百万精兵、富甲天下的赵氏皇帝却守不住边关，最终沦为了阶下囚，这不能不称作是一种悲哀。
2: 中原的真龙天子
1: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赶下了龙座，这也让远在北方的金国皇帝看到了希望。既然这个龙椅你能坐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呢？
0: 这是一件用黄铜铸造而成的铜龙，名字叫做铜座龙。此件物品于1965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朝故都上京惠宁府遗址出土，是为黑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中的一件。
1: 我们来仔细观察这座铜座龙，它那半张的嘴，微闭的双眼，体现了一种昂扬的心境。它脚踏瑞云，龙尾翻卷，生动地体现了金代前期女真民族唯我独尊、斗志昂扬的气势。同时，它还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象征着稳坐江山，天下太平。
0: 龙是华夏先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动物形象，它象征着高贵、骄傲和权威。提起龙，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坐在中原大地龙椅上的那些统治者，他们称呼自己为真龙天子，是为龙的传人。其实不仅仅是汉文化，凡是受到中原文化熏陶的一些其他民族都受到了龙文化的渗透，于是龙也成为了这些少数民族皇帝权力的象征。
1: 说起龙，那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便是正统。自古以来，坐在龙位上的人只能有一个，同样中原正统的主宰者也只能有一个。金国自完颜阿骨打建国以来，灭辽破宋，发展迅速，短短的几十年就成为了中原大地上的最强者。但是至始至终，在位的金国都还把自己当成是外援国家，没有形成以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这个问题困扰了金国几代皇帝，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
0: 金国建立之初，虽然受到了汉族人士和汉化了的其他族人的影响，并且以武力逼迫宋国对自己称臣纳贡，但女真统治者的观念里终认可宋朝在中国的核心地位，称宋朝为南朝，为中国。金熙宗时期，金国在政治制度、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出现了汉化趋势，乃至海陵王登基，女真统治者才明确有了要以本朝树立正统的观念。
1: 金天德二年，海陵王召集群臣在京都上京，召开了一次。

0: 会议，君臣们围绕以金国为核心，成为中原正统王朝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得出了结论。造成这种现象关键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金国建国时间短，诸事草率，不具有传统；第二，国都地处北方，远离中原核心地区，地理位置差。于是海陵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直接影响了金国乃至以后整个中国的命运，迁都。
1: 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都城从女真故地上京迁往燕京，改成中都。完颜亮迁都中都，揭开了北京历史的新篇章，这对于金朝一代甚至之后的中国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北京第一次被定为国都，自此开始逐渐成为北部中国的核心，进而成为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0: 迁都以后，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们开始按照汉族的传统大力发展农业，积极创办学校，并且实行了科举制度，这些都对后来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风俗制度不仅被之后的元、明、清三朝沿袭了下来，甚至一直到现在，一些北方地区还都存在着。那具体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从这件文物上看出一些端倪。
1: 这是一面铜镜，叫做山水故事镜。铜镜背面刻画的故事极其丰富，上部分是一幅以山水画为背景的人物故事画面，画中有一位农夫正在田间工作，旁边则有两位官员站在树下指着土地交谈，下半部分绘制了一对雌雄鲤鱼在河水中相互嬉戏。
0: 说起迁都，不仅仅是女真被中原文化所同化，逐渐变得汉化，同时他也将一些东北的习俗和民风带到了中原。比如我身后这幅场景，这热乎乎的土炕，盘腿而坐的习惯，乍一看大家一定以为是进了东北农家院，而其实呢，这些都是源自于女真部落的古老习俗。
1: 迁都中都之后，女真人虽然在建筑结构的外观上沿袭了中原宋代建筑的风格，但同时也保留了女真固有的地域特色。这种围绕墙壁搭建火炕的方式，正是古时候女真部落普遍采用的冬季取暖方式。这种方式自女真人开始，直至现在的东北地区依旧在沿用。120年的轮回，朝代的兴起和没落惊人的相似，24年民族之争缘起何为？狩猎历史真相，解密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北风长歌。
0: 在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女真不满万，满万则无敌，这种说法虽然略显夸大，但是从完颜阿骨达率领女真部落几千将士兴兵起义，最终占据了天下大半江山来看，似乎又有些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也总结出了女真族的没落，这句话是金已如往，这就是为什么呢？这是一枚金代的将字象棋，也许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1: 自海陵王将国都迁到中都之后，金国的人口迅速增多，经济也越来越富饶，这时候的女真人身上逐渐多了儒雅风情。金代皇帝自熹宗开始都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大金国志里面有一段金熹宗汉化极生动的描述，说他能赋诗染汉，雅歌如服，品茶焚香，弈棋象戏，这些都是典型的汉族贵族生活方式。因此有宗室贵族认为他尽是女真故态，宛然一汉户少年男子。金熹宗对这些说法不仅毫不在意，反倒对那些贵族反唇相讥，称他们为无知夷狄。
0: 接受汉文化的熏陶，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女真贵族在沉溺于荣华富贵的同时，却并没有摒弃自身一些原始蒙昧的旧习俗。经过后期，女真皇族逐渐变得高傲自满，他们胁迫南宋每年都要上缴大量的金银珠宝作为朝贡，同时他们对周边其他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奴役，这些行为都使他们逐渐变得和当初的契丹民族一样，腐朽和衰败的种子开始在女真贵族中萌发，这些最终导致了大金国的覆灭。
1: 金国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南宋以及其他民族的极大不满，其中最强烈的当属蒙古。蒙古人对金国的统治者可谓怨入骨髓。金熙宗时期，成吉思汗的先祖俺巴海汗曾被金朝以反叛罪钉在木驴上处死。金世宗时，金不仅要蒙古纳贡，还每年遣兵向北绞杀，称之为减兵，这激起了蒙古人强烈的怨愤。金朝为防蒙古报复袭扰，还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一条3000余里长的界壕，又称金长城。
0: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此时的金国军队比蒙古多出10倍。当时有人戏说，金朝如海，蒙古犹如一居细沙，但是最后就是这一居细沙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填平了大海。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女真族真可谓兴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1: 蒙金之战历时24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耗时最长、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战争之一。前后战争共分为了3个大的阶段，双方多次易帅，互有攻防，但金国的腐朽已经难敌蒙古军的新锐，最终因残暴和自满，于公元1234年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下覆亡。金国覆灭以后，女真人分裂成了若干部落，长期居于游离失所的状态，曾经的帝王变得悲伤没落，孤傲勇武的样子也一去不复返。然而历史的演绎永远没有终点，公元1625年，一个人自建州发出呐喊，以匹马之力、悉数之兵，再一次拉开了反抗暴政的起义之路。这个人正是女真的后裔，后金政权的建立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2: 努尔哈赤之后，其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为了反抗大明王朝，将国号由金改成了兴，也将族名女真改为了满洲。至此，女真的称号正式从历史上消失，但崇拜雄鹰、渴望自由的民族精神却在他们心底里重新焕发。他们挥舞着长剑，扬起铁蹄，对着历史高声长啸。这一次，他们即将创造属于自己民族史上最大、最辉煌的荣耀。

第94条，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清正廉洁，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条例第94条第一款在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之前，增写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完善。

0: 展对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总体要求。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中，增写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内容。党章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条例第94条第一款的修改是对党章的具体落实，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实践中，由于传统思维和不良习俗的影响，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封建社会那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特权思想还有不少市场。有的利用职权违规办事，有的以各种名目侵占公共利益，有的把手中的权力当作给亲友、小团体谋利的工具，有的甚至搞裙带腐败、牙链腐败，侵蚀党的机体，损害党的形象。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表现形式很多，其中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较为集中。条例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廉洁纪律的第一条加以强调，发挥管总作用，贯穿廉洁纪律全篇，从而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自觉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做到秉公用权、为政清廉。
1: 需要开创一系列零碳的制造技术。
2: 点火。
3: 完全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过程。
4: 每次的燃料替代都是党员带头肯定服从。这是安心零碳燃烧改造项目，让党旗插在最前线。

0: 竟又谈何容易？2022年2月14日，在佛山南海的一场科技论坛上，张其康终于听到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1: 我们佛山的制造业里边呢，比方说这个陶瓷铝型材加工，目前呢都
0: 难点。为陶瓷窑炉研发配套的氨气燃烧器，
2: 氨气的流量是2立方每小时，天然气的流量是1.36方每小时。点火。
3: 我们设计了9款不同结构的氨气燃烧器，通过测试这些燃烧器的燃烧特性，我们期望找出符合氨气燃烧特性的结构特征。
0: 与木材、柴油、天然气等含碳燃料相比，氨气有一个致命缺点，既难点燃又易熄灭。程一冰带领的科研团队仅在实验室阶段完成了初步试验，想将这种星火氨气应用于陶瓷的规模化生产，仍面临重重挑战。
2: 每天基本上没有早于12点之前会睡觉，然后我一周当中基本上主要活动区域就在食堂、实验室和宿舍3点一线。
0: 然而在2个多月的努力后，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氨气掺混比例提升至60%，出现了脱火甚至火焰熄灭的情况，这个结果显然无法实现燃烧零碳排放。
2: 我们前面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发现实验结果并没有达到纯氨燃烧的预期目标，当时非常的沮丧。
4: 在炉膛里面进行高温裂解，当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呢，聚集像飞帆灯一爆炸。
2: 之前呢，
0: 面对如此困境，团队里充斥着是放弃还是坚持的疑惑。身为党员的周吉伟嘴上没说，心里却陷入了纠结。
2: 所以当时我心里一方面其实我在质疑这个东西，质疑我们这个纯氨到底能不能烧，另一方面我感觉其实也在较劲儿，越挫越勇，就越是不可能完成，我越是想把它给做成。
0: 周吉伟也是湘湖实验室龙舟队成员，龙舟赛的赛程长达10几公里，每一桨都考验着他和队友的拼搏与韧劲。而这份水上马拉松的坚毅也被转化为科研攻坚的强大动力。当得知氨气燃烧器研发遭遇技术瓶颈时，湘湖实验室党委火速增派党员技术骨干驰援，树脂模拟、图纸设计、车间制造等团队精锐进出，迅速汇成一支近20人的攻坚尖兵。他们带着赛龙舟的必胜信念，以破浪之势再度向技术高地发起冲锋。
2: 当时接到这项任务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项普通的研究课题，但是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慢慢地意识到它可能对整个陶瓷行业甚至是高温制造业都可能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那这种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坚定了前行的决心。
5: 我们所研发的氨工业燃烧技术完全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过程，经常会遇到一些前人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发挥党员伙伴作用，发挥担当精神，来使我们的科研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实现这个顺利的研发过程。
2: 空气流量多少？好，点火。
0: 经过近1年的不懈努力，攻坚团队完成了4次技术迭代，先后设计了15款燃烧器，最终研发出工业级纯氨燃烧器。2022年12月18日，安装着纯氨燃烧器的中式窑炉成功烧制出全球首块零碳燃料瓷砖，氨氢零碳燃烧技术可行性得到验证。但从中式到量产，还有生产线改造关要过。
6: 我们这条生产线的改造，估算需要5000万元，
0: 改造的投入巨大，这绝非经营决策层面的常规操作，但张继康等人

0: 深知蒙娜丽莎之所以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上市公司，靠的是一次次的创新和担当，还有那份敢引头啖汤的勇气。
1: 我们董事会有四名党员，大家党龄合计超90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2: 我们基建方面呢，做一个屋顶的加固，但那个下方工作人员跟上方的工程一定要有拉开安全距离。
0: 牵一发而动全身，燃料由天然气或者氨气，不仅要对窑炉结构、燃烧系统、检测系统等进行全面改造，还需对厂房结构进行相应调整。为确保窑炉24小时不间断的燃料供应，必须在厂区内建设2个能储存30吨液氨的氨罐。
2: 氨是有毒的，大量储存要作为危险化学品的管理的。我们建立一个燃料氨站，在佛山市是没有政策先例的。
3: 没有走通这一步，我们连这个项目都没办法去开展，因为你没有氨气，没有一个至少要维持个好几天的燃烧的这种氨气，公司肯定不敢去建这个项目的。
4: 我还记得当时企业向我们反映在建设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南海区
2: 的建设指引只用了2个礼拜的时间。
3: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敢为人先，敢于吃螃蟹，敢于鼓励这个新技术的创新，这一点是对我们做研发的人最大的一个支持。
2: 我们有2个30吨的氨罐已经就位，现在主要是把这2个氨罐安全的吊装到我们的安装基础上面，优先吊装的工作。
0: 3个月后，这2个氨罐将为陶瓷生产线提供充足的燃料支持。随着项目难点被逐一击破，量产线改造进入竣工倒计时，300多个氨气燃烧器被精准安装到窑炉上。周吉伟紧锣密鼓参与调试。随着燃烧器喷出氨气特有的黄色火焰，点火成功，窑炉逐渐升温到1200摄氏度。量产线上的每一位员工都全神贯注，为即将到来的投产做最后的冲刺，不容丝毫懈怠。
1: 党员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遇到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呢，即便是通宵不睡觉都要这么干，都是基于肩上的一个责任啊！因为我们只准成功，不能失败。
0: 责任是党员对事业的忠诚，对企业发展的担当，更是对国家承诺的践行。2024年9月26日，在蒙娜丽莎集团安清零碳燃烧技术示范量产线内，一块块砖坯经过烘干、喷墨、施釉等工艺，被送入以氨气为燃料的窑炉中，经历烈火华丽蜕变，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则直接降为零。首批零碳陶瓷大板顺利下线，这标志着佛山这座千年陶都建成了全球首条安心零碳燃烧示范量产线。
3: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呢，是用这个零碳燃烧技术推广到金属和水泥这样一类的高温制造产业当中去，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呢，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助力广东实现双碳目标。
5: 这个项目的研发对我们佛山陶瓷、中国陶瓷以走向世界是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
6: The innovation that you bring it into it, combining combustion stability with processes of chemical

0: industry that are just bringing down those emissions, especially the reduction of nitrogen oxides and non-borne ammonia. And some of that work is fantastically being carried out here in China.
1: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伟大的变革往往始于一颗不息的火种。当千年窑火与百年初心在珠江潮头交汇，中国陶瓷于此浴火新生，更向世界昭示着新质生产力的基因密码。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那是党建红融铸的信仰基石，托举科技栏的凌云之翼，是红色血脉里奔涌的担当，与创新锋芒交相辉映的壮阔诗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次为理想而燃烧的炽热豪情，正托举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一路高歌奋进。

0: 20世纪90年代，宁夏西海固人民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30多年后，新疆和田皮山县在安徽的对口支援下，一部新山海情的故事正在戈壁荒滩上演。
1: 这块地总的一个面积大概有个4000亩的样子，是原来这个荒漠推出来的。你们现在也掌握了盐碱地啊，包括这个熟地的一些改造的一些办法。你看这块地可满足你们的需求？
2: 这块地基本上是可以的，通过我们去年瓜苗的培育，是基本上是能适合我们瓜楼种植的。
1: 也就种植技术上是没有问题。
0: 这段日子
2: 可以的，
0: 陈新宇一直忙着找瓜楼种植地。这也是新疆辉月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皮山县2年来开工建设的第3期工程了。
1: 这方面有是有防护林的，如果有防护林的话，防护也不是问题吧？
2: 对，
1: 另外主要就是水源的问题，
2: 主要水源的问题是关键。
0: 和田皮山县降水量少，风沙多，产业基础薄弱，经过多方论证，安徽援疆指挥部打算将岳西县瓜楼全产业链移植到南疆戈壁。然而瓜楼对于皮山县的农民来说还是个新鲜事，小瓜楼能否成为安徽产业援疆的1号工程，所有人的心里都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我来自安徽安庆，瓜楼是我们安庆潜山这一块的一个特色产品。瓜楼产业给我们县这个村集体经济增收提供了很大的一些支持和帮助。这个产业我知道它的经济效益很好，我觉得它肯定能给皮山带来很大的改变。
0: 瓜楼全身都是宝，可以入药，也可以制成休闲食品。但如何做好瓜楼全产业链向皮山县的转移，问题接踵而来。
1: 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土地的问题，企业希望在新疆能找到面积很大而且连片的这个熟地来进行瓜楼种植基地的建设。这个当时对皮山来说难度是有一点的。
0: 皮山县土壤贫瘠，一农一亩地仅占辖区面积的15%，如何解决企业用地问题成了发展产业的头等大事。
2: 援疆指挥部长立即就成立了企业服务专班，组织了多次这样的协调会，来给农民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我们这个在10天之内使我们的2万亩土地呢顺利签约拿下，我们

0: 初期的种植打下了一个基础。
1: 从洽谈到落地，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小小的瓜楼跨越千里，从黄梅之乡来到了沙漠之边。在2024年的那个春天，一颗小种子在沙漠里生根发芽。人们惊喜地发现，在同样的生长周期里，新疆的瓜楼长势更好，产量更高，茫茫戈壁有了新的生命。
0: 啊，这是去年新改造的一万亩这个戈壁滩，戈壁滩地，这个是
2: 你们土壤改良之后的，
0: 土壤改良之后就是说直接就可以种植。
2: 但是通过这个防风沙这个项目，你们现在可以用这个戈壁跟荒漠来种植
0: 啊，对，
2: 是吧？这个技术突破是非常厉害的。对，
0: 我们进行这个技术攻关，今年就是在这个戈壁滩。
2: 现在等于这政府瓜楼产业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万亩的瓜楼基地这个种植需要1000个劳动力，而且是一个常年稳定的一个就业。我一想到企业第一批要种20000亩地，能解决皮山2000个劳动力就业，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3: 今天这个小户里种了一户瓜楼，长得特别不错哈。年初的时候这个地呢是荒地，我们现在改造成一个庭院，小庭院。
2: 这也是个小水池嘛，对吧？
1: 小瓜楼能结黄金果，消息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小镇传开了。一些脑筋灵活的村民主动找到乡政府，希望可以参与到瓜楼种植中来。
2: 总的有多大面积啊？
4: 有两亩
2: 。就这个庭院这块有2亩的面积。
4: 对。啊。情况后2亩。
2: 什么时候开始下苗的？
4: 四月十二号种的。
1: 让小瓜楼变身农民增收金果子。安徽援疆指挥部和藏桂乡党委政府一同探索党建加庭院经济的发展模式，利用一家一户现有的葡萄架，搭起了小金瓜的致富架。
3: 预计我们这个小庭院2亩地，小2亩地可以收入20000块钱。20000块钱在我们这个庭院里面是没，基本上是以前就没有过的事情。
2: 像这样利用这个前庭后院开展瓜楼种植的，大概有多少户啊？
3: 现在这个总的有1200户。明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庭院房前屋户都要规划好，老百姓只要今年把钱挣上，明年绝对会种起来的。这样的话，就企业他们收购，我们签订单，我们老百姓管理，小庭院大经济。
1: 如泽麦麦提托合提是新疆辉月季瓜楼产业项目的一名副主管，眼下他正忙着查看瓜楼的生长情况。
5: 公司到之前我在乌鲁木齐那边上班，那边花钱的地方也多，还要租房，然后饭还是我们自己来吃，在这边天天跟家里人见个面，然后这边的公司的待遇也给我们待遇也特别好。
1: 企业和村民的双向奔赴没有让如泽麦麦提失望。通过刻苦学习和勤奋工作，他的收入节节攀升，未来他还有很多梦想要去实现。
5: 现在这个公司员工的是2500，组员的是3500，我现在学的也差不多了，然后慢慢就我想往上升一点嘛，然后所以想当个主管。
1: 如泽麦麦提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在这里许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提升了自己的技能，为家乡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 现在老百姓的这个脚步已经好起来了，我们也现在就是做好这服务工作的同时呢，这个跟公司呢就是牵线搭桥，带动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创收。
1: 老百姓跑起来了，企业希望寻求更大发展。作为援疆企业服务专班的一员，陈新宇和他的同事们必须要走得更快，看得更远。
2: 这个地块往这边拖，一次我们要建一个这个冷库，冷库的话投资个4000多万，然后再建设一个这个烘干房2000。

0: 400万，嗯，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实现了我们的瓜过来之后在这边的分解，包括瓜楼根就统一到这个地方，然后再依次到这个相关的工厂里面去进行初一加工，初加工之后就
1: 随着10万亩瓜楼产业基地工程的建成，提山县成为全国最大瓜楼基地指日可待，未来将有1.1万人实现稳定就业。从鱼米之乡到天山之南，从产业援疆到产业互助，从文化共融到民心相通，皖江携手，山海情深，一根瓜楼藤串起了希望，也串起了皖江两地共同富裕的幸福线。

0: 你跟小傻子似的呀！我听说呀，昨天晚上他送李曼回家了，您瞧把他给美的。哦，从昨天晚上笑到现在了啊！<笑>那这张照片你退休了之后得经常看，你可不能把我们给忘了。
1: 嗨，你这话说的，我就是不看这张照片，我也忘不了李曼。<笑><笑>
0: 那脑袋搁不在？
2: 小琴呐，去找吴奶奶的弟弟去了，我找没找着。
3: 那咱们先拍吧，来来，您演中间，来来，您演中间，您演中间，来来来来，
4: 好，来来来，
3: 来，一二三，茄子！哎呦喂，找着了，找着了，嘿，
4: 找着了，
3: 哎，花匣子，啊，张帆，哎，赶紧去，
5: 去哪儿啊？
3: 法源寺，
4: 在哪儿呢？
3: 在哪儿啊？
6: 姐，我的姐姐，小成，真的是你呀！姐，真的是你呀！近四年了，我每天都在念着你呀，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你现在好点了。
7: 收成，来。爸，如果姐来找我怎么办？
8: 收成，听话，咱们走。 收成，走。姐，你什么时候来？爸，我不走。收成，走。
7: 我想你，爸。
8: 走。
7: 姐，我想你。
9: 小程，你要个风车。

0: 老大哥，你今天就在我家将就将就吧。
1: 哦，谢谢。
0: 你说你干嘛这么拼啊？三天不睡觉，跑了半个北京城，你就不怕猝死啊？
1: 你知道吗？我是奶奶带大，我一直有个遗憾，我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那会儿我考试，家里人怕影响我，就都不告诉我。所有人都瞒着。等我考完试回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爸爸跟我说，他走的时候还一直念着我的名字。我不想我奶奶也有这样的遗憾。
0: 老大哥，我之前以为你一直是个老公族，没想到你想把我奶奶当成自己的家人，跟他们说的不一样。
1: 说的对，社区的居民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他们有事儿就跟咱们自己有事儿一样。这一次真的令我刮目相看。

0: 来。
1: 赵凡，你们快来社区广场，出事了！
2: 为了画他的第一抹光，基本上早上我都会看这个面儿，因为它能看出这个太阳的这个变化。这个鼓楼上的光，我就感觉它是有一种这种时间的刻度。趁着光还没起呢，先把那暗部都画差不多了，然后等那光出了之后，再把那个亮的画出来。要不这种光线基本就15分钟，你要从头开始画，肯定来不及了。太阳再稍微升起来，到6点多的时候，把上面那个金属的这些花纹都照亮的时候，那会儿光是最漂亮的。捕捉这种光啊，和狙击手是一样的，你要静静的等待，等很长时间，比如1-2个小时，然后再画，可能再画2-3个小时。从初中的暑假到今年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我算了一下，专门画鼓楼就得上百次。这一张画啊，是我用时时间最长的一幅画，用10多年来抓这一束光，画的是一个夏天的早上。这抹光呢，最耀眼的那一刻，也就持续了5分钟。每一次看，其实我感觉到之前画的光还都是如此的单薄，所以每一次去看，我都在调整画面这种光的一种感觉和它的一种这种秩序和节奏。这条道路就是我每天原来上学曾经经过的地方。这个小孩就是在隐喻自己小的时候，又是在回忆，其实又是在憧憬。画完鼓楼那个时间差不多，这个故宫受光的这个面才能亮。在景山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到整个故宫的全貌。今天早上的光啊很通透，又有一丝这个薄雾，带来一种非常辽阔的一种感觉，会增加我画面的一种近身感。从我想画这一个故宫，到我真正的落笔开始画，我想了差不多有20年。为了追求这种光影的一种效果，我其实是有意的把它这个受光的地方是给它是加强的，让光呢都向中间来聚拢，让它的暗部有一种岁月的一种沉淀。我之所以画北京中轴线，是和我小时的一张地图是有很大关系的。我的妈妈是一个历史老师，用这张地图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北京中轴线建筑的故事。后来呢，我也拿起了画笔去描绘它。这些用铅笔画的呀，就是一路走来所去过的这些胡同。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那个小画，也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感觉这种斑驳的光画出来特别有一种岁月感。这就是一个郡署大院，就在旧鼓楼大街上面，然后这有一把椅子。其实呢，原来我去的时候，这总有一个老人坐在这里边，而且穿着这个旧军装。但是今年我去的时候，这把椅子在这儿，这个老人基本上从未出现过。我觉得我的作品啊，一半在心中，一半在布上，一半在过去，一半在未来，一半在回忆，一半在憧憬。中轴线上面的所有建筑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我能感觉到它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我肯定会一如既往的一直去画它。北京中轴线这条文化脊梁，不仅承载着过往的辉煌，更将托举起古都新生的朝阳。

0: 中国棉花看新疆，新疆棉花看兵团。棉花产业是兵团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直棉职工占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棉花总产占全国的三分之一。2024年，兵团棉花种植面积1176.9万亩，其中第一师、二师、三师共376.6万亩。随着兵团首创核心技术的普及应用，棉花产量和品质不断提升。2024年，兵团皮棉亩均单产174.1千克，创历史新高。棉花五项工检质量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传统播种模式和土壤盐渍化导致的缺苗断垄，是农业增产的最大制约因素。为此，兵团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自主探索。本世纪初，兵团第七师率先提出干播湿出技术，初步找到了一播全苗节水降盐的路径。经过20多年的熟化，干播湿出技术已经在北江湿市全作物全面积推广，年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北江湿市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江湿市应用干播湿出技术相对较晚，2021年前，南江湿市职工群众对干播湿出认知不足，积极性不高，大部分处于观望状态，有些团长、连队领导有畏难情绪。2022年，第三师落实兵团党委要求，率先引进干播湿出技术并试点示范。2023年以来，南江湿市大面积推广干播湿出技术，取得了显著成效。2024年，南江湿市干播湿出技术覆盖面积501万亩，占南江湿市总播种面积的70.8%。
1: 刚开始推行干播湿出，我们还不能接受，害怕这个影响产量啊，种了一年感觉不出苗的地方都出苗了，感觉这个干播湿出还可以的，而且每年还节省水费了。以前要大灌，要打梗子，现在这个干播湿出打梗子省了，浇水的那个小工省了，工人省了，破梗子省了，省了好几样费用嘛。
2: 比以前出苗就高了，以前像我们那个常规那个模式播种的，有时候下了雨了，上面有那个半截啊，半截一放苗，它晒太阳一晒，它苗就死掉了。现在不存在这样。
0: 看来干播湿出的好处还真不少。那么什么是干播湿出呢？干播湿出是指在经济整地的基础上，在作物试播期内直接完成铺膜布管播种一体化作业，待达到出苗适宜温度时，及时滴水造伤出苗的播种技术。精细整地是基础，只有地表平整，土壤细碎，上虚下实，才能为精准控制播种深度，提高播种质量创造理想条件。干播是关键，滴水之前土壤处于干燥状态，可以避免因土壤伤情不一造成的缺苗断垄、大小苗等问题。湿出是核心，适时滴水造伤，精准控制出苗时间，才能确保一播全苗，苗齐、苗匀、苗壮。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南江基彩棉干播湿出播种技术，包括土地准备、精细整地、棉种准备、播种、播后田管五个方面内容。一、土地准备。选择土地平坦、地下水位较高、土壤结构良好、 盐渍化重度以下，便于机械作业的调填。播种前，应适时利用一体机完成棉杆粉碎和接膜作业。二，精细整地，发挥干播湿出技术最大化作用的前提是精细整地。整地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整地包括犁地整地、土壤封闭、坝地作业三个步骤。一，犁地整地，一般在封冻前大约11月中下旬试伤犁地，深度大于等于30厘米。犁地时可母施农家肥1到2方，或商品有机肥50千克，配合施用磷酸二铵10到20千克。犁地后及时平地、坝地。平地使用2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分流式平土矿，采用45度对角平地。
1: 它能够更容易把这个田块形成一个平面。对角平的时候，它这个接触的面比较大，啊，就是能够把低的地方跟高的地方能够完全混匀。
0: 平地应做到地表平整，土壤细碎，上虚下实。一般要求虚土层厚度3到4厘米，整地质量达到实、平、碎、净、齐标准，特别要突出镇压确实。平地作业后，一般成年人站在地里，脚下线1.5到2厘米为宜。
1: 我们现在是要求的这个干播湿出的这个地块，一般是犁完地之后，用分流式平土筐对角平两遍，怎么样把这个地整实整平？这个主要是为了后续的播种做好一个前期的准备，因为你地整实了之后，这个播种机薄膜铺的这膜面才能够平整。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种子的下种的深浅度是一致的，种子在同一个平面同一时间滴水，它就是在同一时间的这个发芽，为苗齐、苗匀、苗壮做好了铺垫，对后期的产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二，土壤封闭，整地后立即用除草剂进行土壤封闭。除草剂一般选用33%二甲戊磷乳油，每亩地用量180到200毫升。除草剂按照使用说明兑水稀释，每亩地喷施药液量40到60千克。
1: 搞干播湿出之后，一滴水，这个杂草比较多，我们就是为了省人工，后期这个杂草就是尽量让它没有杂草。平完地之后，要打除草剂进行封闭。
0: 化学除草应选择自走式喷雾机或中马力拖拉机牵引的大型机械喷雾机喷雾作业，喷头尽可能做到药量一致、雾化良好，使药液与土壤充分接触。机车沿直线行走，喷雾均匀一致，做到不重喷、不漏喷。风力大于3级时不宜作业，避免药液漂移造成药害。三，坝地作业，土壤封闭后要及时坝地进行混土作业。坝地应选

0: 择2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分流式平土矿进行作业。
1: 除草剂分泌之后，怎么样让这个除草剂跟这个土壤完全的接触，就需要坝地。坝地也是用分流式平土筐，它这个后面带的钉齿坝，然后还有个碎土轮，还有个镇压器，也是这个对角坝一遍，然后再直搂一遍，让这个除草剂的这个药跟土壤完全混合，这样它才能就是在土壤中吸收，能够把这个杂草能够杀死。
0: 坝地作业宜浅不宜深，尤其沙土填块，防止土壤过于疏松，造成播种时棉子错位，播种过深。混土深度3到4厘米为宜，一般采用对角45度和直线两边作业。坝地作业要求到头到边到角，不漏坝不重坝，坝后地面平整，土壤松碎。三，棉种准备。棉种选择适宜本地区种植的早中熟、优质、丰产、稳产、抗逆、易基采品种，生育期130天左右，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种子，并仔细检查种子的包装和标签，确保所选品种适宜性及种子质量，同时保留好购种发票等相关证据。商品种质期早播，根据天气情况，当5厘米地温连续3天稳定通过12摄氏度，离中霜期天数少于7天时开始播种。一般正常年份的试播期在3月底4月初，4月15日前结束播种工作。播种包括地膜选择、滴灌带选择、株行距配置、播种方式、覆土方式五个方面内容。一、地膜选择。地膜选择厚度0.015毫米、宽度2.05米的超宽膜，无粘连、无破损，建议选用回收率更高的高强度地膜。二、滴灌带选择，使用迷宫式滴灌带或贴片式滴灌带，滴灌带滴头间距30厘米，滴头流量每小时2.4到2.8升，可以根据需求选购，或者联系厂家定制。
1: 滴灌带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这种迷宫式的，还有一种是这种这个贴片式的。现在我们这个生产上要求的滴灌带的流量就是每小时2.4到2.6升，但针对有些沙性比较大的可以用到2.8的。这种贴片式的就是这个过滤比较细，再一个就是滴水比较匀，但是它要求的这个水质要比这个迷宫式的这个水质要求高，就是迷宫式的对这个水质要求不是太高，这两种都可以用。
0: 三、株行距配置。南疆干播湿出棉花行距配置建议为63厘米加13厘米，宽行63厘米，窄行13厘米，接行66厘米，滴灌带铺设在窄行中间。棉花株距10到12厘米，每亩地理论株数1.4万到1.7万株。四、播种方式。干播湿出对播种精度和播种质量要求较高，建议选用安装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式精量脱模播种机进行棉田播种作业。将棉花种子倒入播种机舱盒内，机械携带地膜、滴灌带和种子，可以同时完成铺滴灌带、铺膜、膜上精量点播、覆土联合作业，一次可以完成2模6袋12行精量播种。应确保播行端直，接行准确，膜面平展。

0: 产压磨岩石，覆土适宜，播种一穴一粒，播种深度1.5到2厘米，下籽均匀，深浅一致，单粒率大于等于95%，空穴率小于等于2%，错位率小于等于3%。在机械播种过程中，要有人跟机检查，发现情况及时停车处理，保证播种质量。五，覆土方式。在南疆失事推广干播施株技术之前，机采棉播种采用种孔覆土方式，用土壤盖住种子。如果遇到下雨，表层覆盖土壤容易板结，影响棉花出苗。如今南疆机采棉播种时采用侧封土方式，在种行旁边覆土，种孔不覆土，出苗后封种孔。覆土方式的改变对于提高种子出苗率有很大帮助。
1: 采用侧封土主要是根据南疆的这个土壤的质地情况。采用侧封土的好处是啥？我们滴完水之后，这个种子可以快速的发芽，然后再一个就是滴水之后可以把这个种孔周围的这个盐碱排开，利于这个棉苗出来。
0: 五，播后填管。播种之后要及时做好田间管理，力争实现4月苗、5月蕾、6月花、7月零、8月序，为机采打好基础。播后填管包括出苗水、出苗肥、苗期化控、苗期虫害防治、封土、中耕等管理措施。一、出苗水。播种之后立即连接地面滴灌管道，将支管接上出水管，再将已经铺好的滴灌带接在支管上。管道连接好后及时滴出苗水，出苗水建议滴2次，并严格控制水量，以种孔浸润为佳。第一次滴水要在播种后48小时内完成，每亩水量10到15方，沙性土壤可适当增加至15到20方。沙土地间隔3到4天后，粘土地间隔5到7天后滴第二次水，水量与第一次相同。
1: 这个湿的这个地方大概3个指头到4个指头，浇到这就行了，就湿润的地方能达到这就行了，这样就是最节水的状态。你如果说是你不关，它水会进到这，但这面没有苗不是浪费水，我们一般都是水滴到这就行了。我们这个种孔不需要让它见到明水，就是感觉到这个湿润就行。
0: 二，出苗肥。建议滴出苗水时每亩滴施1到2千克腐殖酸类肥料，或酸性肥料，或生物菌肥，减轻盐碱危害，防止土壤板结，优化土壤生境。三，苗期化控。棉花种子滴水后7到10天左右出苗，先长出2片子叶，再长出针叶。棉花苗期生长较快，为了防止棉苗妄长徒长，防止出现大小苗和高矮不一致，要及时使用缩解胺进行化学调控。
1: 我们一般都是在这个出苗之后，就是2片子叶展平，整个田间的2片子叶展平大概就是50%到60%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一次的缩解胺化控。我们通俗的讲就是显行化控，就是一般在地头一看可以看到这个棉行了，我们就进行第一遍化控。打缩间的有一个这个好处是啥？一个可以促进它这个根系的下扎，让它这个根系快速的发侧根，然后提高这个棉株的抗性。再一个就是显行化控的时候，已经出来的棉苗打了缩间之后，稍微可以控制一下它的这

0: 是上部的长的，可以等一等还没出来的再小一点苗子，就是可以起到调节大小苗的这种作用。这是第一遍，第二遍的时候就是在两片针叶展平的时候进行第二遍化空，两叶期打的时候可以防止它这个高脚苗的产生，就是说是苗期的时候尽量让它长得稳健敦实。
1: 棉花苗期进行两次化控，子叶展平后进行第一次化控，每亩用缩解胺1到2克，2到3片针叶期进行第二次化控，每亩用缩解胺0.5到1.5克，按照食用说明兑水稀释后使用，喷药一般在早上或傍晚进行。四、苗期虫害防治。棉花苗期主要虫害有蓟马、蚜虫，要及时防治。一般4月下旬至5月上旬蓟马危害较重，5月中下旬至腺蕾以前蚜虫进入危害盛期，可以结合化控一并防治。
0: 第一遍显行化控的时候也要带这个农药防治蓟马，因为这个棉苗刚出来的时候子叶展平，就是出针叶的时候，它这个生长点是蓟马比较喜欢吃的这个时候，所以说第一遍化控一定要带这个防蓟马的药。然后第二遍就是两片针叶展平的时候，一个是化控，一个是防蚜虫跟这个蓟马危害。防这个蓟马跟这个蚜虫一般就是用这个比虫林定虫迷，就是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上那个剂量就可以了。化防跟这个化控结合一遍药过去，这可以省激励费。
1: 五、风土。南疆失事甘波失出棉田播种时采用侧风土，种孔不覆土，因此种子出苗比较快，但是为了保伤增温，出苗后要及时封土，一般在子叶展平至一片针叶期完成封土。盐碱偏重的棉田，封土时间建议推迟到3到4片针叶期。
0: 我们封土一般就是出现第一片针叶的时候或者两片针叶的时候，我们现在采用的全部都是甘波湿出侧封土播种方式。侧封土播种方式种孔是裸露的，它有个好处就是播种比较浅，它出苗就比较快。它的不利的是啥，就是种孔裸露容易造成散伤，弱化了咱们这个地膜的增温的作用，地下的温度就是升高的稍微慢一点，所以说要及早的封土，提高它这个地温，促进它根系下扎。再一个就是可以保证膜下的土壤的水分能够维持棉花植株正常的生长，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这个种孔封了之后，它的杂草一直在膜底下，它不会往上窜，防止杂草长出来。
1: 种行封土要求厚度为1厘米，不埋苗不压苗，上土均匀，线条清晰。苗行封土要严实，封孔率大于等于98%。六、中耕。棉花苗期要进行中耕，中耕能够破除土壤板结，起到增温保伤、促苗早发的作用。遇到低温阴雨天气时，要增加中耕作业次数。中耕深度12到14厘米，不埋苗，不铲苗。中耕后，土壤平整松碎，镇压岩石。
0: 中耕首先就是可以散伤，解除土壤板结，增加土壤通透性，减少边行地温不够比中行长得要弱的这种趋势。再一个就是中耕了之后，切断了表层的土壤跟底下这个土壤的毛细管，减少了蒸发量，保证了这个地下的土壤的这个水分。还有一个就是中耕可以把巷子里的小杂草除掉，一般就是苗期更1到2次，根据这个土壤情况。如果是碰到下雨天，要及时进行中耕，就是雨后一定要中耕。 如果是没有这样极端天气，我们就中耕一次就行。
1: 南疆失事，推广干播施出技术，取得了良好效果。相对冬春灌模式，干播施出播种技术具有多方面优势。一是能够实现一播全苗，干播施出棉田平均出苗率达到85%以上，比冬春灌棉田提高10%。二是节水效果显著，干播施出技术采用滴水出苗，苗期母用水量只有20到30方，比冬春灌棉田节约120到130方，节约用水80%以上。三是增产增效明显，通过干播施出技术，母保苗株数增加0.2万到0.3万株，母菌增产子棉50千克，增效350元以上。四是防灾减灾，干播施出可根据气象预报人为控制播期、出苗期，有效避免抢伤播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预防春季灾害性天气。五是降低作物根区盐分积累，干播施出播种技术通过滴水出苗淡化了种穴和表层盐分，大幅降低种行含盐量，创造出理想土壤环境。六是降低地下水位，采用干播施出播种技术，冬春季不再大水漫灌，有效减少地下水补给，地下水位下降到次生盐渍化临界深度以下，切断了盐随水走通道，土壤深层盐分无法上移，降低了土壤盐分表

0: 并放手一试，派出两位老人回村查看。
1: 老人家上来以后告诉我们好人一圈，老老小小的从山上就回来了。
0: 当看到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与人为善、淳朴的巴洛村民也向这支队伍敞开了胸怀，
1: 老百姓给他们粮食，送给他们粮食，他们看给钱，那给他们啥子东西不回来，他们都是看钱的。我记得最深刻的李显荣一个老人家，他抱起一个大布进来送给他们，然后把那个红军人拿出了一件最好的丝绸那个马蹄袖，这是好好的一件送给这个老板。
0: 因海洛塘、巴洛渡口地处长江第一湾，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不适合大军渡江。在村民的建议和帮助下，将红军自制的木筏拉到上游不远处的木瓜寨撒苏壁渡口，加之随后找到了一条木船，红十二团当天便全部渡过金沙江，并连夜向上游搜索。4月26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全部到达石鼓，指挥部急令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向上游进发，配合已渡过金沙江的红十二团夹江而上，寻找渡口和船只。当蒋介石收到二六军团在石鼓渡江的消息时，才如梦惊醒，急令孙渡纵队三个旅团寻红军踪迹向丽江追击。原打算向贺庆绕劫红军的刘政府旅也从邓川掉头向北赶赴石鼓，湘军力决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同时还派出飞机沿江轰炸，妄图迟滞红军渡江。但无奈金沙江峡谷地带山高谷深，敌机无法低空俯冲，投弹不准，未能对红军形成较大阻碍。红十二团一路搜索，顺利推进到金江新龙村。
2: 我那阿祖石山秀他说，红军不会为难我一个残疾人，你们呢年轻，你们要躲躲山河。所以我那个爷爷就石某人就躲在这个山上，或者就是我那家了。当年红军的这个团部设在这点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我那这个阿祖就在里边出来迎接红军。这点是过去我家这点是实现豌豆地，我就在这点。当时红军来的时候，我家一条水牛在那个地方放他以后再吃个豌豆，豌豆以后红军跑出来两三个战士，把我家这条水牛就拉拢以后就拴回去到家门前。这些动作呢，全部被我家这个爷爷了嘛。我爷爷当时啊，跑到这个山上那个小矮洞里边躲着。我红军把这个牛，咬回去这些情况就被他看得一清二楚，就觉得，哎呀，这个这支军队到底是什么一支军队啊？
0: 正是这件红军战士不经意而为的小事，却使得史善修、史茂盛爷俩感慨万千，改变了对红军队伍的看法。于是，一家人便倾尽全力帮助红军，烧水做饭，采办给养。短短一天时间，红军便和史善修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天，红十二团官兵离开时，不单对史善修一家提供食宿给养，支付了丰厚的酬金，还赠送了一盏马灯给史善修留作纪念。这盏马灯便被史家称作红军灯，代代相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执行，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等谣言不攻自破，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奔走相告， 红军是好人，红军

0: 是菩萨兵。松亭子村马关友家境贫寒，他和同村陈双友、赵希民等几个亲友，靠租赁把总河西皇家的渡口和船只摆渡营生。当得知红军是穷苦百姓的队伍，便主动拉出藏匿的船只为红军摆渡。
1: 花两天过河就折子过，他们划不起过河，杨金元还有赵希民、陈双友还是帮忙划，他们几个划三天三夜。
2: 爷爷是划船了，我呀奶奶如果就是整天熬稀饭了。熬稀饭就是端给他们吃，吃掉以后就是吃掉一些又走一些，吃掉一些又走一些了嘛。
3: 用钱来划过河是手偏不起跑，划不起啊，划不起是工具那些不怕，老白我们可以帮帮你划呀。
0: 红军官兵的热情友善给松亭子渡口的几位船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爷爷说关公也接好几包人，东关我西球派还有高草派。
0: 渡江完成后，红军给了船工一笔丰厚的酬金。
1: 红军给了80块大洋，我爷爷也去这所房子，到现在我们住的这样子，这个房子是我们队第一所瓦房。
0: 在撒苏比、松亭子等渡口开始大规模渡江时，红六师16团沿金沙江西岸推进，抢占格子、慈科渡口，顺利到达据点，并迅速控制了鱼化达渡口。与此同时，红四师12团也顺利推进到了上江。而此时的上江，伪议长龚杰明已经将自家的大船藏匿，带领官绅保丁逃窜至深山躲避。红军便在上江市望、格兰一带寻找船只和船工。
4: 找船工的红军的部队的话，枪兵钻进来，第一反应我爷爷是着实吓一跳嘛，但那些部队还是相当客气，就跟他说老乡。不要怕。
0: 周全一家是当时上江市望村的佃户，长期从事打鱼营生，十分熟悉上江一带的渡口水势。
4: 我也晓得地方势力把这个船藏在什么位置啊。
0: 这样，周全便叫上父亲周宏、堂兄周国志和岳父刘神宝，一同起出藏匿的大船。
5: 第一船就是从这边到这里送出来，第一船就在这边划，红军的就在这对面。
6: 在柳林的回报上落了六少爷、桃头大爷啊，也全部扑在落柳林的扑爷啊。过来一船以后又转回去的时候，喊的又沾跑这一船。
1: 就领头来了，我们20多人。你说老板，你们这船能占多少人？我们一般老百姓可以占80，你们只能占50。为哪样？你们是全副武装了吗？中了吗？这对对对人。
0: 红军官兵和物资都在有条不紊地渡过金沙江，而大量的军马该如何渡江，却成为了一道难题。起初，战士们尝试着将数匹骡马首尾相连，由船上的战士牵着囚渡过江。
6: 顺船拖一来那种，有个悬塘不然，那悬塘的水一回，那些骡子的马都卷下去游。
1: 一匹那龙头，那拴着一匹尾巴了，撵，我撵几个一扭不是扭死，人我也父亲说不能撵，不能拴，龙子吞掉就撵。对对对，我没钱吃，我今年输了，那只要扶上岸了。
0: 在大唐石乡村渡口，红五师15团便在牵马求渡时不幸发生了意外。正当满载红军战士的木船行至中流时，所牵的马匹突然受惊挣扎，由于船只太过破旧，便失去平衡，沉入江中。 不懂水性的战士便被汹涌的江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击。石乡村下游约3公里的车轴寒石里村民彭凤柱听到呼叫声，便马上叫上儿子彭奇、彭连，划着自家的小木船全力搭救落水的红军战士。
7: 老子也冲下来，然后又现在不久啊，那么就赶快跑一边去，看见人冲下来了，然后我就去帮忙救人。
0: 彭家父子三人奋不顾身救起10余名红军战士。回到岸上时，有几位战士因被灌入太多江水已经昏厥，熟识水性的父子三人便立刻用土筏子抢救已经昏迷的战士。
7: 头朝下这种倒空，就体力和就倒空，追出来以后人就清醒了。
0: 在两岸军民共同努力下，共救起20余位落水的红军战士，其余20余人光荣牺牲。船工周长寿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大力支援下，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在石鼓至巨淀70余公里金沙江流域的7个渡口，利用7只木船及数十条木筏、羊皮筏，有序渡过金沙江。4月28日傍晚，负责左翼警戒的张志秀营从巨淀鱼化打顺利渡江。至此，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马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取得了转战前滇的历史性胜利。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悦，仅向横扫湘滇前万里转战的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直到4月30日，滇军刘正富旅团才追到石鼓，见红军已经渡江，便只能空放了几枪，向老蒋敷衍交差。渡江胜利后，红二六军团在中甸县金江至上江一带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将在这里筹集粮草，准备翻越雪山所需的物资，寻找熟识藏民族的向导和翻译，为进入涉藏地区做充分准备。
8: 当时我们整个行动真的几乎是家家户户坐满了红军，红军马上基本就是我邻居打的。那么在我开始磨坊啊、水堆房啊、碾房啊，我日夜是加工入军粮。那么像那边王家医生那些嘛，红军很多伤病员就在王家救治。
0: 尽管当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季节，但金江上江的各族群众都会尽量匀出一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帮红军加工军粮、缝补衣服、编织草鞋。在温暖的金沙江畔，千百年来第一次呈现出军民鱼水的和谐场景。一路跟随贺龙将军担任向导翻译的姚吉勋渡过金沙江后，便自然将贺龙接到了自己家中。经过几天朝夕相处，姚吉勋内心对贺龙将军和二六军团这支队伍都充满了无比的钦佩。
9: 司令部组织建设，我就张鹏大军人，这个年纪就是很足的用。贺龙在这点嘛，还要把这个我们村上的一几位知名的老人们请到我们家中来开座谈会。
0: 也正是这次座谈会，让村里老人们真正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金江上江休整期间，二六军团还召开领导层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特别规定进入涉藏地区不打土豪。 跟贺龙将军一路走来，最令姚继勋难忘的是队伍中还有一名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战士们十分疼爱的将他称作小红军。
8: 所以说的这个小红军是他并不是说跟在贺龙身边呢，而是在半边的主意住在半边，但是经常的看贺龙，贺龙也经常
0: 大家口中的这位小红军，正是贺龙将军的长女贺杰生。1935年11月1日，正值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接连取得龙家寨、十万坪、板栗园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时，接到后方发来喜得千金电报，贺龙欣喜万分。同行的萧克便为其取名贺杰生，即生于大捷之时。同年11月19日，刚刚出生18天的小杰生便同二六军团一道踏上了无比艰辛的25000里长征。
9: 我们爷爷也看着比较瘦弱，是吧？这个一日前群的睡，我们这个在讲过中中人啊，这个苦心呢也都是不由多大的声音啊。
0: 这位小红军深深地牵动了姚继勋一家的心弦，眼看着他还要随大队人马翻越雪山，姚继勋一家更是无比揪心。
9: 我们呀，爷爷拿出自家的面白嘛，裹下来嘛，都成一场小薄白。拿出家中的那种小布，到什么现在1公尺那种大半布，是不有这个可火气那边才搁来小布嘛，才下来嘛，整成一双小薄被嘛，裹个了红军小战士。
0: 这一幕让贺龙将军和红军官兵都深受感动。
9: 贺龙拿着我家爷爷的手，肯定是以后我还来看我们们要送一双崭新的军被。
0: 贺龙将军曾在自家住过，这成为了姚继勋老人一生最骄傲的事情，因此姚继勋便给儿孙们立下规矩：东房要精心维护，永不重建；贺龙住过的东房堂屋要每天认真清扫，但永不住人。所以直到80余年后的今天，姚家大院依旧还完整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贺龙将军女儿贺小明也几经周折寻访到了父亲当年的故人一家，完成了心愿。随着彼此之间了解的不断深入，二六军团官兵和京江上江的老乡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老乡们也都愿意帮红军做更多的事情，哪怕冒着被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责罚迫害的危险。六军团卫生部离开时，便将在宣威虎头山战役中受伤的战士钱永福托付给了金江乡吴竹村的何泰成一家。
10: 另外的父亲跟我讲了，就几十个我就随便搁上一小点，那还喊大洋啊，你本来说搁下洋就几脚几脚就走。
2: 我记下给他呀，我就是说的他好的时候我给他一点饭吃啊，帮忙找给他一小点药，如果不好的话，一天他死掉，我们帮他拿出根本没机会。
0: 然而红军大队人马刚离开没几天，反动民团便开始疯狂反扑，大肆捕杀掉队红军战士，迫害收留红军的家庭。
11: 这所房子呢，就是我家的祖宅，当时钱永福老红军呢，就是藏在我家这所房子里面。当村子里面有科技人物出现的时候呢，我家的老祖就把这个钱养老
12: 给他放在那个灯包里边，然后上面卡上一些东西了嘛。这种据老人家讲是躲过三四次的这种反动民团的搜捕。
13: 吃饭那些人就是断那种门楼上给他吃了，捡吃的没有叫他下来过了，多的了嘛。他要好人，他要挖个那些药，又帮他洗，洗我们又包，包口包来，包口包，再有六个月了。
0: 钱永福伤愈后还参加了松山战役、抗击日寇，之后又再次回到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金沙江畔，积极投身中甸县和平解放事业，并在这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12: 那现在我是计划把这一块地方了嘛，做成一个红色民族文化广场，那让大家走进这段历史，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0: 离吴竹不远的穆斯扎村鲍文成家也收留了一位身患重病的红军战士。
14: 从那个现在我的白流起做那所房子的，那所房子的床面别人打对我走了。
0: 鲍文成一家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位病重的红军战士，关照一日三餐，并用土方草药全力救治。然而半个多月后，这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
14: 我呢，还是老他们几次说，我就给他做点白粥来，过去割了十块板子，当时叫那个女婿办了，包裹起来呢，给他晚上呢送到我们呢祖坟的侧边安排下来，晚上送进去呢，因为白天就有摊在那边，如果那被他们发现了，我就包就带了。
0: 从此，鲍家的祖坟墓地中便多了一位特别的亲人。按照传统清明扫墓，春节上香，鲍家子孙都会首先祭奠这位红军战士，代代相传。
15: 八十年了吧，翻班都好了。
16: 翻班都好完了，弟
0: 弟。2016年4月，香格里拉市有关部门经详细考证核实情况后，将这位红军战士的遗骸搬迁至烈士陵园。
17: 经香格里拉市委市政府调查核实确认后，于2016年4月搬迁至香格里拉烈士陵园。上面有五座红军墓，烈士陵园里面，我把它迁上去以后就入座了，啊，意思是中。
0: 红军烈士遗骸迁走后，鲍家子孙们便在原址上立下了这块墓碑，纪念这位不知名的特殊的亲人。尽管烈士的遗骸已经迁走，但每逢清明，鲍家族人和附近村民依旧会来这里祭奠那位已经远去的亲人，因为他们相信，红军战士的血液已经浸进了这一片土地，二六军团的魂已经注入鲍家子子孙孙的脊梁，红军精神也已经深深地烙进金沙江畔。
18: 院落修缮，探索有效利用方式，不断释放古朴文物资源价值，让其愈发散发出耀眼光彩。
19: 古堡没了，文物活了，古堡里的人们幸福感不断提升，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感到特别自豪。
20: 留住古堡，就是留住了张家口鲜活的历史记忆。哎，我们有幸啊见证了这个张家口古改造的前后过程，啊，我们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18: 飞檐斗拱，青砖灰瓦，雕花的门楼，高大的城墙，映衬着人们的笑脸。历经600年风霜的张家口古，永远是张园儿女寻根的地方。 这里寄托着他们的乡愁，传承着生生不息的文脉。今日的古堡将以更美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继续展现。

0: 我叫吕富。
1: 我叫李成航。
2: 我叫尹文飞。
3: 我叫高福胖。
4: 我的姥姥付志琴。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我的党龄两年了。
1: 我的党龄三年半了。
2: 我的党龄11年了。
3: 我的党龄28年了。
5: 我的党龄60年了。

0: 我叫吕富，是磁县磁州镇西来村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2018年，我开始负责学校的少先队工作。这项工作和党的先进性息息相关。起初我充满迷茫，后来在王立强校长的引导下，我深刻认识到党的使命担当，从此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青年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
0: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我与党的故事就藏在每一次带领队员追寻红色足迹的旅程里。最难忘的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和孩子们来到磁县直男党史馆，在王子清烈士事迹的展板前，我给队员们讲起当年革命先烈如何在艰苦岁月中坚守信仰。有个小姑娘指着泛黄的照片问老师，他们怕吗？展馆内一时间鸦雀无声，我正要开口，旁边戴着圆框眼镜的小男孩突然抢着说，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会害怕，就像我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站到台上我腿都在发抖，但是烈士们肯定想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我忽然意识到，这些红色故事不仅是历史，更是点燃童心的火种。如今看着队员们佩戴的红领巾，我常常会想起自己当年宣誓的场景。从少先队员到大队辅导员，我在带领孩子们接受党的洗礼时，也一次次被信仰的力量感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就是我与党最动人的故事。

我叫李成航，是邱县陈村福都乡陈三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我的爸爸和姥爷都是党员，我入党就是受他们的影响。从小我的爸爸就教育我，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党为我们创造的。拥有20年党龄的姥爷更是摸着我的头告诫我，作为党员要扎根群众，服务群众，永葆党员本色。直到上大学加入了学生会，我的党员老师带领我们去敬老院送温暖，看到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突然就读懂了那份熟悉的忙碌，那是为人民服务的具象化模样。从那时起，更加坚定了我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决心。我在2020年3月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我的党龄已经有3年半了。初到村里，我以为为人民服务需要宏大舞台，却先迎来扫地、除草、铺砖等琐碎工作。当泥土沾满裤脚，汗水浸透衣襟时，我才明白，先锋底色不在口号响亮，而在俯身劳作的弧度里。走访群众是更深刻的课堂。起初坐冷板凳，听沉默语，我开始学习当地方言和习俗，帮助村民做一些简单的小事，逐渐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他们开始慢慢地对我敞开心扉，直到一次次蹲在农户门槛上拉家常，才读懂他们紧锁眉头里的期盼。那是对家人归乡的期盼，那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为帮乡亲开拓销路，我们积极打通电商渠道，建立公共品牌，培养农村主播，提供直播场地和培训机会等等。当订单提示音此起彼伏时，我听见了最踏实的为民回响。

0: 我叫尹文飞，是丰丰矿区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我的家族史可以说是一部微缩的党史。
1: 这个是我大爷爷的离退休荣誉证，这个是我爷爷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还有这个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拍的照片。我的大爷爷尹三槐是抗日战争时期武安市书村镇一带的抗日武装领导人，有名的杀敌模范。为了抗日胜利，他呕心沥血，九死一生。1945年家乡解放后，他成为书村镇刘泉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并响应党的号召，送我的爷爷尹三元上战场参加解放战争。我的爷爷尹三元从16岁就扛起枪，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参加了解放华中南、解放西南，还参加了都江战役，并且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上甘岭战役中接受了战斗的洗礼。我是爷爷带大的，爷爷经常给我讲他年轻时候从军打仗的经历，所以在大学期间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工作后更是将红色精神刻进了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我始终牢记自己是共产党。
2: 那个书本当收到文化师吧录取通知书时，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父亲说，这是党给咱庄稼娃娃的敲门砖，正是党的教育改革政策不拘一个学人才，才让我有机会圆了师范梦。198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汉兰县上北中学任教。为了感谢党和国家，我在工作中非常努力。1991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教师，多次荣获汉兰市汉兰县教育先进工作者、学科带头人、优秀党员等称号。1996年9月，我作为唯一一个汉兰县在武安师范毕业的学生代表，参加了校庆50周年。个人的工作经历与成绩被收录到河北武安师范学校优秀学子学人录一书中。1997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与党的故事是我的宝贵财富，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我会铭记党的历史，传承党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3: 我的姥姉傅志琴今年80岁，年轻的时候我的姥姥就在村大队党支部工作，从那时候就接受党的教育。也正是为党工作、给村里群众办事的过程中呢，我的姥姥深刻感受到党一心为民、带领群众奔好日子的先进性。那个年代读书认字的人并不多，但是我的姥姥初中毕业，会读书能写字，就开始在村里帮助南卷大队做一些宣传工作。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积极，

0: 久之后呢，就在大队担任妇女主任和民兵副连长的工作。那时候每天村里都组织练兵，吃得差，训练量特别大，每天都很累。但我的姥姥总是争优争先。有一天晚上，她接到通知说要上越南前线，没有一点犹豫，就拿着行李随着队伍去了。但最终不知什么原因，在快到火车站时，通知返回不用去了。当时连长说，这丫头比小子还敢冲。经过这些事，党组织认为我姥姥符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那年她是村里唯一一名入党的女同志，十分光荣。
1: 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永葆青春活力。祝伟大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与党同行，共赴新城。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在新时代航程中乘风破浪，带领中华民族续写更多辉煌。
3: 祝伟大的党欣欣向荣，千秋万代。祝党的事业蒸蒸日上，壮丽辉煌。
4: 愿党如日月，照耀千秋伟业。愿党如星辰，引领万民幸福。祝伟大的党永葆青春活力。
5: 祝伟大的党生日快乐。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一苇烟浪六十里，几对寒鸥千百雏。野木迢迢遮去雁，渔舟点点映飞乌。

0: 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便民帮办于一体，获得群众广泛认可。
1: 特别好，我特别高兴。
0: 2026年3月18日，东湖农贸市场人声鼎沸，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里升腾出浓浓的烟火气息。运城市社保中心副主任任云龙带领服务队走进这片热闹集市，现场搭起咨询服务台，在熙攘人流中撑起社保服务角。队员李雪莉、王莹、聂国庆穿梭于摊位之间，向商贩、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讲解社保政策。陶女士常年在集市做生意，现场她向队员询问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事宜，工作人员一边帮她理清参保流程，一边手把手指导她完成线上参保，高效贴心的服务赢得称赞。在盐湖区爱家养老院，服务队设立临时服务点，对行动方便的老人，工作人员使用线下认证设备采集信息，完成人脸识别操作，对卧床失能老人提供床边认证。当天下午累计为39名老人完成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同时队员们还向老人们普及防诈骗知识，用心守护老年人的社保权益。在盐湖区北城街道锦绣社区，队员们兵分两路，李永静、李雪莉会同社区工作人员一道走进78岁老人刘新英的家中，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完成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另一路，队员们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杨海泉、曹连云等几位老人通过就业、社保、服务、社区、村村全覆盖一体化自助服务机办理社保业务，真正实现服务零距离。在经办的主战场，运城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专区，队员们又化身帮办代办员，主动引导，细致答疑，全程陪伴，让社保服务更快捷，更有温度。据统计，服务队自成立以来累计派出队员1100余人次，开展活动672场。下一步，服务队将持续深耕基层，提升效能，以更优质、更暖心的服务织密社会保障网，为运城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社保力量。
2: 运城社保先锋队，服务群众零距离。

0: 黄河之滨，一股社保数字服务的清流悄然润泽陇原大地。甘肃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精心打造的云端社保服务宣传队，以甘心社保诉求及办为载体，让社保智慧服务如春风化雨，浸润千家万户。
1: 是想把在兰州我个人交的社保，然后转到山东青岛来。
0: 山东青岛的詹女士打来电话，她十多年前在上海和兰州均有参保缴费记录，现因生活忙碌无法亲自办理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接电话的甘肃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参保登记处业务骨干于志文承诺尽快办理，随即联系上海和兰州社保经办机构，将詹女士的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至兰州，并于2025年年底成功转出至青岛市北区。詹女士的心事落了地，既来一面为民解忧、情系百姓、高效服务、贴心办事的锦旗。2025年以来，甘肃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依托甘肃社保微信公众号，建成甘心社保诉求及办留言答复平台，成为24小时不打烊的民情驿站，咨询3日答，办理5日解，跑出了为民解忧的加速度。智能客服以2000余条政策库为支撑，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解析诉求，工作人员把握精准关。运行至今，对947条留言悉数办结，做到条条有回应。支先生在平台留言感谢甘肃省社保局6号窗口工作人员帮助他找回早年的社保缴费信息，并指导其办理退休手续。庞先生留言点赞工作人员真心办实事。这些反馈不仅是工作成绩，更成为不竭的服务动力。在云端，甘肃省龙奔奔直播间每周4准时开讲，直播间打破传统被动听模式，引导群众主动问。

0: 业务骨干当起了主播，将社保政策转化为鲜活的视听语言，面对面解读，点对点解难，实现从宣传到办理的无缝衔接。29场专题直播累计吸引43.21万人次观看，收获41.63万点赞，1000余条咨询得到实时回应。一位老技工留言感慨，在工棚里看直播搞明白了业务怎么办，省了路途奔波，方便得很。
1: 未来我们还要把人社为民服务直通车窗口搬上云端，推出社保规划师服务，通过线上预约汇集更多的参保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编织新时代数字思路。
0: 以数字为犁，深耕民生沃土，当云端社保服务跨越千沟万壑，陇原儿女的幸福感便如黄河奔涌，生生不息。

晨曦微暖，山东省烟台市的海边，沙滩上的如红宝石般散落的贝壳，在冬日下泛着温润的光。市民漫步闲谈，关里镇的农家小院里，社保工作人员上门，为高龄老人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笑语迎门。喜旺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外，一场急救实操演练如火如荼。这些散落在海滨城市的民生场景，这份安然与踏实的背后，是烟台市社保中心打造的温馨社保工程，致力于以细密周全的服务，托举千家万户的稳稳幸福。2026年1月7日，关里镇关里村的高龄老人孙桂兰家中暖意融融，烟台市温馨社保服务队的志愿者联合农商银行关里镇网点工作人员一起，带着福字春联上门送福，同时为老人办好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大家围在一起拉家常，叮嘱老人天冷注意防滑添衣。老人握着志愿者的手说道：“送福到家，这温馨社保真是暖到心窝里。”如今在关里镇，社保卡申领、参保查询、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等24项社保高频业务，均可在农商银行网点就近办，行动不便的群体还能享受上门服务，真正实现足不出村、社保无忧。在栖霞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服务窗口，人社部门与农商银行共同为刚办完退休手续的人员发放政策大礼包，并举办温馨的荣休仪式，幸福感、仪式感直接拉满。在烟台市中拓合金钢有限责任公司的车间，一场面对面的政策宣讲刚拉开帷幕，工人们听得格外认真。合金钢生产属于高危行业，工伤保险是权益保障，工伤预防更能从源头减少事故发生。温馨社保服务队结合行业特性讲解参保政策、工伤预防要点，并为工人们量身定制养老规划。有的工友在宣传手册上圈画重点，有的工友主动询问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还有的工友认真记录养老待遇测算方法。以前觉得社保离自己很远，现在明白了，参保缴费就是给未来上安心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交流心得。与此同时，在喜旺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园区，一场政策解读加急救实操的工伤预防活动正热闹上场。针对食品加工行业易发生的机械损伤、烫伤等工伤问题，温馨社保服务队联合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的医护团队，结合案例拆解报销流程，强调规范操作加急救技能双重防护的重要性。现场搭建起实操台，由医护人员示范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急救技能，职工们围拢观摩，纷纷举起手机拍摄留存。演示环节，一名车间操作工率先上台，起初力度不足，节奏紊乱，经医护人员指导，几次调整发力部位和动作，逐渐掌握要领。他擦着汗感慨，亲手操作一番，印象深多了，以后遇到紧急情况也知道该怎么搭把手。人间烟火，最暖民心。烟台市社保蓝，是黎明时分的天青，沾染朝露的晶莹，倾覆在田野里躬耕的身影上。老农抚过麦穗的手掌，春种时的弯腰，秋收时的弓背，都在这蓝色的关怀里有了稳稳的依靠，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暖意，让每一滴汗水都浇灌出安稳绵长的幸福。社保蓝是正午晴空的湛蓝，纯粹而明朗，铺展在城市的街巷、写字楼里敲击键盘的指尖、
工地脚手架上攀爬的身影，皆被这抹蓝色温柔笼罩，是失业保险的托底，工伤保险的守护，养老保险的积累，让奔波者的行囊里添了安心的慰藉，让奋斗者的征程中多了坚实的后盾。社保蓝是黄昏河畔的靛蓝，趁着晚霞余晖漫过银发苍苍的肩头，长椅上相伴的老人细数岁月年轮，目光所及处，这抹蓝色化作贴心的陪伴，是养老保险的守护，如儿女远行前秘密缝进的牵挂，像寒夜里默默燃起的炉火，温暖每一段迟暮时光。这抹蓝色终被时光酿成隽永诗行，流淌在新生儿的啼哭里，与生命以最初的保障沉淀在奋斗的足迹里，与青年以逐梦的底气萦绕在老者安详的笑容里，与岁月以从容的姿态，它从不是转瞬即逝的风景，而是镌刻在民生画卷里的永恒底色，是穿越风雨的保护伞，是抵御寒霜的温暖铠甲。如果说自然之蓝属于天空与海洋，浩瀚而遥远，那么社保之蓝则属于人间烟火，是生命的交响，是文明的共生，象征承诺、责任与恒久的希望。它在晨曦中苏醒，在暮色中沉淀，悄然织就一张守护之网，在无数个日升月落里护佑每一个平凡的生命。社保蓝是人世间最温柔的铠甲，是岁月里最绵长的守护，诠释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初心使命，更在使命践行中沉淀为浸润人心的精神力量。我们将以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为宗旨，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保服务体系，努力绘就全民社保、智慧社保、暖心社保、安全社保的美好蓝图。

0: 郭汉中，三星堆博物馆的一位文物修复师，16岁入行，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将近40年了。他用一双巧手复活了6000多件曾经残破的国宝重器，让今人得以穿越时空，从鲜活的古代器物上一窥延续数千年的华夏文明。
1: 整个文物修复啊，就像那个文物医生一样，因为它每件文物它有不同的病害，比如说它的变形啊、缺失啊等等方面，我们就要通过就是应力的改变来调整文物的那种形态。那缺失的部分就通过那种雕刻雕塑的手法去还原它。
0: 1986年，三星堆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考古人员发现坑内器物明显经过有意的砸毁和焚烧，在经过3000余年时间的捶打，破损越发严重。为其庄严的神像、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这些展品曾经就这样层层叠叠地埋藏在这些坑里。当时的修复工作只有杨小悟一人，急需文物修复相关人才。郭汉中是土生土长的三星堆镇人，鸭子河边长大。在杨小屋的记忆里，那时的郭汉中机灵、聪明、勤奋，上手又快。经过观察了解，杨小屋看中了郭汉中，并正式认下了这个徒弟。
1: 84年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叫文物管理委员会，来了几位老师，他们当时就住在我们家里。因为当时我毕业以后没有什么事干，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就是做做零工嘛，就是开始就是修这些，就是即使坑没有出土之前，没有被发现之前，就是从事这些地层的那些陶器修复。那做不做不就是参与到就是这个整个后面的就是即使坑的挖掘、整理、修复，一直就是从84年干到现在。最初自己也不知道是这一生做什么，只是通过长期的那种工作环境和这种师傅的带领，和自己的对整个器物的认识和整个工作的了解，才逐步逐步的形成了就是几十年的文物修复的经历。在这一路修了很多文物，真正在记忆深的还是我们2号坑出土的那个1号神树。
0: 通高3.96米的1号青铜神树是已知全世界同一历史时期最大的青铜单件器物。关于神树的崇拜，世界各地的古典神话传说和出土文物中都有表现，但它们都是以神话或壁画形式来表现的。只有三星堆出土了实物。1986年，青铜神树从2号坑出土时被砸得很碎，又常年被土层夯实，变形尤为严重，树干断成3节，树枝断成18节，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多得难以计数。最棘手的是这些文物没人见过，也没有任何资料和线索，要把文物恢复成几千年前的原貌还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专家们经过长时间论证，直到1989年才决定着手修复。
1: 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神树，我们称之为1号神树，应该就是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因为当时出土的这个文物，它有200多块那个就是管状物的东西，我们就是通过那个断岔口的拼接，然后去通过拼对，然后组装，通过专家认证以后来修复复原。
0: 当时20多岁的郭汉中一点点把碎片拼接对位， 这是对心性极大的磨练，日复一日的拼接摸索，郭汉忠眼前渐渐浮现出一棵神树的形象。
1: 在整个修复的过程，我们是通过那种内部结构去作为支撑，来让神树重现给现在的原样。因为尽量的表面上还原它就是真实的东西，所有的内加固也就是起到支撑和内部的那种受力的条件，让它支撑的原理去复原它的。
0: 修文物不只是表面的修复，郭汉忠追求的是由内而外的稳固。为了让神树重新立起来，郭汉忠采用在主树干、树枝套铜管并灌注环氧树脂的冷铆工艺，解决了神树的抗压、抗弯强度问题。为确保神树重心的稳定性，他又在神树底座进行补铜，同时采用内环铆合加固的处理方式，最后以吊顶线牵引来应对强烈地震。他的这项修复工艺获得了科技部创新三等奖。在2008年5.12地震中，青铜神树也经受住了强震考验。
1: 因为我们复原的东西就是根据古人留下来的这个遗物的信息去复原它。当时为什么这个龙修了一半就没修了？因为它的信息不全，那其他的枝枝的鸟啊、太阳啊都复原了。现在到了2019年以后，就是又发现了另外的6个祭祀坑。现在龙的后半部分，我们在8号坑已经发现它了。我们通过我们以后的就是那种清理和分类以后，还是会把它继续把这个龙的那个所有的信息全部复原。任何东西哈，它就是在文物修复上它都不叫困难，也就是在你在上面花的时间长与短，尽量的让它的就是器物复原，就是所有的信息一定要有根有据。我们修复的宗旨也是尽量接近它的材质，尽量让人看到它的最完美。
0: 文物修复是时间与记忆的彼此成全，工匠所为只是器物，时光所为才有了文物。郭汉忠让残损的文物一件件重新复活，而每一次漫长的摸索，都仿佛是穿越时空，跨越千年，向古人的讨教。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使者，他们携带着远古文明的信息，穿越时空的长河来到我们面前，清除尘土的印记，留存古老的回忆。文物医生郭汉忠和同事们一起用匠心妙手，让文物起死回生，让历史复活。

0: 平时的工作压力很大，就是在休息的时候一般就是喜欢到外面去钓钓鱼啊，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搞这个文物修复工作主要就是耐得下寂寞，在任何东西就是又冷静地去思考很多问题，就像用钓鱼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态。三星堆的每件东西它都很精彩，比如说尊啊、垒啊、人头像啊、面具啊，都各有特色。因为它在整个埋藏下去的时候，应该通过古人砸得很碎，变形程度很大，在这方面要动很多的脑筋去对它的形状应力的改变，尽量的去雕刻啊、雕塑啊等等，去通过冶炼的方式去还原它。
1: 修复文物本质上是给它看病，延长它的寿命。在近40年里，郭汉中自制了300多件趁手工具，用一双巧手修复了6000余件文物。因为常年的修复工作，他双手虎口的肌肉高高鼓起，十分明显。
0: 在整个修复的依据都是根据古人出土的文物的信息去复原。整个文物修复它是分了几大步骤的，在发掘过后以后，它就是通过清理分类，然后才是申报方案。到了小环节，就是对每一件文物的就是断差口的拼对，还有形状的矫正，然后缝隙的补配，然后就是颜色的完美，到最后才是呈现在博物馆。
1: 通常情况下，对文物残片进行清洁分类是文物修复至关重要的一步。
0: 根据你出土的这批东西的形状、形态、名称去分类，还有它在出土的时候，它大概一件东西几乎都在一块儿，然后在提取的时候就几乎就是按类型打包，按形制去提取。
1: 如果文物有破损或缺失部分，就要进行拼对，就像拼图一样，把一块块碎片一一拼接对飞。
0: 通过就是那种大环境的那种拼对，它每件东西它都有大致的特征，比如说缺的那部分，它的残片大概是那位置，这个是肯定一眼就知道，这个就是经验的积累。这个文物绞刑啊，它每一个变形的程度不一样，我们就要自制很多的工具啊、模具啊，去调整它。说白了就是它的应力改变。还有你首先第一个得把它的材质得做镜像分析，然后才了解它能够有多大应力去改变它，让它复原到以前的面貌。这个肯定要做很多的模具，要利用很多工具去调整它。这个是慢慢一点一点调整的。这个是最漫长的。
1: 完成绞刑之后，如果文物存在部分缺失，修复师要根据文物的状况进行细致的补配，保证文物的完整性。
0: 文物它在出土的时候，因为它埋藏了几千年，我们就通过它的断差口去断定每一件文物的真实性，然后才是对它的补配。缺失的部分我们就是通过那种雕塑雕刻的手法去修复它。在焊接过后要还有些缝隙吗，就要通过现在的那种就是高分子材料去填补它，到后面它不是填补打磨平了以后，才是最后一道，就是叫做色。做色哈，又要对每一个人，你对颜色的敏感，还有哪个色搭配哪个色，后面出什么色。因为这个叫我们在文物修复上叫随色。为什么叫随色？叫根据文物周边的颜色去搭配它，让它极为一致，才是它的完美契合。这肯定在做任何东西它都是要有功底和经验才能胜任这些东西。
1: 文物修复技术的习得并不容易，清洁、拼接、绞刑、补配、随色、做旧等6大工艺环环相扣，每一步都需要过硬的技艺、十足的耐心与专注， 其中还涉及多学科多工种的融合。
0: 因为整个文物修复啊，它每一个病害都不一样，要学的东西就很多，因为它的跨度很大。比如说你从雕塑啊、雕刻啊、模具啊、冶炼啊、锻造啊、美术啊等等，他都要去理解，还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能胜任这个整个修复的全的过程。
1: 仅有初中学历的郭汉中，在各个环节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成为文物修复界公认的顶尖工匠。他不懂就问，拜不同领域的专家为师，从金石学、金属工艺学、化学到鉴定学、美术鉴赏学，把自己变成了一本文物修复的百科全书。郭汉中还时常感慨，近些年行业变化之大，作为历史考古末端环节，文物修复从最初的几把手术刀，到后来的电动工具、新型材料，技术理念不断更新，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可能。他时刻提醒自己学无止境，不让自己掉队。
0: 三维成型、扫描、3D 打印，它对这个整个文物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它的形还有它的模件模上，它就是对文物就是最小的干预。因为通过三维数据，我们去过通过缺失的部分，通过计算方式去复原它，然后再通过翻模的方式再去浇筑，这样就是对整个文物它要节省很多就是体力劳动嘛。镜像分析啊，对金属的 X 光的探伤啊， X 光也就是主要就是对它的纹饰的就是探明嘛，还有就是对它的浇筑的结构方面的，比如说拉曼啊这些啊，它就是对它的就是上面的彩啊，对它的颜色的分析啊，对它这些传统的和科技的联合起来，对整个文物修复起到很多辅助的作用。
1: 作为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技术带头人，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郭汉中还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向年轻同事们悉心传授文物修复工艺。
2: 工作上郭老师是很严厉，很就是精益求精，真的是就是在一些细节上面，不只是对他自己，对我们也是。
3: 假设说一件器物的颜色，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已经修得很好，他是觉得我们在这个做颜色我们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应该发挥出的水平。
1: 文物修复工作专业跨度极广，工艺技法主要靠师承延续，高校毕业生进入岗位后仍然要面临漫长的磨砺。
2: 其实在三星堆博物馆工作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之前有位老师在这边工作，就是这边刚好修复的时候就是差人手，但当时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跟这个也没有相关的。
3: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这个，大学学的是一个文物修复专业，
2: 可能我们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可能上手方面要就是要弱一点，然后需要学习的东西也更多。通过郭老师一步一步的指导，然后自己慢慢的去操作熟练，然后到现在已经可以是完全就是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去完成修复这个工作了。
4: 因为我跟他比较少，之前我们只有三个人从事这个工作，有二十年左右，二十多年了应该是。每当自己完成了一件这种作品的时候，然后特别有成就感。
0: 我们现在整个就是我们的修复团队总共有十几个人，传统的那种方式去对整个文物的记忆传承，它还是通过师承制的方式去传帮带嘛，应该逐步融入嘛，它是从简单的到向复杂化发展。在60年代的人，他的理论知识差一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要强一点。到了后面呢，他就是理论知识强一点，动手能力差一点，这就是两个时代的差别，一个是有理论的，一个是动手能力的。我们当时的在当时学这些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和各方面啊都比较落后，因为我们当时来学全国，他在这方面的人才都很紧缺， 特别是遇到三星堆，我在这方面就占了很多的优势，因为三星堆的东西很好，我就得到全国各地的这些大专家的点拨和传承，到现在我干这么几十年，有他们的所有的功劳。
1: 昔时的少年，如今已成为了文物修复行业的领军人物。2021年，郭汉中领衔成立了文物修复技能大师工作室。2022年，郭汉中被评为10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之一。郭汉中的修复技术非凡，可敬可佩，但他说的话却很朴素，很平凡。可这些平凡的话语，却道出了通往顶尖的不二秘诀：可学可做，可追可及。

0: 狩猎历史真相，解密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北风长歌。
1: 辽国的灭亡意味着宋金两国失去了彼此隔阂在中间的障碍。完颜阿骨达本身对大宋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北方民族骨子里彪悍的本性却让他们对地大物博的中原变得垂涎三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完颜阿骨达去世后不久，大金国女真铁骑战马的嘶鸣声便响彻在了孱弱的宋国之上。这是一个大型场景的复原，场景中刻画了一群人，他们外形十分庄重，穿着十分优雅，但是却坐在一辆简陋的牛车上仓皇而行。这就奇怪了，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们如此狼狈？而这些人究竟是谁呢？
0: 辽国灭亡后，金国单方面违背了盟约，多次出兵南下侵扰宋朝，而深受内忧困扰的宋国对此根本毫无招架。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北宋都城东京，除了烧杀抢夺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嫔妃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余人北上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
1: 在这处复原场景中，宋徽宗、宋钦宗以及身后被俘的王公大臣、皇后嫔妃采用的都是白色的雕塑色调，这从侧面烘托出了昔日天子金朝阶下囚的凄惨场面。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墙上这幅《清明上河图》。画卷中大宋朝昔日喧嚣繁华与画卷下皇帝仓皇北上的屈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不失为是一种讽刺。不过路途的屈辱只是一段过程，终点的到来才是噩梦。那么这辆囚车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呢？这方印记叫做狐狸改路之印，路是我国古代划分行政区的名字，大概相当于明清时期的省。狐狸改路就是金朝设立的一个省，只属于上京路管辖。金朝设立狐狸改路之后，将路制设在了五国头城，也就是囚车最终要通往的目的地。
0: 狐狸改路之印为铜制，印身正面是正方形，背面为长方形印钮，钮高2.8厘米，印重800克。印钮上端用汉文刻了一个上字，这是为了示意用印的方向。印文中的狐狸改路之名源于其治所所在的狐狸改江，蓟县今黑龙江省境内著名的河流牡丹江。当年宋徽宗、宋钦宗二位皇帝被押解到这里之后，一度惨遭金人虐待，他们逼迫二位皇帝及其后妃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达庙去行牵羊礼。皇后朱氏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选择了自尽。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徽宗为昏德公，称钦宗为众昏侯，对其肆意调侃。由于备受折磨，二位皇帝都相继死在了北方，终其一生未能回归故里。
1: 彻夜西风汉破飞，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目断天无难雁飞。这是宋徽宗在五国城内写下的一首诗，叫做《在北题壁》。透过这首诗，我们能够读出被囚禁在寒冷北方的大宋天子心中的那份懊悔、哀愁和凄凉。正所谓大江山易，守江山难，身背着家仇国恨的完颜阿骨达能够苦心造诣、惨淡经营， 带着区区几千女真铁骑推翻了强大的辽王朝，而坐拥中原百万精兵、富甲天下的赵氏皇帝却守不住边关，最终沦为了阶下囚，这不能不称作是一种悲哀。中原的真龙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赶下了龙座，这也让远在北方的金国皇帝看到了希望。既然这个龙椅你能坐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呢？
0: 这是一件用黄铜铸造而成的铜龙，名字叫做铜座龙。此件物品于1965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朝故都上京惠宁府遗址出土，是为黑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中的一件。
1: 我们来仔细观察这座铜座龙，它那半张的嘴、微闭的双眼，体现了一种昂扬的心境。它脚踏瑞云，龙尾翻卷，生动地体现了金代前期女真民族唯我独尊、斗志昂扬的气势。同时，它还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象征着稳坐江山、天下太平。
0: 龙是华夏先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动物形象，它象征着高贵、骄傲和权威。提起龙，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坐在中原大地龙椅上的那些统治者，他们称呼自己为真龙天子，是为龙的传人。其实不仅仅是汉文化，凡是受到中原文化熏陶的一些其他民族都受到了龙文化的渗透，于是龙也成为了这些少数民族皇帝权力的象征。
1: 说起龙，那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便是正统。自古以来，坐在龙位上的人只能有一个，同样中原正统的主宰者也只能有一个。金国自完颜阿骨打建国以来，灭辽破宋，发展迅速，短短的几十年就成为了中原大地上的最强者。但是至始至终，在位的金国都还把自己当成是外援国家，没有形成以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这个问题困扰了金国几代皇帝，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
0: 金国建立之初，虽然受到了汉族人士和汉化了的其他族人的影响，并且以武力逼迫宋国对自己称臣纳贡，但女真统治者的观念里终认可宋朝在中国的核心地位，称宋朝为南朝，为中国。金熙宗时期，金国在政治制度、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出现了汉化趋势，乃至海陵王登基，女真统治者才明确有了要以本朝树立正统的观念。
1: 金天德二年，海陵王召集群臣在京都上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君臣们围绕以金国为核心成为中原正统王朝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得出了结论。造成这种现象关键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金国建国时间短，诸事草率，不具有传统；第二，国都地处北方，远离中原核心地区，地理位置差。于是海陵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直接影响了金国乃至以后整个中国的命运，迁都。
0: 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都城从女真故地上京迁往燕京，改成中都。完颜亮迁都中都，揭开了北京历史的新篇章，这对于金朝一代甚至之后的中国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北京第一次被定为国都，自此开始逐渐成为北部中国的核心，进而成为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1: 迁都以后，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他们开始按照汉族的传统大力发展农业，积极创办学校，并且实行了科举制度，这些都对后来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风俗制度不仅被之后的元明清三朝沿袭了下来，甚至一直到现在一些北方地区还都存在着。那具体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从这件文物上看出一些端倪。
0: 这是一面铜镜，叫做山水故事镜。铜镜背面刻画的故事极其丰富，上部分是一幅以山水画为背景的人物故事画面，画中有一位农夫正在田间工作，旁边则有两位官员站在树下指着土地交谈，下半部分绘制了一对雌雄鲤鱼在河水中相互嬉戏。
1: 说起迁都，不仅仅是女真被中原文化所同化，逐渐变得汉化，同时他也将一些东北的习俗和民风带到了中原。比如我身后这幅场景，这热乎乎的土炕，盘腿而坐的习惯，乍一看大家一定以为是进了东北农家院，而其实呢，这些都是源自于女真部落的古老习俗。
0: 迁都中都之后，女真人虽然在建筑结构的外观上沿袭了中原宋代建筑的风格，但同时也保留了女真固有的地域特色。这种围绕墙壁搭建火炕的方式，正是古时候女真部落普遍采用的冬季取暖方式。这种方式自女真人开始，直至现在的东北地区依旧在沿用。120年的轮回，朝代的兴起和没落惊人的相似，24年民族之争缘起和稳。狩猎历史真相，解密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北风长歌。
1: 在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女真不满万，满万则无敌。这种说法虽然略显夸大，但是从完颜阿骨达率领女真部落几千将士兴兵起义，最终占据了天下大半江山来看，似乎又有些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也总结出了女真族的没落，这句话是金以儒往。这就是为什么呢？这是一枚金代的将字象棋，也许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0: 自海陵王将国都迁到中都之后，金国的人口迅速增多，经济也越来越富饶。这时候的女真人身上逐渐多了儒雅风情，金代皇帝自熙宗开始都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大金国志里面有一段金熙宗汉化极生动的描述，说他能赋诗染汉，雅歌如服，品茶焚香，弈棋象戏，这些都是典型的汉族贵族生活方式。因此有宗室贵族认为他尽是女真故态，宛然一汉户少年男子。金熙宗对这些说法不仅毫不在意，反倒对那些贵族反唇相讥，称他们为无知夷狄。
1: 接受汉文化的熏陶，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女真贵族在沉溺于荣华富贵的同时，却并没有摒弃自身一些原始蒙昧的旧习俗。经过后期，女真皇族逐渐变得高傲自满，他们胁迫南宋每年都要上缴大量的金银珠宝作为朝贡，同时他们对周边其他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奴役。这些行为都使他们逐渐变得和当初的契丹民族一样，腐朽和衰败的种子开始在女真贵族中萌发，这些最终导致了大金国的覆灭。
0: 金国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南宋以及其他民族的极大不满，其中最强烈的当属蒙古。蒙古人对金国的统治者可谓怨入骨髓。金熙宗时期，成吉思汗的先祖俺巴海汗曾被金朝以反叛罪钉在木驴上处死。金世宗时，金不仅要蒙古纳贡，还每年遣兵向北绞杀，称之为减丁， 这激起了蒙古人强烈的怨愤。金朝为防蒙古报复袭扰，还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一条3000余里长的界壕，又称金长城。
1: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此时的金国军队比蒙古多出10倍。当时有人戏说，金朝如海，蒙古犹如一居细沙。但是最后就是这一居细沙，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填平了大海。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女真族真可谓兴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0: 蒙金之战历时24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耗时最长、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战争之一。前后战争共分为了3个大的阶段，双方多次易帅，互有攻防，但金国的腐朽已经难敌蒙古军的新锐，最终因残暴和自满，于公元1234年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下覆亡。金国覆灭以后，女真人分裂成了若干部落，长期居于游离失所的状态，曾经的帝王变得悲伤没落，孤傲勇武的样子也一去不复返。然而历史的演绎永远没有终点。公元1625年，一个人自建州发出呐喊，以匹马之力、悉数之兵，再一次拉开了反抗暴政的起义之路。这个人正是女真的后裔，后金政权的建立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2: 努尔哈赤之后，其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为了反抗大明王朝，将国号由金改成了清，也将族名女真改为了满洲。至此，女真的称号正式从历史上消失，但崇拜雄鹰、渴望自由的民族精神却在他们心底里重新焕发。他们挥舞着长剑，扬起铁蹄，对着历史高声长啸。这一次，他们即将创造属于自己民族史上最大、最辉煌的荣耀。

第94条，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清正廉洁，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条例94条第一款在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之前，增写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完善对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总体要求。党的20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中，增写了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内容。党章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